警觉心，那我们有警觉心，所以起一念心啊，尚且被鬼神记过，那何况啊，这个造作这个邪淫的恶业呢，啊，那罪过当然就更重啊，所以在起心动念啊，就要去防止了。啊，防止这个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啊，只是我们自己啊不知道，啊，鬼神都知道。啊，鬼神他怎么知道呢？啊，是在讲啊，鬼神。我们起心动念啊，鬼神他才知道啊。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啊，那鬼神要找也找不到我们啊。只要一起心动念，那鬼神他就知道。那不起心不动念啊，你坐在那边啊，那鬼神找也找不到你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啊也讲了一个公案。啊，他是讲一个道士啊，一个道士啊，他搭一个茅棚，在一个河边啊，在那里修行打坐啊。这个道士啊，他有禅定功夫。那么有一天呐、啊，晚上啊，听到两个水鬼在讲话了啊，那个有一个水鬼讲啊。给另外一个鬼讲啊，说他在这里守了好几年啊，哦，当水鬼。那明天有一个人啊会从这个河经过，啊，那个人啊会被这个水溺死，啊，那么那个人啊就是代替我的替死鬼，啊，他找到替身，他就可以去投胎了。那另外这个鬼就给他恭喜了，哎呀，恭喜你找到替身了啊！那这个道士啊，在那边入定，啊，听到这两个鬼啊在讲这个话啊，那他听到了，啊，那第二天呐、啊，真的就看到有一个人呐、啊，啊，要过那个河，啊，刚好那个下雨刚过后啊，那个河水啊，流得很湍急。很急很大，啊，那么那个人啊，就要过那个河了，啊，那个道士啊，就去给他阻止，劝他不要过去。他说：“这个现在水那么大，过去啊，因为生命危险了。”啊，当然啊，道士没有给这个人讲啊，啊，你过去就是替死鬼了，他没有跟他讲啊，劝他不要过去。啊，那这个人呢、啊、也接受了，也就没有过那个河啊，没有过啊，就没有被淹死。那第二天晚上，道士又入定啊，那两个鬼啊，又在讲话了，啊，那另外那个找替身那个水鬼就讲了，啊，今天好不容易、啊、等了好几年，等到个替死鬼。无奈啊，被这个道士啊破坏了。啊，那另外一个鬼就跟他讲了：“那这个道士破坏你，那你怎么不去找他麻烦呢？”他说：“找不到啊。”啊，其实啊，道士就坐在他旁边啊，那都入定了啊，他不起心不动念，那个鬼都找不到他。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啊，这个道士啊。有功夫的人还是有的啊，真有功夫啊，这个禅定功夫。那么我们佛门呢、啊，也有一个金碧峰禅师的公案啊，金碧峰禅师啊，这个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要抓他去啊。那个金碧峰禅师啊，有禅定功夫、啊，一打坐一入定啊，那个鬼怎么找找不到啊？明明坐在那里，他找不到啊，因为啊。我们人有起心动念，那鬼就找得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他找不到。就坐在他面前，他也找不到。

他也看不到。啊，你起心动念，他就知道了。啊，那么后来这个小鬼来了好几次啊，那回去没有办法给阎罗王交差啊，都抓不到人啊。后来就是试验打听打听了、啊，到底这个金碧王禅师去了哪里呢？啊，那试验的人说：“哎呀，这个禅师入定好几天了、啊。”啊，那有人就讲了：“哎呀，如果要请禅师出定啊，他有一个波啊，他什么都放下了，他那个波还没有放下，啊，只要啊去玩他那个波，去那个波给他敲一敲，他就出定了。”啊，那小鬼就知道了，啊，那天晚上啊，小鬼就去玩他的钵，跟他敲一敲啊，金碧翁禅师就入定，就听到，哎，怎么谁在玩我的钵啊？就出定了，啊，一出定啊，小鬼说好，这一次抓到了啊、哦，你再跑啊，啊，跟我到阎罗王那里去，你寿命到了。啊，金碧翁禅师说，你怎么能抓到我呢？他说。你入定，我们找不到你啊！啊，后来我们去打听，知道啊，要让你出定啊，就是去玩你那个波啊，你什么都放下，就那个波没有放下，所以玩那个波，你就会起心动念，你就出定了，我们就可以抓到你。哦，那金碧翁禅师听听，哦，原来是这样啊！啊，他说：“哎呀，你等一下啊，那个波给我。”啊，他那个钵啊是瓦钵啊，把它摔在地上，摔碎的啊，用脚踩一踩，啊，那么他一打坐又入定了啊啊，入定说，哎呀，我又入定了啊啊，你用那个铁链呐，要来抓我，像锁虚空一样，你抓不到了啊，我那个钵我现在放下了啊，一打坐又走了、啊，小鬼又找不到了啊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啊、鬼神都知道啊，起个善念他知道，起个恶念他知道，起个无忌念他也知道、啊、入定他就不知道了、啊、你不起心不动念他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啊、这个你看、啊、见他是没起心失之、啊、失过之神、啊、都就记过了、啊、不要等到啊去犯这个邪行啊，起一念心不正确，那鬼神就开始已经记过了。所以这一条戒啊，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去戒啊。这一条意思就是跟《楞严经》四种清净明慧啊，色心为戒啊，同样的意思。太上啊，也是啊、警惕我们啊，要从起心动念啊去戒啊，不要等到啊啊那个起心动念，然后那个已经在牲口的行为啊啊都犯了邪行了啊，那个时候就太慢了啊，要在起心动念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就要把它戒止了。我们再看下面，护他获财，愿他生死。欠人家的钱财啊，那希望啊，啊那个债主赶快死啊！啊，为什么呢？啊，死了他就不用还债了。那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啊，你这辈子没还啊，下来来生来世还是要还啊，而且要加利息啊，不能有这样的念头啊。我们欠人家的货财啊，希望赶快还债。那别人欠我们啊，我们可以不要他还。甘求不遂，变身作恨。甘求就是非分的奢求啊，不能啊随心啊，那就升起咒骂、
怀恨的心，那这是恶业。见他思辨，便说他过。别人有不如意的时候啊，那么就批评他了啊，他平常就是怎么什么啊，什么地方错了啊，所以他才会得到这种果报。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那看到啊，他的外貌丑陋，啊，没有同情他，啊，反而去讥笑他。啊，这一条就是我们现在讲残疾的人、残废的人，啊，他体相啊不济，啊，那体相不济很可怜呐，啊，我们应该去同情他。去怜悯他，啊，不应该啊，再去讥笑他。见他才能可称而易之，啊，见人有才能啊，不称赞，反而去贬义他。我们再看下面，买骨压人，用药杀鼠。啊，那么这个蛊啊，就是一种咒术、蛊毒、邪术。啊，听说啊，这个苗族啊，有人会用这种蛊毒。啊，这属于啊邪术啊，去害人。那么这一条啊，除了苗族以外啊，汉族啦、啊，很多族群啊，也都有他们的一些巫术啊，属于啊邪术这一类的啊，损害人的啊，在台湾呐 我听说呢。有人啊养小鬼啊，养小鬼，在新加坡啊，说降头啊，那这些啊都属于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啊，总是啊用这些邪术、妖法啊去厌媚人，那总是啊，他有他的目的啊，总是他用这种方法手段啊。去取得他想要得的利益，啊，但是这个错了啊！用这种方法呢，啊，得到利益啊，是在讲啊，也得不偿失了，造罪业啊！啊，所以小时候啊，听我父亲啊，还有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啊，讲一些故事，啊，学那个符咒的就要去发愿呐、啊，害人那种符咒啊，发愿。啊，化验呐，要就是要有一种啊，一种是贫穷啊，一种是寿命短，一种是没有子女啊，看你要选哪一种啊？那你何苦去学那个害人的咒啊，去发那个不好的愿呢？啊，这个都是没有智慧。啊，那你得到的利益有多少啊？那你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啊，得而不偿失了。啊，所以不能去学这些邪术妖法。这里是举出一个例子。那凡是这一类的啊，都是属于这一句啊。用药杀树啊，用毒药啊杀伤花草树木。啊，这树木也有树神，花草草木神。啊、那么用药杀树，现在这个时代啊，比过去要多啊。你看呐、啊，一个草地啊，那个现在呢，为了怕那个野草长出来啊，就用杀草剂啊，那个花草里面那些虫啊，要杀死多少？啊，还有现在人打那个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啊，他就种那个韩国草啊，那个草地，听说那个都要用药去杀那个虫啊，那个野草啊，它才不会长出来。那杀那个虫啊，那为了维护他那个高尔夫球场啊，那些草地啊，杀了多少昆虫啊，这个也是造杀生业啊，这个属于这一类啊，这一句讲的用药杀树啊，属于杀生业。再看下面，会怒师父，抵触父兄。对老师啊怀恨发怒，无理之至啊，那么对师父啊很无理的啊，对老师啊应该啊要尊敬啊，他反而啊对老师发怒怀恨啊，这个鬼神啊记过，抵触父兄啊，不孝双亲，不敬兄姐。抵触啊，就顶撞了。我们现在讲顶撞。我们再看下面，强取强求，好亲好夺。这个两句啊，都是用强势的啊，强取强求啊，诉诸强权啊，那不讲这个情理法，不讲理，很强势的夺取。啊，是求他的利益啊，好亲好夺，好就喜欢了啊，喜欢呢，用种种的手段啊，奸计啊，去侵占、夺取别人的财物、名利，掳掠致祸。巧诈求亲，这个是抢夺了啊，这是强盗啊，抢夺啊，用种种手段啊，或者用这种武力啊，去劫夺别人财物啊，达到啊自己致富啊，这个也是偷盗罪。巧诈求签啊，签就是升官发财啊，不脚踏实地啊，以正当的方法求得啊，那么用这些啊奸巧欺诈啊这种手段啊，他来求得升迁。赏罚不平，易日过节。这个赏罚呢，如果不公平啊，啊，人心就不服了。啊，这个赏罚偏是不公平啊，人心不服。那我们世间呢、啊，为什么那么多动乱呢、啊？实在讲，就是不公平了、啊。啊，所以这个世界啊，要和平。啊，平了就和了，啊，所以说和平啊，和平反过来讲叫平和，啊，平和，啊，那么我们双溪啊，啊，这个啊，捐地的斋主啊，陈永信跟洪平和啊，那洪平和啊。他爸爸呢，给他起这个名字也非常好，平和平和啊，平他就和了嘛，他为什么不和呢？不平嘛，啊，不公平他才不和嘛，所以这个世界要和平啊，要先公平，啊，如果有偏私，赏罚不平，那这个人心不服，他就。不会和平。

这一条啊，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从个人啊、小团体啊，到整个社会、国家、整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公平。逸乐过节啊，安逸享乐啊，太过分了啊，不节制放纵啊，吃喝玩乐啊，太过了。那现在这个逸乐过节啊，实在讲啊，年轻人大概都患了这一条毛病，患了这个过失啊，逸啊，安逸，乐享乐。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比较劳动的啊，比较辛苦的工作啊，年轻人不做了。没人要做了。在我这个年纪啊，我们那个时代啊，那么我们都是比较辛苦啊，都是做这些粗重的工作啊，干粗活的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干过粗活啊。那现在年轻人啊，这些粗活他们不愿意做了，没人要做啊，所以现在台湾啊，慢慢大陆也跟台湾差不多了，年轻人这些粗活不干啊，因此啊，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劳动的工作，自己国人啊，没人要做啊，没有人做，那这些工作找谁来做呢？找外劳，那找外劳啊，不是好事啊！找外劳，那年轻人啊，都喜欢做一些比较安逸的啊，比较好的。哎呀，讲求啊享乐，讲求享乐。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旅游区啊，吃喝玩乐都是学生啊，学生放假了，然后啊，吃喝玩乐，他们很会玩的，很会吃的，很会享受的。啊，而且有的啊还过分过头了啊，不节制。那么这些是在讲啊，也都是损福报啊，损福报。苛念其下，恐吓于他，苛刻虐待啊他的部属庸人啊，刻薄残暴啊，是在讲啊，对下面的人啊应该去爱护照顾啊，不应该啊去对待他苛刻啊，还去虐待他啊，你下面这个部属啊，佣人啊，没有他们帮你做事啊，那你的事业也没办法经营啊。啊，怎么可以去苛虐他呢？啊，你去苛虐他是找自己麻烦吗？啊，自己造罪业吗？恐吓啊，那么这个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啊，这叫恐吓啊。现在讲的恐怖分子啊，现在这个恐怖分子啊，这个影响非常大啊。只要在网络上啊放一个信息啊，全球的人啊大概就坐卧不安了啊。那当然啊，这个是造罪过。那么一些大国啊，政策错误啊，也是属于恐吓于他啊，动不动啊就要战争啊，都是恐吓啊，这个都是造罪业啊。特别现在呢啊，这个世界上啊
有这种核武器的。

的国家呢，都是在恐吓这个世界，啊，都在恐吓这个世界，啊，你看呐，那个核武器一下去呀，同归于尽，那发明啊很厉害的武器，都是在恐吓，恐吓于他，啊，所以这个从小个人呐。啊，这种恐吓啊，到大的，都属于这一句，啊，所以这个罪有轻有重啊，个人呐，范围小啊，罪就没那么重啊。如果这个恐吓啊，是针对国家、针对世界，那个罪过就大。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呵风骂雨。啊，这个人不如意事常八九啊，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事情啊，很容易啊会怨天尤人啊，怪人怪天。这个也都是不明因果、不明事理，遇到不如意事情啊，难免啊就会有这种怨天尤人的心情了，啊，因此啊，这个因果教育啊，特别重要，啊，我们有不如意啊，也是我们过去今生啊，造了一些不善业所感召的，啊，怨天尤人呐，啊，不但呐，解决不了问题啊，还增加我们的罪业，呵风骂雨啊。那么对于风雨不调顺，啊，你看呐，这个对自然界啊，他也去骂啊，风雨他也骂啊，那这个也是得罪鬼神啊。风不调雨不顺呐，是我们人呐造不善业，所以造成了这个自然界的风不调雨不顺。啊，你怪那个风雨也没有用，啊，应该啊，人要反省，啊，哪里做错了，啊，发现之后赶快改过，断恶修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因果啊，知道断恶修善，自然感应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不可以啊，去呵风骂雨，啊，增长罪业。啊，下面这一句：斗河争讼，妄主朋党。啊，这拨弄是非啊，使人打斗诉讼啊，去打官司啊，那么他从中取得利益，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为人打官司的，现在的这个啊，做律师的、做法官的啊，这些就很容易啊犯这个过。啊，妄主朋党啊，是盲目的加入一些不如法的啊这个党派、帮派。结党营私啊，这个叫妄主朋党啊。那么结合啊这些不好的朋友啊，在社会上啊成这个帮派啊，做一些不法的事情啊，加入不法的组织啊，就属于妄主朋党。所以伦理给我们讲啊，君子。群而不党，啊，跟人家合群啊，但是不会结党结派的，啊，那跟人家合群啊，不结党结派，啊，所以结党结派啊，啊，难免呐，会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啊，用妻妾以为父母训，啊，这个是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就违背父母的教训。

自古以来啊，这个婆媳啊就很难相处啊。那如果丈夫啊在听妻妾的话，去维护母性，那这个家庭啊就很不和谐了。好，我们这节时间到了啊，那下面啊，我们明天还有两节课啊，这个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那晚上啊，我们还是来听蔡老师这个情书制药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现在是用药师时间啊，我们休息啊，用药师，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严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严观。我们还是从上一次。这个地方看起这个华严经云下面这一段解释我们讲到这个第六页第六页第二行这个地方我们还没讲完我们今天继续往下讲。那么上一次就是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这个一段文就是讲到这个十度这个十度，一般在大圣经是讲六度。华严讲了十度，那么前面我们学习到了精进这一度。那么精进有三种，

一身精进，未若勤修善法，行道礼诵，以福讲说，不自放逸。二心精进，未若勤行善道，心心相续，不自放逸，不敢随便。三力要有情精进，在这个地方啊，给我们讲的精进啊，有三种精进。那么，在《影城回忆录》里面呢、啊，记载有一个塞纳族的法师。这个《影城回忆录》啊，就谭旭老法师讲的这些当时的一些公案，我们最常听的就是这个锅烙匠啊，因为锅烙匠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那么大家呢对这个锅烙匠的公案啊，念佛往生的这个故事啊。我们都比较熟悉了。那么另外呢，我们敬老和尚、啊、也讲到这个塞纳族的法师、啊、这个是比较少讲。那么塞纳族的这个法师啊，他的法号叫慈利、啊、持戒的持，戒律的利，慈利法师。那么他也是在地牢啊那边出家。那么《影城回忆录》记载了这个故事啊，就是这位慈利法师他出家之后啊，他在寺庙啊是担任了、啊、这个香灯师啊。大家都知道啊，在中国传统佛教寺院啊，这个香灯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他担任这个执事，人呢非常老实，很老实。那一般人看他呢，很愚痴啦，没有智慧啊。所以有一次，有一些人呢跟他开玩笑。那个时候啊，就是夏天啊，六月，这个天气很热，这个时候，过去这个寺院啊，有这个大藏经，有一些经典啊，因为在浙江南方啊，跟我们台湾啊一样啊，都靠海，这比较潮湿了。那以前啊，也没有除湿机。所以都是利用夏天呢，把这个经书啊搬到这个寺院啊前面啊那个广场啊来晒太阳就是除湿了。那有人就跟这个慈利法师开玩笑了说香灯师啊，那你供在佛前的那些蜡烛啊，那也会有湿气啊，会长霉啊，你也要拿出来了，蜡烛也要拿出来晒一晒啊，那不晒呢，蜡烛也会长霉啊，他就很老实了，他就真的把蜡烛搬到外面去晒了，里面的蜡烛通通搬出来晒，上午晒到下午，那个蜡烛啊。就融化了嘛，就剩下呢蜡烛芯啦，就像都融成一片啦，那个当时啊担任这个维诺斯的这个法师啊，气也气不上来了，说这个。你这么大的智慧啊，

你在我们这个试验呐，学参禅呐，太委屈了，啊，应该去学讲经说法。现在呀，地贤法师在温州头陀寺，啊，这个温州头陀寺啊，我曾经去过，啊，现在装修的也蛮庄严的。啊，那个时候呢，地老啊还在温州啊，还没有到廉颇来，啊，比较早期了。那么地老在那边讲经啊，专门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才。啊，这个维诺斯啊也没有去骂他了啊，那反正呢，啊，这个意思就是要跟他签单的嘛，那只是没有说啊，你把他赶出去啊，那劝他呢。去那边学讲经，啊，到那边学习，啊，那学成之后呢，再到各地去弘法、讲经、说法。啊，那这个慈利师啊，那真的就去了，啊，真的就去了。啊，后来呢？啊，这个他就找到这个地老了。啊，那他说呢，他要来学讲经弘法啊，将来啊，弘幻三界啊，那个讲呢，也就不标准。啊，他某某寺院来的啊，啊，那个维诺斯啊，劝他来这里学讲经说法了。那地老一看，见他这个人都是他被骗来的啦。这个人呢、啊，他讲话都讲不清楚，怎么写讲经说法呢？啊，后来呢，地老啊也很慈悲了，啊，知道他这个没智慧啊，啊，后来呢，就劝他去宁波啊，阿育王寺。啊，去拜舍利，啊，去拜舍利。他说：“你要学讲经说法，你现在智慧不开啊，你先去消业障。啊，到阿育王寺啊，拜佛的舍利，一天拜3000拜，你拜3年，啊，业障消除，再来讲经说法。”这个慈利法师啊，慈利师也是，很老实的，很听话的，他真的就依教奉行啊，那真的就到这个阿育王寺啊，去那边挂单了啊，那每天呢就拜舍利啊，天天拜啊，拜了3年呢、啊，真的业障消除了，智慧开了啊，后来呢？这个慈利师啊，又回到头陀寺啊，那在寺院呢、啊、担任了、啊、这个粗重的工作，种菜啦、挑水啦、扫地啦、行堂啦、啊擦桌子、洗碗等等的啊。那早晚呐、啊，在佛前呐、啊，哎，都拜佛啊，也找人教他五堂功课。啊，又找人呐、啊，教他背《楞严经》《法华经》啊，背这个《法华经》会义楞严文句。啊，那么开始啊，教他背这些啊，那以后啊，过了几年呐、啊，不但呐、啊，他听懂这些经，啊，真的智慧大开了。那这个经义完全明白了，啊，真的会讲经说法了。后来这个地老啊，他有事啊，那个讲经啊有空档，就请他代坐，啊，他代理来讲经。这个是一个啊公案，啊，他就是精进拜佛，啊，所以拜佛也是一个法门，啊，一方面运动。心里想。

啊，福慧增长了啊，所以后来他变成了一个讲经大法师啊，不容易。那么下面讲力要有情精进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实在是讲啊，科学越发达，灾难就越多了，众生就越苦了。啊，你看呐，去年到今年啊，这全世界的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到现在还没有解除啊。虽然有疫苗出来了，还是免不了感染啊。那往后啊，这个苦难就更多了，更大所以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怎么去解脱这些苦难呢？啊，这个就叫代众生苦了。懂得精进的意思，一生不违背，人人在一生都能成无上道。啊，这个精进这两个字啊，真正懂了。啊，能够去把它落实了，那可以说人人呐，你在一生都能成就道业。特别是净宗法门，啊，这个世纪，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推荐了海贤老和尚，啊，2013年往生的，那距离我们是最近的。上个世纪，那就更多了，也许许多多念佛往生的人啊，给我们做好榜样。他们能成就，为什么我们不能？不能怪别人，也不能怪环境。真正的障碍是自己，外面人障碍不了。啊，你看呐、啊，海贤老和尚啊，我们那个环境有他那么恶劣吗？没有啊。啊，他的经历了好几个朝代了，啊，从晚清末年啊，到了民国初年，民国经过这个金华割据，啊，8年抗战。国共内战，遭遇到文革啊，等等，我们想一想啊，他生的时代真的是多灾多难啊，那环境极为恶劣啊。但是我们看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啊，你看到、啊、他念佛啊，他从不间断，再恶劣的环境，他念佛还是念啊，念出声会被。红卫兵打，他心里默默的念，啊，不许拜佛，他一大早人家还没起来，他先起来拜，啊，拜完了，人家起来了，他没看到，他还是清净了，啊，他不受这种恶劣环境的影响，啊，所以这个海贤老和尚的故事啊，让我们给我们。做一个证明啊，其实障碍是在自己啊，外面再怎么样的环境，都不是障碍啊，真的关键还是在自己啊，外面人啊障碍不了啊，你念佛的功夫心心相续，念念不断，人家讨厌你，你默念依旧不中断，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那听到念佛啊，不但人家。不高兴啊，他还打你啊，不准你念啊。但是他怎么样？我在心里默默的念，所以对他没有影响啊。如果别人赞叹你，你生欢喜心；别人毁谤你，你生怨恨心，就把念佛功夫破坏。啊，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特别我们念佛人呐，啊，自己要。提高警觉呀！

啊，人家赞叹我们啊，阿弥陀佛，毁谤我们阿弥陀佛，侮辱我们阿弥陀佛，全都是阿弥陀佛啊，所以心不要被他转了 啊， 啊。如果人家赞叹哦，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佛给忘了啊，人家毁谤我们，我们非常生气，佛也忘了。那这个就自己产生障碍了，啊，所以外面的境界啊，赞叹也好，毁谤也好，啊，我们内心呐、啊，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啊，始终不受影响，啊，那这样才是真正的念佛人。换句话说，无论是环境是人事，都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为什么呢？啊，我们无论接触到什么环境，接触到之后，通通是一句阿弥陀佛啊，你就成就了。啊，念到最后是把每一个人都看成阿弥陀佛。啊，这个人欺负我是阿弥陀佛，那个人打我是阿弥陀佛，都会回想我功夫不够，我懈怠，我还没有成就，佛来打我，佛来骂我。啊，那个心是佛心，心是佛心，口是佛言，行啊，身是佛行，身口意都跟阿弥陀佛相应。啊，你说他这个人这身能不成佛吗？那肯定他要成佛了。许多祖师大德引用宋朝啊云科法师这个公案啊，这个是在《往生传》里面。引用这个例子劝导我们精进，他是破戒的比丘，不守清规，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死后会堕地狱，于是请教同参道友，像他这样啊，要怎样修才能不堕地狱呢？那同参呢、啊送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很感动，自己业障太重，只有念佛能救自己，其他法门不行。念佛法门三根普披，立顿全收，待业往生呐、啊！他看了就发一个狠心了、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万缘放下啊，真的啊，非常恳切精进的念佛了啊，真的这个世界都能放下啊。为什么放下呢？他有警觉心的、啊、他自己知道了，他再这样下去啊，肯定要堕地狱了啊，所以提起这个精进勇猛之心啊，来念佛啊，念了多久呢？念了三天三夜，时间不长啊。那念这个三天佛啊，他不但不吃饭不睡觉，连水都不喝啊，就一心一意念佛啊。人真正有真诚心啊，就感动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来了，那、啊、告诉他了。说啊，你还有10年的阳寿啊，从现在开始啊，你要真正忏悔，忏除业障啊。那个10年后啊，等你寿命到的时候啊，我再来接引你往生西方啊。那佛就这样跟他讲。那么这个云科法师呢，他很恳切的想现在就要赶快往生西方了啊，不想在娑婆世界再继续停留了啊，所以他就向佛恳求了，说阿弥陀佛啊，请你现在就带我去极乐世界，那个10年寿命我不要了啊。这个云科法师啊，有自知之明了啊，他说我这个恶习气太重了。

再活个10年呐、啊，不知道又要造多少恶业啊！所以我想现在就跟你走了。啊，那这个佛就答应了啊，说好，那这样好了，你啊，这个3天呐、啊，啊，你处理好一下一些事情，3天后来接你。啊，那这个事情，他这个出了房门出来啊，就跟大家宣布了，到3天后啊，阿弥陀会来接你往生西方了。那大家呢，听了半信半疑啊，啊，这个。平常啊，也不好好修行，啊，都是犯戒，不守清规。现在关起门来念了3天佛，说要往生西方啊。那寺院里的人呢、啊，也都不太敢相信了、啊。但是看他讲的好像蛮震惊的啊，那不好像不是开玩笑的话。啊，反正3天里时间不长嘛。大家就拭目以待了，看看呢、啊，3天后你是不是真往生了？啊，那么到了第3天呢、啊，这个早课啊，早课的时候啊，啊，这个就要求大家呢念佛送他往生，啊，念了一刻钟。啊，古时候一刻钟是30分钟，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哎，我跟他走了。”啊，感谢大家助念呐、啊，啊，他真的就走了。所以他是念佛3天往生的，啊，他念到一心了，啊，所以不难呐、啊，真精进他就真有成就。现在的灾难这么多，特别是瘟疫，怎么办呢？佛菩萨教给我们，首先把心定下来，不要恐惧，不要害怕。啊，如果瘟疫真的是传遍这个地区，没事最好不出门，在家修清净心，这个很重要，心地一定要清净。啊、最近这段时间、啊、在台湾 啊这个北部啊双北啊疫情比较严重啊，从5月中 啊一直到现在比较稍微缓和一点啊，3个多月了。那、啊、这3个多月政府也规定啊这个少出门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念佛的人啊，那这个利用这样的一个因缘啊，在家里修清净心啊，这个很重要啊，就好像闭关一样嘛，我们常常讲闭关嘛，所以心一定要清净。那么在家里呢，现在电脑网络这么方便啊。在家里听经啦、啊、读经啦、啊、念佛啦、啊、甚至我们做30信念法会，网络上都有重播的、啊、大家在家里也可以做法会啊。啊，那要断恶修善、啊、就是读经、听经、念佛、断恶修善，这个是治本啦、啊啊、对治灾难的根本。因为灾难是众生啊造恶业感召来的嘛，那你要把这个恶的因、灾难的因把它断掉，不要再造十恶业了。啊，努力修善，念佛求佛力加持，啊，那个灾难啊就能够化解，啊，这个才是化解灾难的一个根本做法。一切法从心想生，那灾难怎么来？也是心去感召来的嘛。太上感应篇开宗明义就讲嘛，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啊，你看这个灾祸

福报没有门路，唯有人自己去招感来。啊，人造恶业，招感灾难；人造善业，招感福报。啊，所以这一切都是从心想生。你心想恶，你就招感灾难；心想善，你就招感福报。只要我们心里是清净善良，啊，纵然呐、啊，有的人他不幸感染这些病毒，啊，也不会有什么大碍，啊，自自然然很快就会好。啊，最近马来西亚啊有一个同修啊，那么他的家属啊，有好几个人染疫了，那我们就劝他呢啊。多读经念佛、啊、替他写牌位、啊、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啊、最近听说呢、哎、他们这个病情好了、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能够恢复健康呢、啊、因为他修清净心跟慈悲心，清净跟慈悲会把病毒转变成好的细胞，境随心转、啊、平常就要养清净心、慈悲心，这就是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啊、根本的免疫力就是清净心、慈悲心、啊、那特别呢，不要杀生、啊啊、十二业当中第一条就是杀生、啊啊、这全世界人都在造、啊、没有一个不造、啊、特别现在呢还堕胎、啊、不但杀生还杀人，而且杀亲生儿女、啊、大家可以想想，那这个业造得比过去古人、啊啊、严重不晓得多少倍了、啊、当然感召的灾难也就多了，也就严重了、啊、所以就是要养清净心、慈悲心、啊、我们念经做这些超度消灾法会，这是治标有效、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在2008年4月25日劝请安徽庐江实际禅寺满功老和尚、啊、举荐了、啊、百期系念护国息灾大法会、啊、做天天做，做700天的三十系列、啊、回向给这个地球上 这些灾难、啊、让这个灾难减轻、啊、推迟。2010年、啊、一月、啊、净老和尚也劝我们在台北县双溪山上、啊、双溪小族啊做百期系念护国奇才法会、啊、我们敬老、啊、叫我们要做7个百期、啊、现在是进行到第6个百期了。那的确做这个消灾法会 是有效、啊、是可以减轻灾难，缓和灾难，那不能完全都化解灾难、啊、那因为这个是治标、啊、治标，那么治标也是有需要、啊、治标就是说你把这个灾难发生灾难的时间推迟、啊、让地球上人类、啊、多一些时间去反省去改过、啊、根本你还是从人类、啊、的心态、啊、改变了、啊、那个才是治本、啊啊、就是从自心啊，断恶修善啦、啊，啊，念佛啦、啊，那其他宗教祈祷啦、啊，啊，这个求佛力啊，神灵加持啦、啊，啊，自己本身呐、啊，断恶修善，这个是治本。啊，所以治本是要自己真正修行，要真精进，我们的清净心、慈悲心永恒不失。
要让它天天增长，年年增长。自己的愿为一切众生服务，念念为别人，不为自己，这都是治本啊，这断恶修善了、那么这样修行啊，这个世间灾难再多，你不会染上啊？为什么？你没有造这个业，那这个瘟疫也是一种冤业嘛。那主要冤业就是杀生嘛。从杀生来嘛，第一个因素杀生嘛。那么你过去今生没有跟他结这个怨，这些病毒啊，也是众生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冤亲债主啊，他不会去找你。你过去世跟这些众生结这个怨，过去今生啊，杀生太多，结这个怨啊，他就会找到你。我们常常念经念佛给一切苦难众生回向，这是回向给他们。我们现在做百济系念法会是回向给这个地球人类啊，包括一切众生啊，回向给他们啊，这受苦受难的这一切众生，不但有情众生啊，实在包括无情众生。你看地球现在都被破坏了，回向给有情无情这些众生啊。那么他们不能转啊，我们回向给他是治标了啊。当然，他众生如果自己去转，那他是治本。那我们回向的是治标啊，帮他减轻灾难，减少痛苦，减少发生灾难的时间。发生灾难时间缩短，或者发生灾难的时间呢往后推迟，那这个是治标。我们自己本身要治本，我们自己真正有修行，真正回归到清净，我们这个回向确实会产生力量，这叫加持力，会对这个社会，对这些灾难的减轻缓和有帮助了。我们现在净老和尚劝我们做百济系念啊，那也就是这个作用了。好，我们再讲下面第五啊，这个禅定啊，第五禅定，专心念念，守意不散。禅有三种，一世间禅。色界无色界，凡夫所修。二出世间禅，声闻缘觉菩萨所修。三出世间上上禅，法身菩萨所修。这条讲到第五度了，禅定。这个专心守一这个禅定啊。的意思就是专心念念，念是收敛，收敛我们的妄念了。我们平常啊，妄念轮回啊，心定不下来。守住一，守住一个，让它不要散乱。像我们做三十细念，那个三十细念，那个细念啊，就是禅定的意思了。把心系在一个念头，系在念阿弥陀佛，念极乐世界，心把它系着，好像我们这个心像一只猴子一样啊，跳来跳去的，我们一般形容啊，我们心很乱的时候啊，杂念纷飞，心猿意马了，这个心啊，好像那个猿猴一样啊。时时刻刻停不下来。那现在呢，用个绳子把那个猿猴啊，把它系起来，绑在树上啊，让它不要乱跑啊，就取这个意思了，把我们这个妄心呐、杂念、妄念、把它系在阿弥陀佛这一念，系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上面，
就细心一处啊，所以这个就是守一不善的意思。专心守一，事出世间，圣贤教人呐、啊。以一切法成就，不外乎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那么这个是修学成就的一个关键啊。啊，这个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呐、啊，啊，选择这个法门呐、啊，啊，你要专一来修学啊，不能今天学那个，明天学那个，啊，同时学了很多，啊，这个很难有成就。那么守这个法门呢、啊，还要长时间的心起修学，啊，短时间呢、啊、也不行，啊，那个时间不够也不行，好像我们煮开水啊，你煮的时间到一定的时间它才会开，啊，你煮的这个时间还没到，你就把它关掉了，啊，过了一段时间再开一开。又还没开，又把它关掉了。那煮了一万年，那个水永远不开啊！你要连续的一直煮到它开，这样为止。那我们修学法门呢、啊，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你参禅也好，学密啊，或者念佛啊，或者修止观等等啊，都是这个原则了啊！你要守一的，守住一。那么你能够把成就的时间呢、啊、缩短了啊？那比如说你十年 修一部经，跟十年修十部经，那当然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嘛。十年修十部经典啊，虽然每一部经典都懂了一点，但是深度不够啊。如果你十年专攻一部，那个程度。那当然就很深入了、啊、所以古来祖师大的也有很多示现、啊啊、他一段时间专修哪一部经、啊、那像我们近代、啊、民国初年这个江惠龙老居士，他是用四十年的时间、啊、专攻金刚经、啊、所以他写了这个金刚经讲义。那金刚经的注解啊，可以说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它是权威了。加持敬老啊，讲这个金刚经啊，都采用江老居士这个讲义啊，的确，他收集的古今的这些注解啊，自己再把它做一个说明啊，的确是。让我们看了他的讲义啊，对《金刚经》起码有一个真正的认识跟理解了啊，对这个《般若经》啊有一个真正的认知啊。另外一位叫周子安老居士，他是四十年专攻《心经》，啊，《心经》全著啊，所以这个都是得利于啊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往生极乐世界啊。亲近阿弥陀佛，这是无与伦比的福报。只要你肯信，认真去修，专心守一，万修万能去。啊，那这个真的是无比的殊胜了、啊。啊，我们念佛念了这么多年，心不专。啊、念佛的时候心里有杂念意不成，对净宗法门对经教里的教诲没有圆满的信心，半信半疑、啊、虽然念佛啊，但是有夹杂了、啊、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啊、尤其是现代人身上带手机、啊、实在讲啊，这个日夜都不能安宁啊。啊、所以家师敬老啊常常讲啊，这个手机是魔障啊，我们现代人的魔障啊，放不下你就必定啊会受到干扰啊，修行的功夫都会被他破。

祸害。现在社会的诱惑力太大，这是魔障，让你心神不安，让你几分钟的定力都没有，啊，这个太痛苦了，太麻烦了。那现代人啊，几乎生活都离不开手机，现在呢，有很多事情都要靠手机来办啊，那真的是心要定就倍加困难了。但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还是要抽出一些时间把心定下来啊，不能像古人那样，起码要有个时段啊，让我们心静一静。啊，这个是必定少不了的，必定需要的。啊，所以过去这个广东这个揭阳啊，谢总啊，他办这个道德讲堂，7天，啊，就是上课，啊，这个把这个讲传统文化老师的光碟，啊，还有我们过去我们拍的这个《一镜一功一照神记》的连续剧。啊，了凡四训等，啊，他把这个好像学校上课一样啊，那个课程都把它从早排到晚，啊，那7天下来啊，真的呢，把一个恶人他180度的转变变成好人，啊，有一次我去访问他了，我说，哎呀，听说你这边这个办得这么殊胜啊，7天就能够让一个人很大的改变。他给我讲啊，这个7天啊要住在这里，不能回家，而且手机呢要全部交到柜台保管，7天这个课程圆满了，我手机再还给你。我听到他这么一说呢，我就知道，哦，他这个效果是出在收手机啦。当然去参加的人天天看手机，一天没看啊，他们真的是很不习惯啊，很难受啊，刚开始去啊，大家都会有一些情绪反应啊，后来到第3天，他们慢慢适应了，哦，到最后呢，他们尝到乏味了，真的7天呢，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他们还想继续参加，真的是欲罢不能了，所以他那个道德讲堂成功的地方就是在收手机，但是大陆现在的人他还能接受这样，那在我们台湾，好像，我们曾经办过要收手机，大家都不愿意，但是呢，你真能把手机收起来，让你心沉淀下来，清静一个星期，你在这个就听经了，念佛了，会得到很好的效果，你不受干扰，那么这里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特别是从政的人，从政的人日理万机啊，这个政治人物他忙得不得了啊，所以在海内外啊，加斯净老啊也奉劝这些政治人物啊，他们每天早晚啊，要静坐10分钟或15分钟。这个身体放松，把这个念头统统放下，什么念头都没有，这样来静坐啊，收心，能帮助他恢复精神体力，对身体健康也有好处，10分钟静坐下来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比如说你能坐10分钟不起一个妄念，这个也不简单哦。我们可以试看看，你1分钟都好几个妄念跑出来啊，那这个是要没有妄念才行，那这个要练习的，你没有妄念啊，那这个功夫才会得力。我们念佛人，那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一句接一句，里面决定没有一个妄念夹杂，这叫真功夫。所以不容易哦，过去这个台中莲寺雪庐老人，

他教莲友啊，念这个念珠啊，108克，他早晚呐、啊、就念108句的阿弥陀佛啊，或者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可以啊。但是啊，他这个念呢、啊、不能夹杂啊。如果你念到107句，突然跑出一个妄念，那不行，重来啊，一定要把这个108句念完。这个当中不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功课才算做完。哦，那这个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个我试过，那是真不容易啊。所以我现在我自己啊，只有10句还可以啊，一次10句啊，这个短时间的让它不夹杂一个妄念还可以啊，超过10句那就妄念都跑出来了啊。如果能够延长到108句，哦，那这个就相当功。像我们这个念珠108颗，就是念108句佛号啊。所以把妄念减少、降低，秘诀没有别的，就是放下了，就是放下。四诸世间一切法都能放下啊，知识少时烦恼少，世人多处是非多。啊，那真的是这样啊！我们现在这个媒体太发达了啊，手机啊，你全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马上都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们现代人呐，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知道事情太多，随着烦恼也就多了啊。认识的人多了，那自然是非就多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了，啊，所以我们要修行啊，不必要接触的人，我们就不接触，就不必要的应酬了，那些没有意义的那些，我们就不要接触，啊，能够避免的事情尽量避免了，啊，特别一些没有意义的一些活动啦，啊，那个。我们能避免，尽量避免，啊，保持我们心地的清净。那么禅定要怎么修法呢？啊，这个先要有基础，这个基础是儒释道三个根。啊，这三个根是其实是戒。啊，我们常常讲嘛，这个是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嘛。那这个持这个戒，戒就是守规矩啊。我们平常人与人相处，怎么相处，怎么应对，啊，怎么做事，啊，有一个规则，有个规矩，啊，能够把我们生活当中这些方方面面啊，啊，守住一个规矩原则，啊，就帮助我们修定了，心态定下来啊。如果平常我们处理一些事情，乱七八糟的，你心怎么能定得下来？啊，所以持戒帮助我们得定，而且《弟子规》《感应篇》《十三略》啊，包括现在这个李老师讲的《常理举要》，哎，这个都是属于戒学的范围哦。啊，那不戒不是只有五戒，八关斋戒啊。那实在讲，讲到八关斋戒，也是值得提倡提倡的。八关斋戒就是佛制定给在家人，其实现在出家人也一样的，都要守八关斋戒。你平常很忙啊，那你就一天呐、啊，24小时啊，不要看手机，不要看电视，等等的啊，然后把这个心呐、啊，完全沉淀下来，静下来，一天一夜守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其实这个八关斋戒有很多寺院啊，办这个斋戒，啊，这个非常好。啊，但办斋戒啊，我们第一个就是你要手机收起来，不要去看，啊，就是一天的时间24小时，不要看，不要接触。啊，就是你要看电视可以，就看听经的啦。啊，或者读经的，或者念佛的，那其他一概不开，不夹杂。

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得定的一个全方便所以戒是手段，目的是得定。定是手段，开智慧是目的。但戒定慧三学禅定是一个枢纽，是一个关键你要开智慧，必须透过禅定这样的一个功夫。但是呢，你禅定你没有从持戒，你心定不下来，当然也就开不了智慧。学的很多，听的很多，就变成狂慧了，那不是智慧。我们净老和尚讲，那叫知识。好，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这个禅定我们还没讲完那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所以必定要修这个十大愿望。啊，那么修十大愿望的目标呢，是导归极乐。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呢，那人人都是在修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可见得这个法门它的殊胜。说唯令身安养世界，唯愿见阿弥陀佛。唯就是唯一就是要令一切众生这些法身大士生到安养世界。生到安养世界就是唯一愿力见到阿弥陀佛。那么这些法身大士，你说了生死，他们不但出离六道，也出离十法界了，升到一真法界了，无明最少也破了一品了。这个生死之苦他已经解脱了。只是呢还没有成究竟圆满佛。那么我们凡夫啦，求生净土我们主要呢是先解决现前这个六道生死轮回之苦。那这些大菩萨呢就不但出了六道了，出了十法界了。那他们往生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成佛比较快。就成佛比较快。只有这个理由。如果不是这个理由呢，他们也没有必要求生。普贤菩萨呢没有必要带大家呢引导大家到极乐世界去嘛。就没有必要。他在法藏世界也能成佛但在法藏世界呢成究竟圆满佛比较慢，到极乐世界去成究竟圆满佛比较快这是唯一的一个理由不然他们没有必要要去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呢在华严经讲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同在这个华严这个二十层的这个华藏世界里面我们是第十三层。第十三层。同样在这个华藏世界里面的。那么华藏世界呢，我们净老和尚以前讲经也常常用个比喻他是以前在新加坡也有讲华严。他说把新加坡比喻说华藏世界。那么新加坡最精华的地方就乌节路那最繁华最热闹的，把那一条路比作极乐世界就是新加坡最精华的地带。那么极乐世界呢，就是华藏世界呢最精华的世界。他用这样的比喻形容让我们去体会这个极乐世界。那么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娑婆世界也在华藏世界，同样是第十三层。那普贤菩萨呢当然也会带这些法身大士去最精华的世界。去那里参学你看这里讲唯愿见阿弥陀佛，其专切劝发反复叮咛俱在行愿品中可见得极乐世界如果不殊胜，普贤菩萨呢不会引导这些法身大士去极乐世界。
所以对极乐世界啊认识。

的越深入啊，我们那个愿啊就会越恳切。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14。善男子、善女人，专念西方阿弥陀佛，以诸善根回向发愿，决定得生，永不退转清净弥陀。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善啊，主要是讲有净土善根的男子、女人啊，就是呢，相信、接受念佛法门的男子、女人啊，这样的男子、女人呢、啊，叫善男子、善女人啊，因为他有善根，有这个善根。啊，有净土这个善根，那么没有净土这个善根呢，他不会接受啊，所以他善的标准啊是在这个地方啊，他不会接受净土法门啊。比如说这个世间啊，有很多男子女人他做善事啊，啊，他做善事的男子女人啊，他不一定能接受净土啊，他不一定能接受净土啊。你现在念佛求生净土，他会劝你说：“你不要去净土啊，要赶快再来做人啊，再来做好事啊。”那他就没有净土的善根了，就不是经典上在《弥陀经》啊，在《净土经》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他就没有记住这个善根了啊，那他那个是世间善，世间善，世间的善根啊，世间善根呢，他不能出离六道啊，啊，不能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啊，你在世间做好事，做善事啊，你不念佛求生净土，生死轮回你就出不去啊。啊，所以佛法呢，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主要啊，啊是帮助我们脱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大苦，解脱这个生死的大苦。啊，这是佛法出现在世间呐、啊，主要的目标，帮助众生呐、啊，脱离生死的苦海。啊，这个就不是世间一般的善事可以来相提并论的，无法相提并论的。啊，这出世间的善根，那么净土的善根呢，那就最殊胜的。啊，不但出离六道啊，同时出离十法界。啊，记住这个善根呢，真的是不得了啊！啊，不是偶然的。啊，过去世啊，如果没有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见到了你也不会相信，不会接受。啊，他更不可能来念佛。啊，所以能够来念佛，都不是凡人呐、啊。啊，在座各位啊，都不是凡人呐、啊。啊，不要小看自己。这《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也是事实。那么善男子、善女人，就是他能专念西方阿弥陀佛啊，以诸善根啊，这个诸善根呢、啊、就是念佛这个善根啊。你看弥陀经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那么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少，这个你生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说明啊，你世间的善根

是小圣的善根，生不了西方啊，这个善根少不行。那么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怎么样修才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你看《弥陀经》啊，这句经文讲完了，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然后接着呢，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那个执持闻说，闻是听闻、见闻、接触到；说呢，听人家解说说明啊，或者自己看注解啊，听说了啊，那么你就接受了，就相信了，就念阿弥陀佛了啊。那么念佛啊，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念佛就是培养我们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的啊，所以呢，多念佛嘛，啊，所以以诸善根呢、啊，就是专念西方阿弥陀佛，就是这个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你修其他的善根呢，不够条件的往生西方啊，念佛啊，那这个善根啊，福德因缘啊，可以往生到西方啊，所以以这个念佛的功德啊。回向发愿啊，决定得生。啊，那么念佛啊，我们觉得啊，好像这句话太简单了。啊，真的有那么大的功德吗？啊，真的我们乍听之下呢，也不敢相信，到底这功德在哪里？啊，这个功德啊，就是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啊，这个名号，名以招德啊，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招感啊，阿弥陀佛果地上所有的功德，你就念这句名号啊，就把它修行成佛果地上所有的圆满功德。就把它全盘接收过来。那这个我们听了还是很难体会啊。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啊也讲到名以招德啊。啊，他说那个名啊就有他一个实质的意义在。啊，这个名就是代表他的果德。啊，代表他实质上啊果德的意义。那么黄老啊，过去在世的时候啊，啊，讲到这里啊，怕大家体会不到啊。他说：“名以招德，这个名怎么会招一个德来呢？”啊，我们感觉到名是一个虚妄的啊，那怎么会招德呢？啊，他就举一个比喻，他说有人做泥水匠的啊，那个师傅啊，啊，这个做泥水匠的，大家都有看过、啊、那个师傅叫那个。他的助手啊，他说那个拿一个砖给我啊，那砖是一个名啊，啊，他就拿一个砖给他啊，啊，那个水泥拿一些给我啊，那水泥就来了啊，那个水泥也是个名称，砖也是个名称，但是那个名称就是代表他个实质的东西啊。另外呢，他又用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吃馒头这种比喻。啊，他说这个净土是果地教啊，净土跟密宗是果地教啊，其他的法门叫因地教啊，修因正果。那么一般呢，讲修因正果，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接受啊。比如说我们修因呢、啊，啊，修这个因，然后慢慢修，慢慢修啊，然后证得那个果位。啊，这个一般人啊比较容易理解啊，比较容易接受。

那么从果修因，这个一般人就搞不懂了，啊，甚至他就不能相信了，啊，不能接受了，啊，怎么会怎么从果修因呢？那，啊，怎么修呢？这个就比较深密了，啊，这个道理比较深了。啊，讲修因正果，一般人比较容易体会啊，就从果修因，一般人就很难体会，啊，那么他也就很难接受。所以黄老还是用个比喻啊，他说吃馒头啊，他说我们要吃一个馒头，那吃一个馒头呢，你如果啊修因正果啊，那因是什么？那馒头那个因是什么？啊，你从最原始的那馒头怎么来的啊？大家都知道啊，啊，那个麦啊，啊，那个麦，那麦怎么来的呢？啊，你要去种啊，拿那个种子去种啊，啊，怎么种呢？你要找一块地呀，啊，啊，然后拿这个种子，然后来种，啊，种了之后呢，还要给它照顾。浇水施肥照顾，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啊，麦成长了，然后再收割啊，然后再磨成面粉啊，然后啊再去揉，再去做啊，然后再去蒸啊，那这样啊我们才有一个馒头可以吃啊。那么如果你要吃一个馒头呢，从找一块地开始种啊，然后呢等到这个麦成长了收割，然后磨成面粉，然后再来做，再来蒸啊，这个时间多长啊？这花的时间很长啊！啊，这修因正果啊，嗯，他说呢，现在呢已经有人做现成的了，你花个5块钱去买一个就可以吃了。那个果地教就是说，人家已经做成一个成果了，已经好了，就等你去吃。啊，你花个5块钱呢去买来吃，你就可以吃到馒头了。啊，那如果你不相信啊，不相信，那你就从修因正果，哦，慢慢来，啊，到最后也能吃得到，但是花的时间很长，很辛苦。啊，如果你去买一个现成的，那你就很省事。啊，用这个比喻，果地教，净土跟密宗是果地教，啊，靠佛力的加持，啊，然后呢，佛这个果地啊，果地劫啊。来熏习我们凡夫的因地心，啊，不断的熏呢，不知不觉你就成佛了，啊，这个就很省事了，很快速，啊，那么有这个善根的人他会接受，没有这个善根呢，你给他打死他也不会接受，你给他打死他都不会接受，那不会接受呢，佛就恒顺众生啊，随喜功德，好，那你要。慢慢修的啊，你不相信坐快速电梯，那我们来爬楼梯嘛，一个一个慢慢爬啊，时间爬久了也会到啊，但是辛苦一点啊。啊，佛不会去勉强一个众生啊，所以才会讲那么多法门啊。啊，如果你能接受呢，那佛的确有很快速的方法；你不能接受呢，他也不能勉强。那么念佛成佛，这个是最直接最快速的啊，这个很容易，易行道，易就是容易，但容易呢它有它的难处啊，难在哪里呢？难信之法，难相信啊，你看弥陀经不是给我们讲吗？这是难信之法啦。啊，我们现在接受相信啊，我们感觉好像不难信。啊，如果我找几个那个很不能接受的，你就说，哎呀，这很难信，难信之法。啊，佛陀教基金会啊，那个大护法简宏文居士，他就不相信。啊，以前我碰到他呢，都要跟他争得面红耳赤啊，不欢而散。啊，后来呢，我不争啦。后来我想想，
啊、佛不是明明给我们讲这是男性之法，那他不相信是正常的、啊、那我们会凭什么相信呢？无量寿经讲，你在无量诸佛种诸善根啊，啊你看啊，无量寿经讲啊，阿舍王子啊在四百亿佛那里种善根，他都还没有动一个念头说要去念佛求生净土啊，他只是想啊，将来成佛希望跟阿弥陀佛一样，他还没有动个念头，四百亿啊，那还不行啊。那我们现在能接受，那比阿舍王子，肯定我们过去啊供养的佛比他多了啊，起码超过四百亿啊，那才能相信啊，不能不相信啊。啊，真的啊。啊，以前啊，我们都碰到能接受的同修，好像大家都接受不难嘛。再去碰那些哦不相信的，我们才说哎呦好难哦。啊，我们要怎么劝啊？他就是不接受。啊，但是他也学佛了，他修其他法门。啊，所以真的是男性之法。那么往生就得到决定得生啊，永不退转清净弥陀。我们修学净土啊，如果不怀疑了，那么当然啊，我们这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就成就。啊，如果呢还有疑惑，我们还是要去读诵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特别这个汇集本啊，因为这一本经啊，从做人讲到做佛，讲得圆满啊。不管呢、啊、你是从事哪个行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方方面面啊，其实都。讲到啊，所以读这部经啊，能够帮助我们排除啊所有一切的疑惑啊，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这部经啊还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啊过了三千年了、啊，后面还有九千年。那么九千年后啊，佛有异迹啊，所有的经教都没有了啊，唯独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都留在世间一百年啊，都留在世间一百年。那么这部经啊。是后续九千年啊，要流传到九千年后，最后一百年才消失的经典。那么这个呢，也是有它的依据的，啊，也是有依据啊。因为现在很多人读到这部经啊，非常欢喜。那我个人呢，读到这部经呢、啊，每读一遍啊，总是。平常啊，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疑惑啊，总是能够得到理解了。啊，特别在我们现实生活啊，我们念佛人啊，还没有往生西方净土，现在还生活在这个世间啊，那么世间啊，现在的这个乱象啊，我们看到啊，难免啊产生很多疑虑的地方。那么读了这个经啊，我们就迎刃而解了啊，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啊。佛早在三千年前啊，就把今天这个世界的情况啊，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最近啊，大家应该看过报纸啊，越南排华，越南排华。台商啊，两百多家呢，我看报纸被砸了，被毁了。啊，有的辛辛苦苦啊，经营好几年的，甚至几十年的
事业啊一下子没有了。

有的厂房啊被火烧了，啊，连那个台塑啊，啊，那个台塑啊，那个工厂啊也被毁得很厉害，啊，所以上个月啊要到东南亚去啊，啊，看到这个报纸，啊，就想到啊那个云林六轻啊常常在火烧。啊，真的啊，给那边的居民啊也很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他们也弄得没办法啊，请我们去做法会，啊，那总算啊这个事情缓和下来，啊，又看到呢他们在越南的厂有被砸掉了啊，啊，当时我就想到那个事情啊，说哎呀，他那个地方还是要消灾的啊，啊，越南还是要消灾的啊。啊，所以说，我心里就动个念头啊，啊，可能他们那边也要做法会啊，不然啊，这个我看到《无量寿经》讲啊，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我看那不是《无量寿经》讲得很明白吗？被砸、被烧啊，被水漂、被火烧。啊，冤家债主啊，啊，刚刚好赚了一点钱啊，被砸掉了。那讲得多具体啊，啊，所以我读到那个想到那个经文，在看那个，哎呀，这不是《无量寿经》佛草就讲了吗？啊，所以上个月呢，我动了这个念头啊，啊，这个念头不能随便动啊，一动啊，又感应啊，那个感应呢，有时候我们也招架不了。这次到新加坡，真的那个越南的居士啊，两团来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啊，说要去办一个，叫我去越南佛教大学做那个十万人的大法会。我说等到没有侍卫再去。啊，我也没有通知啊，他就是跑去赌场参加法会啦，啊，拿了一些文件给我。所以这个也是跟佛经上讲的 啊都有相应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明天晚上啊，我们暂停一次啊。啊，这个佛期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因为明天晚上那个更新连念啊，他们那个小学啊，好像一个毕业的一个活动啊，晚上毕业活动。啊，前天晚上那个余老师跟陈老师来这里请我去参加啊，因为他们有一些活动啊，平常请我去我都不在。那这次啊，听说我在这里打佛七啊，那特别赶过来啊，刚好在台湾啊，那么也就去跟他们随喜功德啊，所以我们这次佛七啊，我们这个晚上的讲课就讲到今天晚上啊。那么下面的我们下个月的佛期啊，下个月佛期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啊，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27页，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是犯转轮之报。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啊，这个学习布施功德交粮品第十啊，前面呢 学习到啊这个布施的功德啊，有轻有重。那么这一段经文，这是总结。结相成佛，经文前一段是总结布施福啊，就是总结布施所得到的福报，后一段是总结回向福啊，就是你布施必定会得到福报啊，如果你再能够回向，那这个福报就更殊胜。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应认真努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修布施。为社会大众服务，最重要的是用真诚心、清净心，尽义务，不求报酬。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绝不贪图奢侈享受，否则所修的福就爆掉。不贪图享受，福报就越积越厚，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大福报自己也不享受，供养一切众生，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还是不享受，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多快乐，这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住小房子，过简单的生活，多自在。富贵人家住豪宅，外出要带保镖，行动不自由，家里怕人抢劫，还得要请保全人员来保护，这是无形的把自己囚禁起来，无形当中把自己囚禁起来，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你有财富为什么不死？死了之后才真正得自由自在。佛经常讲解脱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解脱自在的生活，那是最美满的，无拘束，自由自在。我们肯修布施，奉献我们的身心、智慧、能力，为大家造福，不要享福，就祸福无量了。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啊。那么这个是总结回向之福了。你是大慈心、大悲心，是佛心，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都会成佛。
啊，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啊，跟佛的心一样的，啊，所以不管修多少，都会成佛。何况示范转轮之报，啊，做佛都能办得到，那何况小小的人天福报呢？啊，四就是第四天呐，刀立天主；梵就是大梵天王啊，是色界天主；转轮王啊，转轮是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福报的。这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福报。做佛是四出世间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福报都能得到，何况六道里面的福报当然可以得到。我们这才知道布施不能不修，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在这个世间哪样东西能带走？得人生要懂得修福，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么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你得到永恒的福报，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福报，意义价值在此地啊！下面引用《五道罪福经》啊一段经文。五道罪福经云：贤者好布施，天神赐福将，施一得万倍，安乐寿命长。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皆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引用五道罪福经的经文。就是布施的功德，我们要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中醒悟过来，将错误的想法做法舍弃，跟随佛学，听从佛的教诲，改变自己的思想作风，从今而后起心动念要念念为社会大众着想，与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凡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事，要尽心尽力去做。贪财，把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特别是救难之财，其恶念啊，去侵夺，果报都在第一。啊，这个救灾难的财啊，啊，如果起个恶念啊，去侵占夺取，啊，那个果报很重了，啊，地狱的果报。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障碍佛法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法身慧命，啊，这个果报最严重，在阿鼻地狱啊！啊，断人的生命啊，罪还轻；断人的慧命啊，那最重。啊，这些因果啊，我们都必须认识清楚，啊，我们就知道怎么来修学。避免堕落，能提升到成佛。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这句经文是总结前面这一段经文，众善因得善果，这样殊胜的果报哪个不需求，大家都想要啊。众生所修不如理不如法，
得福有限，如理如法修学，得福无量无边啊。那这个就是修福啊，有的人修得如理如法，有的人修得不如理不如法，修得不如理不如法，得到福报的啊是很有限的啊。如理如法的修学啊，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都能成佛了。而理论跟方法一定要读经，那不读经啊，我们修学就没有依据了。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要研究教理，读经研究教理，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才能懂得啊这个道理跟方法。所以祖师大德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经书一律不读，面目可憎。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啊，就是不读圣贤书啊，面目可憎啊，那都就走样了。现在呢，在今日之下呢，一日不读，那就面目可憎了。所以这个经啊，要天天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这句经文常常引起大众的疑惑，许多人在佛门种福修善很大，他也出很多钱，出了很多力，似乎好像没有看到他得福，为什么不得福？梁武帝一生建造480座寺院，造的佛像、菩萨像不计其数，布施供养几十万出家人，这个福报多大？他晚年遭遇种种不幸，那国家也亡了，好像跟经上讲的不一样。福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能转得过来，因为他心量不大，没有智慧，修福不修慧。梁武帝向达摩祖师夸耀自己所做的布施，问我的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

你看呐、啊，我盖了这么多寺院，安置了这么多的出家人，造了这么多的佛像，啊，这个功德呢，大不大呢？那么有这个太骄慢的态度啊，功德就没有了，火烧功德林了。啊，但是福报啊是有。即使做许多善事，得福依然很小。这个关键呢、啊，我们前面也学习过啊，这个跟自己的心态、心量啊，都是成正比例的啊。关键呢、啊、在心啊，这个心有没有转变？这句经文的关键是善字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往往我们看这个经文都没有注意看这个字啊，读是读了啊，但是对这个字它的定义啊没有很清楚。那么这里讲记给我们说明了啊，这个善啊，它的一个标准在哪里？敬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标准列出来了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啊、我们也可以给它分成三倍了啊，三倍配三福啊，像无量寿经讲的上辈、中辈、下辈，三福通通做到，那就是上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做到两福，做到第一福、第二福，那是中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只做到第一福，那是下辈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最起码也要这个第一福做到啊。所以量大福大，人家发菩提心，菩提心就量大。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毛发沙尘啊，一根汗毛，一粒沙，一粒微尘，种的善根少到极处，所受福利不可为意，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没法子说得出来，佛都说不出来，可见得这个福报之大。大家要晓得，三宝是十法界里面第一福田，用真诚、恭敬、清净、平等、慈悲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啊，平等、清净啊，没分别，没有污染。这是心包太虚，量作沙界，他得的福就大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照相福报大，经上讲常在人天，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但是用地狱心贪嗔痴修福，果报在地狱。看到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的利益大，一本万利，
这非做不可。

他不是善心，用做生意贪图利润的心来造佛像，啊，这怎么行？啊，这个就不对了，心态不对了。啊，科注啊，这个科注里面讲，以佛菩萨等教人出苦，是众生净田。轮王虽生死未出，其以十善化世，兼有水土，乃黎民恩田，故有布施供养，今得无量之福。啊，那么科注啊，这个一段给我们讲啊，活菩萨这个辟支佛像啊，阿罗汉的形象，那这个都是教人呐、啊、出六道轮回之苦的啊，这个圣贤呐、啊。那么这个活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啊，是众生的敬田啊，恭敬的敬田。那么转轮圣王，他不是阿罗汉，也不是菩萨，也不是佛啦，他还在六道里面呢。啊，所以转轮王虽然呢、啊，他还没有出生时，但是转轮王他是以十善来教化这个世间人。啊，兼有水土，乃黎民的恩田。啊，那么他管辖的这些地方啊，这个人民啊都要依靠这个来生存啊，所以对这个人民有恩啊，所以布施供养转轮圣王啊，也是得无量之福啊。下面呢引用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云。财为二心因缘，常应至舍，何况施得大福而不布施，兼为凶衰相，谓之身忧畏。喜之以施水，则为身福利，故得福无量也。这个钱财啊，常常会引起人的贪心，无量无边的烦恼啊，从贪心而生。贪是恶心因缘。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知道贪的祸害，能常常舍，能把贪心放下。贪是祸害，施是大福，布施远离祸害，又得到福利。有智慧的人当然会做。坚定是舍不得布施，不肯做好事，这是凶衰之相，常常带给人啊忧患恐怖。有钱的人唯恐财富失掉，患得患失啊，这个天天啊患得患失啊，我们也常常看人家这个在做股票的啊，一天到晚啊盯着那个股票啊，啊那个心啊都是跟那个荧幕上啊那个股票啊在跳了，啊如果赚到了啊很欢喜，亏了啊那就很烦恼了，啊那这个心啊整天患得患失。这个商场的大老板啊，每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这不是钱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他起副作用。用什么方法把忧畏洗刷掉？布施。布施可以为你

生大福大利，得无量福，为什么不肯布施？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智者所爱敬，入众无所畏，命中升天上，久必得涅槃。那么这个菩萨修六波罗蜜，第一条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放下就得清凉自在，就开智慧。好，我们现在开不了智慧啊，就是放不下了。所以布施啊，就是放下具体一个做法。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学了佛啊，刚刚亲近张家大师。张家，请问张家大师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入佛门？得到啊这个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这个殊胜功德利益啊，就方东美教授跟他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有没有方法很快入进去？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说有啊，给他讲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再请教呢，怎么做呢？从哪里做起呢？张家大师在讲布施，讲了布施两个字。他说我没有钱啊，怎么布施呢？一毛一块钱有没有？这个倒有。那你有一毛布施一毛，有一块布施一块，从这里下手。先从身外之物舍，再舍身内，内财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布施到圆满了，身心世界通通放下，通通放下就得清凉自在了，智慧就开了。所以一部《金刚经》啊，重点也是给我们讲布施。你布施只要不着相，那你就超越了。你着相得人天福报，不着相你就成佛了。所以后面五度通通可以涵盖在布施这度里面。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回向法界，回向就是服务，自己成就之后为大众服务，将智慧德能贡献给一切众生。法界是范围，这个范围太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心量大，他的福德利益无量无边，与诸佛如来果地无二无别。那么下面呢，也是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佛说二种施中，法施为第一，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三界报，欲出三界报。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但为学佛道，弘大慈悲心，度众生老病死苦，是名清净法施。那么这一段《大智度论》里面的论文那么佛说的布施有两种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法布施。那么财布施跟法布施呢，比较法布施是第一财布施有限量，法布施没有限量。财

布施啊，得到异界的福报；法施得三界的福报，异界、色界、无色界。啊，一出三界报，啊，也出离三界六道的福报。啊，那这个法布施啊，那真的是无量了。那如果我们修财布施、法布施啊，不求啊名闻利养，不求这个只是为了学佛道啊，弘扬大慈悲心啊，要度众生，解脱生老病死这些苦啊。那么这样的法师啊，称为清净法师啊，所以修法布施不求人天福报，不求名闻利养，只是求上成佛道，下化众生，帮助众生啊脱离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圆成佛道。那这样的法布施就是清净法布施了。所以你布施不是为求名、求财、求权力、地位，什么都不求，只求佛道。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以清净心、无所需求心，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这是清净法师。若不尔者，为四义法。那么四义法呢，就是四就市场了，义是贸易啦。那这个如果不是这样修啊，这个修布施，那变成了好像市场贸易买卖了。听说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存这种心就是四义法。跟市场做贸易啊，那一样了，用这样的心态来布施，是四义法。护持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盘不净，福德入诸法实相，故而义不净，故福利不可为欲也。菩萨有智慧，了解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盘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福德入诸法相，怎么入？以诸法实相相应。怎么相应啊？心相应。你布施时起心动念，与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清净不染、平等。虽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这个就跟《金刚经》讲的一样了，不着相布施的，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的，这个就不染了。布施是相，有这些四相。那么《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着这个相。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无论修哪一种布施，都能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而不求利益。佛是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复如是，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啊！这就入诸法实相，福利不可为喻，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圣经典，或听闻一句一句，发音重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善男子、善女人是净业三福全部做到之人，遇到大圣经典，或者听闻一句一句，听了之后，发音重心，就是真诚心，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一句一句虽然少，深解意趣那就不少。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一首偈或者只有一句经文，那是很少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深入去理解它的意趣，那就不少了。换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唐朝禅宗的慧能大师听到有人念《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大彻大悟了。为什么他能悟入？他没有学净业三福，但是通通做到。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偶然听到人家念经，这是缘分，就是因缘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的祖师，这个因缘使他成为一代的祖师。此地布施供养是法供养，法供养最要紧的是依教修行，布施是把从前一切错误的舍掉，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这里布施没有涉及钱财，供养也没有涉及物品，舍妄学真，舍妄就是布施，把妄心布施掉，学真就是供养，学习真的，回归到真的，这个是真供养这个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那真会修了。柯注云：今既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法也。这是说一句一句得无量福的理论依据。生实相是明心见性，他得的福报是明心见性。这个福报利益谁能跟他相比？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成佛的福报无量无边那我们这四出世间都无法跟他相比了。所以即使是一句一句，亦复真进菩提这个经文虽然只有一首偈或者一句经文，那么也帮助他增进菩提，增长往这个菩提前进从六祖慧能大师的事迹证明佛语真实不虚，佛讲的话一点都不假，古人真诚恭敬绝不欺骗众生，今人起心动念有私心自私自利那么这样修布施，布施得福不如经上所说的殊胜，一切从真实心中做以真实心为基础，没有丝毫虚妄，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
修什么样的

布施、德福都不可思议。啊，我们再翻到538页，科注云：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世俱寂，或书之竹帛，所有名字与若干劫，其彼和尚阿舍离等，喝啖肩上，或背负顶戴，常将一切音乐之具供养世师，尚不能具报师恩。这是说知恩报恩，你怎么会开悟的？是因为别人传授一句一句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深解意趣，开悟了，成佛了。传授你一句一句，这是你的恩师，恩德多大，佛举比喻，你把老师啊担在肩上，啊，或者呢背在背上，啊，或者呢顶在头上。再以一切音乐之具来供养，都报答不尽。若以和尚所，岂不净心？横说于过，我说于痴，即受多苦，于当来世必堕恶道。这个老师对你有恩，你对老师没有恭敬心，还常常说他的过失。老师有没有过失很难说，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你以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以清净心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偶遇大师说：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净是物质环境，言是人事环境，没有好也没有丑，好丑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坛经里面慧能大师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善财童子53参，菩萨示现沙道隐，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如果我们接触这些，必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我们去接触就堕阿鼻地狱？用心不同，境界没有好没有坏，关键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好，一切境界都好；心不好，一切境界都不好。所以万法唯心造啊。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爱重三宝甚深之法，必获无量无边之大果。那么这是佛教我们的那我们一定要以这个恭敬尊重之心来敬爱尊重三宝甚深之法。用这样的心那必定获得无量无边的大果了。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护法藏经云：法是众生增善之事，做大利益，济诸苦恼。这个法是佛法，帮助众生度过一切苦难。

但一定要靠佛法，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知识，特别是大乘佛法，我们自己得到利益，应当把这个利益推荐给一切众生。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应当利益一切众生，不怕辛苦，认真努力去做。进行说，把这桩事情做好，就是圆满功德。佛法之可贵在利他，利他必须舍弃自己的安乐。谁不喜欢去住山、住茅棚，个人享受，享受大自然之乐，不能利益众生，只能自利。佛菩萨明心见性之人，他确实可以享受。他得大自在，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走进都市，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他都喜欢，都很欢喜为他详细解说。那这个是明心见性啊。就是要度众生啊，除非他没有缘只好住山了。那么明心见性的有这个缘他必定会去度众生不会自己去享清福他一定带众生苦那么下面呢，引用《坚毅经》佛说的。经文，佛说坚毅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其福不可量。是故智者。欲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自心勤听经法。我们用这段文常常劝人来听经。这是佛在《坚毅经》上说的。佛告阿难，佛给阿难讲，有好心善意的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他听经闻法，能够一日可，这就讲一生当中你听一日这一日就24小时了你这一辈子你听经听一天24小时，那如果不能一日半日也可以了半日就12个小时，不能半日一时可。在古印度，一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就你一生当中，那你没有办法听半天一天那听一时4个小时也可以了。不能一时半时可，那一时也做不到，那半时也可以了。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2个小时你也做不到。那听个几分钟也可以了。听个3分钟、5分钟也可以了，虚拟就很短的时间了。那么你一生当中能够听经闻法，纵然你只听虚拟就是此地讲的一句一句，听这么少的经文。其福不可量，他的福报不可限量可见的这种法布施，听经闻法的功德殊胜，这个其福不可量是故智者这个，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有智慧的人要得到无上安稳快乐。
那应当啊要自心啊勤听经法了。勤就是要不懈怠的啊，自心啊来听经闻法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啊也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常用这段经文来劝勉大众啊听经闻法。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一佛塔寺大圣经典，心则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辙或毁坏辙，修补盈礼，或读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国王，谈乐之人常为轮王，凡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一佛塔寺新建的要布施供养，瞻礼赞叹。大圣经典是法宝，是众生的善知识。新的经本一定要印刷精美庄严，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生恭敬赞叹的心。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印经啊，啊他的标准啊也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印刷要精美，要庄严啊，那不是印的封面啊发发翘翘的啊，啊那个就不庄严了。啊，所以要精美庄严啊，让人啊能升起恭敬赞叹的心。啊，这是讲印经。旧的塔寺规模比较大，不是一般人能独立修复啊，如果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很好，功德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劝导大家同共发心啊，这样也可以啊，发起啊大家一起来。旧的经典修补后，将其翻印复印在复印本啊，可以广为流通啊，原本啊加以妥善的收藏啊，流传给后世啊，或者现在呢将这个原版啊输入电脑啊，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字体更有艺术价值，或是另外重新排版放在网络上流通。佛法注重在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现今看到许多地方印经后面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是障碍佛法流通啊，这个罪很重，多少人的法身慧命被这几个字断掉啊。但现在呢都是西方国家呢啊，他重视这个所有权啊，智慧财产权啊啊，那现在东方啊也跟着西方啊，也没办法啊啊。但是现在呢啊，虽然版权所有啊，那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过去萧律师啊也给净老和尚讲一个变通的方法啊，版权所有啊，但是呢公开授权大众流通啊，不能以非法牟利任意增减内容啊，加上这些字啊，那啊我们还是要版权啊，因为你现在你说没有版权，那别人拿你这个他去登记他的版权，那你又不能流通了啊，你的东西变成他的版权啊，你要流通还要经过他同意
啊，所以这个萧立之也教我们说，我们有版权啊，但是我们版权是没有卖给哪一家的啊，我们是授权呐、啊，公众来流通啊，那这是一个变通的一个办法啊。弹乐之人是施主啊，独立营办就做转轮王。与大家一起营办就做小国王，此地讲的修因得果要细细思维，了解之后就懂得应当如何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佛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有福报供养一切众生，不要自己想，因为自己烦恼习气未断，享福就会迷惑颠倒而堕落，这个话是真的啊，一点不假。福报来不要想，跟大家分享啊，不要自己去独享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装理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社会慈善事业救人的病苦啊，这是我们在社会上啊看到很多慈善机构啊，那在佛教啊，这个发莲慈济功德会啊，救人的灾难，救人的病苦。那么大圣佛法教导人啊，不病不苦，怎么解脱这些病苦、生老病死啊？那这个是就近的慈济了。佛法的教学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慈善事业是救苦，但是他得不到乐啊，他那个苦还是存在的，只是把这个苦的程度啊减缓、减轻，基本的苦还是在啊，生老病死这个苦也没有解决啊，必定啊觉悟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安乐啊，心开意解，法喜充满啊，这要靠佛法了。佛说在三宝里面修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印诵经典，是世间低等的福报，这是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慈善救济，救人的法身慧命，救人。永远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离开烦恼忧虑妄想分别执着，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执着，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身贫贱，他也得解脱自在快乐。那么这个是法布施啊，他殊胜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我们三种布施啊，这个法布施是在讲啊，三种都有，好像我们讲经了、印经了，那你要财啊。内容是法，佛法啊。那么人听闻佛法，他破迷开悟了，心开意解了，断烦恼成菩提了啊，永远脱离生老病死六道轮回之苦，无畏布施啊，最究竟的啊。所以这个三种布施，以法布施为中心。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27页，527页，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是犯转轮之报。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啊，这个学习布施功德交粮品第十啊，前面呢 啊学习到啊这个布施的功德啊，有轻有重。那么这一段经文，这是总结，结相成佛。经文前一段是总结布施福啊，这是总结布施所得到的福报。后一段是总结回向福啊，就是你布施必定会得到福报啊，如果你再能够回向，那这个福报就更殊胜。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应认真努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修布施。为社会大众服务，最重要的是用真诚心、清净心，尽义务，不求报酬。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绝不贪图奢侈享受，否则所修的福就爆掉。不贪图享受，福报就越积越厚，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大福报自己也不享受，供养一切众生，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还是不享受，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多快乐，这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住小房子，过简单的生活，多自在。富贵人家住豪宅，外出要带保镖，行动不自由，家里怕人抢劫，还得要请保全人员来保护，这是无形的把自己囚禁起来，无形当中把自己囚禁起来，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你有财富为什么不舍？舍了之后才真正

更得自由自在。佛经常讲解脱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解脱自在的生活，那是最美满的，无拘束，自由自在。我们肯修布施，奉献我们的身心、智慧、能力，为大家造福，不要享福，就祸福无量了。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啊，那么这个是总结回向之福了。你是大慈心、大悲心，是佛心，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都会成佛。啊，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啊，跟佛的心一样的，啊，所以不管修多少，都会成佛。何况示范转轮之报。做佛都能办得到，何况小小的人天福报呢？四就是第四天，刀立天主，梵就是大梵天王，是色界天主，转轮王，转轮是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福报的。这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福报。做佛是事出世间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福报都能得到，何况六道里面的福报当然可以得到。我们这才知道布施不能不修，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在这个世间哪样东西能带走？得人生要懂得修福，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么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你得到永恒的福报，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福报，意义价值在此地。下面引用《五道罪福经》一段经文，五道罪福经云：贤者好布施，天神赐福将，施一得万倍，安乐寿命长。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皆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那么这一段是引用《五道罪福经》的经文，就是布施的功德。我们要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中醒悟过来，将错误的想法、做法舍弃，跟随佛学，听从佛的教诲，改变自己的思想作风，从今而后起心动念，要念念为社会大众着想，与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凡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事，要尽心尽力去做。贪财，把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特别是救难之财，起恶念去侵夺，果报都在第一。这个救灾难的财如果起个恶念去侵占夺取，那个果报很重了，地狱的果报。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障碍佛法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法身慧命。这个果报最严重，在阿鼻地狱
啊，断人的生命啊，罪还轻；断人的慧命啊，那罪重。这些因果啊，我们都必须认识清楚啊，我们就知道怎么来修学啊，避免堕落啊，能提升到成佛。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这一句经文是总结前面这一段经文：众善因得善果，这样殊胜的果报，哪个不希求？大家都想要啊！众生所修不如理不如法，得福有限。如理如法修学，得福无量无边啊，那这个就是修福啊。有的人修得如理如法，有的人修得不如理不如法，修得不如理不如法，得到福报的啊是很有限的啊。如理如法的修学啊，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都能成佛了啊。而理论跟方法一定要读经，那不读经啊，我们修学就没有依据了啊，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啊，要研究教理，读经研究教理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才能懂得啊这个道理跟方法。所以祖师大德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经书一日不读啊，面目可憎。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啊，啊，就是不读圣贤书啊，面目可憎啊，那都就走样了。现在呢，在今日之下呢，一日不读，那就面目可憎了啊。所以这个经啊，要天天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这句经文常常引起大众的疑惑。许多人在佛门种福修善很大。啊，他也出很多钱，出了很多力，啊，似乎好像没有看到他得福，为什么不得福？梁武帝一生建造480座寺院，造的佛像、菩萨像不计其数，布施供养几十万出家人，这个福报多大？他晚年遭遇种种不幸，那国家也亡了，好像跟经上讲的不一样。福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能转得过来，因为他心量不大，没有智慧，修福不修慧。梁武帝向达摩祖师夸耀自己所做的布施，问我的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啊，有骄傲的态度。啊，那这个就是要向达摩祖师炫耀了啊！你看呐，我盖了这么多寺院，安置了这么多的出家人，造了这么多的佛像。啊，这个功德呢，大不大呢？那么有这个太骄慢的态度啊，功德就没有了，火烧功德林了。啊，但是福报啊是有。
即使做许多善事，

德湖依然很小。这个关键啊，我们前面也学习过啊，这个跟自己的心态、心量啊，都是成正比例的啊。关键呢、啊、在心啊，这个心有没有转变？这句经文的关键是善字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往往我们看这个经文都没有注意看这个字啊，读是读了啊，但是对这个字它的定义啊没有很清楚。那么这里讲记给我们说明了啊，这个善啊它的一个标准在哪里？敬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标准列出来了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啊，我们也可以给它分成三辈了啊，三辈配三福啊，像《无量寿经》讲的上辈、中辈、下辈，三福通通做到，那就是上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做到两福。做到第一福、第二福，那是中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只做到第一福，那是下辈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最起码也要啊，这个第一福做到啊。所以量大福大，人家发菩提心，菩提心就量大。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毛发沙尘啊，一根汗毛，一粒沙，一粒微尘，种的善根少到极处，所受福利不可为意。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没法子说得出来，佛都说不出来，可见得这个福报之大。大家要晓得三宝是十法界里面第一福田，用真诚恭敬清净平等慈悲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啊，平等、清净啊，没分别，没有污染。这是心包太虚，量作沙界，他得的福就大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照相福报大，经上讲常在人天，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但是用地狱心贪嗔痴修福，果报在地狱。看到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的利益大，一本万利，这非做不可。他不是善心，用做生意贪图利润的心来造佛像啊，这怎么行啊？这个就不对了，心态不对了啊。科注啊，这个科注里面讲，以佛菩萨等教人出苦，
是众生敬田。轮王虽生死未出，其以十善化世，兼有水土，乃黎民恩田，故有布施供养，今得无量之福。那么科注啊，这个一段给我们讲啊，活菩萨这个辟支佛像啊，阿罗汉的形象，那这个都是教人呐、啊、出六道轮回之苦的啊，这个圣贤呐、啊。那么这个活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啊，是众生的敬田啊，恭敬的敬田。那么转轮圣王他不是阿罗汉，也不是菩萨，也不是佛啦，他还在六道里面呢 啊所以转轮王虽然啊他还没有出生时，但是转轮王他是以十善来教化这个世间人啊，兼有水土，乃黎民的恩田啊。那么他管辖的这些地方啊，这个人民啊都要依靠这个来生存啊，所以对这个人民有恩啊，所以布施供养转轮圣王啊，也是得无量之福啊。下面呢引用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云：财为二亲因缘，常应至舍，何况施得大福而不布施，兼为凶衰相，谓之深忧畏。喜之以施水，则为深福利，故得福无量也。这个钱财啊，常常会引起人的贪心，无量无边的烦恼啊，从贪心而生。贪是恶心因缘。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知道贪的祸害，能常常舍，能把贪心放下。贪是祸害，施是大福，布施远离祸害，又得到福利，有智慧的人当然会做。坚定是舍不得布施，不肯做好事，这是凶衰之相，常常带给人忧患恐怖。有钱的人唯恐财富失掉，患得患失啊，这个天天啊患得患失啊。我们也常常看人家这个在做股票的啊，一天到晚啊盯着那个股票啊那个心啊都是跟那个荧幕上啊那个股票啊在跳了啊，如果赚到了啊很欢喜，亏了啊那就很烦恼了啊。那这个心啊整天患得患失啊。这个商场的大老板啊，每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这不是钱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它起副作用。用什么方法把忧畏洗刷掉？布施。布施可以为你生大福大利，得无量福。为什么不肯布施？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智者所爱敬，入众无所畏，命中升天上，久必得涅槃。那么这个菩萨修六波罗蜜
第一条就是布施，布施就是

是舍放下，放下就得清凉自在，就开智慧。好，我们现在开不了智慧啊，就是放不下了。啊，所以布施啊，就是放下具体一个做法。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学了佛啊，刚刚亲近张家大师。啊，张家，请问张家大师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入佛门？啊，得到啊这个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啊，这个殊胜功德利益啊，就方东美教授给他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有没有方法很快入进去？啊，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说有啊，给他讲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再请教呢，啊，怎么做呢？从哪里做起呢？啊，张家大师在讲布施，啊，讲了布施两个字。啊，他说我没有钱啊，怎么布施呢？啊，一毛一块钱有没有？啊，这个倒有。那你有一毛布施一毛，有一块布施一块，从这里下手。啊，先从身外之物舍，啊，再舍身内，啊，内财布施。啊，那么。这个布施啊，布施到圆满了，身心世界通通放下，通通放下就得清凉自在了，智慧就开了。所以一部《金刚经》啊，重点也是给我们讲布施啊。你布施只要不着相，那你就超越了。你着相得人天无报，不着相你就成佛了。啊，所以后面五度通通可以涵盖在布施这一度里面。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回向法界，回向就是服务，自己成就之后为大众服务，将智慧德能贡献给一切众生。法界是范围，这个范围太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心量大，他的福德利益无量无边，与诸佛如来果地无二无别。啊，那么下面呢，也是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佛说二种施中，法施为第一，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三界报，欲出三界报。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但为学佛道，弘大慈悲心，度众生老病死苦，是名清净法施。那么这一段《大智度论》里面的论文啊，那么佛说的布施有两种啊，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法布施。那么财布施跟法布施呢，比较法布施是第一啊，财布施。有限量，法布施没有限量。啊，财布施啊，得到异界的福报；法施得三界的福报，异界、色界、无色界。啊，异出三界报，啊，也出离三界六道的福报。啊，那这个法布施啊，那真的是无量了。那如果我们修财布施、法布施啊，
不求啊名闻利养，不求这个啊，只是为了学佛道啊，弘扬大慈悲心啊，要度众生，解脱生老病死这些苦啊。那么这样的法师啊，称为清净法师啊。所以修法布施不求人天福报，不求名闻利养啊，只是求上乘佛道，下化众生啊，帮助众生啊脱离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圆成佛道。那这样的法布施就是清净法布施了啊。所以你布施不是为求名、求财、求权力、地位，什么都不求，只求佛道。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以清净心无所需求心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这是清净法师。若不尔者为四义法啊。那么四义法呢，就是四就市场了，义是贸易啦啊。那这个如果不是这样修啊啊，这个修布施那变成了好像市场贸易买卖了啊。听说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啊，存这种心就是四义法啊，跟市场做贸易啊那一样啊，用这样的心态来布施是四义法。护持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槃不净，福德入诸法实相故而义不净，故福利不可为欲也。菩萨有智慧了解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福德入诸法相，怎么入？以诸法实相相应。怎么相应啊？心相应。你布施时起心动念与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清净不染、平等，随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啊。这个就跟《金刚经》讲的一样了啊，不着相布施的，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的，这个就不染了。啊，布施是相啊，有这些事相。那么《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着这个相。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无论修哪一种布施，都能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而不求利益。佛是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复如是，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啊！这就入诸法实相，福利不可为欲，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圣经典，或听闻一句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善男子善女人是敬业三福全部做到之人，遇到大圣经典或者听闻一句一句，听了之后发音中。

种心，就是真诚心，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一句一句虽然少，深解意趣那就不少。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一首偈或者只有一句经文那是很少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深入去理解它的意趣，那就不少了。换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唐朝禅宗的慧能大师听到有人念《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大彻大悟了。为什么他能悟入？他没有学净业三福，但是通通做到。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偶然听到人家念经，这是缘分，就是因缘了。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的祖师这个因缘使他成为一代的祖师。此地布施供养是法供养，法供养最要紧的是依教修行，布施是把从前一切错误的舍掉，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这里布施没有涉及钱财，供养也没有涉及物品，舍妄学真，舍妄就是布施，把妄心布施掉，学真就是供养，学习真的，回归到真的，这个是真供养这个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那真会修了。柯注云：今既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华严。这是说一句一句得无量福的理论依据。生实相是明心见性，他得的福报是明心见性，这个福报利益谁能跟他相比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成佛的福报无量无边那我们这个世出世间都无法跟他相比了所以即使是一句一句亦复增进菩提这个经文虽然只有一首偈或者一句经文，那么也帮助他增进菩提，增长往这个菩提前进了。从六祖慧能大师的事迹证明佛语真实不虚，佛讲的话呢一点都不假，古人真诚恭敬绝不欺骗众生，今人起心动念有私心自私自利那么这样修布施，布施得福不如经上所说的殊胜，一切从真实心中做以真实心为基础，没有丝毫虚妄，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不可思议我们再翻到538页，柯注云：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事句句，或书之竹帛，所有名字与若干劫，取彼和尚阿舍离等
喝啖肩上，

或背负顶戴，常将一切音乐之具供养事师，尚不能具报师恩。这是说知恩报恩。你怎么会开悟的？是因为别人传授一句一句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深解意趣，开悟了，成佛了。传授你一句一句，这是你的恩师。恩德多大，佛举比喻，你把老师啊担在肩上啊，或者呢背在背上啊，或者呢顶在头上，再以一切音乐之具来供养，都报答不尽。若以和尚所，岂不尽心？横说于过，我说于痴，即受多苦，于当来世必堕恶道。这个老师对你有恩，你对老师没有恭敬心，还常常说他的过失。老师有没有过失很难说，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你以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以清净心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偶遇大师说，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净是物质环境，言是人事环境，没有好也没有丑，好丑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坛经里面慧能大师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菩萨示现杀盗淫，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如果我们接触这些，必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我们去接触就堕阿鼻地狱？用心不同，境界没有好没有坏，关键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好，一切境界都好；心不好，一切境界都不好。所以万法唯心造啊。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爱重三宝甚深之法，必获无量无边之大果。那么这是佛教我们的那我们一定要以这个恭敬尊重之心来敬爱尊重三宝甚深之法，用这样的心那必定获得无量无边的大果了。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护法藏经云，法是众生增善之事，做大利益，济诸苦恼。这个法是佛法，帮助众生度过一切苦难，一定要靠佛法。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之事，特别是大圣佛法，我们自己得到利益，应当把这个利益推荐给一切众生。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应当利益一切众生，不怕辛苦，认真努力去做。

行说把这桩事情做好，就是圆满功德。佛法之可贵在利他，利他必须舍弃自己的安乐。谁不喜欢去住山、住茅棚，个人享受，享受大自然之乐，不能利益众生，只能自利。活菩萨明心见性之人，他确实可以享受，他得大自在。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走进都市，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他都喜欢，都很欢喜为他详细解说。那这个是明心见性就是要度众生除非他没有缘只好住山了。那么明心见性的有这个缘他必定会去度众生不会自己去享清福他一定代众生苦。那么下面呢，引用《坚毅经》佛说的经文。佛说坚毅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其福不可量，是故智者欲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自心勤听经法。我们用这段文常常劝人来听经。这是佛在《坚毅经》上说的。佛告阿难，佛给阿难讲，有好心善意的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他听经闻法，能够一日可，这就讲一生当中你听一日这一日就24小时了你这一辈子你听经听一天24小时。那如果不能一日半日也可以了半日就12个小时。不能半日一时可，在古印度一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就你一生当中，那你没有办法听半天一天，那听一时4个小时也可以了，不能一时半时可，那一时也做不到，那半时也可以了，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2个小时你也做不到，那听个几分钟也可以了。听个3分钟、5分钟也可以了，须臾就很短的时间了。那么你一生当中能够听经闻法，纵然你只听须臾，就是此地讲的一句一句。听这么少的经文，其福不可量，他的福报不可限量可见的这种法布施听经闻法的功德殊胜这个其福不可量是故智者这个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有智慧的人要得到无上安稳快乐，那应当要自心勤听经法了。勤就是要不懈怠的自心来听经闻法了。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也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常用这段经文来劝勉大众听经闻法。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忆佛塔寺大圣经典，心则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辙或毁坏辙，修补迎礼，或读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国王，谈乐之人，常为轮王，凡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忆佛塔寺，新建的要布施供养、瞻礼赞叹。大圣经典是法宝，是众生的善知识。新的经本一定要印刷精美庄严，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生恭敬赞叹的心。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印经他的标准也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印刷要精美，要庄严，那不是印的封面发发翘翘的那个就不庄严了所以要精美庄严让人能升起恭敬赞叹的心这是讲印经。旧的塔寺规模比较大，不是一般人能独立修复如果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很好，功德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劝导大家同共发心这样也可以发起大家一起来。旧的经典修补后，将其翻印，复印本可以广为流通原本加以妥善的收藏流传给后世或者现在呢，将这个原版输入电脑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字体，更有艺术价值。或是另外重新排版，放在网络上流通。佛法注重在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现今看到许多地方印经，后面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是障碍佛法流通这个罪很重，多少人的法身慧命被这几个字断掉但现在呢，都是西方国家呢他重视这个所有权智慧财产权那现在东方也跟着西方也没办法但是现在呢虽然版权所有那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过去萧律师也给净老和尚讲一个变通的方法版权所有但是公开授权大众流通不能以非法牟利任意增减内容加上这些字我们还是要版权因为你现在你说没有版权那别人拿你这个他去登记他的版权那你又不能流通了你的东西变成他的版权你要流通还要经过他同意所以这个萧律师也教我们说我们有版权但是我们版权是没有卖给哪一家的我们是授权公众来流通那这是一个变通的一个办法谈乐之人是施主独立营办就做转轮王与大家一起营办就做小国王
此地讲的修因德果。

要细细思维，了解之后就懂得应当如何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佛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有福报供养一切众生，不要自己想。

社会慈善事业救人的病苦啊，这是我们在社会上啊看到很多慈善机构啊，那在佛教啊啊这个发莲慈济功德会啊，救人的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离开烦恼忧虑妄想分别执着，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执着，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身贫贱他也得解脱自在快乐。那么这个是法布施啊，它殊胜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我们三种布施啊，这个法布施是在讲啊，三种都有，好像我们讲经了、印经了，那你要财啊，啊，内容是法，佛法啊，那么人听闻佛法，他破迷开悟了，心开意解了，断烦恼，成菩提了。啊，永远脱离生老病死六道轮回之苦，无畏布施啊，最究竟的啊，所以这个三种布施以法布施为中心。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八章第二段：以馁而肉败不食，食物的气与味有变化都不能吃。这一段是说五谷类，例如夏天晚上的稀饭，到第二天就变酸了，食了变不好啊，这个食物啊变味道，吃的对身体就不好了。一坏焉馁，肉坏焉败，这是肉类有变化就不能吃。色而不食，色而不食，颜色不对，变了颜色也不能吃。又看的形色讨厌也不吃，这是泛指饮食类、肉类、植物类等等都包括在内。臭而不食，臭而不食，气味不好的也不吃。虽然还没有坏，但是气味浊而也不吃。这不但对自己生长的自然植物不吃，连人做的菜也不吃。中国菜讲色香味，如虾是白色，炒出后为粉红色，若不是如此，不是火候太过，就是火候不及，这不能吃。不是择味，不是选择那个味道，而是与卫生有关系，与我们身体健康有关系。从前的拼盘有八种颜色，很美，而菜的本质包括气味、火候、刀法都有。例如爆炒腰碎外带汁，爆炒时油要开到极处，一下气就起来，保持嫩腰的本质。碎是刀法，外带汁，外带汁蒜片炒酸菜，加上糖醋勾芡。以小天下莫能破焉，破是解剖，解释清楚，不是像现今的原子可以自己分析。佛法说有七分之一，可以把物质分到零虚尘，这个在经典上分析到最细的，就是接近虚空了。那个微尘在分析到零虚尘是不能再分析了。又说在一戒子中转大法轮，色香味触法，法是做菜的方法，色香味以外，火候到了，由声音就能知道，这必须内行。做菜这六条都有，可以参考《礼记·内则》。胡饼烂面不伤人，这是有一句话这么讲，其实吃了也会伤人。例如无吃面包会受伤，开药方就要以胡面包为药引。这是写的老人啊，他这个自己啊，他说吃了面包会受伤，如果要开药方就要以胡面包来做一个药引。食人不食，不食不食，食人不食，不食不食，就是菜做得不到火候不能吃。就是煮的这个半生不熟的。又注解说这东西不到时候不能吃。例如从前的菜都是按时候来吃的。按时候来吃的。今日是不到时候四时都吃。春天吃冬天的，冬天吃夏天的。那这个现代的人都不懂这些了。四季应该
照时令来吃，什么季节吃那个季节当季生产的蔬菜水果，这个对身体才是最健康的。又有一种注解说，所做的东西过与不及都不吃，对人有害处啊，这是另外一种注解的说法啊，那么也有它的道理。这是对卫生上有关系，但是对礼有什么关系？不食不食，这有关系。一日三餐是中国定制的规矩，国家有过午不食，也有过午而食的。有人说，第一餐要少，第二餐要饱，第三餐不吃也好好。也有人说，第一餐饱，第二餐少，其余时间不吃零食。祭祖祭天在早朝，祭鬼在戏晚。祭有公私的差别，例如祭孔是公祭，在台中祭孔，公祭是台中市主管祭，就是市长。若在台北便是总统主祭，从前也是如此。县官虽然小，孔家是公爵，官虽大，若在区府祭孔庙，就应该由县官主祭。济南就是巡抚来主祭，巡抚等于现在的省长啊，在这个省会是巡抚省长主祭啊，办这个祭孔。今日台北是总统主祭，台中由市长主祭，这是公祭。三县享神以后的坐肉主祭先吃。孔子说，我战则克，我祭则福，必须诚心饮福酒受福座。祭肉没有熟的，最多是半生半熟，回去以后祭肉要分给陪祭的。太宰的牛头牛肩等给谁都有一定，主祭得牛头没什么好吃。祭前一日行生礼，先杀牛，要紧是先摆上香案，上香行礼，行生时再用刀一笔画，仪式便完了，再杀，次日再祭，再分送给与祭者，就已经是第三日了。春冬还可以，春天夏天呢、啊，这个祭祀啊，肉还可以放，以前也没有冰箱啊。夏天秋天时肉容易败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还有私下的祭品，例如无器陪祭也自备一份，但不能放在大殿，祭品不能多不能少，必须在殿外祭，祭完自己携带回去，这可以当日吃，若放坏了就不行。这是福座，不吃不恭敬，必须先吃。好，今天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这个第二段啊，这一章啊，雪露老人解释很长，我们下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八章第三段。歌不振不死。《论语》上面的几篇都是孔子与诸弟子的对答，有因有果，可以揣测。乡党这一篇没有人问，都是孔子的日常生活动作。对答的人虽然不懂孔子的话，但是能听对的话，也能知道个大概。历代注解互相争议，注解众说纷纭，不可听一家之词。若有二家注解，又需会当判官，但是

能判断的是清官还是昏官，谁能像子路的片言折义。纵使有人说对了，但是谁是政治正昏。那么这一句经文啊，写入老人啊，也是再给我们说明啊。那么这个乡党这一篇经书，都是记载孔子日常生活的起居动作。那么历代注解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自己能不能判断啊？能不能像子路片言折义啊？但是纵使有人说对了啊，但是谁能够来证明啊？这个引用啊，佛法为是政治正分啊，这个术语名词啊，来给我们讲啊啊，纵使有人说的他是说对了，但是谁来证明呢？啊，这是写入老人啊，在这一句啊经文啊这一段啊给我们的一个解释。那么下面讲，天下将兴必有真相，天下将亡必有妖孽。这是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啊，那这个没有例外的，都一样的啊。天下呢要兴旺了，那必定啊有真相啊，有征兆，祥瑞的征兆。天下将亡呢，这个天下呢要灭亡了，灾难了，那必定妖孽就出来了，奇奇怪怪的事情都不断出现。因为众生没有福报的缘故，若有福妖变少。那这句话呢都是根据佛经来讲的，众生啊没福报，特别现在末法时期啊，众生的福越来越薄了，可以说没有福报，没有福报也会障碍他的智慧啊。俗话讲啊，福至心灵啊，有福报啊，诶，他心就灵光了啊。若有福报呢，妖变少，这个妖魔鬼怪就少了。那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妖魔鬼怪为什么那么多呢？而且呢很昌盛啊，因为众生没有福报啊，没智慧，听骗不听劝，骗他的他相信，劝他的他不相信，不接受啊。因此啊，妖怪那就兴旺了啊，这个正法就少了。下面给我们讲学佛的人，学佛无福，就只听波旬而不听佛的啊。这是指出我们学佛人啊，如果没有福报，那么正法他听不进去啊，他听了就排斥不接受，他就只要听波旬魔王啊，那些魔讲的，妖魔鬼怪讲的，不听佛的，听魔的，这是学佛无福啊，没有福报，听波旬的，不听佛的，就误入歧途了。三五灭法并不是三五啊，这指出我们中国这个历史有三位皇帝啊，这三位皇帝都有个五，这个有三个朝代。啊，那个时候啊有灭火法，但是当时啊灭火法并不是这三位皇帝，只是说发生在他那个时代，这必须学问到了才晓得。那这个

的确，雪庐老人在此地给我们讲，我们才知道。啊，如果我们没有听到他讲啊，必须自己学问到了，那么才知道啊。三鲁灭法并不是三鲁啊，主要不是这三位皇帝啊，是发生在这三位皇帝那一个时候。孔子六十而耳顺，一听便明白了，果真明白，一听就知道其中的错处啊，这个就是智慧了，一听就知道对不对了，他错错在哪里了。不可不读书，可是读了又添许多扰乱，你们自己分不出来，这是读书的难处。书不可以不读，可是读了要怎么读，要怎么选择啊，有时候读了很多书啊，又添加很多困扰啊，自己没有能力啊去分辨，这个也是读书它困难的地方啊。因此啊，我们找善知识就非常重要了。那雪庐老人就是我们的善知识。乡党这一篇不讲也可以，因为饮食起居古今都有不同，现今用不上啊。那么雪庐老人讲乡党这一篇不讲也可以啊，因为饮食起居啊，古代跟现代都不同啊，现在呢知道了也用不上，但是不讲又不行，因为圣人即使是一句都能举一反三，否则记他的生活有什么用啊？这个是又讲出来啊，不讲又不行了啊，因为呢圣人啊，他每一句话都能够举一反三啊，否则呢这个记载他这个生活呢要做什么呢啊，所以这个还是得讲。记的人难道不知道周代以后必定会改变制度吗？吾尚且知道将来一定变，何况是他们啊。这个记录伦理的人啊，他肯定也知道啊，周代以后啊必定啊也会改变制度。雪庐老人说他都知道将来一定会变，那何况是这些古圣先贤，他们肯定都知道的啊。那么知道会变，又把孔子的饮食起居生活动作记录下来，那当然啊有他的作用。而且孔子曾经明确的说，下礼殷礼孔子都能说得出来，不说的原因是因为夏商他们的后人都不知不信的缘故。三代尚且都有变化，殷殷于夏礼，周殷于殷礼，孔子只研究周礼就可以了，何必要研究三代的礼？有学问的人就用得着，没学问的人便用不着啊，这是举出孔子啊，这个夏商周三代啊。那么孔子那个时候是周朝末年了，那么周上去是商殷，殷礼那不一样啊。那殷在上去是夏礼，那么孔子他懂得夏朝的礼啊，这个殷朝的礼，但是不说的原因，因为夏商他们的后人都不知道也不信，所以他就不说了啊。那只是三代啊，那个时候时间都不是距离很长，那都有变化啊。这个殷的礼啊，他是根据这个夏

哪里演变来的。那么周的礼啊，因商殷的礼演变下来啊。那么孔子他只要研究周礼就可以了，因为他是周朝末年那个时代的人，那何必要去研究三代的礼啊？就是用不着了啊。但是有学问的人他就用得着，没学问的人他便用不着。你们风雨无阻、冷热不迟的来听讲，无讲的也不轻松，无辞掉各学校的课，但是也不轻快，比以前预备负担更重，又没有领钱，没有钱领，无是为什么？仍然是为了大家的生命、慧命的缘故。你们辛苦来听，甚至有人还调职迁居啊，把职务调到台中啊，家也搬到台中了，为了就是要听许多老人讲伦理。若不用心，良心如何安呢？啊，这是许多老人讲啊，拼命也必须干，而且依佛家说，命永远也没有死的。你们听了以后必须念，到时不知何时就会忽然用到，别人不知道而已啊。所以听了之后啊也必须要念啊，到时候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忽然就用到了，只是别人不知道。歌不正不实，不得其将不死，这一段的说法就有若干种错误啊。这是几出古注啊，几出宋朝诸注的错误最大。朱子的注解说：“若切不正不实啊。”其实啊，割与切不同，汗如不可轻视。佛经祖师的注解也是依着说文尔雅都有来历。昔日吾皈依印祖时啊，皈印光祖师的时候，心中以为佛学是不如祖师啊。写入老人啊，他觉得自己的佛学不如印光祖师，但是文学或许可以跟印光祖师比一比。这几年印祖文钞看了几次，才知道啊，印祖的文学真好。现今为预备灵山寺佛期圣斋堂开示，吾已说了30年，同流合污的花言吾不说，吾说的是真话，对就说对，不对就说不对。吾又遭谤，你们有护法的热心，但是能力不足，吾一人独木难支，我一人也难护法。吾懂烹饪啊，这个雪路老人讲啊，他懂得这个煮菜了，做菜。割肉与切肉不能做同一种解释。宰相所以称为宰，因为宰相的责任就像调和鼎鼐啊，要调和天下事，必得有大学问啊，所以称为宰。临杀曰割。孔子说：“割鸡焉用牛刀？割是杀。”庄子的庖丁解牛，解便是割。姜太公、陈平治天下都是割。切是放上案板切，放在板子上切。例如爆炒腰碎，这是切的刀法。所以这给我们说明啊，这一个字意思不一样，那个割跟切，割肉跟切肉不一样啊。割是杀啊，切啊是放在那个板子上面啊，这样切的，好像切菜一样。孔子若切不正不实啊，切的这个饮食啊，肉不正，那就不吃了啊。那这样看起来我们
好像孔子的脾气不小啊。

这个唐以前古著黄书引江西引杀不以道为不正也。那么唐朝以前的 古注解黄书引用江西的解释说杀不以道为不正。就是杀这个动物啊，这个不人道，这个叫不正。何谓杀不以道？什么叫杀不以道？例如一其根用火棒插进牛乳，把乳汁抽出来。那这个古时候啊，有这种吃法啊，那个牛啊，这个活生生的啊，那么用火棒啊，烧烤的红红的，插进那个牛乳，把那个牛的乳汁这样活生生抽出来，啊，这叫一气根，那很残忍的。又如广东吃猴脑啊，那猴子啊，脑盖打开啊，那猴子活蹦活跳的，这样把那个脑挖出来吃。啊、还有山东的烫佛梨啊，这个梨子啊，活活的啊，用开水烫啊，还有鸭掌等等。这些都是杀不以道，太残忍了。啊，那这个叫做不正。啊，这个叫割不正不死了。这个孔子不吃这些的。啊，孔子那个时候如何我们不知道。像以上这几道菜就不吃了。现今还有何吃佛虾也不能吃。现在很多呢佛的，还有什么佛鱼三吃了啊，那个鱼还活着啊，还在跳，那就在吃了。最残忍就是人，办好事坏事都是人啊，所以人是最残忍的，能办好事啊，办坏事也都是人。祭祀时解牛多少刀都有一定。还有不能解的地处，例如猪蹄不解，不能放上煮豆；割心会某处时，不能连带。这是割不正不死，啊，割的不正了、啊，就不吃了。不得其酱不死，不得其酱不死，没有酱的味道，菜便不调和。从前宴席上先上一碟酱油一碟醋，不论你要不要，从前讲酱指酱油，其实酱有很多种，有甜面酱、花生酱等，究竟是哪一种酱，这里不必考证，不必注解，知道这个话就可以了。今日的酱有很多，也有人不吃也没关系啊，这些鲁老人讲啊，啊，今天的酱就更多了，那也有人不吃这些酱，那也没有关系，不一定啊要吃酱啊，但是现在这个酱油啊，啊，也有化学的，也有天然的啊，那个化学的那就不能吃了啊，所以最好啊要去买那个有机酱油了，不然吃了对身体都是伤害，不好。好，那么。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啊，啊，这个若虽多不死胜时气啊，我们留在下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八章第四段：“肉虽多，不死胜食气。食有公食，有私食，婚丧等是公食，二三好友及自己在家是私食。”

其实不必分公司，只要读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以用得上。古代祭祀煮豆定为六件，食谷类有三种，有六鼎、五鼎、三食。论语有大师治世齐，雅饭甘四厨，三饭聊四菜，四饭缺四禽。雅饭是第二餐饭，三饭是第三餐饭。吃饭不能一次就吃饱，菜比饭多，这是指工时啊。那么公众这个公开啊，那么这个大家吃饭啊是工时。这段说肉多，说的是私食啊，就是自己在家里吃饭啊，或者两三个好友啊在一起吃饭啊，这个说私食。吴是北方人，米面都能吃。有些北方人不吃面便不会饱，南方人是不吃米便不会饱。啊，这是南北方的人啊，这个饮食习惯啊有不同。吃饭的规矩要在家练熟，否则临时在外便不行。例如念佛也必须平素练，平素就要练习，打佛七才行。平日吃二碗饭，平常吃两碗饭，菜多也必须吃两碗饭，菜可以少吃，菜是辅佐而已，不叫肉盛食气。啊，这个是我们吃讲啊，五谷啊为主的，菜是辅佐的。啊，不能叫这个菜啊啊胜过这个主食。啊，这个主食是为主的。啊，就是所以这个食器啊是主食。啊，食器是五谷的换气。气指性，中国菜先讲性，再讲气，再讲味。气是调气，味是养血。气味都有五种，因为人有五脏五腑，肉都有气，食也都有气。例如某人肚中有寒气、热气，吃饱上食气，大便都排尽了，仍然胀气，那是食气胀。吃的中气这胀气。吃药不是消食，而是消气。消那个气。那个胀气吃药是消那个气，不是消那个食物。寒气热气都是如此，总之吃饭时不叫肉气犯了食气。那么肉气也就是说菜啦。菜是副食不能吃的比主食多。主食南方人吃米饭，北方人吃面面条或者馒头面食。应该以主食为主不能以这个菜胜过这个主食。周身当中胃病最没办法，周身血脉中央是土，往四方去包罗一切这是讲胃病 就最没有办法治疗。

啊，胃呢是在属于中央，属于土，脾胃属于土，啊，胃在中央，在我们身体啊中央，那么中央是属于土，往四方去包罗一切，一脏有25阳，胃气昏往五脏气，各脏都有胃气，啊，每一脏，这个五脏每一脏都有胃气。例如心有胃气，啊，心脏也有胃气。又五脏互通，胃也与肺通，啊，肺脏。所以一脏有25阳。医家说，若脉露出真相就死，啊，因为脉本来是掺杂的，各个脏器都掺有胃脉。不这样就麻烦了啊！这讲到胃啊，唯酒无量不及乱啊，唯酒无量不及乱，无量不限数目，因为个人酒量不同啊，量不同啊，但是呢，不要喝到醉了啊，醉就乱性了啊，不及乱啊，不要喝到醉啊，但是个人的酒量不一样啊，有的人酒量大的。他喝很多他还是不醉，有的人喝一点点他就醉了。无除四川酒外，其余的酒都喝过。那写入老人讲啊，四川的酒他没喝过，其余的他都喝过了。高粱能制浊二斤啊，这个高粱啊可以喝到二斤，可是必须不及乱，他就不能啊喝到醉，乱是醉，先醉然后乱，醉先说醉话不正常，语无伦次，就会失礼，大众之下别失礼，在家自己不像样，必须为儿女做榜样，为这个儿女做个好榜样，若醉得不像样，那家里儿女啊也会学啊，有样学样，因为熏习力很强，你若不干坏事，他们还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啊！所以做父母的人啊，不能做这个坏样子给儿女学啊，做好样子给他们看啊，那起码呢啊，这个自己不在人间了，他们起码还能保持三年啊，不变量啊。沽酒四虎不食，周朝没有人买酒，酒都是自酿，这个说法也有人反对。四虎在街市上所买的肉干，注解说这是祭祀时才去沽酒四虎，这种说法可以依从。既有一定的酒，离不开第一种选酒，选酒必得上大殿，选酒就是一碗凉水而已，选是北方，水是酒的祖先，这个做这个酒少不了水，所以水是酒的祖先，祭祀讲的就是根本，就是教人啊不要忘本啊，这是祭祀啊它主要的意义。肉也都是生的，也讲根本啊，这个肉本来都是生的，而是经过煮了才变熟的啊，所以祭祀啊也这个也讲根本啊，就这个生的肉。祭祀这一日要斋戒，祭祀这一天呢要斋戒，不食酒肉，不可喝酒，不能吃肉。主祭官呢，尤其不许食酒肉，啊，不能喝酒吃肉。陪祭或许有些人守不住，但是必须在家，不能往外跑，啊，不能到外面去啊。啊，去当陪祭官又喝酒吃肉。

跑到外面去喝酒吃肉啊，这个就不行。佛家也有说五净肉，汝佛圣人都有通融，不是不近人情。不测僵食，不多食，这两句却是二种讲法。有人做一句，就当一种讲法啊。那做两句是两种讲法，做一句就变成一种讲法。台湾吃嫩姜，其实也可以腌成菜。例如鲈鱼配紫芽姜，又可以与咸菜同腌。啊，腌菜，炒菜必须用姜辣，油热时先下姜。不吃素的人，再放下葱花，再来撒细盐，再放所炒的菜，总是离不了姜辣。依照医书讲，姜能去邪味、发正气、辣气大。辣椒是有味无气，葱是有味有气，姜也有味也有气，五分都有气，唯有姜是气清啊，它的气清净。调病也用姜菜，例如张仲景的桂枝汤。虽用姜，不能多吃。有注解说夏天不吃姜，这个话有过失，这个话不对。在文理上做一句讲好，做两句讲，那不多时变成了会词。无论什么东西都是别多吃，这个话似乎是多说的。若只记事更是多说，例如持斋的人过午不食，因此不多食。所以这里采成一句说比较好，可以参看别解。不多食指姜而言，这姜啊也不能吃太多啊，那实际上啊，任何东西都不能吃太多。忌于公不素肉，忌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这段你们可以去看考证啊，写刘老人啊教我们去看考证啊，这本注解这一段啊，可以去参考这个考证。以及看食不已断的疑论，公祭的肉你自己不能做主，但是还有私祭，私祭的肉不能上大殿，私祭的肉可以携回家里。公祭时第一日行身，第二日端上煮豆，凡是祭祀都会分祭肉，过午就不送礼，也不看病人啊，这都是礼啊，分祭肉啊，这个祭祀完了肉啊，要分给来参加祭祀的人。那么过了中午就不再送礼了，也不去看病人了。到第三天才送祭肉，冬天不怕，但是夏天、秋天的肉到第三天才能得到，必须设法吃掉，或者容易坏啊！因为古时候没有冰箱啊，那现在这个冰箱就没有问题。我说在古时候啊，必须第三天就要赶快吃了，不然就坏了。湿祭的肉第二日就先吃，这是享用神福。若忙过三日，祭肉便不能吃。

食不宜，寝不言。食不宜，吃饭不是说话的时候；寝不言，就寝睡觉的时候也不是说话的时候。但是也有办不到的时候，例如宴会，宴会大家都吃饭啦、啊，那宴会呢没有不讲话的。这两句若非时，可自言，不对宜也。若不说话，那也不能敬酒，也不能行礼了。啊，圣人之道，吃饭时说话，如洒下小雨。正在吃东西时，啊，人有问话，不必答话。啊，你嘴巴正在吃东西啊，有人问你的话呢，这个时候不必回答，回答可能食物就喷出来。所以时时讲话有一定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要讲话呀，要有一定时候。那你刚刚啊吃完了啊暂停了，那这个是可以讲。啊，正在吃是不能讲的。人在吃东西时若不得不说话，啊，就吃饭的时候啊，那少说可以。啊，在喝酒时再说。啊，可以借酒谈心。自己一个人何须说话，有人才要说话。但是朋友有连床夜话，白天已经说累了，所以就寝时不说话，若夫妇便不在此限。啊，就寝睡觉了也就不说话了。啊，白天说了一天了。啊，那当然啊，夫妻晚上啊在私下在房间里讲一些话，当然就没有在这个限制里面。虽蔬食菜根必忌，必摘如也。必有注解做瓜，注解说鲁人瓜独必啊，这个西瓜啦，这个瓜独必。吾未听过有此一说啊，写鲁老人说他没有听说过啊，有这样的读法。有注解说必原来是瓜，汉儒也怀疑可当作瓜，也可当作必。当瓜讲，这句就是三样事；当必则是两样事。这必得问孔子或问季的人才知道。啊，那这个问孔子了 啊, 啊，这个获得记录的人呢、啊，他们才知道了。那么有这两种说法。蔬出蔬，食饮食，斋戒日要吃清淡的。蔬后来有人做蔬也是，这个疏忽的疏上面加草字头，啊，这个蔬来解释，啊，就表示是蔬菜，以为是吃菜类。有人认为下文有菜根，根都是肉类，但是菜根分明是说用菜做羹，这一天不食肉，羹是带汤的食物，用菜来做羹。蔬食算是粗食，以及没有肉的菜羹都是斋戒日吃的。若做瓜好讲，指水果类，祭祀必须忌土采，例如北方的水果为梨，不能供香蕉，土产就不贵。山东的苹果只是闻香而已。这三种食物都是很贱的食物，但是在忌时必摘如也。啊，其摘也。啊，必其如也。啊，这个其这个字就是摘的意思。必须如吃斋一般恭敬。五四运动以前，自上大夫下到推车，啊，做大官的，啊，下面呢，啊，这个做工的挤出推车的人，一吃饭一摆上酒饭，必须先奠上供先人，祭奠创造物品的先人，表示不忘本。啊，那么这是五四运动以前呢，啊，这个都是这样的。做大官的贩夫走卒。

0: 吃饭啊必先供，就像我们现在啊佛门啊要吃饭前先供三宝啊，念佛啊，这个是不忘本。平记里的持行酒都是洒地而不喝，所以戏里说家宴看过酒一尊。如今的中国文化都在精细，平素在家吃饭喝酒也要先奠。做出佛的人在街上酒店喝酒，手沾酒在柜台点三点，表示先供，先供奉祖先。五四运动以后才去除这种礼，这是五四运动啊，把它毁掉的。还水果要按时后上供，五月杏，七月核桃，八月梨，九月柿，这是柿子，九月是吃柿子。这是尝鲜，樱桃最早出来，先见樱桃，而新出产的水果不许多买回去供，怕别人买不到。收割下新粮食也要先供祖先，叫做见心。从前的人都很厚道，先供先人，自己在享受。要像祭祀，必须如斋戒时，在于恭敬，不在物品。席不正不坐，从前的席子不是像今日的凳子，必须摆正。无不仅座位必须正，床上的被子也必须正，外不乱才能够内不乱，往生才有点把握。好，那么香党第八篇第四段，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香党篇第九章，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我们从第五行下面从无染浊心这句看起。第27页第五行那么下面呢，无染浊心就是十种心第四句。那么上面呢我们简单跟大家学习大慈悲心、平等心、无为心。那么前天晚上跟大家学习到无染浊心，这个十种心，每一种心要深广的去探讨，那么可以说是意义深广无际。那么我们也不能用太多的时间来做详细的这个分享所以我们现在呢所能讲的还是很少很有限。那也希望我们从这个有限的分享能够深入去体会理解每一种心深广的含义。那么观音菩萨劝我们依这十种心来修行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这个相貌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依这十种心来修也就是我们修这十种心来持诵大悲咒，那么就跟大悲神咒就相应了如果我们没有这十种心那么跟大悲咒就不相应。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十种心任何一种都通其他的九种这点我们也必须明了那么这个无染浊心是什么是大悲心

婆罗尼的相貌呢，啊，就是你这个心呐、啊，不受污染，啊，不执着，啊，这是第四种心。那么讲到污染，啊，我们也曾经啊。啊，听到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过去常常给我们开示，啊，开示这个五浊恶世啊，浊恶啊，这个浊就是污染，啊，我们大家呢常常念弥陀经，啊，念到经文啊最后面啊。五浊恶世，那么这个浊就是污染的意思、啊、在经典、啊、叫浊、啊、我们现在话的叫污染，那么也就是此地讲的染浊、啊、你为什么受到污染呢？执着了，执着了，受到污染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敬老常讲啊，现在这个时代呢，可以说这个浊恶啊，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啊，也就是啊，现前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啊，污染啊，这里讲染浊啊，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了。那么现在全世界啊，提倡环保。啊，现在全球的人类啊，大家都已经意识到啊，这个地球啊受到严重的污染了。啊，大家呢如果再不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不要让它继续污染下去啊！如果呢不能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啊，让它继续啊这个污染啊，破坏自然生态啊，这种情况啊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大概二十年前的科学家也讲过了啊，说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善。啊，继续啊发展下去，那么五十年后啊，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啊，那么二十年前的科学家讲的，今天二十年后了，啊，我们现在呢，全世界的人大家都很明显的感受到啊。啊，这个污染啊是越来越严重。啊，二十年前讲五十年后，那么二十年后的今天呢，我们看看呢，恐怕呢不要再等三十年了啊，恐怕在十年呐、啊，就提前二十年呐、啊，我们这个地球就。不太适合人类来居住了。啊，现在呢，我们大家呢最明显感受到的啊，环境受到污染破坏。啊，你看水源的污染。啊，去年呢、啊，我年底到高雄去，啊，那么去惠师他叔家呢，啊，去给他们请客，啊，那中午啊，他也煮了火锅啊，那么我看到他母亲啊，他舅舅啊，还有他的妹婿啊。

都提了一桶一桶的水。哎，我说你那个水去哪里？拿的水啊，他去买的。说你这么家里没有自来水嘛？他说自来水不能吃的。啊，他说高雄地区这个自来水啊是用来洗的，洗衣服啦，啊，这个灌洗啦，啊，浇水啦，洗地板啦，他说不能吃的。啊，我听了呢，也非常震惊。我说连这个自来水都不能吃，啊，那这个问题严重。他说我们都要另外去买水。啊，吃的水要另外去买。那么这个说明啊，水源受到极大的污染。啊，现在的河水、啊、江水、海水都污染。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大概50年前啦、啊，以前我们住在五堵啊，后面呢就是基隆河，啊，前面呢也有小溪，啊，我记得啊，那个时候的水啊，溪水、河水都能吃的，啊，它没有污染，都能够吃的，现在不行了，啊，现在你去吃啊，马上中毒。啊，这些工业排出来的废水啊，污染非常严重。啊、那么最近呢、啊，3年前日本这个福岛、啊、海啸地震、啊、那个核能发电厂啊被震坏了，核辐射啊泄露出来，那么也污染了、啊、周边这个海域。啊，受到辐射的污染，啊，所以现在呢，海洋也受到污染，陆地上的河川，啊，也都受到严重的污染，啊，这个环境啊，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啊，这个农药啊，放太多。啊，化学肥料放太多，土壤啊也受到污染。啊，所以现在大家呢对这个健康饮食的意识啊，渐渐的抬头了。啊，因此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啊，特别是台湾跟大陆这两个地区，啊，因为外国啊，他们有用农药，啊，但是呢，用的没有台湾大陆那么重，啊，外国人啊，对这个还是，啊，比较，啊，不敢啊放太重，啊，那么台湾大陆啊，啊，有一些农人啊，他。就不管那么多了，啊啊，只想多赚一点钱。农药啊放得很重，那么农药放得重，没有虫吃，种出来的菜就漂亮就好看，啊，那么消费者呢也喜欢买这个漂亮的啊，那个有虫吃过的，他不买啊，不好看，啊，但是现在呢这个。饮食健康的意识啊，大家慢慢提升了啊，知道呢，那个不好看的啊，没有毒啊，那个好看的毒就很重啊，因此现在呢，很多这个有机生菜、有机蔬菜也应运而生了啊，现在很多啊，很多人啊，专门种这个有机的。啊，但是有机呢，毕竟啊，能种的还是少数。
能够种的还是少数。

那么要供应这个这么广大的市场啊，实在讲啊，也是供不应求。啊，这个改善的程度呢，还是有限。啊，除非整个农业农民大家都放农药不放化肥了，啊，那么这个才能啊全面性的改善。啊，那么没有放化肥，没有放农药啊，菜能不能种得起来呢？那经过啊，古代的这个大德啊，那么近代的民国初年的印光大师啊，到我们现代啊，在佛门呐、啊，在家出家啊，种植这个蔬菜啊，不放农药，不放化肥，一样可以种得起来。啊，而且这个虫啊还可以沟通的，啊还可以沟通的。那么在两三年前，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台湾好像嘉义有一个种薏米的，啊那个资料我看了很久，忘记在嘉义什么地方啊，它有图片，啊那么那些老鼠啊都吃薏米，啊那么种薏米这个农人啊就给老鼠讲。他给他指定一条给他吃，啊，他说你就吃这一条，其他你就不要吃。啊，那真的呢？他指定那条都吃光了，啊，其他的都没有给他动。那么今年2月呢，我到广东揭阳啊，去双峰古寺做30系念，啊，那么去做法会前一天呢。到谢总他那个宝树园去参观，那么他们啊有放生园区啊，放生这个鸡啦、鸭啦，还有牛啦，啊鸽子啦，啊有放，他买了一块地很大，那么种这个有机生菜，啊种有机生菜。那么他的鸡鸭呢？鸡呢都吃素的，吃菜啊，吃素的啊。所以那天晚上啊，招待我吃火锅啊，都吃他们自己种的菜啊。那么他那个鸡蛋呐、啊，吃的一点腥味都没有啊，因为都是吃，他就带我去看了、啊，都是用那个蔬菜给他吃。那么他们那个种蔬菜都没有放农药，没有放化肥。那么带我去菜园看了、啊，他写一个牌子，写一个牌子啊，就给那个虫讲啊，他说这一条啊给你们吃的哈、啊，其他你就不要吃啊。他写一个牌子啊，写了很多字啊，我好像有照相回来啊。那么它这一区跟这一区呢，距离差不多这么宽差不多这么宽。那么所以奇怪呢，虫就是吃那一区。他说：“你看，悟道法师，你看这一区呢，吃的这都吃这一区，这一区啊都没动他们这个虫啊很合作给他指定他就吃那一区。他说：你看呢，距离就才这么远，才这么大，不是说很。”很远这距离，但是他就是这一期呢，快被吃光了那隔壁那些呢，他全部没吃。那么这个也证实了，的确这些虫都能沟通的那么有一些菜啊，虫吃的有一些洞比较不好看，那也无所谓虫能吃啊。那保证人吃的也就没问题虫都不能吃呢，人吃的肯定，虫吃的会死掉人吃的也会死的也会中毒的慢性。

中毒啊，虽然不是马上暴毙啊，但现在你看那个疾病那么多，的确啊，这个饮食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病从口入啊，古人讲啊，病从口入。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啊，这个早期啊，六龟庙通寺啊，这个广老和尚还在的时候啊，他们种菜也没有撒农药的，那么撒什么呢？撒大杯水啊，念大悲咒撒大杯水啊。那么印光祖师在世也是这样的啊，虫啊吃这些农作物呢，都撒大杯水啊，他不撒农药。那么从这些经验当中啊，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的确呢，可以不放农药，不用放化肥，菜一样可以种得起来。啊，那么不放农药，不放化肥，大家吃了就安心啦。啊，放了农药呢，怕说哎，这个时间还没到，有些农民啊，为了赶时间去卖啊，就提早收了。那个农药的余毒啊还没有完全化解，那就到市场去卖了啊。那么听说呢啊，我们台湾还有一些农民啊比较没有道德的啊，自己吃的呢种一区啊，卖的另外种啊，卖的都撒农药撒很重啊，自己吃的他不撒啊，那这个也是啊，谋财害命啊，啊，这个是很没有道德的啊。啊，这是饮食的污染、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啊，还有现在呢，空气的污染啊。你看最近啊，这个大陆啊，北京、上海、东北啊，很多城市啊。雾霾啊，啊，以前没有的啊，看不到蓝天白云啊，所以去年年底啊，东北同修给我讲，他们那个雾霾三天呐、啊，他说开车呢，你人跟人呢、啊、走到对面呢、啊，这样看不见啊，走到家里门口还看不清楚，还要靠得很近的才看到，哦，那个污染呢、啊，实在太严重。啊，那个重金属啊，在大气层啊掉下来啊，变成雾霾啊，那这个的确都是现在啊这些工业污染啊。那么这个整个地球啊，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那么这个也是由于啊。科技发达的缘故带来的副作用啊，科技发达带来的副作用那么我们敬老讲过了啊，那么现在呢，全球人类呢都在提倡啊要环保啊，要保护地球的环境啊，不能破坏自然生态啊，但是有没有效果呢？啊，我们敬老的答案呢、啊、是没有效果啊，效果不彰啊，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说没有什么效果呢？啊，因为他没有找到根本。啊，没有把这个污染这个根源啊，原因找到，啊，只是在枝枝叶叶啊，这样去防治，啊，实在讲啊，没有什么效果，啊，这个污染啊还是很严重，啊，无法改善的。那么这个根源是从哪里来呢？从人心来的，啊，大家知道呢。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了，

啊，这个大家意识到了，啊，但是呢，人心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这个大家现在还没意识到，啊，只有意识到环境的污染。啊，但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这是环境污染的根源。啊，地球这个环境的污染根源就是人心受到思想、见解啊这些错误的想法、看法啊制造出来的。啊，人心受到严重污染，啊，是环境污染的根源。如果不从人心污染去改善，啊，要从环境去改善，啊，那是无有是处，啊，这是做不到的，啊，办不到的，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大声疾呼啊。啊，你要重视啊，防止心理污染、精神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那才是改善这个环境污染根本的办法。啊，如果不从这里去改善、去防治，在环境上啊，是无法去改善的。啊，所以这些啊，我们佛弟子啊，都必须要明了啊。那么改善，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啊，只能要求自己，啊，从自己做起，啊，自己做好了，有效果了，那么才能影响别人，啊，才能帮助别人，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改善，啊，我们自己的心还是受这些污染，啊，当然啊，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啊。那我们现在呢，整个世界呢，就像一个大染缸啊。我们现在呢，我们说不受这个污染啊，我们想啊，想一想啊，好像我们一个人呐、啊，跳进那个大染缸啊，那缸水都是严重污染，我们跳进去了。你可能不受那缸水污染吗？啊，答案呢、啊、也很清楚啊，不可能啊，我们肯定受污染啊，肯定受影响啊。特别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啊，那污染这么严重啊，整个大环境都是污染。啊，你说我们不受影响、不受污染，那么不可能的，啊，我们肯定跳进去大染缸啊，在大染缸里面肯定受到污染。啊，但是我们学佛。不管修哪个法门，啊，这个心呐、啊，身心都不能受污染。啊，我们修任何法门啊，都是要达到啊，恢复清净心的，
恢复我们

自性清净心的。啊，那么自性清净心它就没有染着啦，它无染着啦，它本来就清净。但是我们现在迷啦，啊，迷啦就受染着啦。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想要

好，我们又在这个大染缸里面，那怎么修呢？啊，真的八万四千法门啊，真的很不容易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整个大环境诱惑这么多啊，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诱惑你的啊，让你受污染的啊！你生活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啊，但是啊，最近呢、啊，我们佛教里面呢、啊，有一句话啊，这个过去这个国民党啊，前主席吴伯雄先生讲啊，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那这个也是真的。但是这个办法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呢，佛法很多啊，但是真正能对治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法门啊，唯有净土这个法门啊，其他法门真的很难啊，啊，真的很难啊！除非我们是再来人啊，过去生修的都修到相当的程度了啊，那这一生来啊，他再继续修啊，他可以超越啊。如果过去生没有修到相当的程度，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修行，在一生当中要断烦恼啊，除烦恼。都难啊，真的呢是很不容易啊。那么净土啊，古大德讲啊，心净则土净啊，你心清净了，国土环境就清净了啊。这个环境为什么污染呢？因为心污染了，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感应的就是秽土，这个环境就污秽不清净啊。那么我们跳在这个在染缸里面啊，怎么样能做到无染浊心呢？啊，实在讲啊，除了念佛以外啊。啊，大概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啊，啊，那么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念呐、啊，给我们讲，我们常常做三十七念呐、啊，啊，每一次都会听到中峰国师的开示，啊，那么中峰国师呢，把这个杂乱心啊，污染的心。啊，比喻做浊水啊，把念佛啊比喻做清珠啊，清珠投于浊水啊，浊水不得不清啊，佛号投于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那么我们看到中峰国师这个开示啊，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啊，我们掉在这个染缸里面啊，啊，如果你不拿这颗青珠，你怎么恢复清净呢？啊，那么这个青珠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佛号啊，就是青珠。啊，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这一缸的浊水啊，啊，这个西天有宝名曰青珠，啊，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浊水啊随之清洁。啊，那么这颗青珠啊，投下去的，它都沉淀下去了，啊，一直到底就清净了。啊，把这句佛号啊，比喻做

清珠啊，把我们现在呢身心世界的污染啊，就比如说浊水。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五浊二世大染缸里面啊，念这句佛号啊，就像这颗清珠一样啊，让这一缸污染的水啊回归到清净啊，就是用念佛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啦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啦啊，就是念佛是最好的办法。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大家也知道网络不好，副作用太多啊，不好的节目很多啊，但是现在呢不好呢，就很多人也不能不用啊，真的受大环境影响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也有先见之明啊，利用现代的科技啊来做弘法的工具。这个就好像这个整个网络都是像大染缸啊，他在投入一颗清珠进去啊。现在我们网络啊讲经直播啦，讲佛法啊啊，那么这个佛法投进去啊，有佛法真的就有办法啊，那没有佛法进去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就利用这个啊来弘法啊，那么当然啊也得到很好的效果啊。那么这些工具呢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关键是用的人啊这个问题啊。你像用在这个弘法那很好用啊啊，如果全部的节目都是弘法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平了，不会有灾难了啊。但是呢可惜的就是用在负面的啊还是占大多数啊。那如果没有投入这一颗清珠啊，那这个世界呢真的就没救了啊，真的没救了。那么这个大悲咒啊啊，我们说这个持大悲咒也可以回归到清净心，因为它本身啊大悲心陀罗尼，它的相貌就是无染浊心嘛啊。那么你念呢念到相应了，自然啊你心就回归到清净，跟念佛是一样啊。不过呢念佛对一般来讲还是比较方便啊，或者你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跟念啊南无阿弥陀佛是一样的道理啊，持佛菩萨的名号也可以，因为名号就代表他所有的功德。所以古大德也讲啊啊，说念经不如念咒啊，因为经文长嘛，那持诵啊当然需要时间啊环境啊也比较不容易啊，说念咒呢咒语就比经短啊，就比较容易啊。啊，说念咒不如念佛啊，那念佛比咒语更短，更方便啊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念佛啊啊，这个修清净心啊，是最方便的一个方法啊。当然啊，如果你能够持咒也可以啊，有人一生专持大悲咒，也能往生净土。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啊有这个公案啊，他持大悲咒呢临终还是往生到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啊，因为这部经里面啊有很明显给我们讲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啊，所以持大悲咒修无染浊心当然也可以啊，那这个看个人的时间啊，个人的兴趣啊。那么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很多
啊，但是我们一定要

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持这个咒呢，还是要修无染浊心的啊，心不要受到外面呢、啊、环境的诱惑污染啊，求观音菩萨呢来加持。那么这里啊，我们引用啊这个《阿弥陀经要解》啊，偶遇祖师的一段注解啊，那么这段注解是注解这个弥陀经后面啊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我们也值得我们来学习啊。啊，这个五浊呢，第一个讲劫浊啊，劫浊者，浊法聚会之时，劫浊中非待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啊！啊，这个劫是时间的意思啊。古印度啊，啊，这个劫啊，就是指时间的一个单位。那么劫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时期，这个时期啊，我们中国古人讲啊。啊，说年头不好啊，啊年头啊，就是说这段时间呐、啊，啊这个世间呐、啊、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很多灾难，啊年头不好啊，那么也就是此地讲的劫浊啊，那么这个劫呢是比较长的时间啊，就是很长的时间呐、啊。比如说末法有一万年，那一万年、啊、都是五浊恶世，这五浊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就是在这个时期当中啊，这个世间啊，这个世界发生啊，都是不好的事情啊，这个世界呢受到严重的污染啊，是这个意思。啊，时间呐、啊，它没有什么污染不污染，所以这个劫浊啊，它是指啊这个时期啊，在这段时间呐、啊，这个世界呢受到严重的污染，各方面的污染啊，环境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生理的污染啊，我们身体也受污染，心理也受污染。啊，环境也受污染，啊，是指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吃的东西啊，真的都有毒啊，啊，《无量寿经》讲“饮苦食毒”，真的是这样。啊，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了，我们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我出家十几天呐、啊，啊，跟这个。日常法师啊，果清律师啊，还有简宏文居士啊，简居士开车啊，载我们三个出家人啊去看李炳南老居士啊，去台中莲社啊看他。那么李老师就给我们讲啊，不要吃味精啊，他不要吃味精啊，他说呢，如果你常常到外面去吃馆子啊。你身体肯定不好啊，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啊。啊，他老人家往生28年了啊，那么他往生前2年了、啊，我出家那一年啊，我才出家十几天啊，去看他，第一次看他。啊、那么他就讲。常常去外面餐厅吃饭啊，你身体一定不会健康的。啊，那为什么呢？外面都是味精啊，那么还有这个卫生方面也有问题啊。那么菜有农药啊、化肥，这个就不用说了。

啊，他说年轻人呐，啊，这个身体受得了。他那个时候90几岁啊，他说像他那么大的年纪是受不了啊，去外面吃受不了。那么他30年前呐，都已经外面馆子不能吃了，现在30年后啊，是更不能吃。啊，现在呢，有很多啊，这种吃的东西真的是。我们不知道，现在那个化学很厉害啊！它那个辣椒呢，用化学去做的啊，吃起来很辣，但是去化验的没有辣椒的成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发明这种转基因的啊，现在大陆啊，政府都在买那个转基因的。转基因就是它不能留种啊，玉米啦、黄豆啦。啊，传统的种植就是它可以留种，啊，今年种的留一些种子，明年再种。那么你去买那个转基因的种子啊，你今年种了，你没有办法留种，啊，你明年要种还要再去给他买转基因的这个种子。那么这个前年呐，林子啊，北京那个林子啊，林前年。前任的第一任的这个香港猴头交易协会会长，啊，他也录了一个我们台湾东森电台报的那个转基因的啊，那么听说这个美国人发明这个啊，要给中国人吃啊，吃了不会生意啊，吃了不会生意呢，那么就是说他们在算呢，就是说这个地球的资源有限啊，他们白人呐。吃不够啦，啊，再给你不同这个种族的人吃啊，他们就不够用了，啊，所以发明这个啊，那么现在大陆呢，听说都用这个啊，我听东北的同学讲，他说现在都不能留种了啊，那么那个转基因的吃的对身体就不好，因为它是违反自然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去买那个面粉、黄豆，我们能保证没有转基因吗？啊，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给他调查，啊，那到市场来卖了，我们也不知道。啊，现在呢，你到市场去买都不可靠，啊，都不可靠。啊，现在唯一呢最可靠的就是老和尚讲的。自己有一块地，自己种啊，那最保险。你自己天天看，你自己种啊，那最保险啊。那你到外面买的呢，真的不保险啊。过去李老师讲啊，三餐服毒啊，现在人三餐都在吃毒啊。啊，那么这些人都是没有道德啊，没有这种商业道德。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还有什么假奶粉啦，啊，这个假的食品啦，啊，还有这个素菜啊，也都是用那个化学去做的啊。啊，现在呢，说用化学能做鸡蛋，做的跟真的一样啊，那我们哪有办法去分辨啊？真的很难。啊，所以在我们现前这个时期呀、啊，真的杰作啊，哈，这个时代呢，这个事情都是不好的事情。啊，那么这些人也不懂因果啊，造这个业有果报的，啊，都有果报的，啊，只是想赚钱，啊，谋财害命啊，这个将来会堕地狱啊。啊，地出来还要还债，啊，真的是明白因果啊，知道这样做是得不偿失。那么这个要解给我们讲啊，浊就是浊法聚会，啊，浊就是污染，啊，现在什么都受到污染，连佛法也受到污染，啊，会受到夹杂。啊，因为假佛法掺进来了，

啊，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啊，真的修行很难啊。所以在劫浊中啊，非待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啊。你在这个劫浊啊，修行啊，你要断烦恼，真的没那么容易啊。只有啊，西方净土啊，待业横超三界，这个修行法门啊，才能度。其他的法门度不了啊，你没有办法一生当中啊把见思惑断干净啊，不要说见思惑断干净，就是断一个见惑都很难。那么第二个，见浊者武力时，邪见增盛，为身见边见见取借取及诸邪见，昏昧古末，故名为浊。见浊中，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见啊，根据佛经列出来啊，有这么多啊。那么这个见啊，我们用比较浅显的话来讲啊，就是见解啊，见解就看法，他的看法啊，对宇宙人生啊的看法。是错误的啊，是偏差的啊，他的见解是偏差的，他的看法是不对的。那么现在这个总归就叫邪见，偏邪了。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而杀，这邪知邪见的这种老师在说法呢，像恒河沙那么多。啊，往往遇到了呢，遇到邪师了，自己也不知道啊，跟着他学了啊，他错我们跟他学也跟着错了。啊，我们仔细去观察呢，啊，每一个人他的邪见都不一样，一个人一个邪见。那真的像恒河沙那么多啊，而且现在呢还出书，还有光碟啊，那么这些见解的污染呢，啊，也实在太严重啊，这出个报章杂志啊，都是邪知邪见啊，很少看到正见的啊，思想见解都受到严重污染啊，特别现在网络啊，网络也看到一些都是负面的比较多啊，有很多人啊受这个网络影响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啊，还有书店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啊，也曾经讲过。啊，以前呢，啊，他到香港啊，大概30年前到香港逛书店，啊，买一些传统的圣贤书啊，还卖的还很多。那么这个现在那个杂七杂八的书太多了，然后以前进去那个书店啊，磁场很好。啊，就是没有买书啊，去逛逛书店啊，也是一种享受啊，磁场很好。好，现在去逛书店，那个感觉不一样了。啊，那磁场很不好，为什么呢？摆的那些书都是邪知邪见的书。啊，那么这一点呢，啊，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啊，像在机场啦，啊，在一些书店啊，哎呀，看到那些杂七杂八的。真的是邪思说法如恒而杀啊！所以我逛书店呢，啊，我比较喜欢逛古书店啊，不要现代人写的，现代人写的乱七八糟的啊。喜欢逛古书店啊，我喜欢看古代的啊，那个感觉非常好。啊，那么看书，我喜欢看古书，啊，特别呢，这个。

个线装书啊，那是更好啊。所以我在山东庆云啊，我在从台湾啊带了很多台湾印的书、经书注解啊，虽然没有时间看啊，它放在书柜啊。我2010年3月25号百七座圆满回来，9月份再去一次啊，再走进去那个书房啊。你感觉磁场非常好啊，因为我那边呐、那个书房啊，没有一本简体字的，没有，都是正体字的啊，都是竖的啊，所以那个也有护法神保护啊，所以进去感觉那个气氛不一样，很自然感觉啊。如果那个横体字的、简体字的，那个就没有，那个就看了我们就不舒服。啊，看了就不舒服啊！但是现在大陆的人，他看习惯了，他没感觉。但是我们看了不习惯啊，因为我们有学习过这个正体字啊，直行的会有个比较啊。他们有一些老一点的有学过，他们也知道啊。如果现在年轻的，他一在上学校就是横的，都是简体字的，他就没有这个感觉。啊，他习惯看那个了，你现在教他看这个，他看不习惯。啊，他受到那个先入为主啊，那种太深了。啊，那么这个现在也没办法啊，全世界都是这种错误之见太多太多了。啊，还有讲佛法的啊，过去李老师讲，我们老和尚也讲过啊。100句当中啊，讲了99句是真的啊，那么当中给你加一句那个不正确的啊，那么那一句呀、就像一滴毒药，那一句错误的就像一滴毒药，那个99句就像一杯醍醐。啊，一杯醍醐啊，很营养的，滴了一滴毒药下去，那整个都变质了，都变成毒药了。啊，这个也是很麻烦。啊，所以为这个能够遇到正知正见的很难。啊，而这个邪见呐、见浊啊，这种见解的污染。啊，比破戒还麻烦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破戒佛还能救，破见的佛不能救啊。为什么呢？因为破戒啊，还可以忏悔嘛啊，你知道啊，这个是不对的嘛啊，要改要忏悔啊，那佛能救。那破戒是什么呢？他把那个错的当作是对的。啊，执着他那个错误的，以为是对的，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破戒就是邪见，邪知邪见比那个破戒还严重，还麻烦。啊，所以我们看到佛在这个37道品、八正道啊，为什么把正见摆在第一个？啊，在六合敬里面也是见摆在第一个。啊，见就是见解，啊，见解你不能偏差，不能错误。啊，八正道就是正见，正确的认知，正确的见解。啊，对宇宙人生有正确的认知见解。啊，那么你后面那个7个修学才不会偏差。你第一个好像。这个正见就像我们现在讲导航了，那个见见解是引导你修行的导航啊。那么导航如果正确呢，那可以给我们导到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地啊。所以我常常坐同修的车子啊，现在都很常用这种导航啊。有一些导航特别在大陆
有些导航啊，它

导的不正确啊，导到最后我们碰到墙壁了，说目的地到了，哈哈，前面一看哪好，一扇铁门挡在那里，说到了啊。啊，那给我们导错了 啊，所以那个剑啊，就是我们修行的导航啊，啊，好像你开飞机啦、开船、开车，那个导航你给他误导，导错了，他怎么走都走不到目的啊，啊，怎么修就没有结果啊？啊，那么现在这种见解这么混浊当中啊。你真的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说他邪见，他说你邪见，呵呵，你怎么讲啊？就讲不清楚的啊，真的讲不清楚。啊，那么有一个正见的，有100个邪见的呢，说那个正见的是邪见。那他也变成他对了，那个正见的就是变成邪见了，他们邪见都变成正见了，啊，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修行啊，要避免啊也很难，你很难去分辨了，啊，所以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你没有这个方便啊，你度不了。那只有念佛，这个是方便之行啊。那么邪知邪见呐，啊，念佛啊常常念呐 啊，也会佛力加持，慢慢给他导正啊。啊，今天中午那个。那个善果林那个总干事啊，陈国顺居士啊，中午啊，他们请我吃饭啊，问我说这个那个在杀鱼的啊，他的这个有一个人在杀鱼，他一面杀鱼就要先敲鱼头，然后一面敲一面念佛，他这样行不行啊？我说他要念就有救了啊，就怕他不念哈。啊，他说这不如法吗？我说这当然不如法啦。啊，他在杀生，但是他杀生他还是知道要念阿弥陀佛。我说这个齁，他念久了啊，佛力加持啊，慢慢他也会觉悟过来。啊，那么在20几年前啊，这个联合录音公司林良居士。啊，以前早期啊，我们老和尚在中广啊播这个讲经节目，都到他那里录啊，他电台啊，早期没有电视台，电台。那么，啊，有一次啊，他就问我了啊，他把那个台中联社啊林堪士老居士，他有。讲了一本念佛感应故事啊，念佛感应见闻记，他把它做成有声书了，就请那个播音员去念啊，就念那个啊，有念台语的啊，有念国语的啊，他也很花心了，啊，做这个事情啊，那么就剪一剪一剪啊，然后我就问我说。他说：“现在那个一夜电台啊，有一个时段啊，不要钱的。”他说：“我拿这个念佛感应见闻记啊，这个录音带去播放啊，播给那些抓鱼的渔民听，行不行啊？”我说：“太好了，赶快去播啊！”他说：“但是他们一面抓鱼，那这个念佛，这个如法不如法。”我说：“没关系啦，啊，有念比没有念好啦。”我说那些抓鱼的啊，他再不念，那真的就没办法，佛也救不了啊。只要他肯念，给他种个善根啊，他将来这生回不了头，来生再回不了头后。

后生啊，后生再回不了头，那无量劫总有一天他会这个善根种子啊，他会成熟的，那时候他就回头了啊。所以我就劝他了，你去放啊，你放心去放。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也有一个，古代也有这么一个公案。啊，有一个人出家了，出家又还俗了，还俗去干什么呢？去干杀生的业。啊，因为穿这个出家的衣服去杀生总是不好意思，啊、他就干脆还俗。啊，还俗呢，去杀鸡。啊，去杀鸡。那么因为有出过家嘛，在寺院呢也都有念佛。那么他也知道啊，念佛有功德啊，杀生啊，他自己心里大概也知道是不好啊啊，所以呢，每一次要杀一只鸡啊，就先念佛啊，给这个鸡讲啊，说念佛给你回向啊啊，让你不要再堕这个鸡了，不要当畜生了，去投胎了啊，去做人了啊啊，然后就杀了啊，这杀鸡。那么他每杀鸡就杀一只鸡就一直念佛念佛给他回向。那么杀到有一天呢，他那个脖子忽然长了一个瘤啊，很大。这个时候他吓到了，不敢再杀了。啊，不敢杀呢，赶快自己去搭个茅棚，拼命念佛。啊，那么念到最后呢，见到阿弥陀来接引他往生了。啊，所以在这种混浊当中啊，真的这句佛号啊，投进去，他就有得度的机会啊。啊，所以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念佛啊，是方便法，方便究竟。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都做这个贴纸啦。啊，佛号啦，那么就是他毁谤骂也没关系啊，这个一粒耳根呐、啊，永为道种啊，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啊，让他看到，让他听到啊，这个佛号啊，这个金刚种子种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啊，永远不会消失掉的。啊，给他种善根，啊，他现在不能接受，没关系，啊，将来啊，总有一天他会善根成熟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方便之行了，啊，你赞叹也好，诽谤也好，到最后啊，通通要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所以我们不怕人家这个。诽谤啊，所以以前在图书馆啊，我们那个图书馆真是三教九流啊，那个夏景山老居士是在美国达拉斯啊，然后上盖那个佛堂的，请他看地理啊，那也请他到图书馆去看，看到那个图书馆说哇，这个住在这里面的人很复杂，三教九流啊，我们五楼是佛堂，四楼是天道啊，还有摩门教，还有基督教的啊。那么电梯那边我们老和尚就叫我去贴一个佛号啊，就被撕掉了。那我们就知道啊，一定是隔壁那个基督教去撕的啊。啊，我们礼拜天念头，他礼拜天就要唱圣歌啊。那也没关系啊，反正佛号他也听得到啊。虽然佛号的撕掉，老和尚就说走走，我们再去贴。啊，就我拿了一个圆凳，然后老和尚爬上去再贴。第二天又被撕掉，我们再去贴啊。老和尚说：“看他能撕几次，我们他歇着睡就看一次嘛。”哦，啊，就是这样，在那个环境啊啊，弘扬正法，真的是也是那个时候，那个市政府啊，跟民间盖啊倒闭了，政府又跑掉了啊，所以我们。住在那个华藏图书馆是住在十年了、啊、违章建筑里面，没有水电的啊，那个水电是韩馆长去接那个很贵的那种啊，后来买了房子的人再慢慢搬进去，
一楼二楼原来是要

做市场，那没有，都是喝酒的啦，打架的在里面。那晚上啊，同修要去五楼听经啊，要经过那个乌漆抹黑的那一个。哦，他们走到五楼说：“悟道法师啊，我们刚才经过一楼啊，好像在经过地狱一样。到五楼，到了像到了极乐世界，怎么差那么多啊？”啊，那么在那个环境啊，啊，都提倡这个念佛法门，啊，那么老和尚在那讲经讲了十年，后来这个大楼也恢复正常了，啊，后来一楼二楼呢租给爱买，现在呢也很不错了，啊，那个真的老和尚在那边讲经弘法，我们在那边念佛啊，啊，有做法会，把那个硬把那个磁场改过来。啊，不然啊，那一栋恐怕现在变成都没有人住的鬼屋了。啊，这个还有啊，你看我们新义路，你走过去那个有一个那个很热闹的、啊、三角地带啊，有一间那个房子都空空的啊。啊，如果你走到莲池阁去吃饭啊，你就会经过。啊，他说那一栋放在那边很可惜。啊，那栋如果提供出来给人家念佛讲经啦、做法会啦，他那个就会地理就改了，不然他那边放着摆着久了就变鬼屋啊，那些阴的众生都会聚集在那里啊。下面讲烦恼浊者五顿时，烦惑增盛，为贪嗔痴慢疑，烦动恼乱，故名为浊。烦恼浊中，挥及凡心，即是挥及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烦恼真的，我们也很想断啊，也是没办法啊。不要说断了，要让它控制一下呢，伏烦恼多难。啊，所以现在的人啊，烦恼啊，比过去啊时代的人啊，那个严重的程度啊，不少的严重几千倍啊，上万倍都不止啊，就烦恼啊增长啊，贪嗔痴慢这烦恼不断的增长，所以称为烦恼浊。啊，被这个烦恼污染的非常严重了。那么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呢，你说我们不生烦恼，那不可能。啊，只要我们是凡夫，就有烦恼。那么在烦恼污染这么严重当中，非其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偶遇祖师讲的很肯定的，必定啊，没办法了，没有办法得度。啊，唯有念佛啊，用我们这个凡夫心念这句佛号是佛心啊，用这句佛号啊，佛果地上的名号来熏习我们这个凡夫的烦恼心啊，熏久了，那么这个烦恼心啊，凡心就转成佛心了啊，可见这句佛号的功德啊，真的不可思议。众生浊者，现烦恼所感出蔽五阴和合，假名众生。色心并皆肉裂，故名为浊。众生浊中，非心厌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众生浊啊，这个色跟心就是这个物质跟精神啊，所感呢、啊、这个出蔽的五阴和合。啊，我们见烦恼所感啊，感应这个环境啦、啊。啊，这个众生浊啊，我们现在呢的话讲啊，就环境污染啦。啊，环境污染。啊，整个大环境啊，严重的污染。那么在
这个众生浊中。

公啊，众是众缘和合啊，生啊这个生命啊，有情无情啊，你看那、啊、自然界啊，如果不是有心愿之行啊，必不能度啊。为什么呢？有一个对照跟比较啊，极乐世界呢是极清净的世界啊，让我们心目啊向往极乐世界啊，厌呢就是厌离这个污染的浊世。那么没有一个清净的世界，我们也没办法啊。有一个清净的世界呢，那么我们心念之行啊，就能度了啊。我们有一个取舍啊，我们取清净的世界啊，放下这个污染的世界啊，这样啊，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了、啊，我们才能得度啊，不然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在这个众生浊当中啊，啊，看到这个整个环境啊，身心世界都受到严重污染啊，那么自然呢、啊、会想到啊，极乐世界的清净啊，我们才能升起信愿之心，求生净的净土。啊，那么下面呢、啊，第五个命浊则因果并列，寿命短促，乃至不满百岁，故名为浊。命浊中非不会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啊，命浊啊，就是我们的寿命啊，因果并列啊，这个因果就是修的因跟果报都不好了。那么寿命长啊是福报，寿命短啊是没福报。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寿命不满百岁啊，照佛陀的算法，我们现在在简洁啊，现在平均寿命是70岁啊，70岁啊，佛出现在世间的时代啊是100岁，那么过100年呢减一岁啊，现在呢照中国的算法呢3041年了啊，所以是平均寿命是70岁啊。那么有一些人说没有啊，现在活得很久的很多啊，现在医学发达啦啊，是没错啊。我今天下午听陈国顺的同修讲，他在龙潭啊乡公所管理灵骨塔的啊，他说、哦、现在死的人很多啊，他说年轻的很多啊，我说几岁，我说20几岁40几岁的很多啊。啊，还有现在这个堕胎的啊，那个要算进去啊。啊，所以你平均起来真的70岁不满百岁。啊，故名为浊啊，生命非常的脆弱。啊，人命无常啊，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今天呢、啊、活着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啊。那么命浊中会不会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不会时节就不要太长时间，太长时间我们没时间呐、啊。啊，那么也不要很勤苦，这样的修行法门我们才能度啊。那这个法门是最好了啊。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最多七天啊，那这个就有办法了啊。所以护持执此信念呐、啊，庄严一生阿弥陀佛，转劫浊为清净海会，转见浊为无量光。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转命浊为无量寿，故一生阿弥陀佛
即本释迦本师以五浊二世。

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以浊恶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诸众生别指五浊恶人，一切世间啊，通指四土气世间，九界有情世间也。啊，那么偶一祖师给我们说明啊，啊，就是这个信念啊，真信发愿呐、啊，求生西方啊，那么庄严呐、啊，一生阿弥陀佛啊，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呢，转劫浊为清净海会啊，转见浊为无量光啊，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啊、转命浊为无量寿、啊、所以这一生阿弥陀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五浊恶世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这个无上法门、啊、那么现在呢用这个果觉前提、啊、授以浊恶众生、啊、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非九力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啊、这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理解的、啊、所以我们能够深信发愿来念这句佛号呢，那么这句佛号啊，一生佛号啊，圆满的把这个五浊恶世呢变成五清世界、啊、真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没有偶遇祖师给我们点破啊，我们弥陀经一直读我们也体会不到、啊、那么他给我们点出来、啊哦、原来释迦牟尼佛他怎么在五浊恶世成佛的，就是念佛 啊， 啊，那这句佛号真的是不可思议 啊， 啊，所以我们念佛啊就有办法了、啊、那么这里讲的无染浊心啊、我们现在呢修行这个念佛法门、啊、修无染浊心是最方便最究竟最圆满。那么我们为什么讲经要讲呢，讲的而且要常常提起，不常常提起又忘记了，忘记了我们又不认真念了、啊、要常常忘记，哎呀忘记了，那么常常提起了、哎、我们才知道哦，念这句佛号的功德这么殊胜啊、我们才会、啊、常常提起念佛这个心、啊、这样、啊、功夫、啊、才能增长、啊、才会提升、啊、所以讲经主要是提醒，读经也是提醒，听经也是提醒、啊、如果你能够念念不忘这句佛号、啊、这句佛号时时刻刻提得起来、啊、经有没有听没关系啊、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啊、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也没有听过什么经、啊、他师父就教他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一直念、啊、就像那个郭洛像啊，地前法师劝他这个郭洛像的徒弟、啊、说这句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啊、你一直念下去一定有好处、啊、什么好处也没跟他讲、啊、但是他听了之后他就能老实念了、啊啊、他真相信了、啊、不怀疑啊，老实念了、啊、念了3年站着往生、啊、所以真信发愿、啊、那么没有听经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他就成就了、啊、但我们如果常常忘记了，那这个经还是要听还是要读、啊、还是要讲、啊、主要、啊、是为了提醒、啊、好，无染浊心、啊、那么这个第四个心、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是空观心、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今天时间也到了、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来学习。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

127页。啊，我们从第五行啊，第五行下面啊，从无染浊心啊这一句看起。啊，第27页，第五行啊，那么下面呢、啊，无染浊心啊，就是十种心啊，第四句。那么上面呢啊，我们简单啊跟大家学习大慈悲心、平等心、无为心。那么前天啊晚上啊跟大家学习到无染浊心。这个十种心，每一种心要深广的去探讨，那么可以说是意义啊，深广无际。那么我们也不能啊用太多的时间来做啊详细的啊这个分享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所能讲的啊，还是很少啊，很有限。那么也希望我们从啊这个有限的分享啊，能够深入啊去体会啊理解每一种心深广的含义。那么观音菩萨劝我们依这十种心来修行啊，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这个相貌啊也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依这十种心来修啊，也就是我们修这十种心来持诵大悲咒，那么就跟大悲神咒就相应了。如果我们没有这十种心，那么跟大悲咒就不相应。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十种心啊，任何一种啊，都通其他的九种啊，这点我们也必须明了啊。那么这个无染浊心是啊，什么是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呢？就是你这个心啊不受污染啊，不执着啊，这是第四种心。那么讲到污染啊，我们也曾经听到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过去常常给我们开示开示这个五浊恶世浊恶这个浊就是污染我们大家呢常常念弥陀经念到经文最后面

五浊恶世，那么这个浊就是污染的意思、啊、在经典、啊、叫浊、啊、我们现在话呢叫污染，那么也就是此地讲的染浊啊，你为什么受到污染呢？执着了，执着了，受到污染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敬老常讲啊，现在这个时代呢，可以说这个浊恶啊，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啊，也就是啊，现前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啊，污染啊，这里讲染浊啊。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了。那么现在全世界啊，提倡环保啊，现在全球的人类啊，大家都已经意识到啊，这个地球啊，受到严重的污染了。大家呢，如果再不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不要让它继续污染下去，如果呢不能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让它继续啊这个污染。破坏自然生态啊，这种情况啊，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大概二十年前的科学家也讲过了啊，说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善啊，继续啊发展下去，那么五十年后啊，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那么二十年前的科学家讲的，今天二十年后了，我们现在呢，全世界的人大家都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污染啊是越来越严重。二十年前讲五十年后，那么二十年后的今天呢，我们看看呢。恐怕呢，不要再等三十年了恐怕在十年了，就提前二十年了，我们这个地球就不太适合人类来居住了。现在呢，我们大家呢。最明显感受到的环境受到污染破坏你看水源的污染去年我年底到高雄去那么去会师他叔家呢去给他们请客。那中午他也煮了火锅那么我看到他母亲他舅舅还有他的妹婿都提了一桶一桶的水。我说你那个水去哪里拿的水他去买的。说你这么家里没有自来水吗？他说自来水不能吃的。他说高雄地区这个自来水是用来洗的，洗衣服啦，这个灌洗啦，浇水啦，洗地板啦，他说不能吃的，我听了呢，也非常震惊。我说连这个自来水都不能吃，那这个问题严重。他说我们都要另外去买水。吃的水要另外去买。那么这个说明
水源受到极大的污染啊，现在的河水啊、江水、海水都污染。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大概50年前啦、啊，以前我们住在五堵啊，后面呢、啊、就是基隆河，啊，前面呢、啊、也有小溪，啊，我记得啊，那个时候的水啊，溪水、河水都能吃的，啊，它没有污染，都能够吃的，现在不行了。啊，现在你去吃啊，马上中毒啊！啊，这些工业排出来的废水啊，污染非常严重。啊、那么最近呢、啊，3年前日本这个福岛、啊、海啸地震啊，那个核能发电厂啊被震坏了，核辐射啊泄露出来。那么也污染了周边这个海域啊，受到辐射的污染啊，所以现在呢，海洋也受到污染，陆地上的河川啊也都受到严重的污染啊，这个环境啊，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这个农药啊放太多啊，化学肥料放太多，土壤啊也受到污染啊，所以现在大家呢对这个健康饮食的意识啊渐渐的抬头了啊，因此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啊特别是台湾跟大陆这两个地区啊，因为外国啊他们有用农药啊，但是呢用的没有台湾大陆那么重啊，外国人啊对这个还是啊比较啊不敢啊放太重啊，那么台湾大陆啊有一些农人啊他就不管那么多了啊，只想多赚一点钱，农药啊放得很重。那么农药放得重，没有虫吃，种出来的菜就漂亮就好看啊。那么消费者呢也喜欢买这个漂亮的啊，那个有虫吃过的他不买啊，不好看。啊，但是现在呢，这个饮食健康的意识啊，大家慢慢提升了啊，知道呢，那个不好看的啊，没有毒啊，那个好看的毒就很重啊，因此现在呢，很多这个有机生菜、有机蔬菜也应运而生了。啊，现在很多啊，很多人啊，专门种这个有机的啊，但是有机呢，毕竟啊，能种的还是少数啊，能够种的还是少数。那么要供应这个这么广大的市场啊，啊，实在讲啊，也是供不应求啊，这个改善的程度呢，还是有限。啊，除非整个农业农民大家都放农药不放化肥了啊，那么这个才能啊全面性的改善啊。那么没有放化肥，没有放农药啊，菜能不能种得起来呢？经过啊古代的这个大德
啊，那么近代的民国初年的印光大师啊，到我们现代啊，在佛门呐、啊，在家出家啊，种植这个蔬菜啊，不放农药，不放化肥，一样可以种得起来。啊，而且这个虫啊还可以沟通的，啊还可以沟通的。那么在两三年前，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台湾好像嘉义有一个种薏米的，啊那个资料我看了很久，忘记在嘉义什么地方啊，它有图片，啊那么那些老鼠啊都吃薏米，啊那么种薏米这个农人啊就给老鼠讲。他给他指定一条给他吃、啊、他说你就吃这一条，其他你就不要吃、啊、那真的呢，他指定那条都吃光了、啊、其他的都没有给他动、啊、那么今年二月呢，我到广东揭阳 去双峰古寺做三十七念、啊、那么去做法会前一天啊，到谢总他那个宝树岩去参观。那么他们啊有放生园区啊，放生这个鸡啦、鸭啦，还有牛啦啊、鸽子啦啊，有放，他买了一块地很大，那么种这个有机生菜啊，种有机生菜。那么他的鸡鸭呢，鸡呢都吃素的，吃菜啊，吃素的啊，所以那一天晚上啊，招待我吃火锅啊，都吃他们自己种的菜啊。那么他那个鸡蛋啊，吃的一点腥味都没有啊，因为都是吃，他就带我去看啊，都是用那个蔬菜给他吃。那么他们那个种蔬菜都没有放农药，没有放化肥。那么带我去菜园看了、啊，他写一个牌子，写一个牌子啊，就给那个虫讲啊，他说这一条啊给你们吃的哈、啊，其他你就不要吃啊。啊，他写一个牌子啊，那、啊、写了很多字啊，啊，我好像有照相回来啊。那么它这一区跟这一区呢，距离差不多这么宽啊，差不多这么宽。那么所以奇怪呢，虫就是吃那一区。他说：“你看，悟道法师，你看这一区呢，吃的这都吃这一区，这一区啊都没动啊。他们这个虫啊很合作啊，给他指定啊，哎，他就吃那一区。他说：你看呢，距离就才这么远，才这么大，不是说很远啊，哎，这距离，但是他就是这一期呢，快被吃光了啊。那隔壁那些呢，他全部没吃。那么这个也证实了，的确啊，这些虫都能沟通的啊。那么有一些菜啊，虫吃的有一些洞比较不好看，那也无所谓啊，虫能吃啊。那保证人吃的也就没问题啊，虫都不能吃呢，人吃的肯定，虫吃的会死掉啊，人吃的也会死的啊，也会中毒的啊，慢性中毒啊，虽然不是马上暴毙啊，但现在你看那个疾病那么多，的确啊，这个饮食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病从口入。古人讲啊，病从口入。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啊，这个早期啊，六龟妙通寺啊，这个广老和尚还在的时候啊，他们种菜也没有撒农药的。那么撒什么呢？撒大杯水啊，念大悲咒撒大杯水。啊，那么印光祖师在世也是这样的啊，虫啊吃这些农作物呢，都撒大杯水啊，他不撒农药。那么从这些经验当中啊，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的确呢，
可以 不放

农药不用放化肥，菜一样可以种得起来。啊，那么不放农药、不放化肥，大家吃了就安心了。啊，放了农药呢，怕说哎，这个时间还没到，有些农民呢、啊，为了赶时间去卖啊，就提早收了。啊，那个农药的余毒啊，还没有完全化解，那就到市场去卖了。啊，那么听说呢，啊，我们台湾还有一些农民啊，比较没有道德的啊，自己吃的呢，种一区啊，卖的另外种，啊，卖的都撒农药，撒很重，啊，自己吃的他不撒，啊，那这个也是啊，谋财害命啊，啊，这个是很没有道德的啊。啊，这是饮食的污染、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啊，还有现在呢，空气的污染。啊，你看最近呢、啊，这个大陆啊，北京、上海、东北啊，很多城市啊，雾霾啊，啊，以前没有的，啊，看不到蓝天白云，啊，所以。去年年底啊，东北同学给我讲，他们那个雾霾三天呐、啊，他说开车呢，你人跟人呢、啊、走到对面呢、啊，这样看不见，啊，走到家里门口还看不清楚，还要靠得很近的才看到，哦，那个污染呢、啊，实在太严重，啊，那个重金属啊，在大气层呢、啊、掉下来啊，变成雾霾，啊，那这个的确都是。现在啊，这些工业污染，啊，那么这个整个地球啊，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那么这个也是由于啊科技发达的缘故带来的副作用，啊，科技发达带来的副作用。那么我们敬老讲过了啊，那么现在呢，全球人类呢都在提倡啊，要环保，啊，要保护地球的环境，啊，不能破坏自然生态，啊，但是有没有效果呢？啊，我们敬老的答案呢、啊、是没有效果，啊，效果不彰了、啊，啊，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说没有什么效果呢？啊，因为他没有找到根本，啊，没有把这个污染这个根源啊，原因找到，啊，只是在枝枝叶叶啊，这样去防治，啊，实在讲啊。没有什么效果啊！这个污染呢、啊、还是很严重啊，无法改善的。那么这个根源是从哪里来呢？从人心来的啊！大家知道呢，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了啊，这个大家意识到了啊，但是呢。人心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这个大家现在还没意识到，啊，只有意识到环境的污染，啊，但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这是环境污染的根源。啊，地球这个环境的污染根源就是人心受到思想见解啊这些错误的想法看法啊制造出来的啊，人心

受到严重污染啊，是环境污染的根源。如果不从人心污染去改善啊，要从环境去改善啊，那是无有是处啊，这是做不到的啊，办不到的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大声疾呼啊，你要重视啊，防止心理污染、精神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那才是改善这个环境污染根本的办法啊！如果不从这里去改善、去防治啊，在环境上啊是无法去改善的。啊，所以这些啊，我们佛弟子啊，都必须要明了啊。那么改善，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啊，只能要求自己啊，从自己做起啊，自己做好了，有效果了，那么才能影响别人。啊，才能帮助别人。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改善，啊，我们自己的心还是受这些污染，啊，当然啊，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啊，那我们现在呢，整个世界呢，就像一个大染缸。啊，我们现在呢，我们说不受这个污染啊，我们想啊，想一想啊，好像我们一个人啊，跳进那个大染缸啊，那缸水都是严重污染，我们跳进去了，你可能不受那缸水污染吗？啊，答案啊，也很清楚啊，不可能啊，我们肯定受污染。啊，肯定受影响。啊，特别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啊，污染这么严重啊，整个大环境都是污染。啊，你说我们不受影响，不受污染，啊，那么不可能的。啊，我们肯定。跳进去大染缸啊，在大染缸里面肯定受到污染。啊，但是我们学佛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啊，这个心啊，身心都不能受污染。啊，我们修任何法门啊，都是要达到啊恢复清净心的，恢复我们自性清净心的啊。那么自性清净心，它就没有染浊啦，它无染浊啦，它本来就清净。但是我们现在迷啦。啊，迷了就受染浊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想要修无染浊心，啊，我们又在这个大染缸里面，那怎么修呢？啊，真的八万四千法门啊，真的很不容易。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整个大环境诱惑这么多。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诱惑你的啊，让你受污染的啊，你生活在这个大环境当中

啊，但是啊，最近呢，我们佛教里面呢，有一句话啊，这个过去这个国民党啊，前主席吴伯雄先生讲啊，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那这个也是真的。但是这个办法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呢，佛法很多啊，但是真正能对治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法门呐，唯有净土这个法门啊，其他法门真的很难呐。啊，真的很难啊！除非我们是再来人呐、啊，过去生修的都修到相当的程度了啊，那这一生来啊，他再继续修啊，他可以超越啊。如果过去生没有修到相当的程度，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修行，在一生当中要断烦恼除烦恼。都难啊，真的呢，是很不容易啊。那么净土啊，古大德讲啊，心净则土净啊，你心清净了，国土环境就清净了啊。这个环境为什么污染呢？因为心污染了，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感应的就是秽土，这个环境就污秽不清净。啊，那么我们跳在这个在染缸里面，啊，怎么样能做到无染浊心呢？啊，实在讲啊，除了念佛以外啊。啊，大概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啊，那么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念呐，给我们讲，我们常常做三十七念呐，啊，每一次都会听到中峰国师的开示，啊，那么中峰国师呢，把这个杂乱心啊，污染的心。啊，比喻作浊水，啊，把念佛啊比喻作清珠，啊，清珠投于浊水，啊，浊水不得不清，啊，佛号投于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那么我们看到中峰国师这个开示啊，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啊，我们掉在这个染缸里面啊，如果你不拿这颗青珠，你怎么恢复清净呢？啊，那么这个青珠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佛号啊，就是青珠。啊，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这一缸的浊水啊，啊，这个西天有宝，名曰清珠，啊，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浊水啊，随之清洁。啊，那么这颗清珠啊，投下去的，它都沉淀下去了，啊，一直到底就清净了。啊，把这句佛号啊，比喻作清珠。啊，把我们现在呢身心世界的污染啊，就比如说浊水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大染缸里面啊，念这句佛号啊，就像这颗清珠一样啊，让这一缸污染的水啊

回归到清净啊，就是用念佛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啦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啦啊，就是念佛是最好的办法。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大家也知道网络不好，副作用太多啊，不好的节目很多啊，但是现在呢不好呢，就很多人也不能不用啊，真的受大环境影响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也有先见之明啊，利用现代的科技啊来做弘法的工具。这个就好像这个整个网络都是像大染缸啊，它在投入一颗青珠进去啊。现在我们网络啊讲经直播啦，讲佛法啊啊，那么这个佛法投进去啊，有佛法真的就有办法啊，那没有佛法进去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就利用这个啊来弘法啊，那么当然啊也得到很好的效果啊。那么这些工具呢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关键是用的人啊这个问题啊。你像用在这个弘法那很好用啊啊，如果全部的节目都是弘法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平了，不会有灾难了啊。但是呢可惜的就是用在负面的啊还是占大多数啊。那如果没有投入这一颗青珠啊，那这个世界呢真的就没救了啊，真的没救了。那么这个大悲咒啊啊，我们说这个持大悲咒也可以回归到清净心，因为它本身啊大悲心陀罗尼它的相貌就是无染浊心嘛啊，那么你念呢念到相应了，自然啊你心就回归到清净，跟念佛是一样啊。不过呢念佛对一般来讲还是比较方便啊，或者你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跟念啊南无阿弥陀佛是一样的道理啊，持佛菩萨的名号也可以，因为名号就代表他所有的功德。所以古大德也讲啊啊，说念经不如念咒啊，因为经文长嘛，那持诵啊当然需要时间啊环境啊也比较不容易啊，说念咒呢咒语就比经短啊，就比较容易啊啊，说念咒不如念佛啊，那念佛比咒语更短更方便啊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念佛啊啊，这个修清净心啊是最方便的一个方法啊。当然啊如果你能够持咒也可以啊，有人一生专持大悲咒也能往生净土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啊有这个公案啊，他持大悲咒呢临终还是往生到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啊。因为这部经里面啊有很明显给我们讲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所以持大悲咒修无染浊心当然也可以啊，那这个看个人的时间啊个人的兴趣啊。那么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很多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持这个咒呢还是要修无染浊心的啊，心不要受到外面啊环境的诱惑污染啊，求观音菩萨呢来加持。那么这里啊我们引用啊这个阿弥陀经要解啊偶遇主

诗的一段注解啊。那么这段注解是注解这个弥陀经后面啊，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我们也值得我们来学习。啊，这个五浊呢，第一个讲劫浊啊，劫浊者，浊法聚会之时，劫浊中非待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啊。啊，这个劫是时间的意思啊，古印度啊这个劫啊，就是指时间的一个单位。那么劫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时期，这个时期，我们中国古人讲啊，说年头不好啊，年头啊，就说这段时间啊，这个世间啊，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很多灾难，年头不好啊。那么也就是此地讲的劫浊，那么这个劫呢是比较长的时间啊，就是很长的时间啊，比如说末法有一万年，那一万年啊都是五浊恶世，这五浊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就是在这个时期当中啊，这个世间啊，这个世界发生啊，都是不好的事情。这个世界呢受到严重的污染啊，是这个意思啊。时间呢，它没有什么污染不污染，所以这个劫浊啊，它是指这个时期啊，在这段时间呢，这个世界呢受到严重的污染，各方面的污染。环境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生理的污染，我们身体也受污染，心理也受污染，环境也受污染，是指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吃的东西啊，真的都有毒啊，无量寿经讲，饮苦食毒，真的是这样。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了，我们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我出家十几天呐、跟这个日常法师果清律师还有简宏文居士简居士开车载我们三个出家人去看李炳南老居士去台中莲社看他，那么。李老师就给我们讲不要吃味精他不要吃味精他说呢，如果你常常到外面去吃馆子你身体肯定不好这是30年前的事情他老人家往生28年了。那么他往生前2年呢、我出家那一年我才出家十几天去看他，第一次看他那么他就讲，常常去外面餐厅吃饭你身体一定不会健康的那为什么呢？外面都是味精那么还有这个卫生方面也有问题。那么菜有农药化肥这个就不用说了。他说年轻人这个身体受得了，他那个时候90几岁他说像他这么大的年纪是受不了去外面吃受不了。那么他30年前都已经说外面馆子不能吃了，现在30年后是更不能吃。现在呢

有很多啊，这种吃的东西真的是我们不知道。现在那个化学很厉害啊，它那个辣椒呢，用化学去做的啊，吃起来很辣，但是去化验的没有辣椒的成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发明这种转基因的啊，现在大陆啊，政府都在买那个。

那么你去买那个转基因的种子啊，你今年种了，你没有办法留种啊，你明年要种还要再去给他买转基因的这个种子。那么这个前年啊，灵芝啊，北京那个灵芝啊，吃的不会生意啊，吃的不会生意呢。那么就是说他们在算呢、啊，就是说这个地球的资源有限啊，他们白人呐、啊，吃不够啦啊，再给你不同这个种族的人吃啊，他们就不够用了。啊，所以发明这个啊，啊，那么现在大陆呢，听说都用这个啊。我听东北的同学讲，说现在都不能留种了啊。那么那个转基因的吃的对身体就不好，因为它是违反自然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去买那个面粉、黄豆，我们能保证没有转基因吗？啊，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给他调查。啊，那到市场来卖了，我们也不知道。啊，现在呢，你到市场去买，都不可靠，啊，都不可靠。啊，现在唯一呢最可靠的就是老和尚讲的，自己有一块地，自己种，那最保险。你自己天天看，你自己种，啊，那最保险。啊，那你到外面买的呢，真的不保险。啊，过去李老师讲啊，三餐服毒啊，现在人三餐都在吃毒啊。啊，那么这些人都是没有道德啊，没有这种商业道德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还有什么假奶粉啦、啊，啊，这个假的食品啦、啊。啊，还有这个素菜啊，也都是用那个化学去做的啊。啊，现在呢说用化学能做鸡蛋，做的跟真的一样啊。那我们哪有办法去分辨啊？真的很难。啊，所以在我们现前这个时期啊，真的杰作啊，这个时代呢，这个事情都是不好的事情。啊，那么这些人也不懂因果啊，造这个业有果报的啊，都有果报的啊，只是想赚钱啊，谋财害命啊，这个将来会堕地狱啊，啊，地狱出来还要还债啊，真的是明白因果啊，知道这样做是得不偿失。那么这个要解给我们讲啊，劫浊就是浊法聚会啊，浊就是污染啊，现在什么都受到污染，连佛法也受到污染啊，啊，会受到夹杂啊，因为假佛法也掺进来了啊，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啊，真的修行很难啊，所以在劫浊中啊，非待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啊，你在这个劫浊啊修行啊，你要断烦恼，真的没那么容易。啊，只有啊西方净土啊，待业横超三界，这个修行法门啊，才能度，其他的法门度不了。啊，你没有办法一生当中啊。把见思惑断干净啊！不要说见思惑断干净，就是断一个见惑都很难。那么第二个，见浊者武力时，邪见增盛，为身见边见见取借取及诸邪见，昏昧古末，故名为浊。见浊中。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见啊，根据佛经列出来啊，有这么多啊。那么这个见啊，我们用比较浅显的话来讲啊，就是见解啊，见解就看法，他的看法啊，对宇宙人生啊的看法。

错误的啊，是偏差的啊，他的见解是偏差的，他的看法是不对的。那么现在这个总归就叫邪见，偏邪了。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而杀，这邪知邪见的这种老师在说法呢，像恒河沙那么多。啊，往往遇到了呢，遇到邪师了，自己也不知道啊，跟着他学了啊，他错我们跟他学也跟着错了。啊，我们仔细去观察呢，每一个人他的邪见都 不一样，一个人一个邪见，那真的呢像恒河沙那么多啊！而且现在呢还出书，还有光碟啊，那么这些见解的污染呢、啊、也实在太严重啊！他出个报章杂志啊，都是邪知邪见啊，很少看到正见的。那思想见解都受到严重污染啊，特别现在网络啊，网络也看到一些都是负面的比较多啊，有很多人啊受这个网络影响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啊，还有书店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啊，也曾经讲过。啊，以前呢、啊，他到香港啊，大概30年前到香港逛书店，啊，买一些传统的圣贤书啊，还卖的还很多。那么这个现在那个杂七杂八的书太多了，然后以前进去那个书店呢、啊，磁场很好。啊，就是没有买书啊，去逛逛书店啊，也是一种享受啊，磁场很好。好，现在去逛书店，那个感觉不一样了。啊，那磁场很不好，为什么呢？摆的那些书都是邪知邪见的书。啊，那么这一点呢、啊，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啊，像在机场啦、啊，在一些书店啦、啊，哎呀，看到那些杂七杂八的。真的是邪师说法如恒而杀啊！所以我逛书店呢、啊，我比较喜欢逛古书店啊，不要现代人写的，现代人写的乱七八糟的啊。喜欢逛古书店啊，我喜欢看古代的啊，那个感觉非常好。啊，那么看书我喜欢看古书啊，特别呢这个线装书啊，那是更好啊。所以我在山东庆云啊，我在从台湾啊带了很多台湾印的书经书注解啊，虽然没有时间看啊，它放在书柜啊。我10年3月25号百七座圆满回来，9月份再去一次啊，再走进去那个书房啊，也感觉磁场非常好啊。因为我那边啊，那个书房啊，没有一本简体字的，没有，都是正体字的啊，都是竖的啊，所以那个也有护法神保护啊，所以进去感觉那个气氛不一样，很自然感觉啊。如果那个横体字的、啊、简体字的、啊、那个就没有，那个就看了我们就不舒服啊，看了就不舒服啊。但是现在大陆的人他看习惯了，他没感觉，但是我们看了不习惯啊。因为我们有学习过这个正体字啊，直行的会有个比较啊，他们有一些老一点的有学过，他们也知道啊。如果现在年轻的他一在上学校就是横的都是简体字的，他就没有这个感觉。

他习惯看那个了，你现在叫他看这个，他看不习惯。啊，他受到那个先入为主啊，啊那种太深了。啊，那么这个现在也没办法啊，全世界都是这种错误之见太多太多了。啊，还有讲佛法的啊，过去李老师讲，我们老和尚也讲过啊，一百句当中啊，讲了99句是真的啊，那么当中给你加一句那个不正确的啊，那么那一句啊，就像一滴毒药，那一句错误的，就像一滴毒药，那个99句就像一杯提壶。啊，一杯提壶啊，很营养的，滴了一滴毒药下去，那整个都变质了，都变成毒药了。啊，这个也是很麻烦。啊，所以为这个能够遇到正知正见的很难。啊，而这个邪见呐、啊、见浊啊，这种见解的污染。啊，比破戒还麻烦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破戒佛还能救，破见佛不能救啊。为什么呢？因为破戒啊，还可以忏悔嘛。啊，你知道啊，这个是不对的嘛。啊，要改，要忏悔啊，那佛能救。那破戒是什么呢？他把那个错的当作是对的。啊，执着他那个错误的，以为是对的，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破戒啊，就是邪见，邪知邪见啊，比那个破戒还严重，还麻烦。啊，所以我们看到佛在这个37道品八正道啊，为什么把正见摆在第一个？啊，在六合敬里面呢、啊，也是见摆在第一个。啊，见就是见解，啊，见解你不能偏差，不能错误。啊，八正道啊，就是正见，正确的认知，正确的见解。啊，对宇宙人生啊，有正确的认知见解。啊，那么你后面啊，那个七个修学才不会偏差。你第一个啊。好像这个正见就像我们现在讲导航啦、啊、那个见啊，见解是引导你修行的导航。啊，那么导航如果正确呢，那可以给我们导到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地。啊，所以我常常坐同修的车子啊，现在都很常用这种导航。啊，有一些导航啊，特别在大陆啊，有些导航啊，它导的不正确。啊，导到最后我们碰到墙壁了，说目的地到了，哈哈，前面一看哪、啊、哇，一扇铁门挡在那里，说到了啊，啊，那给我们导错了，啊，所以那个剑呢、啊，就是我们修行的导航啊，啊，好像你开飞机啦、开船、开车，那个导航你给他误导，导错了，他怎么走都走不到目的啊。啊，怎么修就没有结果啊？啊，那么现在这种见解这么混浊当中啊，你真的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说他邪见，他说你邪见，呵呵，你怎么讲啊？就讲不清楚的啊，真的讲不清楚。啊，那么有一个正见的，有100个邪见的呢，说那个正见的是邪见，那他也变成他对了，那个正见的就是变成邪见了，他们邪见都变成正见了。啊，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了。
所以在这个当中啊，修。

行啊，要避免啊也很难，你很难去分辨呐、啊。啊，所以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你没有这个方便呐、啊，你度不了。那只有念佛，这个是方便之行。啊，那么邪知邪见呐、啊，念佛啊，啊，常常念呐、啊，啊，也会佛力加持，慢慢给他导正啊。啊，今天中午那个啊，那个善果林那个总干事啊，陈国顺居士啊，中午啊，他们请我吃饭啊，问我说这个那个在杀鱼的啊。啊，他的这个有一个人在杀鱼，他一面杀鱼就要先敲鱼头，然后一面敲一面念佛，他这样行不行啊？我说他要念就有救了啊，就怕他不念哈、啊。啊，他说这不如法吗？我说这当然不如法啦。啊，他在杀生，但是他杀生，他还是知道要念阿弥陀佛。我说这个哈、哦，他念久了、啊，佛力加持啊，慢慢他也会觉悟过来。啊，那么在二十几年前呐、啊，啊，这个联合录音公司林良居士，啊，以前早期啊，我们老和尚在中广啊播这个讲经节目。都到他那里录啊，他电台啊，早期没有电视台，电台。那么、啊、有一次啊，他就问我了啊，他把那个台中联社啊，林堪士老居士，他有讲了一本念佛感应故事啊，念佛感应见闻记。他把它做成有声书了，就请那个播音员去念啊，就念那个啊，啊，有念台语的啊，有念国语的啊，他也很花心了、啊，做这个事情啊，那么就剪一剪一剪，啊，然后我再问我说，他说现在那个一夜电台啊，有一个时段啊，不要钱的，他说我拿这个念佛感应见闻记啊，这个录音带去播放啊。播给那些抓鱼的渔民听行不行啊？我说太好了，赶快去播啊！他说但是他们一面抓鱼，那这个念佛这个如法不如法？我说没关系啦，啊，有念比没有念好啦。我说那些抓鱼的啊，他再不念，那真的就没办法，佛也救不了啊。只要他肯念，给他种个善根呐、啊，他将来。这生回不了头，来生再回不了头，后生啊，后生再回不了头，那无量劫总有一天他会这个善根种子啊，他会成熟的，那时候他就回头了啊，所以我就劝他了，你去放啊，你放心去放。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也有一个，古代也有这么一个公案。啊，有一个人出家了，出家又还俗了，还俗去干什么呢？去干杀生的业。啊，因为穿这个出家的衣服去杀生总是不好意思，啊、他就干脆还俗。啊，还俗呢，去杀鸡。啊，去杀鸡。那么因为有出过家嘛，在寺院呢也都有念佛。那么他也知道啊，念佛有功德啊，杀生啊，他自己心里大概也知道是不好啊啊，所以呢，每一次要杀一只鸡啊，就先念佛啊，给这个鸡讲啊，说念佛给你回向啊啊，让你不要再堕这个鸡了，不要当畜生了，去投胎了啊，去做人了啊啊，然后就杀了啊，这杀鸡。那么他每杀鸡就杀一只鸡就一直念佛念佛给他回向。那么杀到有一天呢，他那个脖子忽然长了一个瘤啊，很大。
这个时候他吓到了，

吓到了，不敢再杀了。啊，不敢杀呢，赶快自己去搭个茅棚，拼命念佛。啊，那么念到最后呢，哎，见到阿弥陀来接引他往生了。啊，啊，所以在这种混浊当中啊，真的这句佛号啊，投进去，他就有得度的机会啊。啊，所以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念佛啊，是方便法，方便究竟。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都做这个贴纸啦，啊，佛号啦，啊，那么就是他毁谤骂也没关系，啊，这个一粒耳根呐、啊，永为道种，啊，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啊，让他看到，让他听到，啊，这个。佛号啊，这个金刚种子种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啊，永远不会消失掉的。啊，给他种善根。啊，他现在不能接受，没关系。啊，将来啊，总有一天他会善根成熟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方便之行了。啊，你赞叹也好，诽谤也好，到最后啊，通通。要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所以我们不怕人家这个诽谤啊。所以以前在图书馆呐、啊，我们那个图书馆真是三教九流啊。那个夏景山老居士是在美国达拉斯啊，然后上盖那个佛堂的，请他看地理啊，那也请他到图书馆去看，看到那个图书馆说：“哇，这个住在这里面的人很复杂，三教九流啊。”我们五楼是佛堂。四楼是天道，啊，还有摩门教，还有基督教的啊。那么电梯那边，我们老和尚就叫我去贴一个佛号，啊，就被撕掉了。那我们就知道啊，一定是隔壁那个基督教去撕的啊。啊，我们礼拜天念头，他礼拜天要唱圣歌啊，那也没关系啊，反正佛号他也听得到啊。但那佛号的撕掉，老和尚就说：“走走，我们再去贴。”啊，就我拿了一个圆凳，然后老和尚爬上去再贴，第二天又被撕掉，我们再去贴啊。老和尚说：“看他能撕几次，我们他歇着睡就看一次嘛。”哦，啊，就是这样，在那个环境啊，弘扬正法，真的是也是那个时候那个市政府啊，跟民间盖啊。倒闭了，政府又跑掉了啊！所以我们住在那个华藏图书馆，是住在十年呐、啊、违章建筑里面，没有水电的啊。那个水电是韩馆长去接那个很贵的那种啊。后来买了房子的人再慢慢搬进去。那一楼、二楼原来是要做市场，后来没有，都是喝酒的啦、打架的在里面。那晚上啊，同修要去五楼听经啊，要经过那个乌漆抹黑的那一个。哦，他们走到五楼说：“悟道法师啊，我们刚才经过一楼啊，好像在经过地狱一样。到五楼，到了像到了极乐世界，怎么差那么多啊？”啊，那么在那个环境啊，都提倡这个念佛法门啊。那么老和尚在那讲经讲了十年，后来这个大楼也恢复正常了。啊，后来一楼、二楼呢租给爱买，现在呢也很不错了。啊，那个真的老和尚在那边讲经弘法，我们在那边念佛啊，还有做法会，把那个硬把那个磁场改过来。啊，不然啊，那一栋恐怕现在变成都没有人住的鬼屋了。啊，这个还有啊，你看我们新义路，你走过去那个有一个那个很热闹的、啊、三角地带啊，有一间那个房子都空空的啊。啊，如果你走到莲池阁去吃饭啊，你就会经过。啊，他说那一栋放在那边很可惜啊，那一栋如果提供出来给人家念佛讲经啦、做法会啦，他那个就

地理就改了，不然他那边放着摆着久了就变鬼屋啊，那些阴的众生都会囤聚集在那里啊。下面讲烦恼浊者五顿时，烦惑增盛，为贪嗔痴慢疑烦动恼乱，故名为浊。烦恼浊中，挥及烦心，即是挥及烦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烦恼真的，我们也很想断啊，也是没办法啊。不要说断了，要让它控制一下呢，除烦恼多难啊！所以现在的人啊，烦恼啊，比过去啊时代的人啊，那个严重的程度啊，不少的严重几千倍啊，上万倍都不止啊，就烦恼啊增长啊，贪嗔痴慢这烦恼不断的增长，所以称为烦恼浊啊，被这个烦恼污染的非常严重了。那么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呢，你说我们不生烦恼那不可能啊！只要我们是凡夫就有烦恼。那么在烦恼污染这么严重当中，挥及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偶遇祖师讲得很肯定的，必定啊，没办法了，没有办法得度啊，唯有念佛啊，用我们这个凡夫心念这句佛号是佛心啊，用这句佛号啊，佛果地上的名号来熏习我们这个凡夫的烦恼心啊，熏久了，那么这个烦恼心啊，凡心就转成佛心了啊，可见这句佛号的功德啊，真的不可思议。众生浊者，现烦恼所感出蔽五阴和合，假名众生。色心并皆肉裂，故名为浊。众生浊中，非心厌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众生浊啊，这个色跟心，就是这个物质跟精神啊，所感啊，这个出蔽的五阴和合。啊，我们见烦恼所感啊，感应这个环境啦 啊这个众生浊啊，我们现在呢的话讲啊，就环境污染啦啊，环境污染啊，整个大环境啊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众生浊中啊，众是众缘和合啊，生啊这个生命啊，有情无情啊，你看啊自然界啊，如果不是有心厌之行啊，必不能度啊。为什么呢？有一个对照跟比较啊，极乐世界呢是极清净的世界啊，让我们心目啊向往极乐世界啊，厌呢就是厌离这个污染的浊世。那么没有一个清净的世界，我们也没办法啊，有一个清净的世界呢，那么我们心念之行啊就能度了啊，我们有一个取舍啊，我们取清净的世界啊，放下这个污染的世界啊，这样啊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了、啊、我们才能得度啊，不然也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众生浊当中啊，啊，看到这个整个环境啊，身心世界都受到严重污染。

那么自然、会想到、极乐世界的清净、我们才能升起信愿之心，求生净的净土。那么下面呢，第五个，命浊则因果并列，寿命短促，乃至不满百岁，故名为浊。命浊中非不会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命浊啊，就是我们的寿命啊，因果并列啊，这个因果就是修的因跟果报都不好了。那么寿命长啊是福报，寿命短啊是没福报。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寿命不满百岁啊，照佛陀的算法，我们现在在减劫啊，现在平均寿命是70岁啊，70岁啊，佛出现在世间的时代啊是100岁，那么过100年呢，减1岁啊。现在呢，照中国的算法呢，3041年了啊，所以是平均寿命是70岁啊。那么有一些人说没有啊，现在活得很久的很多啊，现在医学发达啦啊，是没错啊。我今天下午听陈国顺的同修讲，他在龙潭呐、乡公所管理灵骨塔的啊。他说、现在死的人很多啊，他说年轻的很多啊，我说几岁，我说20几岁40几岁的很多啊。啊，还有现在这个堕胎的啊，那个要算进去啊。啊，所以你平均起来真的70岁不满100岁。啊，故名为浊啊，生命非常的脆弱。啊，人命无常啊，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今天呢、活着，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啊。那么命浊中会不会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不会时节就不要太长时间，太长时间我们没时间呐。那么也不要很勤苦，这样的修行法门我们才能度啊。那这个法门是最好了啊。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最多7天啊，那这个就有办法了啊。所以护持执此信念啊，庄严一生阿弥陀佛，转劫浊为清净海会，转见浊为无量光。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转命浊为无量寿，故一生阿弥陀佛及本释迦本师与五浊二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以浊二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诸众生别指五浊二人，一切世间啊，通指四土气世间，九界有情世间也。啊，那么偶一祖师给我们说明啊，就是这个信念。真信发愿呐、求生西方啊，那么庄严呐、一生阿弥陀佛啊，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呢，转劫浊为清净海会啊，转见浊为无量光啊，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啊，转命浊为无量寿。所以这一生阿弥陀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五浊二世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这个无上法门啊。那么现在呢，用这个果觉全体啊，授以浊二众生。

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非九力非九界智力所能信解也。啊，这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理解的。啊，所以我们能够深信发愿来念这句佛号呢，那么这句佛号啊，一生佛号啊，圆满的把这个五浊恶世呢变成五清世界，真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没有偶遇祖师给我们点破啊，我们弥陀经一直读，我们也体会不到啊。那么他给我们点出来啊，哦，原来释迦牟尼佛他怎么在五浊恶世成佛的，就是念佛啊。啊，那这句佛号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啊，所以我们念佛啊就有办法了。那么这里讲的无染浊心啊，我们现在呢修行这个念佛法门啊，修无染浊心是最方便、最究竟、最圆满。那么我们为什么讲经要讲呢？讲了，而且要常常提起，不常常提起又忘记了，忘记了我们又不认真念了，啊，要常常忘记，哎呀，忘记了。那么常常提起了，我们才知道哦，念这句佛号的功德这么殊胜啊，我们才会啊常常提起念佛这个心啊，这样啊功夫啊才能增长啊，才会提升啊。所以讲经主要是提醒，读经也是提醒，听经也是提醒啊。如果你能够念念不忘这句佛号啊，这句佛号时时刻刻提得起来，经有没有听没关系。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也没有听过什么经，他师父就教他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一直念。就像那个郭罗像啊，地前法师欠他这个郭罗像的徒弟啊，说这句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啊，你一直念下去一定有好处。什么好处也没跟他讲啊，但是他听了之后他就能老实念了。他真相信了，不怀疑啊，老实念了，念了3年站着往生啊。所以真信发愿啊，那么没有听经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他就成就了。但我们如果常常忘记了，那这个经还是要听，还是要读啊，还是要讲啊，主要啊是为了提醒啊。好，无染浊心啊，那么这个第四个心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是空观心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明天晚上再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接着来学习感应篇直讲啊，请大家翻开39页第二行。从下面一句看起，果腹而骄，果敏无耻。这个果腹就是取非分之财致富，而不知道做好事反而表现这个骄奢骄傲奢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话讲的暴发户一下子有钱了那么就显得很骄奢骄傲奢侈这个现前社会上也不少。果敏无耻，这个侥幸逃过刑罚，那么没有羞耻心这个事情在伦理上讲伦理这个为政篇孔老夫子也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国免无耻。道之以政，就是政治，

规范啊人民。那人民啊如果犯法，那么把他抓起来啊，判罪判刑啊，叫其之以刑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法治社会啊，法治。那这样人民他是什么心态呢？国免无耻，国是苟且了啊，免呐 啊，他为了避免呐、啊、那个刑罚啊，所以不敢去做违法的事情，也怕被处罚。那么他有没有羞耻心呢？没有，他只是为了怕被处罚、怕被判刑啊，而不敢去犯法，是为了怕那个法律啊，受到法律的制裁，他是怕那一个。那么他没有羞耻心。啊，没有羞耻心呐、啊。如果这个法律啊比较松懈一点，他还是会去犯法，做犯法的行为。啊，或者呢，啊，现在人讲的啊，钻法律漏洞，啊，钻法律漏洞。啊，他没有羞耻心。啊，没有。觉得啊，自己做错的事情，啊，他没有这样觉得，所以几年前呐、啊，我在台湾也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啊，有一个人去抢那个印钞车啊，好像抢了5000万台币。我记得是抢了5000万，被他抢了，但是没有多久啊就被抓到了，那一分钱也没用到就被抓了，那抓了就要被判刑了，那个有记者就去采访了，就问他呢，哎呀，他说那你这个做的这个事情啊被抓到了，那以后啊你还会不会干这个事情呢？啊，那这个人呐、啊，他回答，他说以后有机会，他还会再去抢啊。那你有什么办法啊？他有机会还会再抢啊。啊，那现在也有很多卖那个不好食品的啊，卖那个地沟油，大陆也很多啊，那台湾也有。啊，有一个商人呐、啊，也被查出来啊，卖那个不好的油。啊，我们都吃了一肚子那个不好的油啊，所以我现在这个四高也是有原因的啊，就是吃的一大堆。啊，那个老板被抓出来啊，我跟报纸报的哭哭啼啼的啊，他哭什么呢？他不是哭他错了，他不是忏悔啊，他是哭。他倒霉了，运气不好被抓到啊！啊，人家呢很多人都没被抓到啊。他是哭那个啊，他不是说哎呀忏悔了、知错了、改过了啊，他没有羞耻心，他没有认为自己有错啊。所以定这个法律啊，那你不教导人民，他知道啊这些道德道理。他犯错了，他没有羞耻心，他也不觉得他自己有错。那这样啊，只有治标不治本，不是根本。那么根本要怎么样呢？啊，就是《论语》下面的句啦：“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我。
每一年到法院去做法会，

啊，如果法官呐、啊、跟我讲话呢，啊，都会把伦理这一句跟他们讲啊。啊，就是你要教他道德了，啊，教他认识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啊，要让他有个道德观念。啊，现在人呐、啊，没有这个观念啊，只要对我有利益的，那就是对的；对我没有利益，那就是错的啊。那他的观念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就啊，社会啊。就不好了啊，所以这个还是啊要教道德在中国古人呐、啊，古圣先贤他是以礼乐治天下啊，礼就是把人当人看啊，尊重人格。啊，那么乐呀，是陶冶人的心情情绪啊，因为我们凡夫啊，情绪都有喜怒哀乐爱恶欲，那么用这个乐啊，来调剂我们的心情啊，让我们这个心情啊，调剂到中和啊，中和。平和啊，以礼来约束自己的牲口啊，就像佛家这个戒啊，戒就是礼，约束牲口。那么我们佛门呢，要唱念一支乐，来调和自己的心情。那么礼乐啊，如果能够推行啊，那天下就太平了。啊，实在讲啊，不用军队，不用警察，礼乐不能推行啊，才要去制定刑法。啊，那没办法了啊，只好制定刑法。啊，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天下呢，他是用礼乐。啊，礼乐没办法推行了，才制定刑法。那么制定刑法呢？啊，那么民国免无耻啊，他没有羞耻心，所以我们还是啊要教人啊有道德观念，啊，有道德观念，啊，有了道德观念啊，那么他才知道羞耻啊，啊，觉得啊做错事啊是很羞耻的事情，那个这个羞耻啊。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惭愧了，啊，印光大师讲啊，常惭愧身呐。那么在唯识里面讲啊，惭愧是善心所，善心所。那一个人啊，无惭无愧，那恶心所，烦恼心所。啊，所以惭愧啊，知耻就是惭愧，啊，善心所，知道自己啊有错。啊，对不起自己良心，愧对别人。那么现在啊，社会上啊，我们看到的就是苟富而骄，苟免无耻啊。啊，一有钱呐，那他就显得啊很奢侈，骄慢。啊，财大气粗啊！啊，做错了事啊，没有羞耻心。再看下面，任恩推过，嫁祸卖恶。任啊，就是别人做的好事。那么，硬说是自己的功劳啊，自己做的。

过是自己有过患，啊，推到别人的身上，啊，有功劳都是自己的，有过错通通是别人的，啊，任恩推过。啊，这个是恶业。那么要反过来啊，啊，我们认过推恩，啊，那过就归自己，啊，那恩呐，好处都给别人，那人家对你就会拥护你了，啊，所以上一梯次啊，我也讲到这个台湾啊，天人茗茶。啊，在大陆叫天湖，天湖名茶。啊，那个老板，啊，那老板呐，我也不认识。啊，是2005年呐，我到洛杉矶去，洛杉矶净宗协会去讲经啊。那么洛杉矶净宗协会斜对面呐，就是一家天人名茶啊，他的一个店铺。那个老板娘啊。来听我讲讲经啊，包一个红包给我啊，那拿了一本书啊，就是他先生啊，姓李啊，他先生啊，从以前啊，他们家族啊，他们是清朝时代啊，他们老家是漳浦啊，福建漳浦，那移民到台湾的。南投啊，南投，那么也是啊一两百年了啊。那么他们家呢，就是做茶叶的，在台湾都经营茶叶的啊。台湾呢、啊、种的就是茶叶，高山茶啊，做茶叶。在南投啊啊，开始就经营这个茶叶的生意。后来要到南部啊，冈山啊去开茶铺，在南部。后来那个店啊越开越多，在台湾啊，那开了很多连锁店，叫天人茗茶。包括美国、加拿大，他们都有这个分店。那这个李先生啊。做茶叶很赚钱，股东也很多。后来啊，他去投资做这个证券行，做股票的。那股票呢，就不是他专业了。做茶叶呢是他专业，股票不是他专业。后来做了啊，都亏掉了，破产了，破产。那么。破产啊，他那个财产都给人家处分啊，那么他也很老实了啊，他没有脱产，他没有脱产啊，他有多少钱就是给那些股东啊，欠人家的钱就还给人家啊，那还有没有还清的，那就是啊，等他以后有钱再还了啊。那大家也能够理解，也能够谅解。那么他写了一个遗书啊，想要跳楼自杀啊，都写好了啊，那骨灰要放在哪里都写好了。后来啊，想到啊，他一个小儿子啊，他刚出生没多久啊，他想一想啊，不忍心啊，让他这个小孩子啊，好像啊。长大了就没有爸爸了啊，就取消那个自杀的念头，在家里闭关两年。后来两年后啊，那个时候大陆刚开放没多久啊，他就来大陆，到广东啊，看看这个大陆的茶。看了之后啊，觉得哎，大陆这个茶叶啊，是很好的一个商机。过来回去台湾啊，找他的股东啊，要向人借钱，借个几百万台币，想到大陆来做，继续做茶叶。
到广东到。

福建啊，他去看，啊，觉得这个大陆那个时候刚刚开放，那个茶行还没那么多啊，他觉得啊，这个很有商机。那么他过来之后，看看再回去台湾啊，要向人借几百万台币，啊，没有人敢借。啊，一个人破产了，那你敢借他钱吗？那借了，啊，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啊，后来呢，有一个股东啊，也很同情他，那就借给他了。那借给他呢，等于说有还也好，没还也好嘛。那一个破产的人啊，那你借给他，你还能指望他还吗？那算是交情很好。那他呢？那几百万呢、啊？就到大陆，到广东啊，到他的家乡啊，漳浦，就开始啊，又做茶叶了。那么做茶叶啊，他这个是他的专业的啊。那没多久啊，啊，做又慢慢的、啊、做起来。后来啊，这个加拿大呢，开这个贸易的高峰会啊，各国国家主席领导人都去开会，那么他就把那个茶叶啊送给加拿大的总理啊，去跟各国的领导啊结缘。啊，那么。啊，当时啊啊，也跟中国的领导结缘，啊，那么结了这个缘呐、啊，后来他在大陆做这个茶叶生意啊，那就非常殊胜了啊，啊，生意啊做得很好，那么做生意好啊。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在漳浦啊，那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啊，啊，我也曾经去过啊，因为他的太太啊，听我讲闽南语的《了凡四训》啊，他听到我讲《了凡四训》啊，就。在洛杉矶敬宗协会去听我讲经啊，包一个红包给我啊，就送我一本书啊，他先生的这个经历一本书啊。我在美国、加拿大呢，坐飞机啊，就利用坐飞机看这个书啊，才知道他们家的这些经过啊。他太太给我讲啊，他真的相信命运呐、啊，啊，相信这个命运啊。他说呢。他讲的啊，也是很感慨的，感慨良深啊。他觉得，哎呀，他们家的遭遇啊，啊，他讲的啊，我可以体会感受到。啊，他就给我讲啊，啊，有到漳浦啊，到他们公司去走一走啊。那我没有到他们公司的啊，我只有到他们那个休息站啊。那个休息站都们包的啊，在大陆啊，很多休息站是他包下来，包下来啊，他就是负责啊建设那个休息站，那政府就拨那个地给他去经营啊。那么这个书里面写啊，就是说他这个来大陆看到了大陆的厕所很脏啊，这个有很多台湾的同修啊。不敢来大陆啊！听说这一次啊，有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大陆的啊！啊，因为有很多人啊，听到台湾有人来大陆啊，说：“哎呀，大陆厕所很脏，又没有门呐。”所以很多同学啊，我请他们来大陆，他们都不敢来。啊，我说现在很多地方都有门了，不要怕，他还是怕。哎呀！他还是不敢来。

那么这个李先生呢、他就看了、看到这个大陆厕所是的脏、他就给这个领导讲他这个厕所弄得很好、所以他这个厕所就是请领导去吃饭，在哪里吃呢？在厕所吃、那在厕所吃饭让他感觉不到那个是厕所感觉像餐厅一样闻不到一点异味吃完了才给领导讲这里是厕所所以他这个厕所做得很成功做得很好我也去参观过。那么他那个高速公路他有做他自己一个铜像他要写一个。写个什么字呢就是功劳都是他们全体员工的。那罪过呢他一个人来承担。功归大家，过归他自己一个。那么我看到他写这个字我就知道这个人破产了能够东山再起真的不容易。为什么呢？那以前的股东也没有人敢再跟他合作嘛。所以回去找股东，以前台湾的股东来大陆合伙投资，没有人敢跟他一起来。所以只有一个借他几百万台币就给你去做了，那做得起就做得起，做不起也就算了大概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在大陆算是独资的没有股东所以他那个店的名称叫天福所以大家呢现在在大陆看到天福名茶，再到台湾看天人名茶，那同一个老板台湾那个有股东，这边没股东那现在大陆好像开了几百家的分店连锁店又做起来了。所以我看到他写的那个字在漳浦那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写的那个字我就知道这个李老板破产要在东山再起那很难的。他能够在东山再起有他的道理。他就是把这个感应篇这里任恩推过，他给他调整过来，任过推恩过他老板自己承担，功劳都给你们。所以大家呢就肯为他卖力了。所以他的成功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嫁祸卖恶，自己该受的灾祸自己的罪恶移嫁给别人让别人替他去受罪这个叫嫁祸卖恶。转嫁给别人再看下面，沽买虚誉，包足险心。这一句沽买虚誉就是沽名钓誉，就是不务实际。凭才是奸巧争得地位，奖赏的美名沽买虚誉。沽买用钱去买。买一些虚妄的名义不实在的名义。这个名义名有实叫名符其实。那么名符不实就是虚妄的那不是真的。

啊，用种种手段啊，或者用这个财势，他去取得的啊，沽买虚誉啊，沽名钓誉啊，包足险心啊，那么包藏啊害人的心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哎呀，有人呐、啊，那个心呐、啊、很阴险啊，阴险，阴险就是此地讲的包足险心啊，那心里啊都想害人啊，心很阴险。那么人不知道啊，鬼神都知道。我们再看下面，错人所长，护己所短。啊，错啊，就是挫折了。别人呐、啊、有长处，啊，他有长处，他有优点，我们让他受到挫折。啊，让他的才能啊不能得到舒展，错人所长，护己所短，自己的短处，就是掩护自己的缺点、短处啊，不肯认错，啊，这护己所短。那这个就是啊，不能啊改过了啊，把自己的短处啊合理化，保护啊合理化。那么另外呢，一种是闻过啊，闻事啊，那个是都是属于护己所短。我们修行啊，总是要改进啊自己的短处啊，别人有长处啊啊，要让他能够发挥啊，不要啊去障碍他。再看下面啊，成威破邪，众暴杀伤。威是威势啊，成啊就乘着这个威势，仗着这个威势啊，胁迫他人啊来顺从自己所为啊，用这个威势啊去强迫、胁迫。纵暴杀伤啊，放纵暴力心性啊，或纵容恶人啊杀伤人物生命啊，这个也是罪过很重啊。这个两句啊，成威破邪，纵暴杀伤。这个属于暴力的啊，我们现在讲暴力，纵容啊这些暴力啊，杀害啊无辜的人物生命。啊，所以不可以纵容啊暴力，也不可以成威啊去破邪啊这些善良的人。去胁迫他人，这个两句啊啊，也是我们现在讲的啊，有一些啊属于啊绑票案的啦啊，跟这一类也是
有相关的啊。啊，属于暴力的啊。再看下面，无故剪裁，非礼烹宰。这个两句啊，也是属于杀生的罪业。啊，剪裁啊，就是裁制衣服，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啊，这个剪裁啊，啊，如果有用到动物的，啊，这些衣料啊，那也是属于杀生的。不是很需要的啊，非礼啊，烹宰就是宰杀动物。烹煮来吃啊，为自己的口腹，不合乎啊礼节。那么在古礼啊，这个祭祀啊、祭孔啊，这个也有杀生啊，像祭孔啊，以前都是杀这个杀牛啊，啊都是杀牛。那现在呢啊，这个祭祖啊，这些。我们敬重这个祭祖啊，都改成了、拜树果了啊，啊，拜树果。那么在古时候啊，它是真的杀生，那现代也是一样，现代有的祭孔它还是有杀生。那杀生啊，它总是有一个时节啊，依照这个礼啊，不是乱杀的。啊，不是随便杀的，啊，也不是啊，啊，想杀就杀，啊，想吃就把它抓来杀，杀就来吃，啊，它还是有个节制的，啊，在过去啊，啊，早年呐、啊，哦，记得政府啊，都有一个月啊，禁屠一天，那现在好像。这个法令已经没有了，啊，所以现在啊，天天屠宰场啊，天天杀生。那现在人造的杀业，那比过去严重太多太多了。啊，过去啊，你看这个，我记得小时候啊，啊，像我这个年纪了啊，小时候啊。过年啊才有新的衣服穿。啊不是天天穿新衣耶。啊平常穿旧的衣服。啊或者呢有补的衣服。啊过年啊过节才有新的衣服穿。那么过年过节呢啊才有这个鸡鸭鱼肉可以吃。啊，一年就那么几次啊，所以小时候啊，就很盼望啊，赶快过年啊，啊，过年啊有新衣服穿啊，又有好吃的啊，啊，就吃鱼吃肉啊，那平常没有啊，平常啊，如果不是你很有钱的人家，平常。不是过年过节没有肉吃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那个啊，都是吃一些咸的啊，我母亲腌的啊，那个咸萝卜啦、咸冬瓜啊，豆腐乳也是自己做的，酱油也是自己做的啊，自己种菜。那我们家里啊，养猪、养鸡、养鸭。那过年过节啊，看到父亲啊，就是杀鸡杀鸭的啊，啊，所以过年过节啊，才有这些可以吃啊，不是天天吃，啊，不是三餐吃啊，平常啊，都实在讲啊，吃鱼肉的机会啊，

很少啊，因为家里啊也穷，经济也不好。啊，不像现在啊，哎呀，现在好像天天吃啊，现在你看那个炸鸡店啊，什么鸡店啊，天天开，天天吃。啊，天天吃你就天天杀生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的杀业啊，比过去啊，我看呐，不晓得增加，可能上百倍也不止哦。啊，所以这里讲非礼烹宰。啊，所以现在人天天吃肉，吃出一身病，而且现在的肉食啊，实在讲也不健康。啊，以前的猪至少要养一年，啊，现在听说两三个月就小猪就生出来，养了两三个月就胖嘟嘟的了，啊，打抗生素啦，吃一些饲料，啊，所以现在那个猪肉、鸡鸭啊，那个味道啊很腥。啊，吃的啊没有肉味，没有肉味，吃那些啊，实在讲也是不健康啊。那么为什么现在要用鸡生素去让这些猪啦、牛羊啦、鸡鸭鹅啊快速的成长？因为市场的需要嘛。啊，所以有一次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讲。啊，他说有一天呢，好像在山东那个养鸭的，那个小鸭子生出来放在手掌上那个养鸭的给我们老和尚讲，他说这个鸭呢现在生出来，那多久会长大呢？可以杀呢？20几天。啊，那怎么让它那么快速长大呢？就打针打抗生素鸡生素而且那个鸡鸭生出来就是日夜的打，那鸡鸭都关在那个笼子里面，那一出生就被关在牢笼里面，那个生长的过程不自然，不健康。啊，以前我们家养的鸡鸭呢，它是放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它自己还会去找食物，找一些蚯蚓那自己鸡呀就会鸡鸭会去吃那些东西，所以古时候以前这个鸡鸭呢最少要3、4个月、半年。像现在一二十天20几天出生就杀了所以他那个成长不正常，不正常。那么那个肉吃起来都有毒，所以现在人是三餐服毒，看起来好像比过去有福报，实在讲比过去的人没有福报过去吃到那个菜有菜的味道，菜根香。吃到这个肉有肉味现在呢，吃菜吃肉通通没有，都变味了。那么这个是讲非礼。这个两句也是属于杀生之恶。我们再看下面，善去五谷。扰扰众生那把养人的谷物任意抛弃不珍惜，五谷杂粮是我们人主食我们人的主食。那如果任意散弃这个就损福报了损福报我们人有的吃的时候就想到没得吃的时候。

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当你有的吃，就要想到啊，没吃没得吃时候。现在没有这种教育啊，现在的物质生活好了啊，所以啊，对这种五谷他就不珍惜。啊，这个我们在餐厅啊去看呐，啊，现在呢，说吃这个，吃一个餐厅啊，我看那个饭啦、菜啦，哎呀，一大堆，叫了很多，吃都没有吃一半，丢掉了很多，啊，还有那个饭啦、一大碗饭啦，哇，这样往垃圾桶一倒。那我们看了就非常痛心啊！我们小时候啊，有时候吃饭都没得吃啊，有苦过来的啊，那看的实在是不忍心去糟蹋。但现在年轻人呐，他享福，他没有经过那样的生活，他体会不到啊。所以现在我还听说啊，现在年轻人去餐厅吃饭呐。说通通吃光光啊，是很不流行的，啊，要吃一点点就丢掉的，那个才是，所以啊，你那个像我们这样惜福啊，吃光光的，那人家说你这个落伍了啊，落伍了，不合乎时代了，啊，应该吃一点就不要吃了啊，就丢了啊，这个就是善弃五谷这个。思过之神啊，有记过的啊。将来啊，如果闹饥荒啊，就没得吃了啊。所以这个五谷不能随便的散弃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啊，米干菜叶不弃一地啊，不能随便的丢弃啊，可以吃的东西不可以随便丢弃。啊，要惜福，所以我们到外面吃饭啊，最好不要点太多啊，点太多啊，吃不完啊，那餐厅它都是丢掉的。啊，那如果在自己家里煮啊，那么我们这一餐吃不完，我们下一餐还可以继续吃啊。如果在餐厅，不能你就要打包，那有时候我们外出啊，打包也不方便。那打包啊，如果你在路途当中比较远，过的时间呐，没有去冰，那也坏掉，那你也是要丢掉。啊，所以最好啊，不要点太多啊，刚好大概可以吃得完了就好了。啊，这个是习惯。啊，所以现在这个提倡四菜一汤啊，四菜一汤，光盘运动啊，这个就是符合这一条不随便散弃五谷。那过去早年这个台湾蒋经国总统啊，他提倡梅花餐，五菜一汤，那个时候台湾也是经济比较好那也有很多人也是不懂得惜福。吃的都很浪费，所以蒋经国总统就提倡五菜一汤，梅花餐。下面劳老众生劳是劳动，人民，老是扰害百姓。这个劳役人民就是。不适当的，去找人民来服劳役。那么政府要发动人民服这个劳役也是有需要的时候，也不能这个过分的去劳役人民，那么让人民产生困扰，所以。以前这个公家有需要人民来做义务的劳动，也要看这个农民

他比较空闲的时候啊，你不能啊，趁着他很农忙的时候，正忙的时候，然后呢，把他找来啊，为公家服劳役，啊，这个政府的政策啊，一定要替人民百姓啊着想，啊，不能去无缘无故啊劳役人民啊，去造成啊百姓的困扰，造成他的困扰，啊，影响他的工作。我们再看下面，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啊，那么就是破坏人家的财产，使人破产，害他破产，啊，害他这个。啊，公司啊破产，啊，他这个家庭破产，趁这个机会啊，来夺取他的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是破坏这个堤防啊，那这个水啊，啊会淹没啊人的住家啊田园啊，所以这个堤防啊不能破坏啊，不能随便啊放水。现在有水库啊，那这个放水啊都要很小心的啊，如果那个这个放的不好啊，那造成水灾了。那么放火这个也是造很大的恶业啊，这个一般讲啊，杀人放火啊罪很重啊，因为火一烧啊，啊这个人啊动物啦 啊财物啦、啊、都被烧毁了，一个水一个火啊，造成啊人家的家宅毁坏，生命死伤啊，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啊害这个人民啊，啊他居住的房舍。我们再看下面，混乱规模以败人工啊，这个规模啊就是别人的事业具有规模，已经做得有一定的规模了，故意啊给他弄得混乱了啊，使他呢这个前功尽弃啊。下面讲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啊，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啊，使他没有办法使用，破坏啊这些器物，那特别啊是公众用的器物啊，去破坏啊，那罪过就更大啊。像这个公共场所啊使用的一些器物啊，我们一般讲啊公共厕所啊，还有车站啊，有一年啊，这个很多年前，我到台湾高雄啊，火车站啊，那个时候啊，到高雄讲经啊，有时候坐火车下去，那经过地下道啊，那爬楼梯啊，那个楼梯啊，有那个一阶一阶有贴的那个铜的铜板，都被人家挖掉了，啊，还有公共电话呢，也会被人家破坏。啊，这个就是损人器物了。啊，这个大家公众的器具物品被损坏了，啊，让人啊不能使用。
我们再看下面，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啊，这个是四句。前两句啊，见他荣贵，愿他流贬啊，荣贵就是荣华贵显啊，贵就是有地位了。他在社会上有这个很高的荣誉有地位了这个叫荣贵有崇高的地位。看到人家呢，他有得到荣誉了又得到这个地位了希望他流贬。希望他被降职，被这个革职在以前或者现在做官的他升官了，希望他流贬希望他被降职这个存心也不好。见他富有，愿他破产看到别人他有钱发财了，看到富贵人家呢，那是希望他赶快破产这个也是存心不良别人发财希望他赶快破产亡家这个心都不好那么这是讲存心不好这个失命也会记过。见他色美，起心思之那么这个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便起的邪淫之心这个俗话讲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个两句太上在这里讲的呢，只有两句我们在佛经上看很多经典讲到邪淫这方面。那么安世全书欲海回狂有四卷第三卷就讲欲海回狂那也分量也相当多另外一本书叫硕康宝鉴也都是讲这个邪淫的恶报那么不邪淫的善报。那此地我们看就是很简单八个字似乎太上对这个事情没有说得很详细这个地方我们要去体会这个太上是从这个起心动念让我们去警惕从起心动念从开始那个念头动了，从那个地方去放下放下这个念头让我们警觉到你起一个心，那么鬼神就知道了，鬼神就知道知道就记过了让我们有这种警觉心，让我们有警觉心。所以起一念心尚且被鬼神记过，那何况这个造作这个邪淫的恶业呢那罪过当然就更重所以在起心动念就要去防止了防止这个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鬼神都知道。

鬼神他怎么知道呢？是在讲鬼神，我们起心动念鬼神他才知道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那鬼神要找也找不到我们只要一起心动念，那鬼神他就知道。那不起心不动念你坐在那边那鬼神找也找不到你。所以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也讲了一个公案。他是讲一个道士一个道士他搭一个茅棚在一个河边在那里修行打坐。这个道士他有禅定功夫。那么有一天晚上听到了两个水鬼在讲话了。那个有一个水鬼讲给另外一个鬼讲说他在这里守了好几年当水鬼。那明天有一个人会从这个河经过。那个人会被这个水溺死。那么那个人就是代替我的替死鬼。他找到替身他就可以去投胎了。那另外这个鬼就给他恭喜了恭喜你找到替身了那这个道士在那边入定听到这两个鬼在讲这个话那他听到了。那第二天真的就看到有一个人要过那个河刚好那个下雨刚过后那个河水流得很湍急很急很大那么那个人就要过那个河了那个道士就去给他阻止劝他不要过去他说这个现在水那么大过去因为生命危险了当然道士没有给这个人讲你过去就是替死鬼了他没有跟他讲劝他不要过去那这个人也接受了也就没有过那个河没有过也就没有被淹死那第二天晚上道士又入定那两个鬼又在讲话了那另外那个找替身那个水鬼就讲今天好不容易等了好几年等到个替死鬼那无奈被这个道士破坏了那另外一个鬼就跟他讲了那这个道士破坏你那你怎么不去找他麻烦呢他说找不到其实道士就坐在他旁边都入定了他不起心不动念那个鬼都找不到他所以莲池大师讲这个道士有功夫的人还是有的真有功夫这个禅定功夫那么我们佛门也有一个金碧峰禅师的公案金碧峰禅师这个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要抓他去那个金碧峰禅师有禅定功夫一打坐一入定那个鬼怎么找找不到明明坐在那里他找不到因为我们人有起心动念那鬼就找得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他找不到就坐在他面前他也找不到他也看不到你起心动念他就知道了那么后来这个小鬼来了好几次那回去没有办法给阎罗王交差都是抓不到人后来就是试验打听打听到底这个金碧峰禅师去了哪里呢那试验的人说这个禅师入定好几天那有人就讲如果要请禅师出定他有一个钵他什么都放下了他那个钵还没有放下只要去玩他那个钵去那个钵给他敲一敲他就出定了
啊，那小鬼就知道了，啊，那天晚上啊，小鬼就去闻他的钵，跟他敲一敲啊，金碧翁禅师就入定，就听到哎，怎么谁在闻我的钵啊？就出定了，啊，一出定啊，小鬼说好，这一次抓到了啊，你再跑啊，啊，跟我到阎罗王那里去，你寿命到了。啊，金碧翁禅师说你怎么能抓到我呢？

他说你入定我们找不到你啊。后来我们去打听知道啊，要让你出定啊，就是去玩你那个波啊，你什么都放下，就那个波没有放下，所以玩那个波，你就会起心动念，你就出定了，我们就可以抓到你。哦，那金碧峰禅师听听，哦，原来是这样啊！他说："哎呀，你等一下啊，那个钵给我啊，他那个钵啊是瓦钵啊，把它摔在地上，摔碎了啊，用脚踩一踩啊。那么他一打坐又入定了啊，入定说："哎呀，我又入定了啊，你用那个铁链呐，要来抓我，像锁虚空一样，你抓不到了啊。"我那个钵，我现在放下了啊！一打坐又走了，小鬼又找不到了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鬼神都知道啊。起个善念他知道，起个恶念他知道，起个无忌念他也知道。啊，入定他就不知道了啊！你不起心不动念，他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啊，这个。你看呢，见他四昧起心思之，那思过之神啊，都就记过了。啊，不要等到啊，去犯这个邪行。起一念心不正确，那鬼神就开始已经记过了。所以这一条戒啊，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去戒。这一条意思就是跟《楞严经》四种清净明慧啊，色心为戒啊，同样的意思啊。太上啊，也是警惕我们啊，要从起心动念啊去戒啊，不要等到那个起心动念，然后那个已经。在牲口的行为都犯了邪行了，那个时候就太慢了，要在起心动念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要把它戒止了。我们再看下面，护他获财，怨他生死，欠人家的钱财那希望那个债主赶快死为什么呢？死了他就不用还债了。那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你这一辈子没还下来生来世还是要还而且要加利息不能有这样的念头。我们欠人家的货财希望赶快还债。那别人欠我们我们可以不要他还。甘求不遂，便生作恨甘求就是非分的奢求不能随心那就升起咒骂怀恨的心。这是恶业。见他思变，便说他过。别人有不如意的时候那么就批评他了他平常就是怎么什么什么地方错了所以他才会得到这种果报。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那看到他的外貌丑陋。没有同情他，反而去讥笑他。这一条就是我们现在讲残疾的人、残废的人他体相不具，那体相不具很可怜我们应该去同情他，去怜悯他，不应该再去讥笑他。见他才能可称而誉之，见人有才能不称赞，反正去贬义他。

我们再看下面，买骨压人用药杀鼠。啊，那么这个骨啊，就是一种咒术、蛊毒、邪术。啊，听说啊，这个苗族啊，有人会用这种蛊毒。啊，这属于啊邪术啊，去害人。那么这一条啊，除了苗族以外啊，汉族啦、啊，很多族群啊，也都有他们的一些巫术啊，属于啊邪术这一类的。啊，损害人的啊，在台湾呢 我听说呢，有人呢、养小鬼啊，养小鬼，在新加坡啊，说降头啊，那这些啊都属于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啊，总是啊用这些邪术、妖法啊去厌媚人，那总是啊。他有他的目的啊，总是他用这种方法手段啊，啊，去取得他想要得的利益啊，但是这个错了啊，用这种方法呢，啊，得到利益啊，是在讲啊，也得不偿失了，造罪业啊，啊，所以小时候啊，听我父亲啊，还有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啊，讲一些故事。啊，学那个符咒的就要去发愿呐、害人那种符咒啊，发愿。啊，发愿呐、要就是要有一种，啊，一种是贫穷，啊，一种是寿命短，一种是没有子女啊，看你要选哪一种。啊，那你何苦去学那个害人的咒啊，去发那个不好的愿呢？啊，这个都是没有智慧。啊，那你得到的利益有多少啊？那你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啊，得而不偿失了。啊，所以不能去学这些邪术妖法。这里是举出一个例子。那凡是这一类的啊，都是属于这一句。用药杀树啊，用毒药啊杀伤花草树木，啊，这树木也有树神，花草草木神，啊，那么用药杀树，现在这个时代啊，比过去要多，啊，你看呐、一个草地，啊，那个现在呢，为了怕那个野草长出来。就用杀草剂，啊，那个花草里面那些虫啊，要杀死多少？啊，还有现在人打那个高尔夫球，啊，高尔夫球啊，他就种那个韩国草啊，那个草地，听说那个都要用药去杀那个虫，啊，那个野草啊，它才不会长出来。那杀那个虫啊，那为了维护他那个高尔夫球场啊，那些草地啊，杀了多少昆虫啊，这个也是造杀生业啊，这个属于这一类啊，这一句讲的用药杀树啊，属于杀生业。再看下面，惠怒师父，抵触父兄啊，对老师啊怀恨发怒，无理之至啊，那么对师父啊很无理的啊，对老师啊应该啊要尊敬啊，他反而啊对老师发怒怀恨啊，这个鬼神啊记过。抵触互凶。

啊，不孝双亲，不敬兄姐，啊，抵触啊，就顶撞了。我们现在讲顶撞。我们再看下面，强取强求，好亲好夺。这个两句啊，都是用强势的啊，强取强求啊，诉诸强权啊，那不讲这个情理法，不讲理，很强势的夺取啊，是求他的利益啊，好亲好夺，好就喜欢了啊，喜欢呢。用种种的手段啊，奸计啊，去侵占夺取别人的财物名利，掳掠智货，巧诈求亲，这个是抢夺了啊，这是强盗啊，抢夺用种种手段啊，或者用这种武力啊，去劫夺别人财物啊，达到啊自己致富啊，这个也是偷盗罪啊。巧诈求迁啊，迁就是升官发财啊，不脚踏实地啊，以正当的方法求得。啊，那么用这些啊奸巧、欺诈啊这种手段呢、啊，他来求得升迁。赏罚不平，逸乐过节。这个赏罚呢，如果不公平啊，啊人心就不服了。啊，这个赏罚偏是不公平。人心不服，那我们世间呢、啊？为什么那么多动乱呢、啊？实在讲，就是不公平了、啊。啊，所以这个世界啊，要和平啊，平了就和了啊。所以说和平啊。和平反过来讲叫平和啊，平和啊。那么我们双溪啊啊，这个啊，捐地的斋主啊，陈永信跟洪平和啊，那洪平和啊啊，他爸爸呢给他起这个名字也非常好，平和平和啊，平他就和了嘛，他为什么不和呢？不平嘛。不公平，它才不和嘛。所以这个世界要和平啊，要先公平啊。如果有偏私、赏罚不平，那这个人心不服，它就不会和平啊。所以这一条啊，啊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从个人啊、小团体啊，到整个社会、国家、整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公平，逸乐过节啊，安逸享乐啊，太过分了啊，不节制放纵啊，吃喝玩乐啊，太过了。那现在这个逸乐过节啊，实在讲啊，年轻人大概都患了这一条毛病。换了这个故事啊，逸啊，安逸，乐享乐。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比较劳动的啊，比较辛苦的工作啊，年轻人不做了，没人要做了。在我这个年纪啊，我们那个时代啊。那么我们都是比较辛苦啊，都是做这些粗重的工作

干粗活的。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干过粗活啊。那现在年轻人啊，这些粗活他们不愿意做了，没人要做。啊，所以现在台湾啊，慢慢大陆也跟台湾差不多了，年轻人这些粗活不干。啊，因此啊，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劳动的工作，自己国人啊，没人要做。啊，没有人做，那这些工作找谁来做呢？找外劳。那找外劳啊，不是好事啊。啊，找外劳。那年轻人啊，都喜欢做一些比较安逸的啊，比较好的。讲求啊享乐，讲求享乐，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旅游区啊，吃喝玩乐都是学生，啊，学生放假了，然后啊，吃喝玩乐，他们很会玩的，很会吃的，很会享受的，啊，而且有的啊还过分过头了。啊，不节制。那么这些是在讲啊，也都是损福报，啊，损福报。苛念其下，恐吓于他。啊，苛刻虐待啊，他的部属庸人，啊，刻薄残暴。啊，是在讲啊，对下面的人啊，应该去爱护照顾。不应该啊，去对待他苛刻，啊，还去虐待他，啊，你下面这个部属啊，佣人啊，没有他们帮你做事，啊，那你的事业也没办法经营啊，那怎么可以去苛虐他呢？啊，你去苛虐他是？找自己麻烦嘛，啊，自己造罪业嘛，恐吓啊，那么这个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啊，这叫恐吓啊。现在讲的恐怖分子啊，现在这个恐怖分子啊，这个影响非常大啊，只要在网络上啊放一个信息啊。啊，全球的人啊，大概就坐卧不安了。啊，那当然啊，这个是造罪过。那么一些大国啊，政策错误啊，也是属于恐吓于他啊，动不动啊就要战争啊，都是恐吓。啊，这个都是造罪业。啊，特别现在呢，啊，这个世界上啊，有这种核武器的国家呢，都是在恐吓这个世界。啊，都是在恐吓这个世界。啊，你看啊，那个核武器一下去啊，同归于尽。啊，那发明啊。很厉害的武器都是在恐吓，恐吓于他。啊，所以这个从小个人啊，啊，这种恐吓啊，到大的，都属于这一句，啊，所以这个罪有轻有重啊，个人啊，范围小啊，罪就没那么重啊。如果这个恐吓啊是针对国家、针对世界，那个罪过就大。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呵呵骂矣。啊，这个人不如意事常八九啊。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事情啊，很容易啊会怨天尤人啊，怪人怪天。这个也都是不明因果。

不明事理，遇到不如意事情啊，难免啊，就会有这种怨天尤人的心情了。啊，因此啊，这个因果教育啊，特别重要。啊，我们有不如意啊，也是我们过去今生啊，造了一些不善业所感召的。啊，怨天尤人呐、啊。啊，不但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还增加我们的罪业。喝风骂雨啊，那么对于风雨不调顺啊，你看啊，这个对自然界啊，他也去骂啊，风雨他也骂啊，那这个也是得罪鬼神啊，风不调雨不顺呐、啊。是我们人啊造不善业，所以造成啊这个自然界的风不调雨不顺啊，你怪那个风雨也没有用啊，应该啊人要反省啊，哪里做错了啊，发现之后赶快改过，断恶修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因果啊，知道断恶修善，自然感应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不可以啊，去喝风骂雨，啊，增长罪业。啊，下面这一句：斗合争讼，妄足朋党。啊、这拨弄是非啊，使人打斗诉讼啊，去打官司啊，那么他从中取得利益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为人打官司的，现在的这个啊，做律师的、做法官的啊，这些就很容易啊，犯这个过啊，妄足朋党啊，是盲目的加入、啊、一些不如法的。啊，这个党派、帮派啊，结党营私啊，这个叫妄足朋党啊。那么结合啊这些不好的朋友啊，在社会上啊啊成这个帮派啊，做一些不法的事情。啊，加入不法的组织，啊，就属于妄足朋党。所以伦理给我们讲啊，君子群而不党，啊，跟人家合群啊，但是不会结党结派的，啊，那跟人家合群啊，不结党结派，啊，所以结党结派啊，啊，难免呐、啊、会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用妻妾语为父母训，这个是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就违背父母的教训。啊，自古以来啊，啊，这个婆媳啊就很难相处，啊，那如果丈夫啊在听妻妾的话，去为父母训，那这个家庭啊就很不和谐了。好，我们这节时间到了啊，那下面呢、啊，我们明天还有两节课啊，啊，这个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啊。那晚上啊，我们还是来听蔡老师这个情书制药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现在是用药师时间啊，我们休息。啊，用药师，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严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严观。我们还是从上一次。这个地方看起这个《华严经》云下面这一段解释我们讲到这个第六页第六页第二行这个地方我们还没讲完我们今天继续往下讲。那么上一次就是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这个一段文就是讲到这个十度这个十度，一般在大圣经是讲六度。华严讲了十度，那么前面我们学习到了精进这一度。那么精进有三种：一身精进，为若勤修善法，行道礼诵，以福讲说，不自谎意；二心精进。为若勤行善道，心心相续，不自放逸，不敢随便。三力要有情清净。这个地方给我们讲了精进有三种三种精进。那么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记载有一个塞蜡烛的法师这个《影城回忆录》就谭溪老法师讲的这些当时的一些公案，我们最常听的就是这个郭洛匠因为郭洛匠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

常常提起啊，那么大家呢对这个郭肉匠的公案啊，念佛往生的这个故事啊，啊，我们都比较熟悉了。那么另外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讲到这个晒蜡烛的法事啊，这个是比较少讲。那么晒蜡烛的这个法师啊，他的法号叫持力啊，持戒的持，戒力的力，持力法师。那么他也是在地牢啊那边出家。那么影城回录记载了这个故事啊，就是这位持力法师他出家之后啊，他在寺庙啊是担任了这个香灯师啊。大家都知道啊，在中国传统佛教寺院啊，啊这个香灯啊，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他担任这个执事，人呢非常老实啊，很老实。那一般人看他呢很愚痴啦，没有智慧啊。所以有一次有一些人呢跟他开玩笑。啊那个时候啊就是夏天啊，六月，这个天气很热，这个时候。那过去这个寺院呢有这个大藏经。啊有一些经典啊。因为在浙江南方啊，啊，跟我们台湾啊一样啊，都靠海，啊，这比较潮湿了。那以前呢，也没有除湿机，啊，所以都是利用夏天呢，把这个经书啊搬到啊这个寺院呐前面呐啊那个广场啊啊来晒太阳，啊，就是除湿了。那有人就跟这个持力法师开玩笑了，啊，说香灯师啊，那你供在佛前的那些蜡烛啊，那也会不会有湿气啊，会长霉啊，啊，你也要拿出来呢，蜡烛也要拿出来晒一晒啊，啊，那不晒呢，蜡烛也会长霉啊，啊，他就很老实了。他就真的把蜡烛搬到外面去晒了，里面的蜡烛通通搬出来晒，上午晒到下午，那个蜡烛啊就融化了嘛，就剩下呢蜡烛芯啊，就像都融成一片啊，那个当时啊担任这个维诺斯的啊这个法师啊，气也气不上来了，说这个你这么大的智慧啊，你在我们这个寺院啊学参禅啊太委屈了啊，应该去学讲经说法啊。现在啊地贤法师在温州头陀寺。这个温州头陀寺啊，我曾经去过，现在装修的也蛮庄严的啊。那个时候呢，地牢啊还在温州啊，还没有到宁波来，比较早期了。那么地牢在那边讲经啊，专门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才。这个维诺斯啊也没有去骂他了啊，那反正呢、啊。这个意思就是要跟他签单的嘛，那只是没有说啊，你把他赶出去啊，那劝他呢，去那边学讲经，到那边学习，那学成之后呢，再到各地去弘法讲经说法。那这个

慈利师啊，那真的就去了，真的就去了。啊，后来呢，啊，这个他就找到这个地老了，啊，那他说呢，他要来学讲经弘法。啊，将来啊，洪荒三界啊，那个讲呢，也就不标准啊。他某某寺院来的啊，那个维诺斯啊，劝他来这里学讲经说法了。那地老一看，见到这个人都是这被骗来的啦。这个人呢、啊，他讲话都讲不清楚，怎么学讲经说法呢？啊，后来呢，地老啊也很慈悲了，啊，知道他这个没智慧啊，后来呢，就劝他去宁波啊阿育王寺啊去拜舍利，啊去拜舍利。他说：“你要学讲经说法，你现在智慧不开啊，你先去消业障，啊，到阿育王寺啊拜佛的舍利，一天拜3000拜，你拜3年，那业障消除，再来讲经说法。那这个慈利法师啊，慈利师也是很老实的，很听话的，他真的就依教奉行啊。”那真的就到这个阿育王寺啊，去那边挂单了。啊，那每天呢就拜舍利啊，天天拜啊，拜了3年呢、啊，真的业障消除了，智慧开了。啊，后来呢，这个慈利师啊，又回到头陀寺啊，那在寺院呢、啊、担任啊这个。粗重的工作，种菜啦、挑水啦、扫地啦、行堂啦、啊，擦桌子、洗碗等等的，啊，那早晚呐、啊，在佛前呐、啊，哎，都拜佛，啊，也找人教他五堂功课，啊，又找人呐、啊，教他背《楞严经》《法华经》，啊，背这个《法华经》会议《楞严文句》。啊，那么开始啊，教他背这些啊，那以后啊，过了几年呐、啊，不但呢、啊，他听懂这些经，啊，真的智慧大开了，啊，这个经义完全明白了，啊，真的会讲经说法了。后来这个地老啊，他有事啊，那个讲经啊有空档。就请他代坐，啊，他代理来讲经。这个是一个啊公案，啊，他就是精进拜佛，啊，所以拜佛也是一个法门，啊，一方面运动，心里想佛，口里念佛，啊，可以说三业都是佛，啊，那真精进了。啊，不懈怠啊，终于这个业障消除啊，那福慧增长了啊，所以后来他变成了一个讲经大法师啊，不容易。那么下面讲利要有情精进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实在是讲啊，科学越发达，灾难就越多了。众生就越苦了啊！你看呢、啊，去年到今年啊，这全世界的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到现在还没有解除啊。虽然有疫苗出来了，还是免不了感染啊。那往后啊，这个苦难就更多了，更大了。所以。

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怎么去解脱这些苦难呢？啊，这个就叫带众生苦难，懂得清净的意识，一生不违背，人人在一生都能成无上道。啊，这个精进这两个字啊，真正懂了，啊，能够去把它落实了，那可以说人人啊，你在一生都能成就道业。特别是净宗法门，啊，这个世纪，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推荐了海贤老和尚，啊，2013年往生的。那距离我们是最近的。上个世纪那就更多了，也许许多多念佛往生的人啊，给我们做好榜样。他们能成就，为什么我们不能？不能怪别人，也不能怪环境。真正的障碍是自己，外面人障碍不了。啊，你看啊，海贤老和尚啊，我们那个环境有他那么恶劣吗？没有啊。啊，他的经历了好几个朝代了。啊，从晚清末年呐，啊，到了民国初年，民国经过这个金华割据。啊，8年抗战，国共内战，遭遇到文革，啊，等等，我们想一想啊，啊，他生的时代真的是多灾多难啊，啊，那环境极为恶劣啊。啊，但是我们看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啊，你看啊，他念佛啊，他从不间断，再恶劣的环境，他念佛。还是念啊，念出声会被红卫兵打，他心里默默的念，啊，不许拜佛，他一大早人家还没起来，他先起来拜，啊，拜完了人家起来了，他没看到，他还是清净了，啊，他不受这种恶劣环境的影响，啊，所以这个海贤老和尚的故事啊。让我们给我们做一个证明啊，其实障碍是在自己啊，外面再怎么样的环境都不是障碍啊，真的关键还是在自己啊，外面人啊障碍不了啊，你念佛的功夫心心相续，念念不断，人家讨厌你，你默念依旧不中断，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那听到念佛，啊，不但人家不高兴啊，他还打你啊，不准你念呐，啊。但是他怎么样？我在心里默默的念，所以对他没有影响啊。如果别人赞叹你，你生欢喜心；别人诽谤你，你生怨恨心，就把念佛功夫破坏。啊，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特别我们念佛人呐，啊。自己要提高警觉呀！啊，人家赞叹我们啊，阿弥陀佛；诽谤我们，阿弥陀佛；侮辱我们，阿弥陀佛，全都是阿弥陀佛啊！所以心不要被他转了啊！如果人家赞叹，哦，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佛给忘了。啊，人家诽谤我们，我们非常生气，佛也忘了，那这个就自己产生障碍了，啊，所以外面的境界啊，赞叹也好，诽谤也好，啊，我们内心呐，啊，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啊，始终不受影响，啊，那这样才是真正的念佛人。
换句话说，无论是环境

是人事，都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为什么呢？啊，我们无论接触到什么环境，接触到之后，通通是一句阿弥陀佛。

后是把每一个人都看成阿弥陀佛啊，这个人欺负我是阿弥陀佛，那个人打我是阿弥陀佛，都会回想我功夫不够，我懈怠，我还没有成就，佛来打我，佛来骂我啊，那个心是佛心，心是佛心，口是佛言，行啊，身是佛行，身口意都跟阿弥陀佛相应。啊，你说他这个人这生能不成佛吗？那肯定他要成佛了。许多祖师大德引用宋朝啊云科法师这个公案啊，这个是在《往生传》里面啊引用这个例子，劝导我们精进啊。他是破戒的比丘，不守清规。他有自知之明啊，知道自己死后会堕地狱，于是请教同参道友，像他这样啊，要怎样修才能不堕地狱呢？啊，那同参呢，送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很感动，自己业障太重，只有念佛能救自己。其他法门不行，念佛法门三根普披力顿全收，待业往生呐、啊！啊，他看了就发一个狠心了、啊，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万念放下，啊，真的啊，非常恳切精进的。念佛了，啊，真的这个世界都能放下，啊，为什么放下呢？他有警觉心的，他自己知道了，他再这样下去呀、啊，肯定要堕地狱了，啊，所以提起这个精进勇猛之心呐、啊，来念佛，啊，念了多久呢？念了3天3夜，时间不长啊。那念这个三天佛啊，他不但不吃饭、不睡觉，连水都不喝，啊，就一心一意念佛。啊，人真正有真诚心，啊，就感动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来了，啊，告诉他了，啊，说啊，啊，你还有10年的阳寿，啊，从现在开始啊，你要真正忏悔。忏除业障啊！那个10年后啊，等你寿命到的时候啊，我再来接引你往生西方啊！那佛就这样跟他讲。那么这个云科法师呢，他很恳切的想，现在就要赶快往生西方了啊，不想在娑婆世界再继续停留了啊，所以他就向佛恳求了。说阿弥陀佛啊，啊，请你现在就带我去极乐世界，那个10年寿命我不要了。啊，这个云科法师啊，有自知之明了啊，他说我这个恶习气太重了，啊，我再活个10年呐、啊，不知道又要造多少恶业啊。啊，所以我想现在就跟你走了。啊，那这个佛就答应了啊，说好，那这样好了，你啊，这个3天呢啊，你处理好下一些事情，3天后来接你。啊，那这个事情，他这个出了房门出来啊，就跟大家宣布了，到3天后啊，阿弥陀会来接我往生西方了。那大家呢，听得半信半疑啊，啊，这个。平常啊，也不好好修行，啊，都是犯戒，不守清规。现在关起门来念了3天佛，说要往生西方啊，那寺院里的人呢、啊，也都不太敢相信了。啊，但是看他讲的好像蛮正经的啊，那不，好像不是开玩笑的话。啊，反正3天也。
时间不长嘛，大家就

拭目以待啦，看看呢，3天后你是不是真往生了？啊，那么到了第三天呢、啊，这个早课啊，早课的时候啊，啊，这个就要求大家呢念佛送他往生，啊，念了一刻钟。啊，古时候一刻钟是30分钟，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哎，我跟他走了。啊，感谢大家助念呐、啊！啊，他真的就走了。所以他是念佛3天往生的。啊，他念到一心了。啊，所以不难呐、啊，真精进他就真有成就。现在的灾难这么多，特别是瘟疫，怎么办呢？活菩萨教给我们，首先把心定下来，不要恐惧，不要害怕。啊，如果瘟疫真的是传遍这个地区，没事最好不出门，在家修清净心，这个很重要，心地一定要清净。啊、最近这段时间、啊、在台湾、啊啊、这个北部双、啊、北、啊、疫情比较严重、啊、从五月中、啊啊、一直到现在比较稍微缓和一点、啊、3个多月了、啊、这三个多月政府也规定啊这个少出门、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念佛的人、啊、那这个利用这样的一个因缘、啊、在家里修清净心、啊、这个很重要、啊、就好像闭关一样嘛，我们常常讲闭关嘛，所以心一定要清净。那么在家里呢，现在电脑网络这么方便啊，在家里听经啦、啊、读经啦、啊、念佛啦、啊、甚至我们做30信念法会，网络上都有重播的、啊、大家在家里也可以做法会啊。啊，那要断恶修善、啊、就是读经、听经、念佛、断恶修善，这个是治本啦、啊啊、对治灾难的根本。因为灾难是众生啊造恶业感召来的嘛，那你要把这个恶的因、灾难的因把它断掉，不要再造十恶业了。啊，努力修善，念佛求佛力加持，啊，那个灾难啊就能够化解，啊，这个才是化解灾难的一个根本做法。一切法从心想生，那灾难怎么来？也是心去感召来的嘛。太上感应篇开宗明义就讲嘛，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啊，你看这个灾祸福报没有门路，唯有人自己去招感来。啊，人造恶业，招感灾难。人造善业，招感福报、啊、所以这一切都是从心想生。你心想恶，你就招感灾难；心想善，你就招感福报。只要我们心里是清净善良、啊、纵然、啊、有的人他不幸感染这些病毒、啊、也不会有什么大碍啊，自自然然很快就会好。啊，最近马来西亚啊有一个同修啊，那么他的家属啊有好几个人染疫了。啊，我们就劝他呢啊多读经念佛。啊，替他写牌位啊，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啊。最近听说呢，哎，他们这个病情好了、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能够恢复健康呢？因为他修清净心跟慈悲心，清净跟慈悲会把病毒转变成好的细胞，境随心转呐。平常就要养清净心、慈悲心，这就是增强自己的免疫力。根本的免疫力就是清净心、慈悲心。那特别呢，不要杀生啊。12业当中第一条就是杀生这全世界人都在造，没有一个不造。特别现在呢，还堕胎不但杀生，还杀人。而且杀亲生儿女，大家可以想一想，那这个业造得比过去古人严重不晓得多少倍了。当然，感召的灾难也就多了，也就严重了。所以就是要养清净心、慈悲心我们念经做这些超度消灾法会，这是治标。有效，像我们净老和尚在2008年4月25日劝请安徽庐江实际禅寺满功老和尚举荐百期系念护国息灾大法会，做天天做700天的30系念，回向给这个地球上这些。灾难，让这个灾难减轻，推迟。2010年1月净老和尚也劝我们在台北县双溪山上双溪小族做百期系念护国七灾法会。我们净老叫我们要做7个百期。现在是进行到第6个百期了。那的确，做这个消灾法会是有效，是可以减轻灾难、缓和灾难。那不能完全都化解灾难，那因为这个是治标，治标。那么治标也是有需要治标就是说，你把这个灾难发生灾难的时间推迟让地球上人类多一些时间去反省、去改过。根本你还是从人类的心态改变那个才是治本就是从自心断恶修善念佛那其他宗教祈祷这个求。佛力神灵加持自己本身断恶修善，这个是治本。所以治本是要自己真正修行，要真精进。我们的清净心、慈悲心永恒不失要让它天天增长，年年增长。自己的愿为一切众生服务。念念为别人，不为自己，这都是治本这断恶修善那么这样修行这个世间灾难再多，你不会染上为什么？你没有造这个业这个瘟疫也是一种冤业嘛。那主要冤业就是杀生嘛。从杀生来嘛，第一个因素杀生嘛。那么你过去今生没有跟他结这个怨，这些病毒或者是众生就是我们现在讲冤亲债主他不会去找你。你过去是跟这些众生结这个怨，过去今生杀生太多结这个怨他就会找到你。我们常。

常常念经念佛给一切苦难众生回向。啊，这是回向给他们了。我们现在做百济希念法会，是回向给这个地球人类啊，这包括一切众生啊，回向给他们啊，这受苦受难的这一切众生，不但有情众生啊，实在包括无情众生。你看，地球现在都被破坏了，回向给有情无情这些众生啊。啊，那么他们不能转啊。我们回向给他是治标了，当然他众生如果自己去转，那他是治本，那我们回向的是治标，帮他减轻灾难，减少痛苦，减少发生灾难的时间，发生灾难时间缩短，或者发生灾难的时间往后推迟，那这个是治标。啊，我们自己本身要治本，我们自己真正有修行，真正回归到清净，我们这个回向确实会产生力量，啊，这叫加持力，啊，会对这个社会，对这些灾难的减轻反而有帮助了。我们现在净老和尚劝我们做百济希念，啊，那也就是这个作用了。好，我们再讲下面第五啊，这个禅定啊，第五禅定，专心念念，守意不散。禅有三种：一、世间禅，色界、无色界，凡夫所修；二、出世间禅，声闻缘觉菩萨所修；三、出世间上上禅，法身菩萨所修。这一条讲到第五度了，禅定。这个专心守一，这个禅定啊的意思就是专心念念，念是收敛，收敛我们这个妄念了。我们平常啊妄念轮回啊，心定不下来。守住一，守住一个，让它不要散。散乱，像我们做三十细念啊，那个三十细念，那个细念啊，就是禅定的意思了啊，把心系在一个念头，系在念阿弥陀佛，念极乐世界，心把它系着啊，好像我们这个心像一只猴子一样啊，跳来跳去的。我们一般形容啊，我们心很乱的时候啊，杂念纷飞，心猿意马了。这个心啊，好像那个猿猴一样啊，时时刻刻停不下来。那现在呢，用个绳子把那个猿猴啊，把它系起来，绑在树上啊，让它不要乱跑啊，就取这个意思了，把我们这个妄心呐、杂念妄念、把它系在阿弥陀佛这一念，系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上面，那就系心一处啊，所以这个就是守一不散的意思。专心守一，四处世间圣贤教人呐、以一切法成就，不外乎一门深入常识心修。那么这个是修学成就的一个关键这个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选择这个法门你要专一来修学不能今天学那个，明天学那个同时学了很多这个很难有成就。那么守这个法门还要长时间的心去修学短时间呢也不行。那个时间不够也不行，好像我们煮开水你煮的时间到一定的时间它才会开你煮的这个时间还没到你就把它关掉了
过了一段时间再看。

开一开，又还没开，又把它关掉了。那煮了10万年，那个水永远不开。啊，你要连续的一直煮到它开，这样为止。那我们修学法门呢、啊，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你参禅也好，学密啊，或者念佛啊，或者修止观等等啊，都是这个原则啦。啊，你要守一的，守住一，那么你能够把成就的时间呢、啊、缩短了。啊，那比如说你10年修一部经，跟修10年修10部经，那当然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嘛。10年修10部经典，啊，虽然每一部经典都懂了一点，但是深度不够。啊，如果你10年专攻一部，那个程度，那当然就很深入了。啊，所以。古来祖师大德也有很多视线呐、啊，啊，他一段时间专修哪一部经、啊、那像我们近代啊，民国初年这个江惠龙老居士，他是用40年的时间呐、啊，专攻《金刚经》，啊，所以他写了这个《金刚经》讲义，啊，那《金刚经》。这个注解啊，可以说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它是权威了。啊，加持净老啊，啊讲这个《金刚经》啊，都采用江老居士这个讲义啊，的确，啊他收集的古今的这些注解啊，自己再把它做一个说明啊，的确是让我们。看了他的讲义啊，对《金刚经》起码有一个真正的认识跟理解了，啊，对这个《般若经》啊有一个真正的认知。啊，另外一位叫周子安老居士，他是40年专攻《心经》，啊，《心经》全著。啊，所以这个都是得利于啊一门深入长时心修，往生极乐世界啊。亲近阿弥陀佛，这是无与伦比的福报。只要你肯信，认真去修，专心守一，万修万能去。啊，那这个真的是无比的殊胜啊！啊，我们念佛念了这么多年，心不专。啊，念佛的时候心里有杂念，意不成，对净宗法门、对经教里的教诲没有圆满的信心，半信半疑。啊、虽然念佛啊，但是有夹杂了。那、啊、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啊，尤其是现代人身上带手机，啊，实在讲啊，这个日夜都不能安宁啊。啊，所以加持净老啊。常常讲啊，这个手机是魔障啊，我们现代人的魔障啊，放不下你就必定啊会受到干扰啊，修行的功夫都会被它破坏。现代社会的诱惑力太大，这是魔障，让你心神不安，让你几分钟的定力都没有啊，这个太痛苦了，太麻烦了。那现代人啊，几乎生活都离不开手机。现在呢，有很多事情都要靠手机来办啊，那真的是心要定就倍加困难了。但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还是要抽出一些时间把心定下来啊。啊，不能像古人那样啊，起码要有个时段呐、啊，让我们先静一静。啊，这个是必定少不了的，必定需要的。啊，所以过去这个广东这个揭阳啊，谢总啊，他办这个道德讲堂，7天，啊，就是上课，啊，这个把这个讲传统文化老师

光碟啊，还有我们过去我们拍的这个一镜一光一照神迹的连续剧啊，了凡四训等啊，他把这个好像学校上课一样啊，那个课程都把它从早排到晚啊，那七天下来啊，真的呢，把一个恶人他180度的转变变成好人。有一次我去访问他了，我说：“哎呀，听说你这边这个办得这么殊胜啊，七天就能够让一个人很大的改变。”他给我讲啊，这个七天呐、啊、要住在这里，不能回家，而且手机呢要全部交到柜台保管。七天这个课程圆满了、啊，手机再还给你。我听到他这么一说呢，我就知道。哦，他这个效果是出在收手机啦。当然去参加的人天天看手机，一天没看啊，他们真的是很不习惯啊，很难受啊。刚开始去啊，大家都会有一些情绪反应啊。后来到第三天，我慢慢适应了。哦，到最后呢，他们尝到乏味了。真的七天呢、啊，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他们还想继续参加，真的是欲罢不能了。所以他那个道德讲堂成功的地方就是在收手机。但是大陆现在的人他还能接受这样。那在我们台湾啊，好像我们曾经办过要收手机啊，大家都不愿意。但是呢，你真能把手机收起来，让你心沉淀下来，清静一个星期，你在这个听经了、念佛了，会得到很好的效果，你不受干扰，那么这里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特别是从政的人，从政的人日理万机啊，这个政治人物他忙得不得了啊，所以在海内外啊。家师敬老、也奉劝这些政治人物、他们每天早晚、要静坐十分钟或十五分钟、这个身体放松、把这个念头统统放下，什么念头都没有、这样来静坐、收心、能帮助他恢复精神体力、对身体健康也有好处。十分钟静坐下来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比如说你能坐十分钟不起一个妄念，这个也不简单哦。我们可以试看看啊，你一分钟都好几个妄念跑出来啊。那这个是要没有妄念才行，那这个要练习的。你没有妄念啊，那这个功夫才会得力。我们念佛人那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一句接一句，里面决定没有一个妄念夹杂，这叫真功夫。这也不容易哦。过去这个台中莲寺雪庐老人啊，他教莲友念这个念珠108颗，他早晚啊就念108句的阿弥陀佛或者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可以。但是啊，他这个念啊不能夹杂。如果 你念到107句突然跑出一个妄念，那不行，重来。一定要把这个108句念完，这个当中不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功课才算做完。那这个大家可以试看看。那个我试过，那这真不容易。所以我现在我自己啊，只有十句还可以，一次十句，这个短时间的让它不夹杂一个妄念还可以。超过十句那就妄念都跑出来了。如果能够延长到108句，哦，那这个就相当功夫。像我们这个念珠108颗，就是念108句佛号。
所以把妄念减少降低，秘诀没有

别的，就是放下了，就是放下。是诸世间一切法都能放下，啊，知识少时烦恼少，世人多处是非多，啊，那真的是这样。啊，我们现在这个媒体太发达了。手机啊，你全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马上都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们现代人啊，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知道事情太多，随着烦恼也就多了。啊，认识的人多了，那自然是非就多了。啊，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了。啊，所以我们。要修行啊，不必要接触的人我们就不接触，就不必要的应酬啦，那些没有意义的那些我们就不要接触啊，能够避免的事情尽量避免啊，特别一些没有意义的一些活动啦，啊，那个我们能避免尽量避免啊，保持我们心地的清净。那么禅定要怎么修法呢？啊，这个先要有基础，这个基础是儒释道三个根。啊，这三个根其实是戒。啊，我们常常讲嘛，这个是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嘛。啊，那这个持这个戒，戒就是守规矩啊。我们平常人与人相处怎么相处？怎么应对，啊，怎么做事，啊，有个规则，有个规矩，啊，能够把我们生活当中这些方方面面，守住一个规矩原则，啊，就帮助我们修定了，心态定下来，啊，如果平常我们处理一些事情乱七八糟的，你心怎么能定得下来，啊，所以持戒帮助我们得定，而且《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啊，包括现在这个李老师讲的《常理举要》，哎，这个这是属于戒学的范围哦。啊，那不戒不是只有五戒，八关斋戒 啊。那实在讲到八关斋戒，也是值得提倡的。八关斋戒就是佛制定给在家人，其实现在出家人也一样的。都要守八关斋戒，你平常很忙啊，那你就一天啊，24小时啊，不要看手机，不要看电视等等的啊，然后把这个心啊完全沉淀下来，静下来，一天一夜守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其实这个八关斋戒有很多寺院啊办这个斋戒啊，这个非常好啊，但办斋戒啊，我们第一个就是你要手机收起来，不要去看，啊，就是一天的时间24小时，不要看，不要接触，啊，就是你要看电视可以，就看听经的啦，啊，或者读经的，或者念佛的，那其他一概不看，不夹杂，啊，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得定的一个全方便，所以戒是手段，目的是得定，定是手段，开智慧是目的，但戒定慧三学，禅定是一个枢纽，是一个关键的，你要开智慧必须透过禅定这样的一个功夫，但是呢你禅定啊，你没有从持戒，你心定不下来，当然也就开不了智慧，学的很多，听的很多，就变成狂慧了，那不是智慧，我们净老和尚讲，那叫知识。好，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禅定啊，我们还没讲完啊，那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131页，131页倒数第二行，130页倒数第二行啊，从12段啊看起。我将这段文念一遍啊，我们对一对地方。12，一心念佛，以求速生安养，然后成本愿轮，运大慈悲，分身善影于十方刹土，寻声救苦如观世音，四空地狱如地藏王，拔一切众生苦，以一切众生乐，摄一切众生同见弥陀，就近安稳，方是丈夫，望诸上善友信审执之。啊，这个一段的开示啊，也是我们修学念佛法门的同修啊，要知道的啊，我们念佛目标啊，就是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里给我们开示啊，一心念佛。为什么一心念佛啊？目的啊，就是以求速生安养。那么速生呢，就是希望啊，早一天往生到安养世界啊。这个安养就是极乐世界啊，这是我们念佛人啊要发这个愿。信愿念佛求生净土

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也包括自己在内，现在虽然在念佛，但是对这个世间

情啊，放不下。世间事放不下，在佛门里面呢、啊，佛门的事情也放不下。啊，佛门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啊，比如说弘法利生，啊，我们要弘法利生啊。那么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弘法利生这桩事情，要不要放下呢？还是要放下。啊，如果不放下，那我们当然啊，也就往生不了安养。所以这里讲的，一心念佛啊，一心一意的念佛啊，就是求啊，早一天啊，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愿呢、啊，我们生不起来啊。主要呢，放不下这个世间的事情啊，包括佛门啊，弘法利生的事情啊。这个出家的法师啊，是想啊，我要弘法利生啊，啊，续佛慧命啊，现在还不能去西方。那么世间一般的在家居士啊，总是有在家的事情啊，牵挂着啊，自己的事业、家庭啊、眷属啊，种种啊，总是放不下。啊，这个是我们生不起呀、啊，愿生西方。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放不下啊，这个世间的啊，事出事法放不下。那么为什么放不下啊？主要还是对生西方、对极乐世界呢认识的还是不够啊，不知道往生西方净土它的殊胜。他的功德利益这个方面啊认识不够。啊，一往生净土，那么我们所有的愿望啊真的能够去落实去满我们的愿。啊，为什么呢？往生净土我们才有能力了，啊，我们说的简单一点，才有能力。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弘法利生，问题啊，我们想度众生，发这个愿是很好，但是啊，你自己都度不了自己，你要度别人，那这个也是做不到的事情。啊，往往度众生啊，都被众生度走了。啊，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啊，再想想自己呢，大概也跟别人差不多了。啊，要度众生，都是被众生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啊，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断烦恼，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断烦恼。那么现在还活在这个世间呢、啊，啊，这个弘法利生是在讲，在目前来讲啊，是一个附带的，附带的，啊，主要呢还是要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样啊才符合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宗旨，啊，所以修学净土法门。念佛啊，不能求人天福报，啊，也不能求啊，我来生来世

啊，做大法师啊，一文千物啊，弘法利生，也不能求，也不能发这个愿啊，发这个愿呢、啊，跟净宗的宗旨就违背了。净宗啊，佛是劝我们要发愿去西方啊，你先去西方再回来啊，先去转一圈再回来啊，那就不一样了。啊，去跟阿弥陀佛打一声招呼，你马上就可以回来。那回来就不一样啦，啊，佛力加持啊，你马上有跟大菩萨一样的神通道力，那真的能满我们的愿了。啊，如果你不先去一下，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啊，那你要修到这个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最起码的，你才有能力度众生。啊，所以这个行彻大师也劝大家了，一心念佛以求速生安养。速生安养啊，不是说哎呀我赶快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早一天去享福啊。啊，是早一天去早一天回来度众生，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没有早一天去，那么你就不能早一天回来度众生。啊，换一句话说呢，我们就发的那个度众生的愿啊，都不能实现的。不能实现。啊，变成一个空愿，不能实现。啊，所以这里讲啊，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有一些同修啊，也常常人家问到这个问题。有些学佛的人，他对这个净宗的理论方法啊，他的真实意啊不了解啊，所以会变成一种误会啊，误会啊，以为要修净土的人好像哎呀都很自私啊，逃避现实，自己要赶快去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边享福啊，都不管这个世间那么在这里受苦受难的众生你都不管了，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啊，自了汉啊。现在很多学佛的人啊，对净土不了解，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啊。所以念佛求生净土，他不是自了汉啊，他是为了度众生是求生净土的啊，我们去跟阿弥陀佛学本事啊，啊，学的本事才有办法来度众生啊。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你佛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弥勒佛又还没有出世，你见不到佛，你要学就很困难。那你见到佛啊，你要修行啊，成就很快。那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见到佛那不是容易的事情啊。那个佛呢，不是说你想见就能见啊。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啊，它有一定的时节因缘，有一定的时节因缘啊。你看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年啊，在印度，当年在印度，那么在黄色城这个城市里面啊，有三分之一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跟他碰过面啊，有三分之一的人啊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啊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你看同样一个城市啊，跟佛生在同个时代，他都未必有因缘去见到佛啊，所以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见佛那不是容易的事情啊，那个不晓得要修多久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你才会出生在佛那个时代，在佛那个地区啊，啊又能见到佛啊，又能跟佛来学佛啊，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啊。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呢，佛前佛后

都是一个障碍。那极乐世界就不一样啊，啊，你天天见佛，时时刻刻见佛啊，不但见一尊佛啊，这十方诸佛你都可以见，那当然你成佛就快了。啊，一尊佛不要给你说多少法，要讲一句佛法，那十方佛那我们听多少法，啊，很快速就成就了。啊，所以一切诸佛才劝勉啊众生啊要求生西方净土，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往生安养啊，就是为了下面讲的啊，然后啊成本愿轮啊运大慈悲。这个本愿轮是什么呢？这里这个轮啊，它是一个动的意思啊，轮子啊要去转动啊，如果不转动啊，它就没有作用。所以叫常转法轮。那么本愿呢，就是我们常常念的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呢，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后面呢，这三个愿呢，都是为了第一愿啊，为了第一愿啊。你众生无边誓愿度发了这个愿呢，我要度众生呢。众生无量无边呢，啊，我要度众生。那怎么样才能去落实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呢？接下来啊，你自己要断烦恼啊，烦恼无尽誓愿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你要断干净。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众生根器不一样，啊，所以你要学很多法门，不是为自己，啊，自己一个法门就够了，啊，众生根器不一样，所以需要无量法门。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你成佛了，度众生才能圆满。啊，没有成佛呢，度众生总是不圆满。啊，比如说我只成一个等觉菩萨，那你只能度等觉菩萨以下的众生，你度不了等觉菩萨。啊，那你成了佛了啊，那佛以下的等觉菩萨以下众生，你都全部能度了，这样才圆满。所以你自己成佛，为什么成佛呢？就是为了要度众生啊，度众生圆满。成佛度众生才能圆满，没有成佛度众生总是不圆满。啊，这个是本愿。啊，应大慈悲。啊，这个可以分身啊，啊，分身善引于十方刹土。我们现在呢，要度众生呢，真的。有时候是心有余啊，力不足啊。我们俗话常常讲啊，事情一多啊，我们没有办法同时去处理啊，所以常常有一句话感叹啊，哎呀，分身乏术啊，分身乏术啊，这么多事情。这么多地方需要，如果我能分身，那就同时可以满大家的愿啦。那分身乏术只有一个身，那么地方同时需要，你只能去一个地方，其他地方你就去不了。啊，比如说有人请我做法会啊，有时时间冲突啊，那就没有办法，答应这个地方就不能去那个地方了。啊，如果我们能分身呢，
同时你要

几百个地方、几千个地方、几万个地方都可以，每一个地方都有个分身过去啊，那不就圆满了吗？啊，那么成佛菩萨呢，他的确有这个分身的能力啊，这个在《高僧传》里面呢就有。这个《高僧传》这个公案啊，我常常听净老和尚讲啊，但是我没有去查这则公案啊。啊，是有一个印度的梵僧啊，到中国来弘法，古时候啊。那么弘法呢，他就一段时间啊，回印度了，好像有500个居士啊。他要回去前一天晚上啊，大家都请他去供斋啊，前一天呢、啊、就供请他供斋，请吃饭啊。第二天呢、啊，这个500人大家都去送行了啊。那送行呢，他是很感谢法师的，哎呀，法师啊，你真慈悲啊啊！昨天呢、啊，接受我供斋啊啊，这个居士也说，哎呀，你昨天呢、啊。到我家来供斋，那个也说都500个人都说，哎，法师你很慈悲，昨天呐、啊，到我们家来接受我们供斋，大家觉得，哎，昨天明明这个法师是到我家呢，那怎么会到你家去呢？啊，他那个人也说，那明明是来我家呢，是到我家来啊，没错啊，那500个人都是这么说，都是到他家。啊，后来大家才知道啊，这个法师他有神通，他同时分身啊，分500个身啊，同时去应供啊。啊，这个在《高僧传》啊，就有这个记载啊。那这个我们在经典上看的、啊，一般这个阿罗汉就有这个神通了啊，神足通啊。那么菩萨呢？分的身当然就比阿罗汉要多了，那佛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我们往生西方啊，就能分身善领于十方刹土，同时啊，分身到十方世界。啊，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啊，32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去度化众生，好，所以佛菩萨呢，分身化身，他相不是完全一样啊。看哪一个众生，他现在需要什么相、什么身份去帮助他，他就实现那个相。啊，所以能够分身啊，这个就方便啦。啊，我们现在说弘法利身啊，我们到极还是非常有限的啊。到极乐世界呢，那这个弘法利身那就很方便了，因为可以分身。下面讲寻声救苦如观世音呐、啊，啊，寻声救苦啊，像观音菩萨一样，32应身。啊，这个哪里的众生有苦难啊，求观世音，观世音菩萨呢就能够去帮助他。那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啊，每一个人都有跟观世音菩萨同样的这种神通能力啊，大家跟观世音菩萨都一样啊，观世音菩萨32应身，你也可以32应身。啊，那这个度众生啊，那就真的能帮助众生了，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寻声救苦，啊，四空地狱如地藏王，啊，有的人啊发愿啊要学地藏菩萨，那你要学地藏菩萨，也要先去极乐世界转一圈，啊，才能。效法地藏菩萨啊，如果你不先去啊，虽然发这个愿是很好，做不到，做不到

啊，所以二十几年前啊，我记得有一次啊，好像这个净耀法师啊，那么韩馆长好像请我们到一个餐馆吃面啊，那我们老和尚也去啊，跟净耀法师啊一起聚餐啊，我也去。那我就听净耀法师啊啊，看到我们师父啊，他知道我们师父都是专弘净土的，他说我是学地藏法门的啊，我将来要到地狱啊去度众生的啊，地狱不空啊，誓不成佛。那师父说好了，很好很好啊，发这个愿很好啊，啊，他知道呢。家师啊，他是修净土，弘扬净土法门啊。那么他这个也说明啊啊，他是学地藏菩萨的啊，要到地狱去度众生的啊。发的这个愿啊是很好，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地藏菩萨啊，他到地狱住众生啊，他也要自己成就啊，他才能去地狱住众生。啊，起码呢啊，你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这样才有能力到地狱度众生。啊，你自己啊，不着急成佛啊。先度众生成佛啊，这个可以啊。如果你达不到明心见性这个境界，那这个愿呢也是落空了。为什么落空呢？地藏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大家呢，如果读过《地藏经》啊，应该都知道。啊，到地狱呢，这个婆罗门女啊，到地狱去，啊，见到鬼王了。啊，鬼王说：“哎，这个圣女啊，你怎么来这个地方？”啊，他说：“来这个地方啊，只有两种人。啊，一种啊，就是造这个地狱业的人，他才能来地狱。你没有造这个业呢？”地狱在你的面前你也看不到。啊，另外呢就是什么呢，有功夫的人他到地狱啊，他可以来参观地狱，那活菩萨呢是来度众生的。啊，他说除了这两种人啊，地狱他是到不了的。啊，纵然啊地狱在你的面前啊，你没有那个业力，你见不到。啊，那个是造这个罪业，那你就会见到地狱。没有造那个罪业呢，地狱在面前你也见不到。啊，造那个罪业的人他才见得到。这是一个。另外呢，你要神通的人他见得到。有禅定、神通的人，他见得到。那除这两种人呢，一般人他是到不了地狱的。那么你有禅定有神通就有功夫啦。啊，要有功夫啦。啊，如果你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啦，那你真的有能力啊，像观音菩萨一样分身啊去地狱啊度众生。啊，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那你去地狱呢？造罪业去地狱的，那你是受苦的，不是去度众生的。啊，去那边呢、啊、是等着活菩萨来度啊，啊，不是去度众生的。啊，所以这个事实啊，我们要了解啊。所以有人发这个愿呐、啊，是很好。但是你也有本事才行啊。

自己要断烦恼，要破无明，你才能到地狱去度众生，像地藏王菩萨一样啊。我成佛慢一点没关系啊，先帮助众生成佛啊，我最后一个成佛没关系啊，也才能真正啊满这个愿。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有个方便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啊，你要修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才有这个能力。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待业往生啊，烦恼一品没断，但是呢，到极乐世界呢，就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加持啊啊，你给阿弥陀佛讲一声啊。啊，我要学地藏菩萨，先去度众生，那佛就满你的愿了。啊，佛帮助你。啊，这个在48愿啊，我们都看到。啊，帮助你呢，你跟大菩萨同样的，啊，跟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一样，同样有这样的神通道力。那这不是自己修来的，那是佛力加持的。啊，所以呢，你想快一点去度众生啊，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呢比较快，不然在这个世界你要修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才有办法啊。那你什么时候能修到这个程度呢？不知道啊，所以你没有修到这个程度，你急着要度众生也没有用，急不来。所以到西方净土啊，就真的能向观音地藏啊，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地藏菩萨呢，这个四空地狱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真的啊，能满这个愿啊，把一切众生苦与一切众生乐啊，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往生极乐世界啊，是要拔一切众生苦与一切众生乐。所以呢，我们求生净土啊，不是自己求安乐啊，不是只为了自己啊，而是为了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这一点啊，我们修净土的同修自己本身啊要认识清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本身认识不清楚啊，那听别人啊给我们讲个两句啊，那你信心就动摇了啊，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啊，啊，你们怎么这么自私呢？自了汉呢？啊，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呢？众生这么苦啊，你要去西方去享福啊？如果我们对这个认识不清楚，人家这么一讲啊，你也会觉得。是啊，好像他讲的也没错，那实际上啊并不是他讲的那样啊，刚好是相反的啊。下面讲摄一切众生同见弥陀，究竟安稳方是丈夫啊，就是我们度众生呢，十方诸佛都是劝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啊，成佛快啊，我们是依这个法门啊得到快速成就的。当然啊，我们也是介绍这个法门啊，帮助一切众生达到快速成就啊，这才是啊丈夫啊，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啊。总不能说我自己得到这个快速成就了啊，然后介绍给一切众生的慢慢来那个法门，那这个就没慈悲心了啊。但是我们看到佛也讲了很多经很多法门啊，那不是佛的本意啊，因为众生啊根器不一样啊，有的众生他现在还不能接受净土法门，那只好跟他讲其他的法门啊，让他来修学啊。如果他能接受，当然这个

最快速 成就的法门要介绍给他嘛。啊，因为他还不能接受啊，才跟他介绍其他法门。啊，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后面两句话，望诸上善友，信审择之。啊，望是希望。诸上善友啊，大家在一起念佛求生净土啊，就是诸上善友。啊，我们在弥陀经讲啊，佛劝我们往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呢，主要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我们现在呢，在一起念佛发愿求生净土啊，就是诸上善友。信审择之啊，这个有幸啊，跟大家讲这个道理啊，让大家呢去审慎选择啊，这个审呐、啊，就是说你去思考啊，有这个意思啊，去想一想啊。选择啊，就选择赶快求生净土，那么度众生啊，才能圆满，才有能力。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第十三段。华严末后处，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唯令身安养世界，唯愿见阿弥陀佛，其专切劝发反复叮咛，俱在行愿品中。啊，这个我们听净老和尚讲经，常常讲到啊这一段，因为净老他年轻的时候啊，喜欢华严啊，我们师父上人啊，他很喜欢华严。那么他喜欢华严是有因缘的，他学佛啊的因缘啊，是跟台大啊，方东美教授学哲学啊，学哲学。那么方教授啊，给他介绍佛法啊，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跟他讲哲学。啊，先跟他讲西方哲学，啊，讲东方哲学，讲印度、古印度、啊、印度的哲学，啊，最后啊，跟他讲佛经哲学，啊，他听的是佛经，以前在学校老师都说佛教是迷信，怎么会有哲学呢？啊，那方老师给他讲啊，你年轻啊，不知道啊。啊，他说佛经哲学啊，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啊，那么方教授呢，他是抗战期间啊生病，那么到四川峨眉山啊去养病。啊，他在那里啊也没有报纸看。那山上啊，峨眉山山上啊，那个有经典，他就拿佛经来看啊，看到这个华严啊，哎，发现啊，哎呀，佛经啊，真的里面有内容啊。那么他是学哲学的，总是以哲学这个角度来看佛经。那么

净老和尚啊，年轻也是，就是要跟他学哲学。啊，后来呢，好像在辅仁大学啊，他有讲这个华严哲学，啊，所以师父啊，以前在20年前呐、啊，拿了两本呐、啊，这个方教授写的华严哲学的书上下册，他拿给我啊，我都放在束之高阁啊，放在书架。也都还没有去看啊。啊，所以学了佛之后呢，他对法眼就很有兴趣，啊，对法眼很有兴趣。那么因缘也很好，到台中莲寺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啊，李老师在台中他也讲华严经，啊，一个礼拜啊。讲一次，讲一次。那么李老师讲一次是2个小时，这个当中有翻译台语，讲2个小时实际上是1个小时。啊，那么他到台中去学这个经啊，听听李老师怎么讲。他到台北来啊，啊，一个礼拜啊讲好几次。所以很快啊，追上这个李老师的进度了啊！李老师固定一个礼拜才一次啊，2个小时还要翻译台语，实际上是讲1个小时，所以很快啊，那进度就赶上。那么他修弥陀净土啊，也是从华严经得到的启示啊。早年啊，还没有出家，跟忏公啊，在普里啊住茅棚啊，忏公啊啊，请他这个看这个印光大师文钞啊，弥陀要解啊，弥陀书钞啊，看这个，那么对净土啊有个概念。后来到台中莲寺去啊，李老师也是常常啊劝他修净土。那么修净土，当时呢，他基本上啊是不反对了，但是呢，实际上啊也没接受，啊，因为一个知识分子啊，在过去啊，现在还是有，对这个念佛法门啊，总是觉得啊，是老太婆教。啊，在台中莲寺那个时候啊，有很多学佛的人啊，总以为啊，这个念佛法门啊是老太婆教，因为老太婆嘛不认识字啊，那就叫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了，或者念阿弥陀佛，啊，那是给老太婆讲的哦。他这个这么有智慧的人，怎么可以修这个呢？啊，应该要学大经大论才对啊。啊，怎么可以学老太婆教呢？啊，当然啊，不反对，但是也不会很乐意啊去学习。后来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啊，常常劝他啊，那老师当然也知道他的心态啦，知道他是。表面上啊不反对，但实际上他也没接受。啊，常常啊劝。他这个净土啊，古来祖师大德啊，他们都是通宗通教，著作等身。啊，他说那些人晚年都修净土了。啊，如果说我们被骗了，那些人都被骗了，那我们跟这些祖师大德，我们能比得上他们吗？啊，他们都被骗了，那我们被骗一次又何妨呢？啊，劝到这样的程度，但是怎么样呢？还是没接受，还是没接受。啊，当然表面上啊，对老师是很尊敬的。

那么他自己讲出来了，他真正接受净土啊，是到台北来讲华严经啊。他以前讲华严啊，我就去听了啊。那么有一天呢、啊，他突然啊想到一个问题啊，讲到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啊，那讲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呢、啊，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五十三参是五十三位善知识啊，每一个善知识代表一个法门。那这个善财他主修的法门是哪一个法门呢？啊，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啊。那么想到这个问题啊，再去看五十三参啊，发现啊，第一参是参德云比丘啊，从文殊菩萨那里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离开老师了，就去参学了。啊，第三啊，参德云比丘，啊，德云比丘啊，教他什么？教他念佛。第一参。那么第五十三参呢、啊？参普贤菩萨。那普贤菩萨呢，教他什么呢？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一头一尾啊。这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才发现啊，原来善财童子啊，啊，从第一参开始到最后，他始终不离念佛法门。虽然这个当中啊，参了五十一位善知识，五十一个法门啊，但是呢，他都去接触，去了解。啊，始终还是念佛，从第一参开始到最后一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善财啊修的是念佛法门呐、啊。啊，从那个时候啊，他自己才死心塌地啊修净土。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学佛啊自己体悟到的。那才会去真干呢。那别人劝啊，老师劝啊，他自己没有体悟到啊，他还是没有办法呢，认真努力去修学。啊，当然表面上应付这个是有的啊，但实际上心理上啊，并没有真正的啊修学这个净土法门。啊，所以他讲他是从华严经啊，啊入的啊，入了这个法门啊。那么我修净土呢，跟师父的因缘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十九岁啊，在台北市龙江街莲友念佛团，那个念佛团现在还在啊，是大陆来啊一些退伍军人啊修念佛法门的，他们自己盖的，组一个念佛团。啊，我第一部经去那边啊听啊，是听楞严经啊，听楞严啊。那个念佛堂现在还在，现在以前我感觉那间很大，现在去看啊，路过去看啊，感觉很小。以前那周边没有什么高楼大厦，45年前啊，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那么、啊、我记得啊，跟我弟弟。啊，我十九岁，我弟弟十六岁啊，这个就去听经，然后一个老居士啊，大陆来的一个老居士，看到我们大概那个听众当中，我们两个最年轻，我十九岁，我弟弟十六岁，其他都是老菩萨啊，我们两个最年轻的。那我看到那个老居士啊，一个南众老居士，他70几岁了啊，面目很慈祥。啊，就拿了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啊，一个人拿送给我们一本。啊，那么我就带回去看了 啊，看得很欢喜。啊，那么念佛团他就是念佛的，啊，我

所以我这一生啊，学佛修行啊，这个也是先入为主啊。第一个接触到是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所以修净土啊，我这个因缘啊，从那个地方开始啊。后来再听我们师父上人啊，不断的讲这个净土经那么李炳南老居士在大陆啊，他也是跟印光祖师学净土，净土就是跟印光祖师学的。啊，他去印祖那边皈依啊，还有皈依证啊，这些他在遗物里面都还保存着，啊，所以这个因缘呐也很深，啊，所以印祖这个文钞啊，对我修行修净土啊，可以说啊是影响很深啊，影响很深，这个也是个人修学因缘啊不同。个人因缘不同，那么此地讲啊，华严末后处啊，就是末后就是最后。你看这个五十三参呐，最后一参第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呢以十大愿王啊，导归极乐。啊，我们平常啊去看戏呀。所以那个压轴好戏就是放在最后面啊。我们啊有一句俗话讲啊，好戏呀、啊、在后头啊，在后头。那最精彩的啊就摆在最后面啊。那么佛法呢，这个也是这样的啊，那个最殊胜的，它就放在最后面。啊，你看呐、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哦，从第一观16观，第一观呢，观日落悬谷，啊，第二观呢，观水观，第三观观大地结冰，啊，像琉璃地一样，啊，然后观树观，啊，观这个宝树，啊，莲花，观佛身，观菩萨身。啊，观百好，啊，这个12观呐、啊，观想念佛，第一观到第十二观，第13观是观相念佛啊，14、15、16啊，九品往生。那么持名念佛呢，是摆在第16观下品下生，下品下生。啊，自心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消灭80亿劫生死重罪。那么16观呢？观想、观相啊。那么九品呢、啊？九品往生，他修各种法门，都包括在里面。那么下品下生啊，大开持名念佛。它也是摆在最后一个，啊，摆在最后呢，表示的那是最殊胜的，那么十大愿王也是同样的道理，摆在第53参，啊，你看呢，参到最后呢，最后一参要去参谁呢？普贤菩萨说：“跟我到极乐世界啊，我们去参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个啊，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啊，那真的呢，你会选择啊，赶快先去极乐世界了。为什么呢？就不用绕圈子嘛。啊，为什么呢？你看呢，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你修行啊，照一般的法门来修。啊，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啊，破尘沙惑证菩萨果位，破无明啊证得法身大士。那么断见思惑生四圣法界，破无明啊你就升到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啊，破。

见师父呢，生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啊。那么你从凡夫修行啊，断见思烦恼，破尘沙烦恼，再破一品无明烦恼，就升到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那么到十报庄严土啊，你一定会碰到普贤菩萨啊。然后普贤菩萨呢，以十大愿王啊，引导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啊。四十一位就四十一个位次，从原教初住到等觉菩萨。啊，不是四十一个，是四十一个位次的菩萨，每一个位次的菩萨都无量无边的，啊，然后再到极乐世界啊，去参那一参啊，才圆满。那你想想，你要修到十报庄严土要花多长时间呐？啊，我们现在呢，见惑还没有断呐，那是遥遥无期啊。啊，起码你要断见惑啊，那个时间表才能定出来。啊，见惑还没有断，那个时间表都没办法去定的。啊，那你修到那个程度，你看要经过多长的时间，吃多少辛苦，但是最后呢，还是要到极乐世界去。那现在呢，我们凡夫啊，烦恼一品没断，就直接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啊，大概跟普贤菩萨去极乐世界那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看到你他都会很赞叹啦。啊，他说我们修这么久啊，最后还是要来这里啊，你怎么现在呢就直接到了呢？啊，他就很佩服啊。啊，所以这个啊经啊，他这个奥义啊，我们要能看得出来。啊，你要修到明心见性，啊，到最后要圆满，还是到极乐世界去？你想想看啊，我们要修到明心见性啊，还要修多久呢？没时间表啊，不知道还要多久。啊，修到明心见性了，还要到极乐世界去？那我们现在呢？不用到明心见性啊，也不用证阿罗汉啊，连出果须陀洹都不需要，烦恼一品没断没关系啊。你只要真信发愿念佛，想去极乐世界就可以去了啊。所以古大德讲这个法门啊，是净中净又净啊，是有它的依据的，这个不是随便讲的啊，不是随便讲。那么这个是《华严经》末后啊很有名的啊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好，这个十大愿王我们常常念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第一时啊也都会念到十大愿王啊。一则礼敬诸佛啊，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四则忏悔业障，五则随喜功德，六则请转法轮，七则请佛住世，八则常随佛学，九则恒顺众生，啊，十则普皆回向啊。那么这个十大愿王啊，是普贤菩萨叫我们修的。那么也有人啊，专修这个十大愿王，像弘一大师啊，他就是以这个普贤行愿品啊，作为他的每天的功课。那么菩萨呢，不修十大愿王啊，就不能成佛啊，所以必定要修这个十大愿王啊。那么修十大愿王的目标呢，是导归极乐。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呢，那人人都是在修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可见得啊，啊，这个法门啊，啊，它的殊胜。说唯令身安养世界，唯愿见阿弥陀佛。啊，唯就是唯一啊，
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啊，这些法身大士升到安养世界啊，升到安养世界就是唯一啊愿力啊见到阿弥陀佛。那么这些法身大士，你说了生死，他们不但出离六道，也出离十法界了，升到一真法界了，无明最少也破了一品了啊，这个生死之苦他已经解脱了啊，只是呢还没有成究竟圆满佛。那么我们凡夫啦，求生净土啊，我们主要呢是先解决现前这个六道啊生死轮回之苦。那这些大菩萨呢啊，就不但出了六道了，出了十法界了。那他们往生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唯一的一个理由啊，就是成佛比较快，就成佛比较快，只有这个理由，如果不是这个理由呢，他们也没有必要求生，普贤菩萨呢，没有必要啊，带大家呢引导大家到极乐世界去嘛，就没有必要。他在法藏世界也能成佛啊，但在法藏世界呢，成究竟圆满佛比较慢，到极乐世界去成究竟圆满佛比较快，这是唯一的一个理由。不然他们没有必要啊，要去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极乐世界呢在华严经讲啊，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同在这个华严这个二十层的这个华藏世界里面，我们是第十三层，第十三层同样在这个华藏世界里面的那么华藏世界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以前讲经也常常用个比喻他是以前在新加坡也有讲华严他说把新加坡比喻说华藏世界。那么新加坡最精华的地方啊，就乌节路那最繁华最热闹的，把那一条路啊比作极乐世界就是新加坡最精华的地带。那么极乐世界呢，就是华藏世界呢最精华的世界他用这样啦比喻形容让我们去体会这个极乐世界。那么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娑婆世界也在华藏世界，同样是第十三层。那普贤菩萨呢当然也会带这些法身大士去最精华的世界去那里参学你看这里讲唯愿见阿弥陀佛，其专切劝发反复叮咛，具在行愿品中可见得极乐世界如果不殊胜，普贤菩萨呢不会引导这些法身大士去极乐世界所以对极乐世界认识的越深入我们那个愿就会越恳切。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十四，善男子善女人专念西方阿弥陀佛，以诸善根回向发愿，决定得生，永不退转亲近弥陀。这个善男子善女人
这个善啊，主要是讲有净土善根的男子女人啊，就是呢

有这个善根啊，有净土这个善根。那么没有净土这个善根呢，他不会接受啊，所以他善的标准啊是在这个地方啊，他不会接受净土法门啊。比如说这个世间啊，有很多男子女人他做善事啊，啊，他做善事的男子女人啊，他不一定能接受净土啊，他不一定能接受净土啊。你去那念头求生净土，他会劝你说你不要去净土啊，要赶快再来做人啊，再来做好事啊，那就没有净土的善根了，就不是经典上在弥陀经啊，在净土经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他就没有记住这个善根了啊。那他那个是世间善，世间善，世间的善根啊。世间善根呢，他不能出离六道啊，啊，不能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啊，你在世间做好事做善事啊，你不念佛求生净土，生死轮回你就出不去啊。啊，所以佛法呢，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主要啊是帮助我们脱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大苦，解脱这个生死的大苦。啊，这是 佛法出现在世间啊主要的目标，帮助众生啊脱离生死的苦海。啊，这个就不是世间一般的善事可以来相提并论的，无法相提并论的。啊，这出世间的善根。那么净土的善根呢，那就最殊胜的。啊，不但出离六道啊，同时出离十法界。啊，记住这个善根呢，真的是不得了啊。啊，不是偶然的。啊，过去世啊，如果没有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见到了你也不会相信，不会接受。啊，他更不可能来念佛。啊，所以能够来念佛，都不是凡人啊。啊，在座各位啊，都不是凡人啊。啊，不要小看自己。这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也是事实。那么善男子善女人，就是他能专念西方阿弥陀佛啊，以诸善根啊，这个诸善根呢，就是念佛这个善根啊。你看弥陀经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那么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少，这个你生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说明啊，你世间的善根啊，或者是小圣的善根，生不了西方啊。这个善根少不行，那么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怎么样修才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你看弥陀经啊，这句经文讲完了，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然后接着呢，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那个执持闻说，闻是听闻见闻接触到，说呢听人家解说说明啊，或者自己看注解啊，听说了啊，那么你就接受了，就相信了，就念阿弥陀佛了啊。那么念佛啊，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

那么，念佛就是培养我们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的啊，所以呢，多念佛嘛，啊，所以以诸善根呢、啊，就是专念西方阿弥陀佛，就是这个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你修其他的善根呢，不够条件的、啊、往生西方啊，念佛啊，那这个善根啊。福德因缘、啊、可以往生到西方、啊、所以以这个念佛的功德、啊、回向发愿、啊、决定得生。啊、那么念佛、啊、我们觉得、啊、好像这句话太简单了、啊、真的有那么大的功德吗、啊、真的我们乍听之下呢也不敢相信。到底的功德在哪里？啊，这个功德啊，就是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啊，这个名号，名以昭德。啊，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昭感啊，阿弥陀佛果地上所有的功德，你就念这句名号啊。就把他修行成佛果地上所有的圆满功德，就把他全盘接收过来。那这个我们听了还是很难体会啊。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啊也讲到名以昭德啊，他说那个名啊，就有他一个实质的意义在。啊，这个名就是代表他的果德，啊，代表他实质上啊果德的意义。那么黄老啊，过去在世的时候啊，讲到这里啊，怕大家体会不到啊，他说名以昭德，这个名怎么会昭一个德来呢？啊，我们感觉到名是一个虚妄的啊，那怎么会昭德呢？啊，他就举一个比喻，他说有人做泥水匠的啊，那个师傅啊，这个做泥水匠的，大家如果看过、啊、那个师傅叫那个他的助手啊，他说那个拿一个砖给我啊，那砖是一个名啊，他就拿一个砖给他啊，那个水泥拿一些给我啊，他水泥就来了啊，那个水泥也是个名称，砖也是个名称。但是那个名称就是代表它个实质的东西啊。另外呢，他又用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吃馒头这种比喻啊。他说这个净土是果地教啊，净土跟密宗是果地教啊，其他的法门叫因地教啊，修因正果。那么一般呢，讲修因正果，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接受。啊，比如说我们修因呢、啊，啊，修这个因，然后慢慢修，慢慢修，啊，然后证得那个果位，啊，这个一般人呢、啊、比较容易理解，啊，比较容易接受。啊、那么从果修因，这个一般人就搞不懂了。啊，甚至他就不能相信了，啊，不能接受了，啊，怎么会怎么从果修因呢？啊，怎么修呢？这个就比较深密了，啊，这个道理比较深了。啊，讲修因正果，一般人比较容易体会，啊，就从果修因，一般人就很难体会，啊，那么他也就很难接受。所以黄老还是用个比喻啊，他说吃馒头啊，他说我们要吃一个馒头。那吃一个馒头呢，你如果啊修因正果啊，那因是什么？那馒头那个因是什么啊？你从最原始的那馒头怎么来的啊？大家都知道啊，啊那个麦啊，那个麦，那麦怎么来的呢？你要去种啊，拿那个种子去种啊，啊怎么种呢？你要找一块地啊，
啊，然后拿这个种子，然后来种，啊，种了之后呢，还要给它照顾，啊，浇水、施肥、照顾。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啊，麦成长了，然后再收割，啊，然后再磨成面粉，啊，然后啊再去揉，再去做，啊，然后再去蒸，啊，那这样啊，我们才有一个馒头可以吃。啊，那么如果你要吃一个馒头呢，从找一块地开始种啊，然后呢，等到这个麦成长了，收割，然后磨成面粉，然后再来做，再来蒸，啊，这个时间多长啊？这花的时间很长啊，啊，这修因正果啊。他说呢，现在呢，已经有人做现成的了，你花个5块钱去买一个就可以吃了。那个果地教就是说，人家已经做成一个成果了，已经好了，就等你去吃。啊，你花个5块钱呢去买来吃，你就可以吃到馒头了。啊，那如果你不相信啊，不相信，那你就从修因正果、哦、慢慢来，啊，到最后也能吃得到，但是花的时间很长，很辛苦。啊，如果你去买一个现成的，那你就很省事。啊，用这个比喻，果地教，净土跟密宗是果地教，啊，靠佛力的加持，啊，然后呢，佛这个果地啊，果地劫啊。来熏习我们凡夫的因地心，啊，不断的熏呢，不知不觉你就成佛了，啊，这个就很省事了，很快速，啊，那么有这个善根的人他会接受，没有这个善根呢，你给他打死他也不会接受，你给他打死他都不会接受，那不会接受呢，佛就恒顺众生呐、啊，随喜功德好，那你要。慢慢修的啊，你不相信坐快速电梯，那我们来爬楼梯嘛，一个一个慢慢爬啊，时间爬久了也会到啊，但是辛苦一点啊。啊，佛不会去勉强一个众生啊，所以才会讲那么多法门啊。啊，如果你能接受呢，那佛的确有很快速的方法；你不能接受呢，他也不能勉强。那么念佛成佛，这个是最直接最快速的啊，这个很容易，易行道，易就是容易，但容易呢它有它的难处啊，难在哪里呢？难信之法，难相信啊，你看弥陀经不是给我们讲吗？这是难信之法啦。啊，我们现在接受相信啊，我们感觉好像不难信。啊，如果我找几个那个很不能接受的，你就说，哎呀，这很难信，难信之法。啊，佛陀教基金会啊，那个大护法简宏文居士，他就不相信。啊，以前我碰到他呢，都要跟他争得面红耳赤啊，不欢而散。啊，后来呢，我不争啦、啊。后来我想想，啊，佛不是明明给我们讲这是难信之法，那他不相信是正常的、啊。那我们会凭什么相信呢？无量寿经讲，你在无量诸佛种诸善根啦、啊。啊，你看呐、啊，无量寿经讲啊，阿舍王子啊，在400亿佛那里种善根，他都还没有动一个念头说要去念佛求生净土。啊，他只是想啊。啊，将来成佛，希望跟阿弥陀佛一样，他还没有动个念头，400亿啊，那还不行啊。那我们现在能接受，那比阿舍王子，肯定我们过去啊供养的佛比他多了啊，起码超过400亿啊，那才能相信啊，不能不相信啊。啊，真的啊。啊，以前啊，我们都碰到能接受的同修，好像大家都接受不难嘛。再去碰见那些哦不相信的，我们才说，哎呦，好难哦。啊，我们要怎么劝啊？他就是不接受。啊，但是他也学佛了，他修其他法门。

啊，所以真的是男性之法。那么往生就得到决定得生啊，永不退转清净弥陀。我们修学净土啊，如果不怀疑了，那么当然啊，我们这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就成就。啊，如果呢还有疑惑，我们还是要去读诵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特别这个汇集本。啊，因为这一本经啊，从做人讲到做佛，讲得圆满。啊，不管啊，你是从事哪个行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方方面面啊，其实都讲到啊，所以读这部经啊，能够帮助我们排除啊所有一切的疑惑啊，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这部经啊还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啊，过了3000年了、啊，后面还有9000年。那么9000年后啊，佛有异迹啊，所有的经教都没有了啊，唯独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都留在世间100年啊，都留在世间100年。那么这部经啊，是后续9000年啊，要流传到9000年后，最后100年才消失的经典。那么这个呢，也是有它的依据的，啊，也是有依据啊。因为现在很多人读到这部经啊，非常欢喜。那我个人呢，读到这部经呢、啊。每读一遍啊，总是平常啊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疑惑啊，总是能够得到理解了啊。特别在我们现实生活啊，我们念佛人啊还没有往生西方净土，现在还生活在这个世间啊，那么世间啊现在的这个乱象啊，我们看到啊，难免啊产生很多疑虑的地方。那么读了这个经啊，我们就迎刃而解了啊，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啊。佛早在3000年前呐、啊，就把今天这个世界的情况啊，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最近呐、啊，大家应该看过报纸啊，越南排华。越南排华，台商啊，200多家呢，我看报纸被砸了，被毁了，啊，有的辛辛苦苦啊，经营好几年的，甚至几十年的事业啊，一下子没有了，啊，有的厂房啊被火烧了，啊，连那个台塑啊，啊，那个台塑啊。那个工厂啊也被毁得很厉害啊，所以上个月啊要到东南亚去啊，啊看到这个报纸啊，就想到啊那个云林六轻啊常常在火烧啊，真的啊给那边的居民啊也很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他们也弄得没办法啊，请我们去做法会啊，那总算啊这个事情缓和下来。啊又看到呢他们在越南的厂有被砸掉了啊。啊当时我就想到那个事情啊，说哎呀他那个地方还是要消灾的啊。啊越南还是要消灾的啊。啊所以说我心里就动个念头啊，可能他们那边也要做法会啊，不然啊这个

看到《无量寿经》讲啊，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谋灭。我看那不是《无量寿经》讲得很明白吗？被砸、被烧啊，被水漂、被火烧啊，冤家债主啊，啊，刚刚好赚了一点钱呐、啊，被砸掉了。那讲得多具体啊！啊，所以我读到那个，想到那个经文，在看那个，哎呀，不是《无量寿经》佛草就讲了吗？啊，所以上个月呢，我动了这个念头啊，啊，这个念头不能随便动啊，一动啊，又感应啊，那个感应呢、啊，有时候我们也招架不了。这次到新加坡，真的那个越南的居士啊，两团来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啊，说要去办一个。叫我去越南佛教大学做那个十万人的大法会，我说等到没有侍卫再去。啊，我也没有通知啊，他就是跑去赌场参加法会啦，啊，拿了一些文件给我啊，所以这个也是跟佛经上讲的啊都有相应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明天晚上啊，我们暂停一次啊，啊，这个佛期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因为明天晚上那个更新连念啊，他们那个小学啊，好像一个毕业的一个活动啊，晚上毕业活动啊，前天晚上那个余老师跟陈老师来这里请我去参加啊，因为他们有一些活动啊，平常。请我去我都不在，那这次啊，听说我在这里打佛七啊，那特别赶过来，刚好在台湾啊，那么也就去跟他们随喜功德啊，所以我们这次佛七啊，啊，我们这个晚上的讲课就讲到今天晚上啊，那么下面的我们下个月的佛七啊，下个月佛七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各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43页。我们从第四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前面这段经文这个佛给地藏菩萨讲，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个前面这一段经文是讲在三宝里面种福种善根那么在三宝里面布施供养或者呢修补塔寺，塔是供佛的寺力，寺是弘法的道场或者呢庄礼经典，装订整理修补旧的经典印新的经典在三宝当中种这个善根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是讲很小很小的但是在三宝里面种的善根跟我们修世间的慈善那不一样这个是在佛法当中修善属于法布施。那么世间的慈善救济是属于财布施财布施解决我们现前一些苦难，减缓一些病苦处理一些灾难的善后这是世间慈善事业那么他能救这个苦，但是得不到快乐。

啊，因为我们六道众生基本的苦，生老病死、生理这四种苦，生生世世都受这个苦。啊，心里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这也是生生世世都离不开的苦。啊，所以慈善救济能暂时啊减缓一些苦难，啊，但是根本这些苦解决不了，所以得不到快乐。啊，唯有佛法，那才能彻底啊解决这个苦的根源。啊，佛法教学啊，就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佛法教学的宗旨。苦从哪里来呢？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呢？从悟来的。啊，所以我们能破迷开悟，那就彻底究竟得到离苦得乐的果报了。啊，所以这个在三宝里面，在佛法里面种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善，那跟世间种的善那不能相提并论啦。啊，所以这里讲的啊，我们看起来啊，好像啊，是不是太夸张了呢？啊，实在讲，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一点都不夸张，事实就是这样。那么这段经文啊，是如是善事啊，但能回向法界啊。我们在三宝里面种一点点的福啊，纵然是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小的福，如果能够回向法界，所修的福自己不享受，愿意将所修的福供养一切大众，给大众享受，这个功德大。啊，华严经书说，法界即是一心呢。那什么是法界呢？一心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一心。啊，这是《华严经》书讲的。啊，那离开这个一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实在讲啊，唯有一心呐。啊，整个虚空法界唯有一心。啊，以一心来修福修善，善福就等同虚空法界了。啊，那的确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心多大呢？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尽虚空遍法界啊，啊，都没有离开我们一心了。所以懂得以一心来修善修福，那当然啊，他这个善福就是等同虚空法界。因为本来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嘛，只是我们现在迷了，不知道佛出现在世啊，给我们讲了，给我们指点了，我们觉悟了，我们知道了，原来自己跟诸佛如来一切众生只有一心，一心尽虚空遍法界，因此你修的再小的福，它也是尽虚空遍法界。这个叫称性啊，在经典讲叫称性。上妙乐是如来果地上菩提涅槃的大乐，觉悟的人念念为众生为佛法，这是菩提心、菩萨心。觉悟就是这个样子，念念为众生，没有自己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再看。

看下面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死亦得万报。啊，这个如就是如果啊。还不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还不懂得回向，像我们大多数啊，这个信众都是为自己啊，或者为自己的家属啊，这个求福了、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寺庙看呢、啊，绝大多数都这样比较多了。他所修的这些善只为自己，为自己一个家，这个果报就小了。一样是这么修，心量不一样，所以果报就小。那么这个果报呢，虽然小啊，但也是很殊胜的啊。三生受乐，三生就是来生后生、啊、这个有三生三辈子、啊、他享受这个福乐，不是三十生做小国王，只有三生，因为他没有回向，只为自己、啊、或者只为自己一家人，舍一得万报，这是真的得来生福报，这生修的来生得福报，后生得福报，有因必有果。下面引用《无苦昌济经》的经文，父子夫妇兄弟有五因缘，一怨家，二债主，三常在，四本愿，五真有。这是《无苦昌济经》里面一段经文，给我们说明啊，一家人他的关系是什么因缘啊来结合的，就是父子夫妇兄弟一家人有五种因缘来结合才会成一家人。第一个是怨家啦，第二个是债主啦，来讨债的。我们常常讲啊，冤亲债主，冤家债主，冤家来抱怨的、啊，来报仇的。过去是我们对不起他，他这生投胎到家里来啊，来报复。这是冤家。第二类啊，来讨债的，啊，债讨完就走了。第三呢，偿债的，来还债的。佛说有这五种因缘才会成为一家人，父母欠债，儿女来讨债，或者父母是债主，儿女来还债。第四，这个本愿是趁愿再来报恩，这一类的儿女对父母有孝敬之心。真有是过去生中是同山道友，这个一家人，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个香港啊，这个光明讲堂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夫妻是缘啊，有善缘有恶缘，

冤冤相报啊。下联是儿女之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说明啊，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一家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这里啊，《五苦章句经》啊，那给我们讲出这个一家人的啊，他的关系。如果一家人大家都修福，那来生呢 啊孝子贤孙呐、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不思因缘，其事如是。这个也是总结前面的经文了，佛在给地藏菩萨讲，前面讲的布施的因缘啊，这个事情是就是这样啊，所修的因与所得的果报，如经上所说的完全一样。科注云：无奈世人信则施不尽力，不信则全不能行。科注里面讲啊，无奈世人就是看到世间人很无奈啦，那他有钱他也不肯布施。有信心的人他布施也不尽心尽力。一百亿个财产，他布施个几百万，那这个就是很有限了啊，那这个不尽力了。不信则全不能行，那不相信的人啊，他完全做不到，真的是一毛不拔了。有很多修福的人，业障转不过来。在于他没有尽力，他有十分的力量，只用一分的力量去修复。比如说一千万，那么他不是一百万，那十分之一了。那现在能做到十分之一，的确就也不容易了。有的甚至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那当然，这样修不是没有果报，还是有果报。但是在现前啊，他的业转不过来。尽心尽力布施供养，能消业障。因此我们对这个布施不能不认真来学习。财富越使越多，下面我们净老和尚举出春秋时代，在我国春秋时候，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复兴自己的国家。他明了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帮助他复兴国家之后，范蠡就偷偷跑掉，改名叫陶朱公，去做生意。从小生意做起，没有几年发大财。发财之后，那么他就把这个赚的钱啊，拿出来救济贫苦，全部捐掉，再从小本生意再做起，没有几年又发大财。所以在历史上记载啊，他这个财啊三聚三散。这个事实证明佛所讲的话没错，命里有的财富怎么丢都丢不掉，你丢干净了，没几天他又来了。不肯舍，福报很快就享完。享完之后，后续

没有了，那才叫真苦。我们学佛要把道理搞透彻，信心才能建立。真正肯干，自求多福。如理如法的修学。

修财布施，财用不会缺乏，即使在大灾难中也不会缺乏。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远离恐怖，果报是健康长寿。素食不食众生肉，绝不伤害一切有情众生，常常存心帮助苦难众生，这些都是属于无微布施。所以这三种布施都必须修。科注云：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禅诵，亦当布施作福。这是佛教导后世的弟子，修行不但要持戒读诵大圣经典，而且要懂得常行布施。财施、法施、无为施三种布施都要做。大爱道经云：有财不施，世事受贫。有钱财不肯布施啊，那来生就没福报了，来生后世啊，生生世世啊，受贫穷的果报了。令财得贫穷果报，令法得衣吃的果报，令其无微布施得病苦灾难的果报。果然相信佛所说的，我现在贫穷，赶快修布施，为什么呢？才能脱离贫穷。贫穷我没有东西吃啊，我们什么都没有。你再想想有没有？我今天吃都吃不饱，吃不饱，我愿意饿一餐，把这餐省下来布施给别人，你也行了布施，哪有不能布施的？布施供养的事，前面讲一尘、一毛、一沙、一地。布施的事很少，就这么一点点，微不足道。但是布施供养的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这个佛在经上讲啊，也举出很多公案，贫你施灯啊，贫你施水啦、啊、那什么都没有，都是向人家要饭的啦，但哪有什么可以布施。像佛的弟子遇到一个老太婆啊，遇到这个佛的弟子，就给佛弟子讲了啊，他说我现在好穷啊，什么都没有，向人要饭，很苦啊。这个佛弟子就给他讲，那你贫穷可以卖掉啊。他说怎么卖啊？他说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他说什么都没有，要怎么布施呢？他说你不是有一个水瓶吗？你到河里啊，去装一瓶水来供养我，你这个贫穷就卖掉了。这个老太婆听了之后啊，那他就依教奉行了啊，去装了一瓶水来供养这个佛弟子啊。这佛弟子证阿罗汉果了，七天之后他就死了啊，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布施供养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你看呢，一毛一尘一沙一地，果报都不可思议。所以贫贱之人也能修布施得大福报，不是说有钱的人才能修啦。所以佛讲的这段经文啊，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修布施，只要你肯修，每一个人都能修。

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我们再看下面，柯著云，故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这是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这个也非常重要。在佛经上有一个故事，说两个修行人，一个偏重在修智慧，一个偏重在修福报，啊，就是修布施了。那么修布施，啊，这个修福了，是偏重修财布施。两个人来生果报现前，偏重修智慧的正阿罗汉果，那没福报。他没修财布施，那到外面托钵，没有人供养。这修福不修福，修慧不修福啊，罗汉托空钵。你去托钵呢，托不到，他只好饿肚子了，挨饿。另外一个修福的人落在畜生道，投胎变成大象，是国王最信赖的坐骑，吃得好，出门啊，这个大象啊，满身挂满璎珞，福报很大了，但是他修福不修慧，堕到畜生道去，到畜生道去享福。所以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璎珞。因此佛教我们要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佛常常警惕我们修福不要享福，怕享福我们又迷惑了。明心见性之后可以享福，为什么？明心见性就不会再迷了。大圣菩萨可以享福，小圣圣者不可以享福，享福他会迷。佛赞叹苦行，佛弟子中大迦叶尊者出身大户长者，出家之后修苦行，吃人不能吃的苦头，为初学的人做榜样。所以大迦叶尊者啊，苦行第一，修苦行他是第一个。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代表大圣，迦叶尊者啊代表小圣，代表大圣享福的。善财童子出生的时候，他家的院子的树木花草都变成金银琉璃七宝。大圣人是可以享受的，因为他不迷。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虽然学的是大圣法，连小圣的根基都不如，完全是凡夫。凡夫要是不念佛求生净土，就无路可走。千万不要以为学了大圣法，就以大圣菩萨自居了，到处骄傲，那最后就必定堕到恶道去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自己的境界程度，所以我们现在呢，学的是大圣法。那么要效法这个小圣的行者，就是修福不享福。等到我们明心见性了，那享福就不受影响了，不会再迷惑颠倒了。你看正阿罗汉、辟支佛这小圣圣者都不敢享福，他们脱离六道了。
不会堕三恶道，他们都不享福，修苦行。那何况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啊，一享福，那肯定又要堕落，享福就造业了。因此，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修福不享福，福报来了，跟大家分享，自己不要占为己有，不肯施舍。好，那这一品经，好，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是布施交粮功德圆品啊，对我们现前修行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现前啊很重要的功课了，要从布施来学习。下面啊，请翻开548页啊，地神护法品第十一。我们看讲记，这个地神护法品，我们看到这个品题啊，地神就是土地神。我们在台湾啊，到处可以看到福德正神土地公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啊，称为大伯公。大伯公就是我们台湾讲的土地公了，就是福德正神。福德正神、土地公属于地神，它是比较小的，好像一个里长了、邻长、乡长这样。此地讲的这个地神是娑婆世界的地神。三千大千世界地神，地神护法非常重要。我们一切众生啊，都要依靠大地才能生存。如果这个大地啊出了问题了，灾难很多了，像现在世界啊，这个地球上啊，天灾人祸频繁了啊，人一切众生住在这个地球上啊，那就很苦了，受苦受难了。因此这个地神护法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显得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需要。这个是第十一品，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共分为13品，这个是最后面3品。我们讲记讲啊，本经末后3品是流通分，第11品、12品、13品，这3品啊，判为流通分。一部经都有细分、正中分、流通分。地藏经从这一品开始就是属于流通分了。在地藏经细分占1品，流通分占3品，是大经的架构。华严经、法华经、无量寿经亦如是。由此可知，本经是大圣中最重要的经论，是大圣中之大圣，一圣中之一圣。这是把地藏菩萨本愿经它的重要性给我们提示出来了。本经啊，不但是大圣经典中最重要的经论，而且是大圣当中的大圣，一圣当中的一圣啊。因此这个流通就非常重要了。流通是流传三世，通达十方。要把这个经啊

流传三世，通达到十方，过去、现在、未来，在时间流传三世，空间通达到十方世界。只要皈依佛门，做佛的弟子，就有流通佛法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所以佛在每部经末后都劝我们流通这部经典，传持这个法门，这是大慈大悲，帮助如来广度有情。如果我们不能尽到这个责任，纵然自己修得很好，也对不起如来。一定要传法，代代有人，使佛法常住世间，不至于断灭。这是流通的深意，就是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要有传人，传持佛法的人，要培养啊，弘扬佛法的传人。在佛法修学里面，什么功德最大，什么福报最大？流通，修补旧的塔寺经书，都是流通。身做出榜样给人看，用身来流通佛法，口先说是流通，不能怕累。特别是发心出家，出家就要学佛，学释迦牟尼佛，进行受，做弘法利身、流通佛法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是诸佛如来的传人。当时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办这个讲经弘法培训班啊，勉励这些同学啊，都是出家同学去学习的，勉励这些出家同学啊，出家了，这是出家人的天职了。就是要做弘法利身、流通佛法的工作了，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进行做，就是要做这个工作，这样才是佛法真正的一个传人。我们看经文：尔时，监老帝神薄佛言：“世尊，我从昔来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监老帝神是阎浮提大帝的帝神，整个阎浮提都归他管了。土地公三神是地神，属于地神这一类的。三神土地神，土地公管辖的区域很小，一个乡镇，一个邻里。监牢地神是总地神，掌管阎浮提地球大地。地坚固，所以称他为监牢地神。地神向佛请法，首先说出过去的经历。我从昔来，从过去一直到今天，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由此可知，监牢地神修行的时间很长。监牢地神也是法身大士所示现的了，在过去生中曾经布施供养亲近过无量诸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地上菩萨，登地以上的菩萨，称为摩诃萨了。如果只有称菩萨，是三贤位的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

这三四个位置。那登地了啊，从初地到实地，到等觉，就是菩萨摩诃萨了。那么颠倒地城呐、啊，他很久以来啊，他就瞻视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了，就是亲近啊这个登地以上的菩萨，亲近的很多了。那么这些菩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这是他所见到的。这些菩萨摩诃萨都是这样。我们再翻到550页，从经文看起。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地城亲近过很多这个菩萨摩诃萨，这个智慧啊、道力都是不可思议。但他最敬佩的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比其他菩萨更令地神啊敬佩，因为地藏菩萨的誓愿深重，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是阎浮提地神，知道地藏菩萨与这个地区特别有缘分。这个话我们要明了，地藏菩萨与哪个地方都有缘分，缘分是平等的，没有偏重了。地藏菩萨分身千百亿，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度罪苦众生，特别是度这个地狱众生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所有的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尽，度他们成佛了，他才要成佛。这个愿不得了。所以地藏菩萨他没有偏重说度哪个地方的众生了、啊，他是平等的、啊、普度，没有偏重。地藏菩萨心是清净、平等、慈悲，哪里会有偏重呢？监牢地城这个说法是应机而说。我们今天是身在阎浮提，地城说菩萨与我们有大因缘。我们听了监牢地城这么讲，我们对地藏菩萨更有一种亲切感，用意在此地啊。的确也是这样。我记得97年啊，跟家师净老和尚啊，回他的安徽老家，在宜江石基禅寺啊，现在人都念庐江了，这个他们当地人就认宜江。那么还没有从合肥到九华山，经过宜江，就是现在讲庐江了，没有先回家乡，先上九华山去朝拜地藏菩萨，去拜访这个仁德老和尚。当时我一个还有悟弘法师，还有胡居士，我们跟老上四个人呢、上山了。从那一次上九华，那再回到他的家乡去看这些亲戚朋友亲朋故旧看这些亲友。那一次跟老上回去家乡，上九华山一趟，我也感觉啊，这个我们进来。

岛上家乡离九华山不远，现在以前开车要4个半小时，现在大概2个半小时。现在有高速，97年我们去还没有高速，所以讲到九华山我们就特别有一个亲切感，因为老上的家乡它就是离这个九华山很近啊，就有这个亲切感，所以这段经文。我们敬老和尚讲这个监牢地神说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阎浮提众生有大因缘。听到这一句我们对地藏菩萨倍感亲切，就像我们到安徽庐江讲到九华山，那我们就特别感到亲切。因为老和尚就是那边的人我们实务上呢就那边的人所以我每一次提到九华山，那真的是感到最亲切的的确是这样所以这里监牢地神也是这种用意，用意在此地让我们阎浮提众生对地藏菩萨升起敬仰自信。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欲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我们世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也有很深后的缘分，并不在地藏菩萨之下。在我们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文殊菩萨是五台山的，山西五台山；普贤菩萨是四川的峨眉山；观音菩萨是浙江的普陀山。地藏菩萨是安徽九华山，这个四大名山这四大菩萨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么弥勒也是跟我们有很深缘分。那弥勒菩萨他也是在浙江奉化，就是我们老总统的家乡奉化县。浙江省奉化县，去年前年我们也到过奉化去做30纪念，去做过法会。现在这个奉化的雪窦山也建设得非常庄严，也塑造布袋和尚的像很大的铜像，供人瞻仰。所以听说现在中国佛教会也要把这个奉化这个雪窦山列为名山之一列为名山之一。我去年去做法会也听说这个信息，从这个地方，对这几尊菩萨，我们大家很熟悉了。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我们大家也很熟悉很熟悉，说明跟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缘分那就很深了实在讲也不在地藏菩萨之下了。那么此地讲的是比较是。这些菩萨的誓愿，所发的誓愿，是比较这个发的誓愿缘分都一样，都很深厚，但是这个誓愿上有不同。其他菩萨在六道度化众生，愿还有终了之时，

像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及诸大菩萨，也都是在六道度化众生，都有发愿，但是这个愿啊，它还有一个终了，一个阶段，一个时候。唯有地藏菩萨发的愿没有终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发这个愿啊，比所有菩萨的愿确实更为深重了。文殊普贤观音弥勒都是古佛再来，现在在这个世间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正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段经文啊，那么就是给我们说明，都是大菩萨，但是发的愿不一样啊。唯有地藏菩萨呢，他的愿没有终了，他的愿就是地不空，誓不成佛，发的这个愿。因此，监牢地神啊，在这里就特别提出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地藏菩萨以菩萨的身份教化一切众生，时节之长无法计算。菩萨生生世世累劫都发这个重视，都发这个重大的誓愿。我们在细品看到十方诸佛如来出席法会，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成佛的人数已经不可思议，老师依旧以菩萨身份帮助一切众生，积功累德教化众生，不在乎自己的名位，不在乎个人的利益。这是地藏菩萨为我们做示范，教导我们修学。地藏菩萨如果遇到应以佛身而得度的众生，当然他也能现佛身而为说法。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无不是活活泼泼随机应变，绝不是呆板的，才能令一切众生开悟，令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个我们要从这里去悟，如果不从这里去悟入啊，那我们真的会死死板板。哎呀，很多人讲，哎呀，地藏菩萨那现在地众生还那么多啊，度到什么时候啊？地藏菩萨那不是永远都没有成佛的时候了吗？如果我们这样想，就呆板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在提醒我们，这个不要啊，给他想的呆板啊。那菩萨呢？他跟观音菩萨一样啊，观音菩萨都能以应以佛身得度而现佛身而为说法，那地藏菩萨也是一样啊。啊，所以这是活活泼泼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领悟。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以所住处，以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

未来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众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世尊当年在刀立天宫讲经说法，参加法会的大众；二是指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很长。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后到弥勒菩萨下身成佛之前，都属于未来世。未来现在众生是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只要遇到地藏经，听到地藏法门，就属于这一句经文所说的。换句话说，他正是说我们于南方清洁之地，是否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择南方？不是的，房子坐南朝北，方向就正确。坐北朝南，南方是大门口。你想想，是不是在大门口供地藏菩萨？决定不是的。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向南方，南不是指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明白这个意思，凡是供地藏菩萨的方向，就叫做南方。自己家里的佛堂或者客厅供养菩萨，一定要在房间的上方。从门进来，第一个见到的位置就是上方。上方是最恭敬的，地藏菩萨供在这个地方就是南方。不一定去找东南西北的位置。南方象征光明、智慧。这个我们一定要懂。那么我们要去找这个南方的位置来供行不行？那当然也可以啦。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说明，那我们就不能挨板了，呆板。就说你这个房间里面，如果你那个方位格局，你找不到这个适合这个南方这个位置来供地藏菩萨，那你就你这个房子的上方来供，那就是属于南方。那上方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前面那个大门，那大门一进来啊，第一眼能看到那个是上方，上就是最好的方位。一进门第一眼就能看到佛，看到菩萨。像我现在坐在这个录影室那我坐的位置这个就是上方，因为那个门一开进来，第一个就看到佛像，看到讲桌，人一进来第一眼他就看到，这个是这个房间格局的上方了。就称为南方了。那左边右边是其次，如果在后方人一进来那还要回头看才看得到佛像，那是最下方，对佛就不恭敬了。所以这个我们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找南方，那也可以找南方，这个是佛的，所以大家要把这个话听明白，不要把它听死了。好，那么这一段经文这个讲偈我还没有讲完，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43页。我们从第四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前面这段经文这个佛给地藏菩萨讲，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装理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个前面这一段经文是讲在三宝里面种福种善根那么在三宝里面布施供养或者呢修补塔寺，塔是供佛的寺力，寺是弘法的道场或者呢装理经典，装订整理修补旧的经典印新的经典在三宝当中种这个善根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是讲很小很小的但是在三宝里面种的善根跟我们修世间的慈善那不一样这个是在佛法当中修善属于法布施。那么世间的慈善救济是属于财布施财布施解决我们现前一些苦难，减缓一些病苦处理一些灾难的善后这是世间慈善事业那么他能救这个苦，但是得不到快乐因为我们六道众生基本的苦，生老病死、生理这四种苦，生生世世都受这个苦心里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厌憎会苦、五阴炽盛苦。这也是生生世世都离不开的苦所以慈善救济能暂时减缓一些苦难但是根本这些苦解决不了，所以得不到快乐唯有佛法那才能彻底解决这个苦的根源佛法教学就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佛法教学的宗旨。苦从哪里来呢？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呢？从悟来的所以我们能破迷开悟，那就彻底究竟得到离苦得乐

爆了。啊，所以这个在三宝里面，在佛法里面种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善，那跟世间种的善那不能相提并论了。啊，所以这里讲的，啊，我们看起来啊，好像，啊，是不是太夸张了呢？啊，实在讲，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一点都不夸张，事实就是这样。那么。

是如是善事啊，但能回向法界啊。我们在三宝里面种一点点的福啊，纵然是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小的福，如果能够回向法界，所修的福自己不享受，愿意将所修的福供养一切大众，给大众享受，这个功德大。啊，华严经书说，法界即是一心呢。那什么是法界呢？一心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一心。啊，这是华严经书讲的。啊，那离开这个一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实在讲啊，唯有一心呐。啊，整个虚空法界唯有一心。啊，以一心来修福修善，善福就等同虚空法界了。啊，那的确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心多大呢？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尽虚空遍法界啊。啊，都没有离开我们一心了。所以懂得以一心来修善修福，那当然啊，他这个善福就是等同虚空法界，因为本来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嘛。只是我们现在迷了，不知道佛出现在世啊，给我们讲了，给我们指点了，啊，我们觉悟了，我们知道了，啊，原来自己跟诸佛如来一切众生只有一心，一心尽虚空遍法界，啊，因此你修的再小的福，它也是尽虚空遍法界。这个叫称性啊，在经典讲的称性。上妙乐是如来果地上菩提涅槃的大乐。觉悟的人念念为众生为佛法，这是菩提心菩萨心。觉悟就是这个样子。念念为众生，没有自己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及三生受乐，此亦得万报。啊，这个如就是如果啦，还不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还不懂得回向，像我们大多数啊，这个信众都是为自己啊，或者为自己的家属啊，这个求福啦，这个我们现在在寺庙看呢，啊，绝大多数都这样比较多了。他所修的这些善只为自己，为自己一个家，这个果报就小了。一样是这么修，心量不一样，所以果报就小。那么这个果报呢，虽然小啊，但也是很殊胜了。啊，三生受乐，三生就是来生后生啊，这个有三生三辈子啊，他是享受这个福乐，不是三十生做小国王，只有三生，因为他没有回向，只为自己啊，或者只为自己一家人，舍一得万报，这是真的，得来生福报。

这生修的来生得福报，后生得福报，有因必有果。下面引用《无苦昌寂经》的经文：父子、夫妇、兄弟有五因缘，一怨家，二债主，三常债，四本愿，五真有。这是《无苦昌寂经》里面一段经文，给我们说明啊，一家人他的关系是什么因缘啊来结合的，就是父子、夫妇、兄弟，一家人有五种因缘来结合，才会成一家人。第一个是怨家啦，第二个是债主啦，来讨债的。我们常常讲啊，冤亲债主，冤家债主，冤家来报怨的，来报仇的。过去是我们对不起他，他这生投胎到家里来啊，来报复。这是怨家。第二类啊，来讨债的，啊，债讨完就走了。第三呢，偿债的，来还债的。佛说有这五种因缘才会成为一家人，父母欠债，儿女来讨债，或者父母是债主，儿女来还债。第四，这个本愿是趁愿再来报恩，这一类的儿女对父母有孝敬之心，真有是过去生中是同山道友。这个一家人，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个香港啊，这个光明讲堂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夫妻是缘啊，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下联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说明啊，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一家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这里啊，《无苦昌寂经》啊，那给我们讲出这个一家人的啊，他的关系。如果一家人大家都修福，那来生呐 啊孝子贤孙呐、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不思因缘，其事如是。这个也是总结前面的经文了。佛在给地藏菩萨讲，前面讲的布施的因缘啊，这个事情是就是这样啊。所修的因与所得的果报，如经上所说的，完全一样。科注云：无奈世人信则施不尽力，不信则全不能行。科注里面讲啊，无奈世人就是看到世间人很无奈啦，那他有钱他也不肯布施。有信心的人他布施也不尽心尽力。一百亿个财产，他布施个几百万，那这个就很有限了啊。

察这个不尽力了。不信则全不能行，不相信的人、他完全做不到，真的是一毛不拔了。有很多修福的人业障转不过来，在于他没有尽力。他有十分的力量，只用一分的力量去修福。比如说一千万，那么他布施一百万，那十分之一了。那现在能做到十分之一，的确就也不容易了。有的甚至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那当然，这样修不是没有果报，还是有果报，但是在现前啊，他的业转不过来。尽心尽力布施供养，能消业障。因此我们对这个布施不能不认真来学习。财富越使越多，下面我们净老和尚举出春秋时代，在我国春秋时候，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复兴自己的国家。他明了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帮助他复兴国家之后，范蠡就偷偷跑掉，改名叫陶朱公，去做生意。从小生意做起，没有几年发大财。发财之后，那么他就把这个赚的钱啊，拿出来救济贫苦，全部捐掉。再从小本生意再做起，没有几年又发大财。所以在历史上记载啊，他这个财啊三聚三散。这个事实证明佛所讲的话没错，命里有的财富怎么丢都丢不掉。你丢干净了，没几天他又来了。不肯舍，福报很快就享完。享完之后后续没有了，那才叫真苦。我们学佛要把道理搞透彻，信心才能建立。真正肯干，自求多福。如理如法的修学，得圆满的福报。修财布施，财用不会缺乏，即使在大灾难中也不会缺乏。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远离恐怖，果报是健康长寿。素食不食众生肉，绝不伤害一切有情众生，常常存心帮助苦难众生，这些都是属于无微布施。所以这三种布施都必须修。柯注云：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禅诵，亦当布施作福。这是佛教导后世的弟子，修行不但要持戒读诵大圣经典，而且要懂得常行布施。财施、法施、无为施，三种布施都要做。大爱道经云：有财不施，世事受贫。有钱财不肯布施啊，那来生就没福报了。来生后世啊，生生世世啊，受贫穷的果报了。
令财得贫穷果报，令法得愚痴的果报，令其无微不施得病苦灾难的果报。果然相信佛所说的，我现在贫穷，赶快修布施，为什么呢？才能脱离贫穷。贫穷我没有东西吃啊，我什么都没有。你再想想有没有，我今天吃多吃不饱，吃不饱我愿意饿一餐，把这餐省下来布施给别人，你也行了布施，哪有不能布施的？布施供养的事，前面讲一尘一毛一沙一地，布施的事很少，就这么一点点，微不足道。但是布施供养的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这个佛在经上讲啊，也举出很多公案，贫你施灯啊，贫你施水啊，那什么都没有，都是向人家要饭的了，但哪有什么可以布施？像佛的弟子遇到一个老太婆，遇到这个佛的弟子，就给佛弟子讲了，他说我现在好穷啊，什么都没有，向人要饭，很苦啊。这个佛弟子就给他讲，那你贫穷可以卖掉啊，他说怎么卖啊？他说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他说什么都没有，要怎么布施呢？他说你不是有一个水瓶吗？你到河里啊，可以装一瓶水来供养我，你这个贫穷就卖掉了。这个老太婆听了之后啊，那他就一教奉行了，去装了一瓶水来供养这个佛弟子啊，这佛弟子证阿罗汉果了。七天之后他就死了啊，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布施供养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你看呢，一毛一尘一沙一地，果报都不可思议。所以贫贱之人也能修布施得大福报，不是说有钱的人才能修啦。所以佛讲的这段经文啊，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修布施，只要你肯修，每一个人都能修。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故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这是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这个也非常重要。在佛经上有一个故事，说两个修行人，一个偏重在修智慧，一个偏重在修福报，就是修布施了。那么修布施，这个修福了，是偏重修财布施。两个人来生果报现前，偏重修智慧的证阿罗汉果，那没福报。他没修财布施，那到外面托钵没有人供养，这修福不修福，修慧不修福啊，罗汉托空钵，你去托钵呢，托不到，他只好饿肚子了，挨饿。另外一个修福的人落在畜生道，投胎变成大象，是国王最信赖的。

坐骑，吃得好，出门啊，这个大象啊，满身挂满璎珞，福报很大了。但是他修福不修慧，堕到畜生道去，到畜生道去享福。所以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璎珞。因此佛教我们要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佛常常警惕我们修福不要享福，怕享福我们又迷惑了。明心见性之后可以享福，为什么？明心见性就不会再迷了。大圣菩萨可以享福，小圣圣子不可以享福，享福他会迷。佛赞叹苦行，佛弟子中大迦叶尊者出身大户长子，出家之后修苦行，吃人不能吃的苦头，为初学的人做榜样。所以大迦叶尊者啊，苦行第一，修苦行他是第一个。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代表大圣，迦叶尊者啊代表小圣，代表大圣享福的。善财童子出生的时候，他家的院子的树木花草都变成金银琉璃七宝。大圣人是可以享受的，因为他不迷。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虽然学的是大圣法，连小圣的根基都不如，完全是凡夫。凡夫要是不念佛求生净土，就无路可走。千万不要以为学了大圣法，就以大圣菩萨自居了，到处骄傲，那最后就必定堕到恶道去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自己的境界程度，所以我们现在呢，学的是大圣法，那么要效法这个小圣的行者，就是修福不享福。等到我们明心见性了，那享福就不受影响了，不会再迷惑颠倒了。你看正阿罗汉、辟支佛这小圣圣者都不敢享福，他们脱离六道了，不会堕三恶道，他们都不享福，修苦行。那何况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啊，一享福，那肯定又要堕落，享福就造业了。因此，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修福不享福，福报来了，跟大家分享，自己不要占为己有，不肯施舍。好，那这一品经，好，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是布施交粮功德圆品啊，对我们现前修学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现前啊很重要的功课了，要从布施来学习。下面啊，请翻开548页啊，地神护法品第11。我们看讲记，这个地神护法品，我们看到这个品题啊，地神就是土地神。我们在台湾啊，到处可以看到福德正神土地公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啊，
称为大伯公，大伯公就是我们台湾讲的土地公了，就是福德正神。福德正神土地公属于地神，他是比较小的，好像一个里长了，邻长、乡长这样。此地讲的这个地神是娑婆世界的地神，三千大千世界地神。地神护法非常重要，我们一切众生啊，都要依靠大地才能生存。如果这个大地啊出了问题了，灾难很多了，像现在世界啊，这个地球上啊，天灾人祸频繁了。啊，人一切众生住在这个地球上啊，那就很苦了，受苦受难了。因此，这个地神护法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显得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需要。这个是第十一品，地藏菩萨本念经一共分为十三品，这个是最后面三品。我们讲记讲啊，本经末后三品是流通分，第十一品、十二品、十三品，这三品啊，判为流通分。一部经都有细分、正中分、流通分。地藏经从这一品开始就是属于流通分了。在地藏经细分占一品，流通分占三品，是大经的架构。华严经、法华经、无量寿经亦如是。由此可知，本经是大圣中最重要的经论，是大圣中之大圣，一圣中之一圣。这是把地藏菩萨本念经它的重要性给我们提示出来了。本经啊，不但是大圣经典中最重要的经论，而且是大圣当中的大圣，一圣当中的一圣啊。因此这个流通就非常重要了。流通是流传三世，通达十方，要把这个经啊流传三世，通达到十方，过去、现在、未来，在时间流传三世，空间通达到十方世界。只要皈依佛门，做佛的弟子，就有流通佛法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所以佛在每部经末后都劝我们流通这部经典，传持这个法门。这是大慈大悲，帮助如来广度有情。如果我们不能尽到这个责任，纵然自己修得很好，也对不起如来。一定要传法，代代有人，使佛法常住世间，不至于断灭。这是流通的深意，就是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要有传人，传持佛法的人，要培养啊，弘扬佛法的传人。在佛法修学里面，什么功德最大，什么福报最大？流通，修补旧的塔寺、经书，都是流通。身做出榜样给人看，用身来流通佛法，口宣说是流通，

大类，特别是发心出家，出家就要学佛，学释迦牟尼佛，进行受，做弘法利生、流通佛法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是诸佛如来的传人。当时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办这个讲经弘法培训班，啊，勉励这些同学啊，都是出家同学去学习的，勉励这些出家同学啊，出家了，这是出家人的天职了，就是要做弘法利生、流通佛法的工作了，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进行做，就是要做这个工作，这样才是佛法真正的一个传人。我们看经文：尔时，监牢帝神薄佛言：“世尊，我从昔来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监牢地神是阎浮提大帝的地神啊，整个阎浮提都归他管了。土地公三神是地神，属于地神这一类的。三神土地神，土地公管辖的区域很小，一个乡镇，一个邻里。监牢地神是总地神，掌管阎浮提地球大地，地坚固，所以称他为监牢地神。地神向佛请法。首先说出过去的经历。我从昔来，从过去一直到今天，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由此可知，监牢地神修行的时间很长。监牢地神也是法身大士所示现的了。在过去生中，曾经布施、供养、亲近过无量诸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地上菩萨，登地以上的菩萨，称为摩诃萨了。如果只有称菩萨，是三贤位的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四个位置。那登地了啊，从初地到十地，到等觉。就是菩萨摩诃萨了。那么监牢帝神呐，啊，很久以来啊，他就瞻视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了，就是亲近啊，这个登地以上的菩萨亲近的很多了。那么这些菩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这是他所见到的。这些菩萨摩诃萨都是这样。我们再翻到550页，啊，从经文看起，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帝曾亲近过很多这个菩萨摩萨，这个智慧啊、道力都是不可思议。但他最敬佩的是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比其他菩萨更令地神啊敬佩，因为地藏菩萨的誓愿深重。
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是阎浮提地神，知道地藏菩萨与这个地区特别有缘分。这个话我们要明了，地藏菩萨与哪个地方都有缘分，缘分是平等的，没有偏重了。地藏菩萨分身千百亿，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度罪苦众生，特别是度这个地狱众生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所有的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尽，度他们成佛他才要成佛，这个愿不得了。所以地藏菩萨他没有偏重说度 哪个地方的众生、他是平等的普度，没有偏重。地藏菩萨心是清净平等慈悲，哪里会有偏重呢？监牢地神这个说法是应机而说，我们今天是身在阎浮提，地神说菩萨与我们有大因缘，我们听了监牢地神这么讲，我们对地藏菩萨更有一种亲切感，用意在此地啊，的确也是这样。我记得97年啊，跟家师净老和尚啊，回他的安徽老家，在渝江石碣禅寺啊，现在人都念庐江了。这个他们当地人就认渝江。那么还没有从合肥到九华山，经过渝江，就是现在讲庐江了，没有先回家乡，先上九华山去朝拜地藏菩萨，去拜访这个仁德老和尚。当时我一个还有悟弘法师，还有胡居士，我们跟老上四个人上山了。从那次上九华，那再回到他的家乡去看这些亲戚朋友亲朋故旧看这些亲友。那一次跟老和尚回去家乡上九华山一趟，我也感觉这个我们进老和尚家乡离九华山不远，现在以前开车要四个半小时，现在大概两个半小时，现在有高速。97年我们去还没有高速。所以讲到九华山我们就特别有一个亲切感。因为老和尚的家乡他就是离这个九华山很近就有这个亲切感。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监牢地神说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阎浮提众生有大因缘，听到这一句我们对地藏菩萨倍感亲切。就像我们到安徽庐江讲到九华山，那我们就特别感到亲切，因为老和尚就是那边的人我们师父上人就那边的人所以我每一次提到九华山，那真的是感到最亲切的的确是这样所以这里监牢地神也是这种用意，用意在此地让我们阎浮提众生对地藏菩萨升起敬仰之心。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我们世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缘苦体也有很深厚的缘分，并不在地藏菩萨之下。在我们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文殊菩萨是五台山，山西五台山，普贤菩萨是四川的峨眉山，观音菩萨是浙江的普陀山，地藏菩萨是安徽九华山，这个四大名山啊，这四大菩萨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么弥勒也是跟我们有很深缘分，那弥勒菩萨他也是在浙江奉化，就是我们老总统的家乡啊，奉化县，浙江省奉化县。去年前年啊，我们也到过奉化去做三十七念，去做过法会。现在这个奉化的雪窦山啊，也建设得非常庄严，也塑造布袋和尚的像啊，很大的铜像啊，供人瞻仰。所以听说现在中国佛教会也要把这个奉化这个雪窦山啊，列为名山之一了，列为名山之一。我去年去做法会啊，也听说这个信息。从这个地方，那对这几尊菩萨，我们大家很熟悉了，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我们大家也很熟悉。啊，很熟悉，说明跟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缘分，那就很深了。啊，实在讲啊，也不在地藏菩萨之下了。那么此地讲的是比较啊，是这些菩萨的誓愿所发的誓愿，是比较这个发的誓愿，缘分都一样，都很深厚，但是这个誓愿上啊有不同。其他菩萨在六道度化众生，愿还有终了之时。像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及诸大菩萨，也都是在六道度化众生，都有发愿，但是这个愿啊，它还有一个终了，一个阶段，一个时候。唯有地藏菩萨发的愿没有终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发这个愿啊，比所有菩萨的愿确实更为深重了。文殊普贤观音弥勒都是古佛再来，现在在这个世间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正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段经文啊，那么就是给我们说明，都是大菩萨，但是发的愿不一样啊。唯有地藏菩萨呢，他的愿没有终了，他的愿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发的这个愿。因此，监牢地神啊，在这里就特别提出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
如千百亿恒河沙。

地藏菩萨以菩萨的身份教化一切众生，时节之长无法计算。菩萨生生世世累劫都发这个重事，都发这个重大的事业。我们在细品看到十方诸佛如来出席法会，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成佛的人数已经不可思议，老师依旧以菩萨身份帮助一切众生，积功累德教化众生，不在乎自己的名位，不在乎个人的利益，这是地藏菩萨为我们做示范，教导我们修学。地藏菩萨如果遇到应以佛身而得度的众生，当然他也能现佛身而为说法。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无不是活活泼泼，随机应变，绝不是呆板的，才能令一切众生开悟，令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个我们要从这里去悟，如果不从这里去悟入啊，那我们真的会死死板板。哎呀，很多人讲啊，哎呀，地藏菩萨那现在地众生还那么多啊，度到什么时候啊？地藏菩萨那不是永远都没有成佛的时候了吗？如果我们这样想就呆板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在提醒我们，这个不要啊给他想的呆板。那菩萨呢，他跟观音菩萨一样，观音菩萨都能以应以佛身得度而现佛身而为说法，那地藏菩萨也是一样啊。所以这是活活泼泼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领悟。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以所住处，以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未来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众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世尊当年在刀立天宫讲经说法参加法会的大众，二是指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很长，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后到弥勒菩萨下生成佛之前，都属于未来世。未来现在众生是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只要遇到地藏经，听到地藏法门，就属于这一句经文所说的。换句话说，他正是说我们于南方清洁之地，是否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择南方？不是的，房子坐南朝北，方向就正确。坐北朝南，南方是大门口。你想想，是不是在大门口供地藏菩萨？决定不是的。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向南方，南不是指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
明白这个意思，凡是供地藏菩萨的方向就叫做南方。自己家里的佛堂或者客厅供养菩萨，一定要在房间的上方，从门进来第一个见到的位置就是上方，上方是最恭敬的。地藏菩萨供在这个地方就是南方，不一定去找东南西北的位置。南方象征光明智慧，这个我们一定要懂。那么我们要去找这个南方的位置来供行不行？那当然也可以啦。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说明，那我们就不能挨板了，呆板。就说你这个房间里面，如果你那个方位格局你找不到这个适合这个南方这个位置来供地藏菩萨，那你就你这个房子的上方来供，那就是属于南方。那上方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前面那个大门，那大门一进来啊，第一眼能看到那个是上方，上就是最好的方位，一进门第一眼就能看到佛，看到菩萨。像我现在坐在这个录影室，那我坐的位置这个就是上方，因为那个门一开进来第一个就看到佛像，看到讲桌，人一进来第一眼他就看到，这个是这个房间格局的上方了，就称为南方了。那左边右边是其次，如果在后方人一进来那还要回头看才看得到佛像，那是最下方，对佛就不恭敬了。所以这个我们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找南方，那也可以找南方，这个是佛的，所以大家要把这个话听明白，不要把它听死了。好，那么这一段经文这个讲记我还没有讲完，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九章：乡人饮酒，藏则出，师出矣。乡人挪，巢湖而立于坐阶。凡事举一反三最要紧，古今的饮食起居都不一样，可以以此类推。乡人饮酒，乡饮酒，家乡的人聚在一起饮酒。周朝时候有这个礼，国家所定的为乡人饮酒，不是正式的像今日的八月节、五月节。乡饮酒也有一定的时候，一年有四次，有四种，其中有一种为乍祭，就是礼运中所说的仲尼予以乍宾的乍。最普通的是在腊月祭八乍，这是为了保护农田的神，这个也是一种周朝的一种祭礼，保护农田的神，祭这个农田的神。如今也有人拜妈祖，这是在台湾，非常普遍的。拜完妈祖吃一顿，古时候，也是有这种祭祀活动，这是国家所定的礼。乡则乡党，例如台中人也有在外做大官的，平常与邻居接触少，这是雪儒老人举出一个例子，那个时候他来台湾，住在台中，那么举出一个例子，比如台中的人也有在外头做大官，那平常跟邻居接触就比较少。从前在饮酒日，名人也都要去，例如团拜时，做大官的人回到家乡，别摆官架子，不能这个说我是做大官的，那就是最大了，这个在家乡，那跟你在朝的时候不一样，乡党是父母之邦，人不可以忘本，中国不亡民族就是这个关系。乡党聚会今日还兴，不是乡饮酒。你纵使在外做行政院长，这个在大陆叫做总理了。那回到家乡，对卖花生的老人也必须恭敬他。不管你是博士、学士，在乡党是序词。论年龄的，行政院长是你在朝的官位。乡党饮酒，不论官爵，没有，不论你这个官位啊多高，论年龄，年纪大的人坐上座，而所吃的煮豆，年长也要多一些，年轻的数量少一点，并不是不平等，而是为了尊敬老人。今日却反过来，子高父低，儿子坐在高座，父亲坐在下面，这是反常。顺天则昌，逆天则亡，这样如何能好？你们学儒佛二圣，必须尊敬乡人，不可忘本。在乡，跟在朝不一样了。孔子是圣人，道德学问不得了，平常饮酒无量，不及乱。但是在乡饮酒日，在宴会喝酒可以喝醉，醉便乱说话，
行动也不正常。从前的人不正常，也比今日正常的要好。在莲社用饭，起初雪露老人在台中莲社吃饭，吴见大家还没吃完，吴仍然假装在吃。等吴起来以后，大家才出去，这样还好。这是起初莲社，大家在吃饭，然后大家也尊重这个雪露老人。等到老人出去了，大家才出去。这吃饭的一个礼，那不能这个老人还在吃，其他的人吃饱就先走了，这样就失礼了。上则出，失出矣。从前人都有标志，到60岁可以铸账，不论用不用都可以拿，表示上了岁数。60葬一乡，到外乡要礼敬人，所以不铸账。

啊，以前呢、啊，60岁以上就可以拿拐杖了，啊，不论呢、啊、你用或者不用都可以拿，这是表示啊，那么已经上了岁数了。那么到外乡啊，要礼敬那个地方的人，所以就不拿拐杖。80丈以朝，在朝做官，也轻易不上朝，也可以不下跪。孔子退席时，看助杖者走了，孔子才出去。若杖者没有出去，孔子也不能出去。你们可以以此类推。啊，这个就是尊重啊，那个年长的人啊，那拿拐杖了、啊，他就上了岁数了。啊，如果大家在一起啊，吃饭啊，那个拿拐杖的还没走，那孔子也不会先出去先走啊，那一定等到拿拐杖的出去了啊，那么他才出去啊，就做榜样啊，这个示范给大家看啊，尊重老人。孔子在家乡参加乡饮酒，见有年纪的老人出去才退席。为什么要师出矣？若万位这句语气，就必得走，不走也不行。因为乡饮酒日，大家不醉不归，若有老者在，虽醉也必须收敛，不能尽兴。所以孔子早走，让大家畅怀。所以五讲书也都有伏笔啊，这写入老人讲的啊。那么孔子啊，他这个哦年纪大的时候，那么在家乡饮酒啊，然后他60岁以后啊，60、70岁了，在乡饮酒，那他是老者了，那还比他年轻的人。那么他会先走啊，先走啊，那么就是让大家尽兴了，畅怀啊，不能再啊，啊，大家也不好意思啊，啊，多喝一点了啊，所以早走。吾看朱子的著就越糟，补大学的格物，颜子、曾子都不敢补，他为什么要补？啊，这写入老人呐、啊，讲他看到宋朝朱熹的注解就很糟啊，他去补充啊《大学》的格物啊，这个孔子的弟子啊，颜回、曾子啊，都是孔子的传人啊，都不敢去补，他为什么要补？天下的道理以大，天下莫能载；以小，天下莫能破。一户一户可行，及其智也，连圣人也有所不能。朱熹做大学章句，却说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出无不道，而无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真如本性，开口便错，佛也没法讲。所以对于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三条，孔子说吾未能也。朱子毁谤佛，足见他不高明。乡人挪巢湖而立于作阶啊，这个挪也是祭祀活动。从前在大陆有方乡兵，还有它的用处，到了春末、九月末、12月末各举行一次，以除不祥。从尧舜那个时候，便都相信鬼神，派方向持武器驱除不敬，这是国家定的典礼。立春有芒神出，赶牛耕春田，芒神就是方向的变相。这一天，天子也要出来迎春。

在东郊迎春热闹一番。乡人挪的时候，像今日的妈祖出巡啊，办这个活动。现今国家禁止官联同乐，其实大可不必啊。这个是指国家呢禁止官联啊跟民间啊这个办这个祭祀活动啊禁止跟人民啊一同欢乐。铁路老人讲啊，这个其实大可以不必这样规定，因为上下会太严肃啊，会有隔阂。中国各种节日，例如吃粽子、吃月饼等，一年有几次，上下彼此亲密亲密，这是出自百姓的内心，不必警察出来要求。既然是中国人，就得这样举行。所以昔日在挪的时候，有与民同乐。孔子穿朝服、大礼服，恭敬地站立在一旁。因为这一天是国家所定的大典，这天可以敬祖先，也可以欢乐，国家看着不管。到清朝时，只有迎春正月十五完灯，设有灯官，这也必须先登记。数个村子联合起来，正月十三日到十七日，由灯官带领，有数日欢乐。啊，这是讲清朝时候，啊，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是。孔子为鲁司寇时，遇到乡人举行挪的日子，也穿上朝服而恭敬招待。啊，这是地方上的风俗，啊，尊重地方上的风俗。啊，风俗都有用意，上下精神可以交通。啊，上面当官的跟下面人民啊，在精神啊上啊，大家可以交流通达。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十章。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馈要，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这段是讲礼貌。从前作揖有一揖、二揖等次数不同，恭而无礼则劳，过犹不及。从前不读书，不太懂礼，会行错礼。但俗话说，礼多人不怪。问人指国家之间的问人，对其他国家而言，但不是正式外交使臣。例如到邻居问人事情也是问人，见面就必须有礼貌。台湾人到美国，听有人说台湾话，就想与他说话，这是天性本分所有，出自天性人性。今日总教人不要天性，不要本性，可悲。但是如今的人不以礼相待，古人还不至于如此，所以无恭敬古人。若在本地问人，来去只做一揖就可以了。若是到他邦就不行，或者其他邦国的人来问，就必须做两揖，对客人特别一点。念书

必须照书上学，必须分出内外来。例如有人到莲社做客，倒茶必须先敬客人，不要先给无倒茶，否则人家会讥笑没教义。这写如老人讲啊，人家到莲社啊，这个客人来啊，要先给客人倒茶啊，不可以给他先倒茶啊。这个如果给他先倒啊啊，那么会给人家看笑话啊，认为没有受教育，不懂礼。康子馈要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这也是礼。康子是鲁国大夫，馈从食，送的是吃的东西。康子送孔子吃的药，凡人送东西，有时就得药，有时就得不要。例如人来求投一票，求你投他一票选举，送礼来，这个礼可以拒绝。或者有人来求我们去害人，这种送礼可以拒绝。除此以外啊，若联络感情，觉得交情浅，也必须留下礼物，使人好出门。第二天将这个礼物再配上小东西送回去，所以不接受也有礼，也有不能退的礼。又不愿意收，可以隔个十天半个月，另外备一份东西前往还礼。若交情深，还礼反而变糟，人家以为要与他绝交啊，交情深啊，他送礼来啊，不能还礼，不能还给他了，还给他，他以为啊，你要跟他断绝往来了。你们以后去看病人，对普通人、熟人都有不同，够交情的，第一次送礼就可以了。下次可以空手去，也可以商量。若没有钱，不可问人家喜欢吃什么东西，问了就必须送。交情换换，就不可以为他准备饮食。病人若勉强吃，病便增五分。生病怕吃，饿不出病来。饿了啊，这个不会出病啊，但乱吃东西啊，那就这个病啊就会增加了。可以送奶粉、罐头等不及时吃的东西啊，不可做熟的食物啊，不可做熟的啊，这个已经煮熟了这个食物。万别送药啊，这千万不要送药给人。因为我们不懂得，不知道他的症状，我们也不是医生啊，就是不要送药，即使蜂蜜也会吃死人啊，如果吃的不对啊，连蜂蜜都会吃死人啊，所以这个药不能乱送。若他需要的药送他可以啊，如果他这个病人啊，他自己指定啊要送他什么药啊，那这个可以送他，但是在今日之下就成了秘医，要犯罪啊，这个也是啊不能随便送的啊。季康子馈药送礼，《礼记》上曾说：“送刀、送土产、送活动物，都有一定的礼节啊。”在《礼记》上啊也说过。但是没有送药这一条，季康子送去，送药去，孔子拜而受之。人送礼物来，先供佛，再略食一点，礼就很周到了。人家送礼物来啊，我们佛弟子先供佛，然后再供完佛再吃一点，这个礼就很周到。送来的东西必得尝一尝。孔子不吃药，为了礼的缘故，丘未达，未达就是不懂了。

不是孔子不懂药性，送吃的东西依礼孔子必须尝，但是送药的礼啊，我没见过，不知道这个礼是如何，所以孔子他不吃，不敢尝，实在是孔子不吃。吾今日看诸子大学的序，长一点学问。大学没有分经传，诸子把大学大解八块。吾看了也不对，看陈毅正心一段，按曾子说，实目所视，实所所指，其言乎？后人注解说，富贵之家鬼看其事，汉著就不如此著，因为这一段是著陈毅，不陈毅就不能如此。小人闲居为不善，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事己如见其会甘然，此何意矣？此谓沉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如今的学佛人若不能真心念佛，则像千目所视，千手所指，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以及准提菩萨，为什么要千手千眼？佛为什么没有千手千眼？并不是佛不如菩萨，而是佛光无障碍，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我们都在佛光的照耀之中。今日之下，学佛人若福来，心还不肯改，自有报应。我们不必与他争，等着城隍庙那块匾，你也来了吧。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十一章。旧坟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你们要想真正研究学问，必得先认字。知音，一字有21种说法，换个地处就是另一种讲法，必须根据说文而养，而且必须懂得句动。作诗要一波三折，知道这个就好做。再则必须有节目章法，否则便是乱凑。佛经都有科判，八十华严自第一句到最末句一气而成，书也是如此，而论语是另当别论。论语是孔子与人谈话的记录，有同有异，必须先有真实的认识。从前你们只知诸著正义，如今再看集市，才知道有如此之多的注解。集市采取200余家的说法，各家互有争议，要采取哪一家的说法。你若懂一句便懂一本，懂一本就懂若干本。200余家都是从前的名人，他们尚且如此，何况是其余的人。不可妄自尊大，刚愎自用。诸子享福已有200余年，至今也可以请出去了。这章的句道，事情富有争议，如今的制度不同古人。你们现今也没有上朝，也没见过马厩，他们还弄不清，何况是我们。

但是吾要将他会通，采取较圆满的说法。若有说不通的地处，可以缺疑，因为我们是求道，不是考据。你们对于礼尚且不懂，更不懂人情世故。你们是连礼的表面也还不懂，常理举要只是礼的表面要点，礼尚且不懂，如何懂人情世故？如此学佛，如何会开悟？不懂人情世故叫开悟，有这个道理吗？禅家云，白云千里，一片白云就有千里之远。参禅一问，不能迟疑，一迟疑就白云千里，有千里之远了。因为一开悟就可以照见无疑，若没有佛经，如何来得祖师尊者？佛家讲究依法不依人，譬如吾与舍利佛等人如何比？若达摩祖师所说与金刚经不同，那吾也不请他去。今人只相信现今的新学术家、新达摩祖师。我们对佛经要一闻便信，心若起疑，就是动了心，无不如此。旧坟就是国家的马棚，例如家里称房屋，庙称大殿，家中就不能称大殿。国家的马厩有注解说是孔子为代理相士，是孔子家中的马厩，究竟是哪一种说法就不知道了。虽然有周礼图考，也不能尽信。孔子对于殷礼虽然知道而不与人讲，因为没有证据，殷的后人也不能证明。孔子尚且不敢说，何况是唐儒、宋儒。如今会这些也无用，可以举一反三。周朝时候的马做拉车的功用，不是作战用，所以孔子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个马厩这个被烧掉了。那么孔子退朝之后说：伤人乎？不问马。伤了人吗？不问马。没有问马有没有伤到。那么这有另外一种悸动，伤人乎？不问马。这个不应读作佛。后面这个说法虽然很顺，但是自古以前面的说法居多数。这样就是有问无答。于是孔子不问马，恐怕又碰了钉子，而且不问马三字成了记录的人所记载的。旧坟当问马，这样文理才通，所以这一句不可去除。朱注说孔子重人不重畜，这个说法不对，因为孔子是民胞物语，马也是生物。这宋朝朱子的注解说解释啊，注解这一句就是注解说孔子重视人不重视畜生。那么雪露老人说这个说法也不对，因为孔子是民胞物语，马也是生物，也是有生命的。不能说孔子就不重视。有注解说旧坟自有管旧的人，所以不问马，自然会有人来报告马未受伤。那就不报告人有没有受伤吗？这个是有一种注解是这么说的。那么这个说法也讲不通。所以这个讲法不圆满。
礼记玉藻有祭瓜的制度，瓜祭上环，所以前文为瓜祭，不是必祭。啊，那么这个一章书啊，写入老人就讲到这里。啊，那么有一些地方啊，就是前面讲的啊，我们要像参禅一样啊，去悟了。啊，这个《论语》啊，也是明心见性的境界啊。那么懂得这个禅宗参禅的禅机，读了《论语》啊，也是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李老师啊，在这里啊，也这个隐约给我们点出来。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十二章。君事时必正席先藏之，君事兴必熟而见之，君事生必续之，事时于君，君忌先患，即君视之，东守加朝服脱身，君命造不是驾行矣。我们没有做官，君不是，只有长者是，有同辈相赠，所以这一章也有可以采取的地方。祭庙共生的粮食，我们得一块地，地上所长的粮食先供奉祖先，祖宗功德不可忘。曾子的父亲喜欢食羊枣，所以曾子用羊枣祭父。有的同学不赞成，以为这是公祭，但是经过同学讨论后决定怨其情，忘其理，理从俗也。所以国家定理也有不同的，也有不从理的时候，理从俗，以俗为根本，不能忘本。礼历代都有严格，风俗也是历代相传，不可忘。忘本不如畜生，像虎死守丘，兔死窝边，如今却教人不要父母，教人学禽兽。自古皆有死，即使死，我也不当禽兽。生死而人格可以不死。君事时必正席先藏之，君是五伦之一，一国的领导人。国家政治好，家庭才能存在。国君若像殷纣，就没办法了。国君所事的东西与家里的东西不同，君事的东西在世间是一种光荣。国君为什么事？因为你有相当的才能。才能从何而来？生我则父母，老师教导，但这也是父母拿钱请老师教你。国君因你有才能赐你东西，这个东西你能自己享受吗？从前人报丧说，祸延先考，祸延先匹，若被人骂王八蛋，那是父母就成了王八，这是大不孝。所以《孝经》说，在外做坏事就是大不孝。君事时要先祭祖先，必正

其先尝之。今赏识必须振作而接受，所视为熟的东西必先尝。例如厨子下厨为主人做菜，必须先尝，恐怕有不对。跑堂或他人都不可以拦止，父母吃的药也要先尝，看有没有变味。军事的东西要先祭祖先，军事兴必熟而见之。军事兴，兴从前做生，所事的是生肉，先做熟了，先祭祖，先给父母吃。例如《左传》颍考叔是一位至孝的人，才能把郑庄公的事情办好。郑庄公视他食物，他留了一半，说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要带回去给母亲吃。君视生必畜之，君视生，生是指活的东西，就是动物，必得先畜养，不能杀了食用，必须先畜养。如果能永远放生更好，否则就要等到腊月杀了祭祖祭天才能杀，不敢自己用。古人等到腊月祭祖时才可以打猎，不是终日杀生。四时于今，今祭先饭。四时于今，陪国君吃饭，我不能算是客，要说是侍候国君。所以从前教太子的老师为侍读。京剧中一国之君在大殿上中坐，大臣旁坐，挂帅在外，元帅中坐，国君臣子旁边坐。若做官的亲友来了，要让亲友中坐；朋友来了，要让朋友中坐。他自己在一旁坐。今日独礼，只有看京戏。四时在大殿上侍候国君用餐，若在后院私宴，又是另一个办法。祭祀时若是公祭，子孙官大的站在主祭中位，但是在家祭，祖父身份虽然低贱，也要当主祭站中位。这还不是礼之本吗？公家有公家的礼，私人有私人的礼。君祭先饭，国君也要先祭先人。君一祭祀，祀食者就要拿一点饭来先尝尝，不是吃，是先尝一尝味道，看调得有没有错。即君视之，东手加巢湖脱身，即是长病生病了，君视之，国君呢、来看病。东手加巢湖脱身，从前人见客，大热天也必须穿上大褂，不能穿短褂。上朝办公就必须穿朝服，巡抚见客也要恭恭敬敬，不可弃免，不可执伞，不可拿扇子，还要戴帽子。君命造，不是驾行矣。东方是春，有生气，病人头在东边，面朝向北方，北方为上首，国君在此北不能动。孔子将巢湖盖在身上，带子也必须

摆上，衣冠整齐。在家里君命召，应了一声就要走。家中车马准备好赶上去，人在上车，不能等车备好再走，这是先公后私，这个是君啊有着急了，那这个应了一声就要走了，就是要先公后私啊，这是公家的事，要先处理啊，然后再处理家里的私事，先公后私。好，这张书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十三章，入太庙每事问。这章前文已经有了，《礼记》中也有，可以概略说说。这章有很多注疏，说法很多，举出来就可以了。在五行、天干、地支与八卦四种有详细的记载，天下事就在这个当中。曾经有人印成执掌图，所谓天下之事如是诸掌。易经讲天地，人在天地之间属于三才，前面已经有这一章了，如今又记录，可见这件事不简单。五理之首为吉理，指纪理。为什么称吉理？因为祖宗一生的事业功成名就，以垂育子孙，子孙追念祖先，祖斗千秋，这不是吉祥吗？中国讲民族主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生男子等于得二人，生女的，女的也没有，男的更没有，为了香火相传，而不是重男轻女。外国人不懂五伦，禽兽尚且知道有母亲，今日无父无母，如何立于人间？所以有国家要先立太庙，再盖宫殿，不能忘本。入太庙不但要敬祖先牌位，祭器也要尊敬。向接长者的书信叫跪读，接到朋友的书信叫拜读，如此自然，明德归后矣，不至于有人抢夺，可以不必警察。民风厚的好还是薄的好？如果明德归后，哪里有今日的当街抢劫杀人之事？抢人的物品为盗，争夺人的土地不是大盗吗？所以中国以礼让为国，天下为公，这一点外国人不懂。入太庙每事问，入太庙每事问，尊敬太庙的先人，恐怕失礼大不敬。有诚心，万法新造，没有佛经也能成就。先有经还是先有佛？有人说，一上来先有真如，一切都是真如所造的。如今却有人以为佛经是假造，都是凡夫的虚妄分别。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玄奘法师怀疑，自己便到印度去求证。今人若不信佛经，谁能像玄奘法师一样？凡事不说而行最好，其次是言行一如，不可言而不行，不可妄加批评。一块惊堂木，无就不懂，圣人也讲不明白，不然王阳明为什么会隔竹子隔到吐血，才改修别的？孔子有什么事不懂，但是必得再问一遍。祭祀的东西虽然有专人管理，或许是怕放错位置，弄错时令，就有变化。60年以前上菜馆，什么菜放在什么地处，
都有一定的位置。孔子每事问，全是一片恭敬心，不草率。好，今天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十四章。朋友死无所归，曰与我宾。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朋友死无所归，曰与我宾。宾客也在朋友之内。现今说朋友比较亲，与我们有关系，而宾客不一定有关系。朋友死无所归，集解云：无亲逆也，没有人管理，没有归宿，没有亲人照管。曰与我宾，我要拿出钱来为他殡葬啊。那么这个是朋友死了，那么都没有亲人啊替他办理后事。那么我们作为啊一个朋友的关系啊，我们就有义务来帮他办理这个后事殡葬。若人有家族便不能管啊，如果朋友他有家人，他有亲人啊，他有儿女，那我们就不能去管了啊，要让他们家属啊自己来处理了。如今的治丧委员会，那是以国礼下葬，属于公葬啊。这是指出现在的治丧委员会啊，那是国家办的这个丧礼啊，属于公家办的葬礼啊。这个家里就不能管啊，家里不能管这个事，才可以有治丧委员会。人有家属管就不合理啊。那如果是一般啊，不是国葬，那一般人啊他有家属啊，我们去管啊就不合理啊，应该啊由他们家属自己来管来办。你若穷，卖东西也必须管啊。这个办丧事啊，穷啊，去卖东西。

也必须管。啊，你的父母兄弟死了，管不管？啊，那这个是讲至亲了。啊，那这个当然要管。啊，这是伦常应该管。那朋友就不是我伦常之。

0: 也没有亲人，啊，只有他一个人，那么我们就必须去帮他处理后事，啊，所以这个主要在这个地方啊，他没有家属啊来替他办，啊，我们是他的朋友，就要替他办。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这一段啊，那么是讲送礼，朋友送礼。非祭肉虽啊，在虽车马之上，这样好讲。祭祀的肉送来是享神福，所以必须拜。啊，所以这个祭祀啊是拜祖先的。那么有祭祀过的肉送来是享神福啊，祈求啊祖宗赐福，所以必须拜。若不是祭肉可以留下来，但不需拜。还有比祭肉更贵重的车马送来也不需拜。礼物不在东西上，而是在礼上。啊，这个是讲到这个礼了。啊，不在这个东西啊，它的贵重不贵重了。啊，你送一匹马，送车子啊，好像现在送这个进口轿车啊，那你比那个祭肉当然贵重太多了。啊，但是如果不是祭祀的东西啊，可以不需要拜。啊，但是祭祀的这个祭肉啊，人家送来你就要拜。啊，因为呢是祈求啊祖宗神明赐福，所以必须拜。这个是礼仪。见到朋友的信要拜读啊，所以说拜读。啊，这是平辈。见到父母的信要跪读，所以必须拜寿。拜与不拜不在东西，全在礼上。佛像不论木雕泥塑，若能当真看，必定成就。啊，这个是讲到我们学佛信佛的人，若能够把这个泥塑木雕的佛像当作真佛来看，那必定成就。啊，当真佛啊那样的恭敬，那我们这个道业必定成就。近来读印光祖师讲的三倍九品与心经的不异与极，简直不得了，分量很重。他老人家是禅净律密都通达了，四徒等于三徒，可以配三倍九品。那么这是写入老人举出啊，印光祖师讲的这个三倍九品啊，跟心经里面讲了不异与极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这个是同样的啊，所以不得了了啊，这个是印祖啊，他禅净密律都通达啊，所以这个讲四徒等于三徒啊，可以配在三倍九品来讲啊，这是写入老人啊，啊，这个赞叹印祖啊，的一段话。好，这张书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好，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啊，27页，我们从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看起。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啊，那么网络前的同修啊，如果没有课本，大家。

专心听啊就好。第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空观心事。好，我们学习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讲的十种心啊，这个是第四个啊，第四个心，空观心。那么这个空观啊，这个空在佛学的名词啊，啊叫真空妙有。佛法讲的这个空啊，不是无的意思啊，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空啊比较不好懂啊，不是我们一般概念当中啊，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啊，空空如也啊，什么都没有啊，那个空啊，那么那个叫二取空了啊，那什么都没有啊。佛法讲的这个空啊，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啊，跟我们一般概念当中啊那个空啊意思是不一样的。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呢，也怕学佛的人啊误会啊，以为佛经上讲这个空啊什么都没有，那就变成了二取空偏空啊。他这个空里面它会现出有，啊，但是有当中，它的体又是空的，啊，你要找找不到，啊，但是呢，有这个相，啊，不能说没有这个相，啊，因此啊，把这个佛法这个空在。把它补充一下啊，叫真空妙有啊。那么反过来讲，妙有真空啊，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啊，所以这个空啊，不当作无讲。这个也是一般人啊比较不容易体会的啊，因此啊，我们必须。啊，加以来说明啊。那么佛法呢，讲到空观这一桩事情啊，《大乘经》讲的很多啊。那么《金刚经》啊，在姜伟龙老居士这个讲义里面啊，啊有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来念一念啊。那么这一段是《金刚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我先这一段经文呢、啊、念啊，把它啊念一遍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啊。这是《金刚经》啊里面的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前面呢、啊、是讲世界啊，讲世界啊，这世界呢非世界啊，这一段讲微尘啊非微尘。那么这个意思啊给我们讲呢啊，这个说明啊微尘啊啊，我们讲什么佛学术语啦、啊、名词，这个名都是假名。这个用意啊，叫我们不要执着。那么《楞严经》呢，有讲
啊，如果

按地性，初为大地，续为微尘，至灵虚尘。那么给我们讲这个世界怎么形成啊？最基本的物质啊，经典叫微尘。那么微尘啊，分析到灵虚尘就是最细的了，我们肉眼都见不到的。那么微尘跟灵虚尘在俱色论里面啊说的啊，在俱色论里面讲的啊，我们眼睛是可以看到啊最细的。那么一般呢 这个讲法呢，这个微尘呢，就是一个兔毛尘啊，这个兔的毛啊，那个毛端呢非常的细啊，我们肉眼是可以看到。那么把那个一个兔毛尘呢分为七分啊，那个毛尖呢分为七分。啊，这个就是水尘了 在水当中啊，这个七分之一啊，水那个空隙也很密啊，可以在水当中跑来跑去。那么水尘再分七分之一呢，就是金尘。啊，金尘就是黄金的密度啊，很密啊，再分七分之一啊，就是这个金尘啊，可以在那么密度的黄金里面啊可以游动。那么金尘在分析呢，七分之一呢，就变微尘了。这个微尘啊，再分七个啊，那么就是极微之微。那么极微之微呢，天眼才能看到，肉眼就看不到。极微之微再分七分之一，就是灵虚尘。那灵虚就是临近虚空了，啊，临近虚空这个灵虚尘分到最细的，啊，最细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物质现象啊，也等于零了，啊，等于零了。那么这个就是微尘啊，我们这个物质的现象啊，都是这个微尘啊，那么集合起来所产生的现象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啊，都是微尘啊，它集合起来的。那么你一直给它分析，分析到最细的就是灵犀啊，灵犀尘就不能再分了，再分也就没有了。啊，那等于没有，等于零了。那么这样去分析啊，又这样去观察这一切物质的现象，那么这个是这个说法呢，将老居士讲啊，能是小圣之虚空观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小圣的空观啊，它是虚空分析。那么大乘的空观叫体空观啊，虚空观就是一层一层给你分析啊，分析到最后，哎，空了，没有了啊啊，没有物质的现象。现在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引用现代这个量子力学家发现的，一直追查这个物质从哪里来，怎么会有物质。那么现在呢，已经发现了啊，原来啊，没有真正物质的存在啊，物质的现象怎么产生呢？啊，就是我们那个念头啊波动现出来的一个幻想啊。那么现在的量子力学家也发现到这个啊物质的根源了。那么这个说法呢，那么跟
大乘经讲的就相应了。啊，大乘经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想变现出来的。啊，实际上啊，啊，它没有。那么这样的分析啊，叫虚空观。那么用虚空观呢、啊，这个是根性比较差的。啊，就比较钝根的，要一层一层分析。那大乘那么根性力的人呢、啊，就不用那么麻烦啊。他直接跟你讲体空观啊，所以小乘要一一分析而观之，方知其是空也啊。要怎么分析？那么众生根器不一样啊，有一些人呢、啊、是需要这样啊，他才知道啊，原来一切的这种现象啊是空的，他的。体是空的，那么大乘则不然，唯就性体上观察，便知无论大相小相，皆是缘生幻有，当下即空，何待分析方知？如是观者，名为体空观。那大乘的观法呢，那就比小乘高明了啊。大乘是就性体上观察。那性本性性体它是空的，那么所有的相都从这个性体出现的啊，那不管它是什么相啊，大相小相小相啊，这个森罗万象都是缘生幻有啊，它只有一个缘生缘灭，缘生缘聚，它就产生这个现象，缘散，它现象就消失了。幻有就是幻化的，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说它没有，它的确有这个现象；说它有，你找不到，啊，它当体即空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敬老啊，常常引用这个电视荧幕呢，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也是一个方便，啊，好像我们看到荧幕那些现象，现象的确有啊，啊，森罗万象，什么像都有啊，每一个频道都有很多节目，很多现象，啊，你没不能说它没有那个像。但是你要找呢，你找不到，你也得不到，但是它的确有那个相出现。那实际上啊，它的体是空的，没有，你得不到，你也找不到，啊，得不到找不到，但是它的确有那个相，所以你说它没有，它的确有这个相，说它有，你也找不到。啊，那么透过虚空观去分析，一分析就知道，哎，这是像是假的。啊，那么虚空观要一层一层的分析，叫虚空分析，分析到最后，哎，空了。像现在量子力学家用这个科学仪器一直查，也是一种属于虚空观。那么大乘呢，他不需要这么麻烦，他知道这个。原理啊，缘生幻有，当下即空，他就不需要透过分析才知道，他直接啊就知道了，啊，所以这样的观叫体空观，啊，就是观他的本体，直接观他的本体。啊，那么本经是为发大圣发最上圣者说，故曰如来说。啊，所以如来者性德之称，如来说者名其是依性体本空而观，所谓体空观是也。盖曰性而说，微尘本非实体，但不无幻象耳。本非实体，故曰非也。不无幻象，故名，故曰是名也。这个给我们
解释得相当好。

啊，佛在这个经位中讲，如来说灰尘是是名微尘，说灰微尘是名微尘，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些现象啊是假有的啊，它不是真的啊，它没有实体啊，它没有实体啊，没有一个真实的体你可以找得到的啊，但是呢找不到的确有这个相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所以叫幻有，那个有是幻有啊，或者叫做妙有啊，真空妙有啊，那么它空跟有它是一体的，那个相是从那个体出现的啊，出现这些现象，但是你找不到它的实体，找不到它实体，它是像从那个空里面所产生的。那么这个我们用这个电视荧幕啊，啊，就有一个粗浅的体会啊，电视荧幕空啊，那什么都没有啊，啊，但是它什么像都可以现啊，啊，中国人的像，外国人的像啊，啊，畜生道的像，那什么像都可以从那个荧幕出现出来，啊，但是荧幕有没有东西呢？没有。啊，没有，但是像从哪里来？从那个空空寂的荧幕现出来的。那么你懂这个道理啊，你当你看到这个电视荧幕里面这个不管什么像，你已经看到它实质上的它是空的，它是空的，当它现象的时候它还是空的。那么透过这个比喻形容啊，你看电视啊，能够看到它的空相，那么再看看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那跟看电视是一样的啊，那就被你看出真相了啊，看出真相啊，你空观心就现前了啊，空观心现前有什么好处呢？你不会执着了啊，不执着你就不生烦恼，那么你就得自在了。所以这个空观心啊，现在呢刚刚也想到啊，怎么来学习这个空观呢 啊今天也想了一天啊，那么《金刚经》有提到，后来我就又想到以前我常看这个《旃茶三乐业报经书》，这偶遇大师的注解，以前我常常看啊，但是现在很久没看了，刚才呢要上场啊，临时才想到这份资料啊，就赶快就请善师帮我印啊。那么这个观呢，就是我们现在不一定说我们马上就会修，但是有这个概念啊，也帮助我们起观照啊，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啊，当然它就会起这个作用。那么我是揭露啊，这个《旃茶三乐业报经》卷下的这个地藏菩萨呢讲了两种观法啊，两种观法啊，就是啊，大家这份资料啊，看看这一份啊，这个第六行啊，这个经文，大家看这个经文，我念一遍啊。若欲依一时境界修信解者，应当学习二种观道，何等为二？一则唯心是观，二则真如实观。那么这个一时境界，就是我们真如自性的境界，在《华严经》叫一真法界
啊，在沾茶经叫一时境界啊，其实那个境界是一样的，用的术语名词不一样啊，但是那个所指的境界是相同的。那么佛经啊，用了很多不同的名词啊，比如说讲这个真实的，它不是只有用一个名词，用很多种啊，比如真如啦、自性啦、如来藏啦、自性清净心啦，哇，讲了几十种。那么佛为什么讲那么多种呢？他就不叫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相啊，因为那个名字相是假的啊。那么名字这个名字相啊，就像那个指路牌一样，它是指示你一个目标方向的，你不要执着在那个指路牌上面啊，你只要依这个指路牌的方向啊去走，就会达到目标了啊，不要停留在那个执着那一个指路牌。那么佛经所有的言说呢，就是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语言、文字相啊，你要体会弦外之音，意在言外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他讲的境界是一样的啊。那么应当学习二种观道啊，就是有两种观察的方法啊，这个道就是方法啊。何等为二呢？一则唯心是观啊，唯心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法呢，就是唯心是所生的，叫我们去观这个啊。除了你的心之外没有。那么这个唯心是观呢、啊？也是现在量子力学家他们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呢，如果来学佛，应该很快会开悟啊。他放下他那些机器啊，他来学佛啊，叫他来观察这个，他很快会开悟啊。他不学佛呢，用那个仪器观察，他是还是开不了悟啊，因为他发现啊，是透过那个仪器去发现的，他的心还是迷在那上面。那么我们看下面啊，这个我们下面这个科判啊，我们也念一下啊。心二别是二，初是唯心是观，二是真如实观啊。那么下面呢、啊、就是经文啊，第一个就是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唯心是观啊，第二个解释真如实观啊。任出中山，出正式关门，二观成圣境，三结观功能啊，这是给我们偶遇大师给我们啊这个判出来啊。下面呢 啊这个经文呢、啊、就是开始就给我们正确的指示这个关门。那么第二个就是观成就之后呢，那么再成就这个圣境。第三呢，结观功能，就是做这个观呢、啊、有什么功用啊？鬼出右山，出观境为心，二善知心相，三观门成就。子出右山，出世所观境，二是能观境，三劝修减过。啊，这个给我们。啊，分科啊，判这个经文，那么每一段经文呢，他讲的意思啊。那下面呢，丑金出，我们看这个经文，学唯心是观者，所谓于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个唯心是观的人啊。那么在一切时一切处啊，随身口意所有所作业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三业所造作的啊，这个业就是活动
好，我们现在讲活动。好，我们每一天啊24小时啊，那么身口意都在造作这个业。下面呢偶遇祖师的注解啊，注解这一段经文。一切时为行住坐卧等时，一切处为见色闻声等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为坐坐以缘攀缘等业，以要言之，不出六行六境，一一无非所观境也。那么这个一切时啊，这个是解释经文一切时的意思啊。一切时就什么时，一切时候，什么时候呢？为行住坐卧等时啊。那么我们每一天啊行啊，你在走路啊，或者站着，住是站着，坐是坐着，卧就是晚上睡觉躺着。那我们每一天呢、这个24小时大概就是行住坐卧。你不是行就是住，不然就是住，不然就坐，不然就是卧。那么这个就是讲你在任何时候任何时候就一切时。一切处呢为见色闻声等处。一切处就是处所，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那么随自己身口意有所作业，不管在什么地方那么随我们身口意有所造作这些活动，为坐坐以言攀岩等业，那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都是离不开这些讲话啦心理去思维啦攀岩啦身体的动作啦。那么这些以要言之呢，不出六行六境，一一无非所观境也。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六行六行者，一行二住三坐四卧五以言六坐坐。这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切行为。六境则一见色，二闻声，三嗅香，四受味，五觉触，六知法。于此十二事中，并须修学唯心是观。那么行就是我们的行动行为行住坐卧这是我们身体的行为。语言呢就是我们口业的行为讲话。六呢坐坐就我们心理思想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是身口意三业。我们六根对六尘境界。见色闻声嗅香受味受味就是我们舌根尝到这个味道我们吃东西了吃饭那么都受味。五是接触你身体的接触感觉六呢知法，知法就是意思想意对法尘思维想象。那么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于此十二事中并须修学唯心是观那不管你在什么环境，那么在这个十二桩事情当中就都需要修学唯心是观
我们看下面丑二，是能

观境。啊，请看经文，悉当观察之为是心，乃是一切境界。若心助念，皆当察之，勿令此心无计攀缘，不自觉之。于念念间悉应观察，随心有所缘念，凡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知己内心自生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所谓内心自生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于分别。当时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即自非长非短非好非恶，乃至非有非无，离一切相。如是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若使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啊，这给我们讲这一切境界。这个欧益大师啊，他在那个哪一本书啊，我一时想不起来啊，就是是谈生方丈的一段开始啊，那一段开始讲啊，净言无好丑啊，好丑起于心呐、啊，啊，智人除心不除净，一人除净不除心啊，这境界呢？他没有好不好，好不好啊，是我们自己内心啊所生的分别。啊，因为什么呢？境界他自己不会分别他好不好。啊，好不好从哪里产生的？从我们的心生出来的。啊，境界呢他也没有什么想法。啊，我们自己的心啊有自身长短好恶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都是我们想出来的啊！所以大乘经啊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从自己心去心想产生的。那境界它没有想啊，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心想生的啊。那么境界呢也没有长短好啊，有没有好恶啊？这一切相都是心所生的啊。如是观察呢，一切法唯心想生，这一切法都我们心想所生的。若使离心呢，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若离开我们这个心，那外面这一切法呢，它也就自己就没有差别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切法都是心自己的心想生的啊。我们来看欧益大师的注解：此唯心是观呐、啊，乃是破法执之利刀，烧烦恼之猛焰。正涅槃之要经，成菩提之秘诀，自简自易，自妙自玄。那么欧益祖师这段开示啊，也是赞叹啊，这段经文啊，如果会修啊，那的确呢，是破除我们对一切法执着的利刀啊，我们对一切法执着。啊，这个好，这个不好，啊，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啊，执着一切法是实有，真有一切法。那你知道这个一切法是自己心想生。

外面它没有。如果真会取这个冠啊，那么破除法执啊，的确是一把利刀。啊，烧烦恼之猛焰啊，我们的烦恼啊，

就被烧光了啊！啊，这个烦恼也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啊，为什么有烦恼呢？烦恼还是自己心里生的。啊，常常做如是观。啊，所以我们遇到一些顺境逆境啊，顺境生贪心，逆境生嗔恚心，那心还是我们自己生的啊，烦恼也不是从外面来的啊，啊，烦恼还是从自己心里生出来的啊。我们贪心起来了，是我们自己心生贪心；我们嗔恚心起来了，是我们自己心生嗔恚。啊，不是从外面来的啊，是自己内心生出来的。那实际上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个观照功夫要用的深，真的能够破烦恼、断烦恼，啊，除烦恼、断烦恼。啊，但是呢，要警觉的快啊，要能够回头啊去观照我们自心，啊，然后啊这个烦恼才能降伏的下去。啊，如果我们忘记了啊，还是往外面境界去攀缘，那么烦恼啊，自己生起来啊，也就控制不住了。正涅槃之要经啊，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境界，正得涅槃的境界啊，它重要的精粮啊，主要的通道啊，成菩提之秘诀啊，要成就无上菩提，它的秘诀也在这里。啊，那么偶遇祖师啊，赞叹这个自简自易啊，自简就很简单啊，也很容易啊，自妙自玄，妙玄妙啊。那么你会观呐、啊，是很简单很容易；那不会观呢，那还是很困难啊。但是这个一段经文呐、啊，你常常做如是观，你功夫用的深，的确它就起作用啊。这个作用啊，就是破法执，断烦恼，啊，正涅槃成菩提。那么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讲止科有五，初云须当观察之为是心者。总是唯心正啊，唯心止观门也。次云乃至一切气不自觉之，是分别性观门也。心若住念于一切处，则成遍计所执，名分别性。今即察之，勿令无记攀缘不绝，故名为观。此言无记与三性中无记不同，三性中无记性则与善不善不可记别，故名无记。今以唯心是观守记内心，名之为记。若妄思唯心是观，妄想攀缘既有外境，名为无记也。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给我们再分五科啊，分五科。那么初第一个啊，就是云须当观察之为是心者啊。那么开始啊，就是教我们了，应当观察的都是心生的啊，离开我们的心什么都没有。所以总是唯心止观门也啊，这是总的啊，来给我们开示啊，一切法唯心想生啊。那么这个有止有观啊，这个法门。那么次云就是第二个呢，乃至一切气不自觉之啊，就是。到不自觉。

也就是这一段经文，是分别性关门啊，这个是开示啊，分别性关门啊。心若助念于一切境，则成遍计所执，名分别性啊。这个遍计所执性啊，是唯识的一个名词。遍计所执的意思啊，就是说没有一个实际上的事情啊，是我们心想啊所产生的啊，我们心想所产生的啊，它本身啊它是不存在的啊，是我们去想象啊，去执着啊，去分别，这样产生出来的啊，这叫遍计所执啊。今即察之，勿令无计攀缘不绝，故名为观啊。那么察，今即察之，就你要去观察，要知道啊，知道呢，心如果住在。若住念于一切境，我们去攀缘外面的境界了，去执着外面那个境界了，啊，那么就要观察，要知道，啊，不要去攀缘，啊，一攀缘我们又迷了，又不觉了，那么这里讲。无忌啊，此言无忌呢，与三性中无忌不同啊。这个三性啊，是唯识学的一个名词啊。三性中无忌，三性中无忌性啊，啊，一般讲的这个无忌是一善不善不可计别，故名无忌啊。就是我们这个心念啊，念善啊，或者念不善啊，如果善不善。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叫无忌啊，它啊也不是善，也不是不善啊，这个叫无忌，他这个心念啊念无忌。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无忌呢，跟那个唯识讲这个三性中的无忌啊，三性中是一个善，一个不善，一个无忌啊，你也不念善，也不念不善。那么这个时候心念的就是叫无忌啊。那么这里讲这个无忌跟那个意识无忌是不一样的啊。今以唯心是观，所记内心名之为记啊，就是佛讲的这段经文啊。那么我们守是保持了啊，记就是不忘记啊，所记内心啊，名之为记啊，就是你没有忘记了啊，你没有忘记啊佛教的这个观法，去观察啊日常生活当中一切事物啊，这个叫记。若复忘失唯心是观，妄想攀缘既有外境，名为无记也。那么如果你忘记了，忘失就是唯心是观忘记了，忘记了呢，忘记了我们心又起妄想，妄想啊又去攀缘啊，既有外境，就遍计所执，去执着，诶，真外面有境界啊，那么这个叫无忌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守住这一个，那么你一定很习惯的，就是再去妄想，再去攀缘外面的境界，那一攀缘呢、啊，你又认为诶外面真有这个境界，那你认为真有这个境界，你就会起执着啊，顺自己的心起贪心，不顺自己的心起厌恶、讨厌嗔恨心，你心又被境转了啊，又被转了啊，外面这个境界又给我们勾引了啊，我们忘记了
那么这个观法呢，的确也是我们念佛的一个补助。那么我们不要去观这个啊，就提起佛号行不行呢？可以，可以啊。如果你这句佛号可以转我们这个妄想攀缘啊，执着外境这个念头，把它代替过来啊，佛号一提起，那个心就降服下来，那可以。啊，那么如果降服不下来，那也有必要做一个补助，但是这个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修啊，因为个人的根器啊也千差万别，那使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啊。但是此地讲的呢，这些都是原理原则，你用什么方法，你用金刚经的方法，用什么哪一部经的方法啊，或者用华严经的五指六观，用天台的三指三观，这个都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依照这里的观察呢，我们如果扶不住烦恼啊，那么这一段经文的确也是很好的一个补助，因为你常常做如是观啊，那也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念佛功夫怎么叫得力呢？这句佛号啊，能够伏烦恼，啊，能断烦恼，啊，初步能伏烦恼，那么这个就叫得力了。那往往我们念佛人呐、啊，也是，哎呀，佛号念了好久了，烦恼还是控制不住，啊，心还是啊随境转。啊，那么这样啊。就有必要做一个补助啊。那么心随境转，那你肯定就放不下嘛，因为你执着真有这个境界嘛，那你心啊会执着，会去攀缘这个境界，你就放不下。如果你真正知道啊，这个都是虚妄的啊，你就不执着那个遍计所执，执着那个法相。啊，那么《金刚经》讲啊，不执着法相，也不执着非法相。啊，非法相呢，就是执着啊，空了，什么都没有啊。啊，那么执着空，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的是，他什么事都不干。那个叫执着非法相。啊，执着非法相啊，所以一部《金刚经》啊，它教我们在生活当中，这里也是教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过你的正常生活，但你心不要去执着就好了。像你在什么环境都能成佛成无上道，你懂这个原理原则，那哪里不是道场啊？这个道场不是盖个庙很庄严啊，你在那边修啊，你不会修去那边还是也不是真正道场。那真正道场在哪里？就在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当中去修。怎么修呢？就修这个啊，去观察这一些境界呢，好不好？都是我心里生出来的，外面境界没有好不好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分析啊。啊，这个叫无记。山云啊，于念念间气令心自知，是分别性指门也。须应观察，未当观察之为是心。正大圣指观所明，强观诸法为是心相，虚状无实也。凡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者，正大圣指观所谓次第。以后念破前念，令之无实念也。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以后念起时，前念已灭，不得成所观境。但借前念之非实，以知后念之本虚。能是当念为能观，后念为所观。由此能观，令以所观。

不起食之耳。啊，那么这个第三科啊，给我们讲念念间气令心自知啊，是给我们开示分别性止门啊。这个佛法的修学啊，不出止观两门啊，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个止观这个原理是一样。那么心应观察呢，未当观察知为是心啊，这个正是大乘止观呐、啊。这个大乘天台有大乘摩诃止观。那么禅门也有啊，这个所说明的强观诸法为是心相，虚妄无实。啊，那么虚妄无实就是这一切法呢，都是心所现的相啊，它是虚妄，没有实体的啊，没有实体。啊，凡当使心随逐彼念，令心自知者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正是大圣止观啊，所谓次第以后念破前念，令之无实念也。啊，你起观那个念，那也不是真的啊。啊，所以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啊，那么你有能观有所观，又是一个对待，又是虚妄的。哎，凡是有对待都是虚妄的。啊，这个《金刚经》也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呢？以后念起时，前念已灭。啊，后面这个念头去观前面那个念头，那后念起来啊，前面那个念头已经灭了。那么这一段呢、啊？还是以《金刚经》那段经文啊，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啊！啊，这个念头啊，它刹那刹那，念念生灭，你得不到，你也抓不住啊。过去心啊，我们的心过去了，你不可得，你得不到啊。现在心啊，你说现在，现在就马上过去了啊。说现在，现在已经变成过去了啊。现在心也不可得啊。未来心，未来心还没到，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啊。那实际上啊，哪有什么前念后念呢？三心都不可得了，还有什么前念后念啊？所以你不能再去执着一个，哎，我这一念我能观，那前面是我观的啊。你这一念又是这一念啊，是虚妄的啊，就是关键就是你不要去执着它就对了啊。你问题啊，就是出在你去执着啊，你认为是假的，把它认为真的啊，要去捕捉它啊，啊要去执着它啊，这样就错了啊。所以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啊，那这个都不可以啊，因为后念起，前念都灭了啊，就不能成为我们所观的一个境界了，都已经没有了，你观什么呢啊？但借前念之非时，以知后念之本虚，这句就对了。前念不是真的，那后念也不是真的啊，前后不管哪个念都是虚妄的啊，能是当念为能观，后念为所观啊，当念就现前啊，不是观前念啊，观后面那个念头啊，后面再生的念头啊，也都是虚妄的啊。由此能观，令以所观不起实执耳啊，就是你所观的境界呢，不升起一个去执着它实在的啊，这样坐实了啊，就变成坐实了啊。他是希望的，你把它执着一个真实的啊，那就错了
啊。第四颗呢，云知己内心气与分别，是依他性中关门也。内心自生想念，为长为短为好为恶为是为非为得为失为衰为利为有为无，以依他起而成遍计，而诸境界本无有念，亦无分别，不过皆是自心之相分耳。啊，这第四颗啊，给我们说明这段经文呐、啊。那么给我们开示的是依他性中观门啊，这个是唯识学的名词，叫依他起性，依他就依其他的啊生起来的，他不是他自己能生的啊，依他生的啊。那么依什么呢？内心自生想念啊，你内心啊自己升起这个想念。啊，想什么呢？这个是长的，那个是短的，这个是好，这个不好啊，这是是，那个是非啊，这个是得，那个是失啊，这是衰，这是利啊，这是有，那是无。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对待啊，对立的对待啊，也这个外国人讲相对。相对论啊，它是一个对待的。那这对待从哪里来呢？境界它没有对待，对待是从自己心想生的。啊，那么从这个依他起啊，它本身没有什么好不好啊，这些差别，都依他起，依我们那个心去想而起来的。那就成了遍计值了。啊，遍计就是没有的，你把它想成变成有的。而诸境界本无有念啊，亦无分别。境界它没有念头啊，它也不会有分别啊。不过皆是自心之相分的啊，我们自己心啊，在唯识讲啊，这一切宇宙万象啊，一个见分，一个相分。见分就是精神方面的，心理方面的，相分就是物质方面的。那么见相同源呢、啊、我们的精神跟物质都是从阿赖耶出现的，根源都是见分相分呢、啊、它同一个根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怎么来的呢？一念不绝而有无明啊，无名不觉生三系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就这样出现的啊。这道根源就是那一念不觉产生的物质精神现象。那真如自性呢，它也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啊。但是现在变现出来的精神物质现象是阿赖耶变现出来啊，你一念不觉，阿赖耶是现出来的。所以现在量子力学家追到阿赖耶识了，但他追不到真如本性啊，因为他用的心呢、啊、离不开阿赖耶识的范围，他要来学佛啊，他才会明心见性，才会做佛。那不学佛的，他只有到这里就不能突破了啊。所以境界他没有念头，也没有分别。不过呢，皆是自心之相分的，你自己心现出来的相分。好，再看下面啊，五云当知一切以下是依他性中止门也。一切诸法既为自心相分，则有即非有，无生无灭，并不止此虚相矣。言一切境界极致非常非短等者，且如有境于此啊，短则视之，则以为常啊，境非常也啊，常则视之，则以为短，境非短也。
喜则视之则以为好，竟非好也。厌则视之则以为恶，竟非恶也，竟非恶也。啊，同享视之则以为是，竟无是也。异享视之则以为非，竟无非也。希望摄受则以为德，竟非德也。希望分离则以为失，竟非失也。啊，唯其忘情则以为衰，竟非衰也。顺其忘情则以为利，竟非利也。既彼是实，则以为有，竟非有也。既彼是虚，则以为无，竟非无也。啊，那么这个我以前常常看这个啊，一段啊，那么跟大家分享啊，那不晓得大家啊有没有能体会到几分啊。啊，我就我能体会的跟大家分享。那么藕益大师讲啊，这个一切诸法呢，既然知道为自心相分，就即有即非有，无生无灭。啊，你知道的，它没有生灭了，它有就是非有嘛。啊，这个中风国师也讲嘛，啊，这个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缘一切境界呢，即自非长非短者啊，这经典讲的啊，前面这个一段经文讲非长非短，境界它没有长短。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分析了，且如有境于此，短则视之则以为长。啊，就是且啊，这我们他说几个有境界在这个地方。啊，那么短的人看到呢，他以为哦这个长，这个很长。那境界呢，非常。它没有长不长，短不短啊，是你短的去看到那个长的，然后哎，这个很长啊，啊，好像蚂蚁看到人，哇，人很长啊，啊啊，看到我们这个脚，哦，这个脚那么，它看得很长啊，啊，那个蚂蚁看到我们人的脚。啊，就像我们去像四川那个乐山大佛，我们站在哦，那是大佛，我们人站在那个还不到那个佛的那个脚趾，还在下面啊、哦。我们看到很大很长啊。那么我们为什么看到很大很长？因为我们短嘛，你看到的是长嘛啊。如果你长得跟他一样高啊，那就你就没有感觉它是长了。啊，所以短者视之，则以为长啊。啊，啊，像那个啊，蚯蚓啊，爬虫类的啊，啊，见到哇，一头大蟒蛇很长哦，他看到啊，它很短，啊，那个大蟒蛇它很长。那么镜。它没有长也没有短、啊、所以短则视之则以为长，镜非长也，镜它没有长，不是它也不是长、啊、长是从你这个分别啊这样生出来的，长则视之则以为短、啊、那长的看到短的、欸、那你是短的我是长的、啊、短的呢看到长的、啊、你是长的我是短的、啊、那这个从哪里来，从自己那个心现出来的。那么境界也非短也，它
境界它没有短。那么喜则视之则以为好，喜欢的人说，哦，看到这个东西他欢喜，那他就，哦，这个好啊。那境界有没有好不好呢？境界也没有好不好，非好就是它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厌则视之则以为恶，讨厌，恶就讨厌啊，以为恶啊，不好啊，因为他不喜欢。境非恶也，境他没有不好。同想视之则以为是啊，同想就是这个想法相同的，看到一桩事物一桩事情啊啊，大家一样嘛，所以就是啦啊，你是我也是啊啊，一境无是也，境界也没有是不是。意想视之则以为非，境无非也，意想就不一样的想法，那就都以为非啦啊，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啊，你认为这样我认为这样啊，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你的看法是那样啊，那境界有没有非呢？也无非啊，它没有不一样的啊，是你们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境界没有不一样的。希望色受则以为德啊，色受就说你是一个妄情，也是一个虚妄的啊。色受比如说钱，哎，我拿到钱了，哎，我得到了，境非德也啊，那个境界呢它也没有德啊，那么是你感觉说，哎，我拿到钱我得到了啊，那这个虚妄的一个想法啊，境界呢它也没有所谓得不得，境界没有啊，是我们心里想，哎，我得到了啊，我拿到钱啊，钱他不会说，哦，你拿到我得了啊，钱没有什么得不得，是我们心里啊希望呢去摄受了啊，你拿到了啊，那你就以为我得到了啊，或者得到什么东西啊，那境他没有得。啊，希望分离则以为失，希望分离就是，哎，失去了，没有了，那我们以为，哎，我失去了，那境非失也，境它也没有失。唯其忘情则以为衰，境非衰也，啊，就违背我们希望的这种情执啊，那么我们就，哎呀，这个衰啊，不好啊。那境界也没有什么衰不衰，顺其妄情则以为利啊，顺我们的心意了，顺我们的妄想情执了，哎，以为我们得到利益了，那境界也非利，它也不是利啊。既彼是实，则以为有啊，你忘记啊，它是实在的，那么你就以为有，那境也非有。啊，这个还是我们自己心呐、啊，起遍计所执，啊，以为实有，啊，以为真有，啊，境啊，它非有，既彼是虚，以为无，啊，我们呢、啊，起遍计啊，啊，那是虚，虚就是没有，那么我们就以为那个就无，境非无也。啊，比如说有人啊，他既彼是虚，他说，嗯，没有鬼神，无神论，无。那么你说无，他就无了吗？啊，境非无也，他也不无啊。啊，那么大家呢，从这里去体会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举出比喻了。譬如同在一处呢，天见琉璃，雨见枯宰，人见清水，鬼见龙血，叹佛，离彼室内有情心想，何尝别有法相可得。那偶一祖师呢，再给我用比喻来说明啊。譬如同在一个地方，同在一处啊，天人看到呢是琉璃，
鱼呢

看到呢是他的窟宅，他的房子。那人见叫清，人看到是清水。啊，鬼见到呢是浓血炭火。那我们看到一池清水，天人看的，那个是他看到的是琉璃。那鱼呢看到呢，哦，他是他的家，他的窟宅。啊，我们人看到是清水，那么鬼呢看到呢，我们看到的清水，鬼是看到浓血炭火。那同样一个境界，那四类有情心想，它四种心想不一样啊，所以看到的境界都不相同啊。我们人看是清水，天人看是琉璃，鱼呢看到是他的房子，他的住宅。啊，鬼看到是浓血啊。那么离彼四类有情心想，何尝别有法相可得呢？啊，如果这四类心想离开了啊，这些法相也就不存在了啊。那么下面又给我们举出比喻，又如同一美女，有一男子视之以为妙好，本被杜甫视之以为冤家啊。这个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臭，不敬官人视之以为行测，出世圣人视之知其本空，鹿甲菩萨视之知其能为十界染净缘起，佛眼视之则知即法界实相，即此一法总不出于十界各自心量，心外无境，一切诸法历皆可知啊。那么偶遇祖师又举出一个例子给我们说明啊，上面呢 给我们分析两层了啊，那恐怕我们还 不容易体会。再举出一个例子啊，说譬如一美女啊，我们人间看到一个美女啊，有一男子啊，视之呢，哇，好美丽哦！啊，以为妙好啊，就是好美啊！啊，这个有欲望的男子看到啊，他的心呐、这个非常妙好。等被杜甫视之以为冤家啊，等被就是跟那个美女一样，都是美女，美女碰到美女啊。那互相啊嫉妒哦，看到就冤家了啊，看到呢他就好像眼中钉一样了。哎，一样一个美女，那不一样的人看了，他的心情啊不相同。啊，我那天呢听一个居士讲啊，说有一个人啊，他的太太跟他先生的朋友啊在用那个赖来赖去，赖到最后他先生吃醋了。他们两个赖得很高兴，但是他那个觉得很有趣味，但是他先生的心情就跟他太太就不一样啦，他就吃醋了啊。那么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他本被杜甫啊视之以为冤家。那么鱼如果见到一个美女走过来呢，一见之深入，他赶快潜下去，以为要去抓他啊。那么麋鹿啊，见之也以为要抓他啊，赶快跑了啊。那么修不净观的人视之啊，以为行测啊，因为佛门呐、这个佛有这个在这个经典里面讲修不净观啊，就是对这个贪欲比较重的人呐、就教他修不净观。那不净观如果这个观想修成就了，那一般人看到是美女，他看到了像厕所一样啊，就是都是不干净的，没有一样是干净的啊。修不净观的人看的啊，像行厕，像厕所啊。那么出世圣人是指知其本空啊，出世圣人就声闻缘觉了，阿罗汉，
这出世间的圣人啊，看到这个美女，知道啊，她本来她是空的，啊，她不是真的。路假菩萨视之啊，知其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这个天台宗讲空假宗，啊，出世圣人声闻缘觉呢，入这个空。菩萨呢，从空再入假，假就是假有。啊，那么入假的菩萨呢，诶，他看到呢，诶，这个美女啊，知道呢，他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那么十界就十法界啊，十法界呢，六道法界叫染啊，污染的法界。那么四圣法界叫清净的法界啊。那么一个美女啊，那么这个路假菩萨呢，看到哎，他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你受污染了，就变成六道法界；你不受污染，那你就变四圣的清净法界。那么佛眼视之呢，知即法界实相。那佛看到这个美女啊，知道哎，这个也是法界的实相啊。任何一法都是实相啊，那这一法当然也是实相啊。即此一法呢，总不出于十界各自心量啊。你看十界就十法界啦。啊，你看他举出一个例子，一个美女啊，你看不同的人看了那个他的哦境界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各自的心量所现出来的啊，心外无境啊，离开你的心外面没有境界。一切诸法力皆可知，一切诸法呢，根据这个例子啊，那么你以此类推，那么你就知道了，任何一法都是一样。啊，那么设法归心，则心外无法。啊，你把所有的法呢，把它归到自心，那除了我们的心以外，没有法。啊，归到我们自心，心外无法。啊，法外无心啊，因缘即空也。心生想念，则法随心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啊，你把这个万法归心啊，心外无法，那么这个是因缘即空啊，这个法都是因缘生的，它当体即空。啊，那么心生想念，则法随心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假是假有啊，我们心升起这个想念，那么这一切法呢，随我们的心，它就现出来了。啊，像那个电视啊，你屏开关打开了，哎，它现出来了。啊，你把它关掉，它没有了，空了。啊，再打开，它就现出来了。这个入打开就是入这个假了。啊，那么。假就随我们的心想啊，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啊，这个一切法呢，出现啊，是因缘生法啊，因缘生法它是假，不是真。法为心生，以心为体，非有非无，离一切相，本无差别，不生不灭，因缘即宗也。啊，那么法唯有心生，以心为体啊，非有非无啊，不是有也不是无，离一切相啊，本无差别，不生不灭啊，这个因缘即宗也啊。那么这个就天台宗的啊，因为偶益祖师也是以天台宗这个三指三观空假宗啊，空假宗啊，你会观的人就一心三观，一心三观啊，一心呢、啊、沿线三观空假中啊，你观空同时也假中在其中，观假空中在其中，观中啊这个空假在其中，一心三观
啊，那么圆顿根性的人呢，修一心三观，同时的。那么根气比较差的呢，修次第三观，先观空，再入假，再入中啊，这次第三观。那么你能如此观察呢，则何执不破，何惑不消？执破惑消，朗然大解，方知诸法本来即灭，不复更灭也。法要不要灭呢？它本来就没有啊，你灭什么呢？啊，好像我们做梦，梦醒过来，那梦是假的，没有啊，啊，没有，你要去灭它，它本来就是虚妄的，你何必去灭呢？这不复更灭了，啊，不要再，哎，我要去给它灭啊，不用了啊。下面这个经文讲，常应如是守记内心，知为妄念，无始境界，无令勿令修慧，是名修学唯心是观。啊，这个守则啊，不令慈善即是定也，记则恒令昏明即是慧也，内心则不念前进，啊，了知心外无法，故名为内。会枯守一腔之味，不可不知。啊，若心无忌，不知自心念则，即未有前境界，不明唯心是观。啊，这个无忌就是忘记了。啊，这里前面有解释忘记了。啊，那么忘记了呢？我们又不知道呢，哎，这一切法从我们自己心里的念头生出来的啊，以为呢啊，你现前了真有这样的境界，那么这个就不叫做唯心是观啊，你没有修唯心是观啊。又守记内心啊，则知贪想、嗔想及愚痴邪见想。知善知不善，知无忌，知心劳力，种种诸苦。那么这一段呢、啊，祖师给我们解释啊，啊，请看这个注解：众生无始以来啊，由于自心所现境界不了之故，但能向外分妄生分别，不能反观内自心相。今由善修唯心是观，知境唯心，心不外持，故想起即知，不随想而飘堕也。贪嗔邪见根本三毒，一起便知，知便不令相续。阿含经中所以贵知二也，与信禅等善法相应，明知为善。以无禅等二法相应，名为不善；俱不相应，名为无忌。知此三性差别，则必能断不善无忌，令其恒善。知心劳力种种诸苦，则必能习虚妄尘劳，令正即灭一心法界矣。啊，那么这个我们大家可以啊看看啊啊有这么一个概念啊，也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破放？为什么放不下呢？没看破事实真相啊，所以很难放下啊。真看破了，他自自然然就放下。啊，所以念佛功夫啊，也就得力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明天呢，我后面呢再简单跟大家分享。啊，今天讲到此地。啊，那么祝大家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好，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啊，27页。我们从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看起，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那么网络前的同修啊，如果没有课本，大家专心听啊就好。第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空观心事，好，我们学习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讲的十种心啊，这个是第四个啊，第四个心，空观心。那么这个空观啊，这个空在

佛学的名词啊，叫真空妙有。佛法讲的这个空啊，不是无的意思啊，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空啊，比较不好懂啊，不是我们一般概念当中啊，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啊，空空如也啊，什么都没有啊，那个空啊，那么那个叫二取空了啊，那什么都没有啊。佛法讲的这个空啊，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啊，跟我们一般概念当中啊那个空啊意思是不一样的。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呢，也怕学佛的人啊误会啊，以为佛经上讲这个空啊什么都没有，那就变成啊二取空偏空啊。他这个空里面它会现出有，但是有当中它的体又是空的，你要找找不到，但是呢有这个相，不能说没有这个相，因此啊，把这个佛法这个空在把它补充一下啊，叫真空妙有啊。那么反过来讲，妙有真空啊，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啊，所以这个空啊，不当作无讲。这个也是一般人啊比较不容易体会的啊，因此啊，我们必须加以来说明啊。那么佛法呢，讲到空观这一桩事情啊，大乘经讲的很多啊。那么金刚经啊，在姜伟龙老居士这个讲义里面 有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来念一念啊。那么这一段是《金刚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我先这一段经文啊念啊，把它啊念一遍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啊。这是《金刚经》啊里面的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前面呢，是讲世界啊，讲世界啊，这世界呢非世界啊，这一段讲微尘啊非微尘。那么这个意思啊，给我们讲呢啊，这个说明啊，微尘啊我们讲什么佛学术语啦、名词，这个名都是假名。这个用意啊，叫我们不要执着。那么《楞严经》呢，有讲啊，如观地性，初为大地，续为微尘，至临虚尘。那么给我们讲这个世界怎么形成啊？最基本的物质啊，经典叫微尘。那么微尘啊，分析到临虚尘，就是最细的了，我们肉眼都见不到的。那么微尘跟临虚尘在俱色论里面啊说的啊，在俱色论里面讲的啊，我们眼睛

是可以看到啊最细的。那么一般呢、这个讲法呢，这个微尘呢、就是一个兔毛尘啊，这个兔的毛啊，那个毛端呢、非常的细啊，我们肉眼是可以看到。那么把那个一个兔毛尘呢分为七分啊，那个毛尖呢分为七分。这个就是水尘了、在水当中啊，这个七分之一啊，水那个空隙也很密啊，可以在水当中跑来跑去。那么水尘再分七分之一呢，就是金尘。金尘就是黄金的密度啊，很密啊，再分七分之一啊，就是这个金尘啊，可以在那么密度的黄金里面啊可以游动。那么金尘在分析呢，七分之一呢，就变微尘了。这个微尘啊，再分七个啊，那么就是极微之微。那么极微之微呢，天眼才能看到，肉眼就看不到。极微之微再分七分之一，就是临虚尘。那临虚就是临近虚空了，临近虚空这个临虚尘分到最细的，最细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物质现象啊，也等于零了，等于零了。那么这个就是微尘啊，我们这个物质的现象啊，都是这个微尘啊，那么集合起来所产生的现象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微尘啊，它集合起来的。那么你一直给它分析，分析到最细的就是临虚。临虚尘就不能再分了，再分也就没有了，那等于没有，等于零了。那么这样去分析啊，又这样去观察这一切物质的现象，那么这个是这个说法呢，将老居士讲啊，能是小圣之虚空观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小圣的空观啊，它是虚空分析。那么大乘的空观叫体空观，虚空观就是一层一层给你分析，分析到最后，空了，没有了，没有物质的现象。现在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引用现代这个量子力学家发现的，一直追查这个物质从哪里来，怎么会有物质。那么现在呢，已经发现了，原来啊，没有真正物质的存在，物质的现象怎么产生呢？就是我们那个念头啊波动现出来的一个幻想，那么现在的量子力学家也发现到这个物质的根源了。那么这个说法呢，那么跟大乘经讲的就相应了，大乘经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变现出来的，实际上它没有。那么这样的分析啊，叫虚空观。那么用虚空观呢、这个是根性比较差的，就比较钝根的，要一层一层分析。大乘那么根性力的人呢、就不用那么麻烦，他直接跟你讲体空观，所以小乘要一一分析而观之，方知其是空也，
要

混习。那么众生根器不一样，有一些人呢、啊、是需要这样，啊，他才知道啊，原来一切的这种现象啊是空的，他的体是空的。那么大乘则不然，唯就性体上观察，便知无论大相小相，皆是缘生幻有，当下即空，何待分析方知？如是观者，名为体空观。那大乘的观法呢，那就比小乘高明了啊。大乘是就性体上观察，那性本性。性体它是空的，那么所有的相都从这个性体出现的。好，那不管它是什么相啊，大相、小相、小相啊，这个身罗万象，都是缘生幻有啊，它只有一个缘生缘灭，缘生缘聚，它就产生这个现象。缘散，它现象就消失了。幻有就是幻化的，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说它没有，它的确有这个现象；说它有，你找不到，啊，它当体即空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敬老啊，常常引用这个电视荧幕呢。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也是一个方便啊。好像我们看到荧幕那些现象，现象的确有啊，啊，森罗万象，什么像都有啊，每一个频道都有很多节目，很多现象啊，你没不能说它没有那个像，但是你要找呢，你找不到，你也得不到啊，但是它的确有那个像出现。那实际上啊，它的体是空的，没有，你得不到，你也找不到，啊，得不到找不到，但是它的确有那个相，所以你说它没有，它的确有这个相，说它有，你也找不到，啊，那么透过虚空观去分析，一分析就知道，哎，这是相是假的。啊，那么虚空观要一层一层的分析，叫虚空分析，分析到最后，哎，空了。像现在量子力学家用这个科学仪器一直查，也是一种属于虚空观。那么大乘呢，他不需要这么麻烦，他知道这个原理啊，缘生幻有，当下即空，他就不需要透过分析才知道。他直接啊就知道了，啊，所以这样的观叫体空观，啊，就是观他的本体，直接观他的本体。啊，那么本经是为发大圣发最上圣者说，故曰如来说。啊，所以如来者性德之称。如来说者，名其是依性体本空而观，所谓体空观是也。盖曰性而说，微尘本非实体，但不无幻象耳。本非实体，故曰非也；不无幻象，故名，故曰是名也。那这个给我们解释的相当好啊！佛在这个经文中讲。如来说灰尘是四名微尘，说灰微尘四名微尘，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些现象啊是假有的啊，它不是真的啊，它没有实体啊，它没有实体啊，没有一个真实的体你可以找得到的。但是呢，找不到，的确有这个相，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所以叫幻有，那个有是幻有，啊，或者叫做妙有，啊，真空妙有。

啊，那么它空跟有它是一体的，那个相是从那个体出现的，啊，出现这些现象，但是你找不到它的实体，找不到它的实体，它就像从那个空里面所产生的。那么这个我们用这个电视荧幕啊，啊，就有一个粗浅的体会啊，电视荧幕空啊，那什么都没有啊，啊，但是它什么像都可以现啊。啊，中国人的像，外国人的像啊，啊，畜生道的像，那什么像都可以从那个荧幕出现出来，啊，但是荧幕有没有东西呢？没有，啊，没有。但是像从哪里来？从那个空寂的荧幕现出来的。那么你懂这个道理啊？你当你看到这个电视荧幕里面这个不管什么像。你已经看到它实质上的，它是空的，它是空的。当它现象的时候，它还是空的。那么透过这个比喻形容啊，你看电视啊，能够看到它的空相。那么再看看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那跟看电视是一样的啊，那就被你看出真相了。啊，看出真相啊，你空观心就现前了。啊，空观心现前有什么好处呢？你不会执着了。啊，不执着，你就不生烦恼，那么你就得自在了。啊，所以这个空观心啊。现在呢，刚刚也想到啊，怎么来学习这个空观呢？啊，今天呢想了一天啊，那么《金刚经》有提到，后来我就又想到以前我常看这个《占察三恶业报经书》，这偶遇大师的注解，以前我常常看啊，但是现在很久没看了。刚才呢要上场啊，临时才想到这份资料啊，就赶快就请善师帮我印啊。那么这个观呢，就是我们现在不一定说我们马上就会修啊，但是有这个概念啊，也帮助我们起观照。啊，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啊，当然它就会起这个作用。那么我是揭露啊，这个《占察三恶业报经》卷下的啊，这个地藏菩萨呢讲了两种观法啊，两种观法啊，就是啊，大家这份资料啊，看看这一份啊，这个。第六行啊，这个经文，大家看这个经文，我念一遍啊。若欲依一时境界修信解者，应当学习二种观道。何等为二？一则唯心是观，二则真如实观。那么这个一时境界，就是我们真如自性的境界，在华严经叫一真法界啊，在占察经叫一时境界啊，其实那个境界是一样的，用的术语名词不一样啊，但是那个所指的境界是相同的。那么佛经啊，用了很多不同的名词啊，比如说讲这个真实的，它不是只有用一个名词，用很多种啊，比如真如啦、自性啦、如来藏啦、自性清净心啦，哇，讲了几十种。那么佛为什么讲那么多种呢？他就不叫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相啊，因为那个名字相是假的啊。那么名字这个名字相啊，就像那个指路牌一样，它是指示你。

个目标方向的，你不要执着在那个指路牌上面啊，你只要依这个指路牌的方向啊去走，就会达到目标了啊，不要停留在那个执着那一个指路牌啊。那么佛经所有的言说呢，就是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语言、文字相啊，你要体会弦外之音，意在言外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他讲的境界是一样的啊。那么应当学习二种观道啊，就是有两种观察的方法啊，这个道就是方法啊。何等为二呢？一则唯心是观啊，唯心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切法呢，就是唯心是所生的，叫我们去观这个啊，除了你的心之外没有。那么这个唯心是观啊，也是现在量子力学家他们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呢，如果来学佛，应该很快会开悟啊。他放下他那些机器啊，他来学佛啊，叫他来观察这个，他很快会开悟啊。他不学佛呢，用那个仪器观察，但是还是开不了悟啊，因为他发现呢、啊、是透过那个仪器去发现的，他的心还是迷在那上面。那么我们看下面啊，这个我们下面这个科判啊，我们也念一下啊。心二别是二，初是唯心是观，二是真如实观啊。那么下面呢、啊、就是经文啊，第一个就是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唯心是观啊，第二个解释真如实观啊。任出中山，出正式关门，二观成圣境，三结观功能啊，这是给我们偶遇大师给我们啊这个判出来啊。下面呢 啊这个经文啊，就是开始就给我们正确的指示这个关门。那么第二个就是观成就之后呢，那么再成就这个圣境。第三呢，结观功能，就是做这个观啊有什么功用啊。鬼出右山，出观境为心，二善知心相，三观门成就。指出右山，出世所观境，二是能观境，三劝修减过啊。这个给我们啊，分科啊，判这个经文。那么每一段经文呢，他讲的意思啊。那下面呢，丑金出，我们看这个经文：学唯心是观者，所谓于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啊，这是我们要学习这个唯心是观的人呐、啊。那么在一切时一切处啊，随身口意所有所作业，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三业所造作的啊，这个业就是活动啊。我们现在讲活动啊，我们每一天呐、啊，24小时啊，那么身口意都在造作这个业。下面呢，偶遇祖师的注解啊，注解这一段经文：一切时为行住坐卧等时，一切处为见色闻声等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为坐坐以缘攀缘等业。以要言之，不出六行六境，一一无非所观境也。
那么这个。

一切时啊，这个是解释经文一切时的意思啊。一切时就什么时，一切时候，什么时候呢？为行住坐卧等时啊。那么我们每一天呢、啊，行啊，你在走路啊，或者站着，住是站着，坐是坐着，卧就是晚上睡觉躺着。那我们每一天呢、啊，啊，这个二十四小时啊，啊，大概就是行住坐卧，啊，你不是行就是住，不然就是住，不然就坐，不然就是卧，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啊，你在任何时候啊，任何时候，就一切时，一切处呢，为建设闻声等处。一切处就是处所，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那么随自己身口意有所作业，不管在什么地方啊，那么随我们身口意有所造作啊，这些活动，为坐坐语言攀岩等业，那我们每一天呢、啊，生活当中都是。离不开这些啊，讲话啦啊，心里去思维啦，攀岩啦，身体的动作啦，那么这些啊，以要言之呢，不出六行六境，一一无非所关境也啊。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六行啊？六行者，一行，二住，三坐，四卧，五以言，六坐坐。啊，这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啊的一切行为。六境则一见色，二闻声，三嗅香，四受味，五觉触，六知法。以此十二事中，并须修学唯心是观。啊，那么行就是我们的行动啦，行为啊，行住坐卧啊。这是我们身体的行为，语言呢，就是我们口业的行为，讲话。啊，六呢，坐坐啊，就我们心理啊，思想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是身口意三业啊，我们六根呐、啊，对六层境界啊，建设。闻声、嗅香、受味，啊，受味就是我们舌根啊尝到这个味道，啊，我们吃东西了、吃饭啊，那么都受味。五是接触，啊，你身体的接触感觉，啊，六呢知法，知法就是意啊思想。啊，意对法成，啊，思维想象，那么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于此十二事中啊，并须修学唯心是观，啊，那不管你在什么环境，那么在这个十二桩事情当中啊，就。都需要修学唯心是观啊。我们看下面丑二是能观境啊，请看经文：须当观察之为是心，乃是一切境界。若心助念，皆当察之，勿令此心无计攀缘。不自觉之，与念念间悉应观察，随心有所缘念，凡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知己内心自生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所谓内心自生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

有无等见，无量诸想，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于分别。当时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即是非长非短，非好非恶，乃至非有非无，离一切相。如是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若此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啊，这个我们讲这一切境界。这个欧益大师啊，他在那个哪一本书啊，我一时想不起来啊，就是是谈生方丈的一段开示啊，那一段开示讲啊，净言无好丑啊，好丑起于心呐、啊，自人除心不除净，一人除净不除心啊。这境界呢，它没有好不好，好不好啊，是我们自己内心呐、啊、所生的分别啊。因为什么呢？境界它自己不会分别，它好不好？啊、好不好从哪里产生的？从我们的心。生出来了啊，境界呢，它也没有什么想法啊。我们自己的心呐、啊，有自身长短、好恶、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都是我们想出来的啊。所以《大乘经》啊，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从自己心去心想产生的。那境界他没有想啊，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心想生的啊。那么境界呢，也没有长短啊，也没有好恶啊，这一切相都是心所生的啊。如是观察呢，一切法为心想生，这一切法都我们心想所生的。若此离心呢，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若离开我们这个心，那外面这一切法呢，它也就自己就没有差别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切法都是心自己的心想生的。我们来看欧益大师的注解，此唯心是观、啊、乃是破法执之利刀，烧烦恼之猛焰，正涅槃之要经，成菩提之秘诀，自简自易，自妙自玄。那么欧益祖师这段开示 啊也是赞叹、啊、这段经文 啊如果会修啊，那的确呢，是破除我们对一切法执着的利刀啊！我们对一切法执着啊，这个好，这个不好啊，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啊！执着一切法是实有，真有一切法。那你知道这个一切法是自己心想生的。外面他没有，如果真会起这个惯了、啊、那么破除法执啊，的确是一把利刀啊。烧烦恼之猛焰啊，我们的烦恼啊，就被烧光了啊啊，这个烦恼也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啊！为什么有烦恼呢？烦恼还是自己心里生的啊！常常做如是观啊，所以我们遇到一些顺境逆境
顺境生贪心，逆境生

嗔恚心，那心还是我们自己生的啊，烦恼也不是从外面来的啊，啊，烦恼还是从自己心里生出来的，啊，我们贪心起来了，是我们自己心生贪心；我们嗔恚心起来了，是我们自己心生嗔恚。啊，不是从外面来的啊，是自己内心生出来的。那实际上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个观照功夫要用的深，真的能够破烦恼、断烦恼，啊，除烦恼、断烦恼。啊，但是呢，要警觉的快啊，要能够回头啊去观照我们自心，啊，然后啊这个烦恼才能降伏的下去。啊，如果我们忘记了啊，还是往外面境界去攀缘，那么烦恼啊，自己升起来啊，也就控制不住了。正涅槃之要经啊，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境界，正得涅槃的境界啊，它重要的精粮啊，主要的通道啊，成菩提之秘诀啊，要成就无上菩提，它的秘诀也在这里。啊，那么偶遇祖师啊，赞叹这个自简自易啊，自简就很简单啊，也很容易啊，自妙自玄，妙玄妙啊。那么你会观呐、啊，是很简单很容易；那不会观呢，那还是很困难啊。但是这个一段经文啊，你常常做如是观，你功夫用的深，的确它就起作用啊。这个作用啊，就是破法执，断烦恼，啊，正涅槃成菩提。那么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讲止科有五，初云须当观察之为是心者。总是唯心正啊，唯心止观门也。次云乃至一切气不自觉之，是分别性观门也。心若住念于一切处，则成遍计所执，名分别性。今即察之，勿令无计攀缘不绝，故名为观。此言无记与三性中无记不同，三性中无记性则与善不善不可记别，故名无记。今以唯心是观守记内心，名之为记。若妄思唯心是观，妄想攀缘既有外境，名为无记也。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给我们再分五科啊，分五科。那么初第一个啊，就是云须当观察之为是心者啊。那么开始啊，就是教我们了，应当观察的都是心生的啊，离开我们的心什么都没有。所以总是唯心止观门也啊，这是总的啊，来给我们开示啊，一切法唯心想生啊。那么这个有止有观啊，这个法门。那么次云就是第二个呢，乃至一切气不自觉之啊，就是到不自觉之这一段经文，是分别性观门啊，这个是开示啊，分别性观门啊。心若住念于一切境，则成遍计所执，名分别性。

啊，这个变距所直线啊，是维氏的一个名词。啊，变距所直的意思啊，就是说没有一个实际上的事情啊，是我们心想啊所产生的啊，我们心想所产生的啊，它本身呢、啊，它是不存在的啊，是我们去想象啊，去执着啊，去分别，这样产生出来的啊，这叫变计所知啊。今即察之，勿令无计攀缘不绝，故名为观。啊，那么察今即察之，就你要去观察，要知道啊，知道呢。心如果住在，若住念于一切境，我们去攀缘外面的境界了，去执着外面那个境界了，啊，那么就要观察，要知道，啊，不要去攀缘，啊，一攀缘我们又迷了，又不觉了。那么这里讲无记啊，此言无记呢，与三性中无记不同啊。这个三性啊，是唯识学的一个名词啊。三性中无记，三性中无记性啊，啊，一般讲的这个无记是一善不善不可记别，故名无记啊。就是我们这个心念啊，念善啊，或者念不善啊，如果善不善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叫无记啊，它啊也不是善，也不是不善啊，这个叫无记，它这个心念啊念无记。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无记呢，跟那个唯识讲这个三性中的无记啊，三性中是一个善，一个不善，一个无记啊。你也不念善，也不念不善，那么这个时候先念的就是叫无记啊。那么这里讲这个无记跟那个意识无记是不一样的啊。今以唯心是观，所记内心名之为记啊，就是佛讲的这段经文啊。那么我们守是保持了啊，记就是不忘记。守记内心啊，名之为记啊，就是你没有忘记了 啊你没有忘记啊佛教的这个观法，去观察啊日常生活当中一切事物啊，这个叫记。若复忘失唯心是观，妄想攀缘既有外境，名为无记也。那么如果你忘记了，忘失就是唯心是观，忘记了，忘记了呢？忘记了，我们心又起妄想，妄想啊，又去攀缘呐、啊。既有外境，就遍计所执，去执着，哎，真外面有境界啊。那么这个叫无记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守住这一个，那么你一定很习惯的。就是再去妄想，再去攀缘外面的境界。那一攀缘呢、啊，你又认为，哎，外面真有这个境界。那你认为真有这个境界，你就会起执着，啊，顺自己的心起贪心，不顺自己的心起厌恶、讨厌、嗔恨心。你心又被境转了，啊，又被转了，啊，外面这个境界又给我们勾引了，啊，我们忘记了。啊，那么这个观法呢，的确也是我们念佛的一个补助。那么我们哎，不要去观这个啊，就提起佛号行不行呢？可以，可以啊。如果你这句佛号可以转我们这种
这个妄想。

攀缘啊，执着外境这个念头把它代替过来啊，佛号一提起，那个心就降服下来，那可以。啊，那么如果降服不下来，那也有必要做一个补助，但是这个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修啊，因为个人的根器啊也千差万别，那使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啊。但是此地讲的啦，这些都是原理原则。你用什么方法，你用金刚经的方法，用什么哪一部经的方法啊，或者用华严经的五指六观，用天台的三指三观，这个啊，这个都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依照这里的观察呢，我们如果扶不住烦恼啊，那么这一段经文的确也是很好的一个补助。因为你常常做如是观啊，那也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念佛功夫怎么叫得力呢？这句佛号啊能够扶烦恼啊，能断烦恼啊，初步能扶烦恼，那么这个就叫得力了。那往往我们念佛人啊也是，哎呀，佛号念了好久了，烦恼还是控制不住啊，心还是啊随境转。啊，那么这样啊就有必要做一个补助啊。那么心随境转，那你肯定就放不下嘛，因为你执着真有这个境界嘛，那你心啊会执着，会去攀缘这个境界，你就放不下。如果你真正知道啊，这个都是虚妄的啊，你就不执着那个遍计所执，执着那个法相啊。那么《金刚经》讲啊，不执着法相，也不执着非法相啊。非法相呢，就是执着啊，空了，什么都没有啊。啊，那么执着空，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的是他什么事都不干啊，那个叫执着非法相啊，执着非法相啊。所以一部金刚经啊，他教我们在生活当中，这里也是教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过你的正常生活，但你心不要去执着就好了，这样你在什么环境都能成佛成无上道。你懂这个原理原则，那哪里不是道场啊？这个道场不是盖个庙很庄严啊，你在那边修啊，你不会修去那边还是也不是真正道场。那真正道场在哪里？就在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当中去修。怎么修呢？就修这个啊，去观察这一些境界呢好不好，都是我心里生出来的，外面境界没有好不好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分析啊，啊，这个叫无记。三云呐、啊，于念念间气令心自知，是分别性指门也。须应观察，未当观察之为是心。正大圣指观所明，强观诸法为是心相，虚妄无实也。凡当使心随逐彼念。令心自知者，正大圣指观所谓次第，以后念破前念，令之无实念也。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以后念起时，前念已灭，不得成所观境。但借前念之非实，以知后念之本虚。能是当念为能观，后念为所观。由此能观，令以所观不起实执耳。啊，那么这个第三科啊，给我们讲念念间气令心自知啊，是给我们开示分别性指门啊，这个。佛法的修学啊，不出止观两门啊，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个止观这个原理是

一样。那么习应观察呢，未当观察知为是心啊，这个正是大乘止观呐、啊。这个大乘天台有大乘摩诃止观，那么禅门也有啊。这个所说明的强观诸法为是心相，虚妄无实。

实体的啊，没有实体。啊，还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者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正是大圣止观啊，所谓次第以后念破前念，令之无实念也。啊，你起观那个念，那也不是真的。啊，所以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啊。那么你有能观有所观，又是一个对待，又是虚妄的。哎，凡是有对待都是虚妄的。啊，这个《金刚经》也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呢？以后念起时，前念已灭。啊，后面这个念头去观前面那个念头，那后念起来啊。前面那个念头已经灭了。那么这一段呢、啊、还是以金刚经那一段经文啊，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啊。啊，这个念头啊，它刹那刹那念念生灭，你得不到你也抓不住。啊，过去心啊，我们的心过去了。你不可得，你得不到啊。现在心啊，你说现在，现在就马上过去了。啊，说现在，现在已经变成过去了。啊，现在心也不可得。啊，未来心，未来心还没到，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啊，那实际上啊，哪有什么前念后念呢？三心都不可得了，还有什么前念后念？啊，所以你不能再去执着一个。哎，我这一念我能观，那前面是我观的啊。你这一念又是这一念啊，是虚妄的啊。就是关键就是你不要去执着它就对了啊。你问题啊，就是出在你去执着啊。你认为是假的，把它认为真的啊，要去捕捉它啊啊，要去执着它啊，这样就错了。啊，所以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啊，那这个都不可以啊，因为后念起前念都灭了啊，就不能成为我们所观的一个境界了，都已经没有了，你观什么呢？啊，但借前念之非时，以知后念之本虚，这句就对了，前念不是真的，那后念也不是真的。啊，前后不管哪个念都是虚妄的，啊，能是当念为能观，后念为所观，啊，当念就现前，啊，不是观前念啊，观后面那个念头，啊，后面再生的念头啊，也都是虚妄的，啊，由此能观令以所观不起实执耳，啊，就是。你所观的境界呢，不升起一个去执着它实在的啊，这样坐实了啊，就变成坐实了啊。它是希望的，你把它执着一个真实的啊，那就错了啊。第四颗呢，迎知己内心气与分别，是依他性中观门也。内心自生想念，为长为短为好为恶为是为非为得为失为衰为利为有为无，以依他起而成遍计，而诸境界本无有念，亦无分别，不过皆是自心之相分耳。啊，这第四颗啊，给我们说明这段经文啊。那么给我们开示的是依他性中观门啊，这个是唯识学的名词，就依他起现，依他就依其他的啊生起来的，它不是他自己能生的啊，依他生的啊。那么依什么呢？内心自身想念啊，你内心啊自己升起这个想念。
啊，想什么

呢，这个是长的，那个是短的，这个是好，这个不好啊，这是是，那个是非啊，这个是得，那个是失啊，这是衰，这是利啊，这是有，那是无。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对待啊，对立的对待啊，也这个外国人讲相对啊，相对论啊，它是一个对待的。那这对待从哪里来呢？境界它没有对待，对待是从自己心想生的啊。那么从这个依他起啊，它本身没有什么好不好啊，这些差别都依他起，依我们那个心去想而起来的，那就成了遍计值了。啊，遍计就是没有的，你把它想成变成有的。而诸境界本无有念，啊，亦无分别。境界它没有念头啊，啊，它也不会有分别。啊，不过皆是自心之相分的。啊，我们自己心啊，在唯识讲啊，这一切宇宙万象啊，一个见分，一个相分。见分就是精神方面的、心理方面的，相分就是物质方面的。那么见相同源呢，啊？我们的精神跟物质都是从阿赖耶出现的，根源都是见分相分呢，啊，它同一个根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怎么来的呢？一念不绝而有无明啊，无明不绝生三系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就这样出现的啊。这道根源就是那一念不绝产生的物质精神现象。那真如自性呢，它也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啊。但是现在变现出来的精神物质现象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你一念不绝，阿赖耶识现出来了。所以现在量子力学家追到阿赖耶识了，但他追不到真如本性啊，因为他用的心呢，啊，离不开阿赖耶识的范围，他要来学佛啊，他才会明心见性，才会做佛。那不学佛的，他只有到这里就不能突破了。啊，所以境界它没有念头，也没有分别啊。不过呢，皆是自心之相分的，你自己心现出来的相分。啊，再看下面啊，五云当知一切以下是依他性中指门也。一切诸法既为自心相分，则有即非有，无生无灭，并不止此虚相已。言一切境界极致非常非短等者，且如有境于此啊，短则视之则以为常啊，境非常也啊，长则视之则以为短，境非短也，喜则视之则以为好，境非好也，厌则视之则以为恶，境非恶也，境非恶也啊，同想视之则以为是，境无是也，异想视之则以为非，境无非也，希望摄受则以为得，境非得也，希望分离则以为失，尽非失也。啊，唯其忘情则以为衰，尽非衰也。顺其忘情则以为利，尽非利也。既彼是实，则以为有，尽非有也；既彼是虚，则以为无，尽非无也。啊，那么这个我以前常常看这个啊，

一段啊，那么跟大家分享啊，那不晓得大家啊有没有能体会到几分啊？啊，我就我能体会的跟大家分享。那么偶遇大师讲啊，这个一切诸法呢，既然知道唯自心相分，就即有即非有，无生无灭。啊，你知道的，它没有生灭了，它有就是非有嘛。啊，这个中风国师也讲嘛，啊，这个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缘一切境界呢，即自非长非短者啊，这经典讲的啊，前面这个一段经文讲非长非短，境界它没有长短。那么下面再给我们分析了，且如有尽于此，短则视之，则以为长。啊，就是且啊，这我们他说举一个有境界在这个地方啊，那么短的人看到呢，他以为这个长，这个很长，那境界呢非常。它没有长不长短不短啊，是你短的去看到那个长的，然后哎，这个很长啊，啊，好像蚂蚁看到人，哇，人很长啊，啊啊，看到我们这个脚，哦，这个脚那么，他看得很长啊，啊，那个蚂蚁看到我们人的脚。啊，就像我们去像四川那个乐山大佛，我们站在哦，那是大佛，我们人站在那个还不到那个佛的那个脚趾，还在下面啊。哦，我们看到很大很长啊。那么我们为什么看到很大很长？因为我们短嘛，你看到的是长嘛。啊，如果你长得跟他一样高啊，那就你就没有感觉它是长了。啊，所以短者视之，则以为长啊。像那个啊，蚯蚓啊，爬虫类的啊，见到哇，一头大蟒蛇很长啊，他看到啊，它很短，那个大蟒蛇它很长。那么近。它没有长也没有短啊，所以短则视之则以为长，近非长也，近它没有长，不是它也不是长啊，长是从你这个分别啊这样生出来的，长则视之则以为短啊，那长的看到短的，哎，那你是短的，我是长的啊，短的呢看到长的，啊，你是长的，我是短的啊，那这个从哪里来？从自己那个心现出来的，那么境界也非短也，它境界它没有短。那么喜则视之，则以为好。喜欢的人说：“哦，看到这个东西，他欢喜，那他就哦，这个好啊。”那境界有没有好不好呢？境界也没有好不好，非好就是它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厌则视之，则以为恶，讨厌恶就讨厌。啊，以为恶啊不好啊，因为他不喜欢，净非恶也，净他没有不好。同想视之，则以为是啊，同想就是这个想法相同的，啊，看到一桩事物一桩事情啊啊，大家一样嘛，所以就是啦啊，你是我也是啊啊，一净无是也，境界也没有是不是。意想视之，则以为非，净无非也。意想就不一样的想法，那就都以为非啦。啊，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啊，你认为这样，我认为这样啊，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你的看法是那样。

样啊。啊，境界有没有非呢？也无非。啊，它没有不一样的啊，是你们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境界没有不一样的。希望色受则以为德啊，色受就是说你是一个妄情，也是一个虚妄的啊。色受，比如说钱，哎，我拿到钱了，哎，我得到了。净非德也啊，那个境界呢，它也没有德啊。那么是你感觉说，哎，我拿到钱，我得到了啊，那这个虚妄的一个想法啊，境界呢，它也没有所谓得不得，境界没有啊，是我们心里想，哎，我得到了啊，我拿到钱啊，钱它不会说哦。你拿到我得了啊，钱没有什么得不得，是我们心里啊希望呢去摄受了啊，你拿到了啊，那你就以为我得到了啊，或者得到什么东西啊，那净他没有得啊，希望分离则以为失，希望分离就是哎失去了，没有了，那我们以为哎我失去了。那净非失也，净它也没有失。唯其忘情则以为衰，净非衰也。啊，就违背我们希望的这种情执啊，那么我们就哎呀，这个衰啊不好啊。那境界也没有什么衰不衰。顺其忘情则以为利啊，顺我们的心意了。是我们的妄想情执了，哎，以为我们得到利益了，那境界也非利，它也不是利啊。既彼是实，则以为有啊。你忘记啊，它是实在的，那么你就以为有，那境也非有啊。这个还是我们自己心呐、啊，起遍计所执。啊，以为实有，啊，以为真有，啊，净啊，它非有，既彼是虚，以为无，啊，我们呢、啊，去辩计啊，啊，那是虚，虚就是没有，那么我们就以为那个就无，净非无也，啊，比如说有人呐、啊，他既彼是虚，他说，没有鬼神，无神论，无。那么你说无，它就无了吗？啊，净非无也，它也不无啊。啊，那么大家呢，从这里去体会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举出比喻了啊。譬如同在一处呢，天见琉璃，以见。枯宰，人见清水，鬼见龙血，叹佛离彼室内有情，心想何尝别有法相可得。那偶遇祖师呢，再给我用比喻来说明啊，譬如同在一个地方，同在一处啊，天人看到呢是琉璃，鱼呢看到呢是他的枯宰，他的房子。那人见叫清，人看到是清水啊，鬼见到呢是浓血炭火。那我们看到一池清水，天人看的那个是他看到的是琉璃。那鱼呢看到呢，哦，他是他的家，他的窟宅啊。我们人看到是清水，那么鬼呢看到呢，我们看到的清水，鬼是看到龙血炭火。那同样一个境界，那室内有情心想，它四种心想不一样啊，所以看到的境界都不相同啊。我们人看是清水，天人看是琉璃，鱼呢看到是他的房子，他的住宅啊，鬼看到是龙血。啊，那么
离彼室内有情心想，何

常别有法相可得呢？啊，如果这四类心想离开了，啊，这些法相也就不存在了。啊，那么下面又给我们举出比喻，又如同一美女，有一男子视之以为妙好，本被妒妇视之以为怨嫁。啊，这个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臭，不敬官人视之以为行测，出世圣人视之知其本空，鹿甲菩萨视之知其能为十界染净缘起，佛眼视之则知即法界实相，即此一法总不出于十界各自心量，心外无境，一切诸法历皆可知。啊，那么偶遇祖师又举出一个例子给我们说明啊，啊，上面呢 啊给我们分析两层了 啊那恐怕我们还不容易体会。再举出一个例子啊，说譬如一美女啊，我们人间哎看到一个美女啊，有一男子啊，视之呢，哇，好美丽哦啊，以为妙好啊，就是好美啊。啊，这个有欲望的男子看到啊，啊，他的心呐 啊这个哎，这个非常妙好。本被妒妇视之以为怨嫁啊，本被就是跟那个美女一样，都是美女，美女碰到美女啊，那互相啊嫉妒，哦，看到就冤家了，啊，看到呢他就好像眼中钉一样了，哎，一样一个美女。那不一样的人看了，他的心情啊不相同。啊，我那一天呢听一个居士讲啊，说有一个人啊，他的太太跟他先生的朋友啊在用那个赖赖来赖去，赖到最后他先生吃醋了。啊，他们两个赖得很高兴，但是他那个觉得很有趣味，但是他先生的心情就跟他太太就不一样啦，他就吃醋了啊。那么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他本被妒妇啊视之以为冤家。那么鱼如果见到一个美女走过来呢，鱼见之深入，他赶快潜下去，以为要去抓他啊。那么麋鹿啊见之也以为要抓他啊，赶快跑了。啊，那么修不净观的人视之啊，以为行测啊，因为佛门呐、啊，这个佛有这个在这个经典里面讲修不净观啊，就是对这个贪欲比较重的人呐、啊，就教他修不净观。那不净观如果这个观想修成就了，那一般人看到是美女，他看到了像厕所一样。啊，就是都是不干净的，没有一样是干净的啊。修不净观的人看的啊，像行厕，像厕所啊。那么出世圣人是指知其本空啊，出世圣人就声闻缘觉了，阿罗汉，哎，这出世间的圣人啊，哎，看到这个美女，知道啊，她本来她是空的啊，她不是真的。鹿甲菩萨是指啊。知其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这个天台宗讲空假宗啊，出世圣人声闻缘觉呢，入这个空，菩萨呢从空再入假，假就是假有啊。那么入假的菩萨呢，哎，他看到呢，哎，这个美女啊，知道呢，他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那么十界就是十法界啊，十法界呢，六道法界叫染啊，污染的法界，那么四圣法界叫清净的法界啊。那么一个美女啊，那么这个鹿角菩萨呢，看到哎，他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你受污染了，就变成六道法界。
你不受污染，那你就变四圣的清净法。

0: 见。啊，
1: 那么佛眼视之呢，知即法界实相。那佛看到这个美女啊，知道哎，这个也是法界的实相。啊，任何一法都是实相啊，那这一法当然也是实相。啊，举此一法呢，总不出于十界各自心量。啊，你看十界就十法界啦。啊，你看他举出一个例子，一个美女。啊，你看不同的人看了那个他的哦境界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各自的心量所现出来的啊，心外无境啊，离开你的心，外面没有境界，一切诸法力皆可知，一切诸法呢，根据这个例子啊，那么你以此类推，那么你就知道了，任何一法都是一样啊。那么色法归心，则心外无法。啊，你把所有的法呢，把它归到自心，那除了我们的心以外，没有法啊，归到我们自心，心外无法啊，法外无心啊，因缘即空也。心生想念，则法随心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啊，你把这个万法归心啊，心外无法，那么这个是因缘即空啊，这个法都是因缘生的，它当体即空啊。那么心生想念，则法随心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假是假有啊，我们心生起这个想念，那么这一切法呢，随我们的心，它就现出来了啊。像那个电视啊，你凭开关打开了，哎，它现出来了啊！你把它关掉，它没有了，空了啊！再打开，它就现出来了。这个入打开就是入这个假了啊。那么假就随我们的心想啊，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啊。这个一切法呢，出现呐、啊，是因缘生法啊，因缘生法它是假，不是真的。法为心生，以心为体，非有非无，离一切相，本无差别，不生不灭，因缘即中也。啊，那么法唯有心生，以心为体，啊，非有非无，啊，不是有，也不是无，离一切相，啊，本无差别，不生不灭，啊，这个因缘即中也。啊，那么这个就天台宗的啊，因为偶遇祖师也是以天台宗这个三指三观空假宗啊，空假宗啊，你会观的人就一心三观，一心三观啊，一心呢、啊、沿线三观空假宗啊，你观空同时也假宗在其中，观假空宗在其中，观宗啊这个空假在其中，一心三观。啊，那么圆顿根性的人呢，修一心三观，同时的。那么根气比较差的呢，修次第三观，先观空，再入假，再入中啊，这次第三观。那么你能如此观察呢，则何执不破，何惑不消？执破惑消，朗然大解，方知诸法本来即灭，不复更灭也。法要不要灭呢？它本来就没有啊，你灭什么呢？啊，好像我们做梦，梦醒过来，梦是假的，没有啊，啊，没有，你要去灭它，它本来就是虚妄的，你何必去灭呢？这不复更灭呢？啊，不要再，哎，我要去给它灭啊，不用了啊。下面这个经文讲，常应如是守记内心，知为妄念，无始境界，勿令修慧，是名修学，唯心是观。啊，这个守则啊，不令慈善，即是定也；记则恒令昏明，即是慧也。内心则 不念

前进啊，了知心外无法，故名为内，非枯守一腔之味，不可不知啊。若心无际，不知自心念则，即未有前境界，不明唯心是观。啊，这个无记就是忘记了啊，这里前面有解释忘记了啊。那么忘记了呢，我们又不知道呢，这一切法从我们自己心里的念头生出来的啊，以为呢啊，你现前呢真有这样的境界，那么这个就不叫做唯心是观啊，你没有修唯心是观。啊，又守记内心啊，则知贪想、嗔想及愚痴邪见想，知善知不善，知无记，知心劳力，种种诸苦。那么这一段呢、啊，祖师给我们解释啊，请看这个注解：众生无始以来啊，由于自心所现境界不了之故，但能向外分妄生分别，不能反观内自心相。今由善修唯心是观，知境唯心，心不外驰，故想起即知，不随想而飘堕也。贪嗔邪见根本三毒，一起便知，知便不令相续。阿含经中所以贵之二也，与信禅等善法相应，名之为善；与无禅等二法相应，名为不善；俱不相应，名为无记。知此三性差别，则必能断不善无记，令其恒善；知心劳力种种诸苦，则必能习虚妄尘劳，令正即灭一心法界矣。啊，那么这个我们大家可以啊看看啊啊，有这么一个概念啊，也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看破放？看不破放，为什么放不下呢？没看破事实真相啊，所以很难放下啊。真看破了，他自自然然就放下啊。所以念佛功夫啊，也就得力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明天呢，我们后面呢再简单跟大家分享啊。今天讲到此地啊，那么祝大家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4页，太上感应篇持讲第44页。从第三行看起，第三行啊，第二句，用妻妾语为父母训。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啊，也是自古以来常有的事情，在感应篇讲到的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这里的妻妾，古时候啊，依照这个古礼，有妻有妾啊，这个夫妻啊，可以纳妾啊，所以一般啊，有一些有钱人呐，啊，我们一般讲啊，三妻四妾啊，这是古代啊。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法律规定啊，只有一夫一妻啊，不能纳妾。古时候啊，除了妻之外啊，还可以纳妾。那妾这个多少啊，这个就不一定。妻妾这个礼制啊，也是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在一个比较高地位的啊，他在社会上啊做很大事业的，有妻啊有妾。

那么现在啊，就不能纳妾了啊！现在纳妾啊，那个妻肯定要跟他先生离婚的啊！啊，这个，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啊，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现在一夫一妻制。那么如果啊，这个大家呢都遵守这个啊，这个男众啊都遵守这个啊，那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啊。如果没有，那么肯定啊，他纳妾呢啊不合法，他肯定这个。妻就要跟他离婚了。那么现在呢，用一夫一妻，是不是这个先生啊都没有找第二个女人呢？啊，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啊，那些大企业家呢，大概都有啊两个、三个。啊，我到那个啊台塑啊台湾塑胶公司啊，我就听说啊这个创业的啊这个王永庆先生啊，三个老婆啊大老婆、二老婆啊，大老婆啊这个最大的。啊，二老婆啊，信基督教的；三老婆信佛教的，啊，所以请我到六清去做法会了，是三老婆的女儿啊。大家，这个啊，在现行的法律啊，那不允许你有第二个老婆啊，所以你要跟。下面一个结婚，那前面这个肯定要离婚的啊。那这样的制度好不好啊？也有很多啊，大家要去思考的啊。因为离婚啊，毕竟就造成了家庭的创伤。那也不是因为这样的制度啊，那么他就遵守一夫一妻。啊，不再去找了啊。那古时候这个妻妾啊，他纳妾是合法的，也有他的好处啊。他不用离婚啊，他可以保持啊一个家庭的完整。所以每一种制度啊，都有他的优缺点。那么此地讲的啊，妻妾啊，就是。古时候啊，现在呢不能有妾了啊，只能有妻，不能有妾了。那么妻或者妾啊，对先生讲了一些话，也要看他有没有道理。此地讲的啊，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啊，这不合理的啊。如果合理的，当然你要采纳了。啊，不能啊，不能说啊，妻妾讲的话那都完全不采纳，不是这样啊。他此地讲就是不合道理的，不合道理当然不可以采纳啊，不可以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啊，去违背父母啊正确的教训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父母的教训啊，在古代啊，都是正面的，正面的。啊，这个地方啊，父母训也是正面的，啊，不是负面的。

啊，如果父母叫你去偷去抢，那个就是负面的啊。那个父母教你这样做啊，那你也不能这样去做啊。这样做呢，也害了父母啊。所以。

用妻妾语啊，妻妾讲的不合理的话啊，那父母的教训是正确的教训啊，你不能用不合理的妻妾语来违背父母正确的教训，是这个意思啊。如果用妻妾语啊违背父母这个正面的教训，那就错了，这个就不可以啊！啊，父母教训我们啊，要遵守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个不能违背啊。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我母亲呐、啊，从小都教我们呐、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身里有三尺神呐、啊。不能做坏事啊，那这个教训是对的嘛？跟感应篇跟经典圣贤教训是对的嘛？啊，这个我们就不能去违背嘛。啊，那如果这个你讨了老婆了啊，那老婆说啊，那是迷信，那是迷信，啊，然后用老婆讲的这个话呢，去违背父母这个教训，那就不对了，就错了。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大家明白啊，这两句话它真正的含义。我们再看下面啊，德心忘故，口是心非。这个俗话讲啊，衣服啊穿新的啊，人啊要旧的。这个是讲啊，我们人情世故啊，人情。所以我们不能喜新厌旧啊，得到新的，然后旧的就忘了，这样显得啊，这个人心啊不厚道啊，应该啊要念旧。啊，我们人常讲啊，哎呀，某人啊，很念旧，啊，念旧啊，就常常啊，想到啊，旧的朋友，啊，这个情谊啊，很深，啊，所以这个跟《弟子规》讲的啊，《弟子规》讲的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德心呐、啊，不能忘故。啊，有新的朋友啊，不能忘故交啊，这些旧的朋友啊。如果一个人得心忘故啊，那么这个人呐、啊，真的就人心呐、啊、不厚道了，口是心非。那口是啊，那么。讲的都是很合理的，都是对的，但是心里啊，他的想法并不是这样啊，这个是心口不一啊，所以心里想的啊，跟口中讲的啊要一样啊，要相应。不可以口是心非。贪慕遗财，欺罔其上。啊，这个贪慕啊，这个字啊，念慕啊，贪污钱财。啊，没入自己的口袋，贪慕遗财。这个见到钱财啊。起了贪心，这个也是很容易犯的啊，我们也很容易犯到这个啊，这个贪财的啊，这个恶业啊，所以这个钱财啊，我们要得之有道啊，君子爱财啊，取之有

要合理啊，不合理的钱财啊，你得到了，是在讲啊，不但没有好处啊，而且啊有坏处啊，这个贪污钱财啊，在中国外国啊，古今中外啊，这个就很多了。

下面这句讲七往其上，七是欺骗，欺瞒，欺瞒呐，上司欺骗上面的人。那么这个两句啊，特别是做官的人呐，如果没有时时啊提醒自己，那就很容易犯。犯了贪污钱财啊，那么犯了贪污钱财呢，那必定啊要欺瞒其上啊，欺往其上啊，一定是要用种种的方法来欺瞒啊，来掩饰啊自己这个贪财的罪过。我们再看下面，造作恶语，残毁平人。这个恶语啊，就是我们佛经讲的恶口。在十善业道经，口业啊，讲了四种。在五戒呢，它只讲一条妄语。那五戒的妄语啊，它是涵盖二口、两舌、绮语。妄语就是欺骗人，讲假话欺骗人，故意啊骗人，这是妄语。那么二口啊，就是凶恶的话，伤害人的坏话。那么讲这个话呢，这个很伤人的口气也不好讲的那个话呢，让人听得很难受所以俗话讲利刀割水痕易合，恶口伤人恨难消就是你一把利刀在水给它划一划你一划，那个水马上就合起来叫利刀割水痕易合它的一割马上它又合起来了但是呢，恶口伤人就恨难消你这个讲这恶口去伤到人那可能那个人就恨一辈子如果不是学传统文化的修养不好的，可能他就怀恨在心了。那么此地讲这个造作恶语捏造不利人的坏话在我们台湾这个选举常讲就抹黑那这个就是造作恶语造作恶语残毁平人这个平人就是平白无辜的人他造谣讲这些坏话，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这属于恶口的罪业这个罪业呢也很容易犯。毁人称职，骂神称正那么这两句也属于恶口业。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

那自以为啊正直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也常讲啊啊，因为也有人啊去诽谤老和尚啊，还登报纸。那现在呢很多啊，现在还是很多。大概也是20年前了啊，桃园有一个居士啊，看到这个有一个法师啊登报纸啊去骂老和尚啊，那报纸拿来给我看啊，他说我们要不要再写一篇骂回去啊，我说他骂老和尚，我这个拿到新加坡啊向老和尚报告，看要不要骂回去啊，要骂回去你再去写。那么拿到新加坡啊给老和尚看，老和尚说让他骂啊，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啊，我们不要去回他啊。所以老和尚啊看也没看啊。后来他老人家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啊有一些人啊专门找一些有名的人来骂。啊，找一些有名的人骂呢啊，那以为说哦他很正直啊啊，那他就出名了嘛。啊，有一些人啊干这种事情。但是呢自己造口业啊，恶口的业。啊，这个恶口业啊啊死以后会下那个拔舌地狱啊。啊，那天我们看那个动画啊，那个姜老师画的那个拔舌地狱啊，那个舌头被吊起来啊，那好恐怖哇。啊，如果啊看到那一个啊啊，我们也不敢去造恶口啊。那现在人啊啊，你给他讲这个，他不相信啊，他认为是迷信，哪有那回事情？那佛在经典上讲的啊，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他不会去骗人啊，他也没有必要啊。啊，就是去讲一个不是真的啊，然后来吓唬人。啊，佛大慈大悲，那怎么他会去讲一个那不是真的，然后来吓唬人啊？啊，这样用这种手段来劝众生啊，不要造恶，不是。啊，佛真正大慈大悲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是这样的，你相信这样，你不相信它还是这样啊，让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避免造那个恶业，去受那个恶报啊。那不相信啊，不相信吃亏在自己啦。那么这一句是讲毁坏别人的名誉跟人格啊，那就诽谤人啦、啊，啊，然后啊，来显示自己哦，我很正直，我讲的话呢，很直，很正直，啊，这叫毁人称直，啊，这一句是对人，下面这一句是对神，啊，骂神称正，啊，他就骂神明啊，啊，自以为是公正。啊，连神他也骂了，啊，这个都是自己造啊口业，啊，造口业，啊，这个都有果报。下面讲气顺孝逆，背亲向疏。啊，这一句啊，现代人非常多。这个就不合乎常理啊，不合常理。弃就是离弃啊，就是舍弃啊，舍弃顺天理的事啊，去效法逆天理的事啊，这个叫弃顺。

小命。有一句话讲啊，顺天则昌啊，逆天则亡啊。那么你一个人心呐、不顺乎天理啊，去效法那个违背天理的这些事情啊，说这些话，做那些事。这个叫逆天，逆天之王，气顺效逆。现在人做的都是这些事情，都是气顺效逆的事情，违背天理的事情，背亲相疏，背就是背离了。背离至亲骨肉，那反而向外人献殷勤自己人那不亲那向那些外人献殷勤这个也违背常理违背常理实在讲也是违背伦理我们不能讲伦理道德违背这个。这个在台湾现在这个执政党就是现在做的就是这一句。那么对自己祖宗不要了，不认自己祖宗难道是向外国人好他不承认祖宗是中国移民过去的他说跟中国没有关系为了他的政治目的，那么。背亲相疏我看他的祖宗看得都会流眼泪了不应该以这个政治去否定自己的祖宗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一面向着外国这个是违背常理。我们再看下面，指天地以正比怀，引神明而见伟事。我们看子讲，存心不良，反教天地做见证。这个比怀就是存心不好。那么还要请这个天地神明给他做见证。引神明而见伟事。做污秽的事请神明还给他鉴察。这个就是没有敬畏之心对神明没有敬畏之心对神明如果有敬畏之心那就不会做这个事情对天地神明存敬畏之心那这个我们不好的存心不好的事情那怎么敢还叫天地神明来做证明呢来鉴察呢下面这一句讲施以后悔假借不还这个施舍财物
后又懊悔，这是布施后啊，又后悔了，这个佛经上啊也有讲，在安世前初引用佛经讲的，这有人啊一生啊前半生发财，后面啊他又破产了，这个佛在经上啊讲了这个因果，这个前生啊修布施啊，布施又后悔啊，所以这一生得果报啊，那么前面发财，后面呢、财产又没有了，所以布施就不要再后悔了。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布施啊要敬施啊，要敬施。这个以前啊，新加坡有一个坛禅老和尚，在新加坡的城隍庙卖这个香烛，卖这个香烛啊，他赚的钱啊，自己省吃俭用，都拿到大陆来修那个破损的寺庙。帮助大陆啊修这个旧的寺院，帮助很多那么他有一个，他这个布施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他这个钱给这个寺院的负责人住持就给他交代清楚，就给他讲了说这个钱是给你修这个寺庙的因果就是你要负责了。把他交代清楚之后呢，布施后他就不会再去过问了。那你做不做你做的如法不如法，那因果你自己负责他不会再去过问。所以他这个布施叫做净施他用清净心去布施不是他布施了之后然后一天到晚还去检查去询问那这样自己心就不清净了不清净就不叫净施所以他这种布施叫净施用清净心布施。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对他非常赞叹说这个值得我们学习你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我这个是做什么的交给你那你就是你负责了不要布施之后又后悔那心就不清净了。那么此地讲布施又后悔也是罪过为什么罪过呢？自己生烦恼嘛生烦恼就是罪过了，布施就布施的，你要是后悔什么呢？如果相信因果的人那你布施，纵然人家骗你实在讲也不吃亏了如果了解因果那没有吃亏的人吃亏反而占便宜。不了解因果的人那么他不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所以认为他吃亏了。实际上你布施做好事是绝对不吃亏的。假借不还那么俗话讲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了。我们不能给人家借了财物就不肯偿还有一些人的确是借人财物
他是不肯还的。

他就打算不还你的。啊，我记得啊，我在19岁啊，那个时候去打临时工啊，在台北啊，这个大同公司啊，去做临时工啊。那么里面有一个同事啊，就给我借钱啊，那个时候借了几百块台币啊，那个40年前啊，40几年前啊，几百块也算不少了啊。那么他就给我讲，哎呀，我领薪水就还给你啊。那么领了薪水那一天啊，他就可以讲，哎呀，他现在又有什么事情啊，又用到钱了啊。现在就下次再还给我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在听老和尚讲经了啊，也在念阿弥陀佛了啊。那个时候念阿弥陀佛求往生的意愿非常强烈啊。我19岁就想求往生了啊，因为感觉啊人生很苦啊，哇，看到极乐世界那么好，我19岁就很想往生了。啊，一直念佛，一直念佛，然后就坐公车啊，大陆叫公交车啊，坐公车。那回家啊，下班回家了啊，那么给我借钱那一个啊，哦，我先上，啊，他后面上，他不知道我跟他坐同一班，啊，然后啊，他要买车票啊，结果啊，他那个口袋啊，掏出来啊，一把钞票啊，我站在旁边，刚好被我看到。他就很不好意思，就把那个钱还给我了啊。后来我想啊，大概我念阿弥陀佛感应了啊。啊，所以呢，他大概呀打算不还的啊。啊，明明有钱呢，口袋钱那么多，还给我说没钱啊，下次再还给我啊。啊，那个我也没有想要给他要了啊，刚好。我先上去，他没有看到我上去啊。然后呢，那个时候还要上车买票的，他的口袋一掏出来一把钞票啊，他掏出来刚好看到我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就只好还给我了啊。啊，这个假借不还呢，这个也是不好啊。我们有借有还呢，再借不难。啊，如果你给人家借的财物啊，你再不偿还，那下次再要再向人借，那人家肯定不会再借给你嘛。分外营求，地上施舍。这个分就是本分，啊，分外的就是本分以外的，啊，就是不守本分。啊，超过自己本分以外的，去经营，去追求，啊，去经营追求，这个也是不对的。啊，我们也不能啊，看到了呢，人家呢这个大富大贵了，发财了啊，那么我们呢也要啊。分外去赢球，啊，这个是不对，啊，这个总是啊要了解因果，啊，因果啊，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我们一生啊赚多少吃多少，啊，都有个定数。别人啊，他荣华富贵啊，他前生有修啊，看到人家很有钱啊，很有地位啊，过去生啊，财布施、法布施啊，修得多啊，又健康长寿啊，他要修无微布施，人家修的嘛啊，如果你没有修啊，我们也想要得到跟他同样的果报。没有那个道理啊，那个

违背因果的法则嘛。啊，这个因果律啊，佛也不能推翻啊。啊，佛他只能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劝我们啊，断恶修善。啊，菩萨为因啊，众生为果。所以不可以分外饮酒。那么我们啊，想要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明白这些道理，那这一生赶快修，我们也可以改造命运。啊，你不从这个地方去修啊，只是啊，想怎么去做事业啊，那么分外饮酒啊，你命中有就求得到。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也求不到。啊，只有增长罪业而已，那个就没有意义。啊，地上施舍啊，这个精力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布置。啊，这个跟上面一样啊，盈利过度。啊，那么这个是。男女的邪淫啊，正淫过分了也不行啊，也会伤身败德，那何况邪淫呢？那么此地讲这个三点水这个淫啊，好，除了这个男女淫欲之外啊，凡是啊欲望超过的，都涵盖在里面。啊，如果男女淫啊，这个淫旁边是个女字旁，那这里是三点水啊，三点水啊，就像下雨下的太多叫淫雨，啊，淫雨就造成水灾了，啊，那么这个字来形容啊，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那个欲望啊，追求的欲望啊，像下淫雨一样超过了过度。啊，过度就不对了。所以这一句啊是广义的。凡事啊，不管什么事啊，都不能超过。啊，你吃饭你不能吃太多啊，喝酒也不能喝太多。啊，做什么啊都不能超过。啊，超过就不好。你吃饭了，吃太多了，那么胃肠撑坏了。这句啊，那是广义的。啊，除了男女这个淫欲不能过度以外，啊，任何事情都不能超过。心毒冒词，会时未人。啊，这个。内心恶毒，外貌慈和，啊，这个是心毒冒词，啊，这个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啊，我们自己心毒不毒啊？啊，大家有没有毒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心有毒啊，什么毒呢？贪嗔痴三毒嘛。啊，这个我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因为我有这个贪嗔痴三毒，啊，三毒烦恼。那什么，这个是佛经讲的。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主要是针对啊，就是内心呐，啊。恶毒，是特别指这一条啊。那么内心恶毒啊，那么就是常常啊，存心要去害人，

就是说没有慈悲心啦，啊，这个心毒就是没有慈悲心啊，他没有爱心啊，这里讲的主要针对这个意思，他没有爱心啊，很恶毒啊，那个心呐，都是想害人的，但是呢，他外表啊，要表现的哇，好像啊，很慈祥，很和蔼。那这样的人呐，实在讲啊，是最可怕的啊。那我们啊，不能犯这个罪业。秽食为人，啊，秽食为人就是把变质、肮脏的食物拿给人吃，这个也不好。啊，现在这个食品啊，啊，现在这个大陆跟台湾啊，都有这个食安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啊，有一些不法的商人啊，做一些不好的食品在卖，啊，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这个是谋财害命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的命。那个不好的食物啊，食品给人吃，啊，人就中毒了。啊，现在实在讲啊，我们很难得吃到健康食品食物。啊，市面上卖的呢，我们很容易去买到一些化学有毒的食品。啊，真的是像《无量寿经》讲的。饮苦食毒，我们喝的水也污染了，啊，吃的饭菜有农药，啊，现在吃肉的人呐，啊，啊，那个猪啦、啊、鸡鸭都有抗生素、鸡生素，啊，那个都是叫秽食，你不好的东西呀，啊，给人吃。都属于这一句，啊，这一句就是做食品类的要有良心呐，啊，啊，那个大陆那个时候还啊轰动一时的毒奶粉啊，那个真的是没良心啊，啊，连小孩子啊弄那个不好的啊这个食品啊给小孩吃。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啊，它总有一个期限啊。现在这个政府规定啊，也有一个期限啊，什么东西可以放多久啊？过了期限啊，那就不能吃了。那过时的也不要送给人家吃啊。你要给人家吃啊，你就好了。啊，过去我们在台湾呐，啊，这个也有道场啊。人家送的东西，他就把它放着啊，放到坏了才拿出来煮给人家吃。那好好的不拿给人家吃，不煮给人家吃，等到坏了再拿出来煮给大家吃，啊，这个做法是绝对错误的。啊，应该好的就要煮给大家吃，不要等到放了很久，啊，放到坏掉再拿出来煮给大家吃。啊，在早期景美华藏图书馆呢，啊。啊，我们也收到过这种过期的这种食品，啊，但是那个时候韩馆长啊，他把关很严啊，看到哎这个过期了啊，他就丢了啊啊，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啊，有人呐，啊，大概他们家在卖杂货店的啊，一些面条啦啊，那些有一些食品，就是。送很多到道场来，啊，结果馆长啊，一看啊，都看到那个日期都过了，啊，大概这些人想啊，这些师傅啊，啊，吃这些都没问题啊，啊，吃的毒的就变成甘露了哦，啊，那是阿罗汉以上才行啊，那我就不行了，我吃下去肯定要进医院的啊。啊，就不能把那个过时的啊，这个给师傅吃，供养师傅啊，供养三宝啊，这个也不对的